繁星好比花开散播芬芳，好比月亮透出光芒。

0: 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的南麓山谷是一个神秘俊美的地方。西元前六世纪，人类开始在河谷建立王国。巍峨庄严的雪山让谷地人民与世隔绝，建造成千上万的庙宇佛寺，被称为众神的国度。2008年，山谷人民推翻王权，走向共和。长久以来，神话与现实冲突汇聚，也就在这地球上最高最复杂的群山之间，绽开出灿烂的文明之花。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经常被空间地理所形塑，位处在险峻群山脚下的尼泊尔，任外面世界天翻地覆，依旧能停驻在千年之前。
1: 这里是帕坦，尼泊尔古城，古称拉力特普尔，意思是艺术之城。在这里有华美的宫殿，还有寺院，与首都加德满都只有一河之隔。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这里列为亚洲重点保护的18座古城之一。
0: 加德满都河谷一直是尼泊尔历史与文化的发源地。加德满都城内建了将近3000座寺庙，也被称为寺庙之城。2500年前，佛祖释迦牟尼在加德满都西南方蓝毗尼诞生，尼泊尔也是佛教的发源圣地。数千年来，尼泊尔人就用各种方式唤醒漫天众神。即使死后，印度教徒也相信，把骨灰撒入圣河巴格玛蒂河，就是轮回重生的开始。尼泊尔也被称为是最靠近天堂的国度。但出了王宫广场，越靠近市中心，却发现离天堂似乎越发遥远。
1: 加德满都，尼泊尔的首都，也是最大城。它是一个拥有1200多年历史的古都。当时建造时，王朝统治者将它命名为坎蒂普尔，意思是光明之城。而它的确也是亚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室内有华美的寺院、佛塔，还有王宫建筑等等。但是今非昔比，这条河叫做巴格玛蒂河，是加德满都的圣河，也是城市命脉。但如今已经成了一个露天大水沟，河里布满了生活中的垃圾，还有骨灰。
0: 恶臭扑鼻，四周气味让人窒息，河面上漂浮着不属于河流的人类废弃物。走上河边，仔细瞧看，让人触目惊心，根本看不出这是一条河。
1: 你看到这边什么都有，塑胶袋、废弃物。

0: 宝特瓶腐烂掉水果，刚刚还看到动物的尸体，一条圣河变成一个大垃圾场。
1: It is too bad. It used to be clean because most of the poet and most of the big writers of Nepal used to write about the previous Bagmati and compare with the present Bagmati. It used to be so clean and so nice before the kingdom.
2: 今年23岁的桑是尼泊尔的雪巴族，两岁时跟着家人从山边搬到首都。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尼泊尔日报当记者，很难接受国家圣河成了这幅景象。
1: It is really hard to see the country like this. Our parents and the ancestors used to say like Bagmati is like a big river, comes like high.
0: But now it's.
1: But it's like already degrees, and I'm afraid in future like there will be no river.
2: 垃圾满布。疾病丛生，整条河流已经被严重堵塞淤积。这条巴格玛蒂河发源于北方群山，纯净的雪水融化而成，却不知奔腾入世后竟是这般遭遇。近几十年来，城市化与工业化之下，加德满都涌入大量人口，老旧车辆的废气因为山谷地形无法散开，加重了城市污染程度。老城巷弄错综复杂，毫无章法，路面永远像地壳翻动过，布满大坑小坑。十字路口没有设置红绿灯，只靠着举牌的警察指挥，路上始终忧色着如逃难般的狂流，塞车，空气污染，垃圾满地，所有城市化最糟的结果都在这个千年古都汇集了。恶浊的烟尘融入了尘雾，一轮旭日失去了耀眼光芒。这个走在发展道路上的黄庙佛国，如今处在经济逐利与环境保护的围堵之间。尼泊尔位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北临中国，南接印度，国境呈南北狭窄长方形的高山内陆国家，全境地势陡峭，世界十大高峰有八座都位在尼泊尔境内，包括圣母峰。千年以来，发迹于山谷的王国迎来了印度的移民、英国的入侵，多元种族几番折腾后共同谱成尼泊尔的文化历史。但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历经十年内战，农业小国元气大伤，2015年的大地震更震垮了千年古迹，也震碎了数千个家庭，让人民贫上加贫，尼泊尔成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我们急于找寻世界屋脊创伤裂痕下重生的希望，唯一之途只有追本溯源，前进尼泊尔王国的起源之地库尔克。库尔克与首都直线距离不到80公里，但在相对狭小的宽度内，从世界之巅陡降到陵园盆地。我们必须翻山越岭，行车6个小时才能抵达。道路不平，坑坑巴巴是意料之中。严峻地势处处险象环生，陡峭狭窄的山路上交汇的不只是车辆，也会有绵羊。

0: 行经山林间，忽然起了大雾。尼泊尔地震频繁，随时要当心会有巨大石块从天而降。6小时的行车，惊险万分，惊心动魄。而越靠近库尔克，周遭景色也就越原始。
1: 尼泊尔境内大概有70%都是高山的地形，但是因为交通非常的不便，基础建设其实都没有很完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山谷地区呢，竟然还有这样传统的溜索。
0: 溜索是用钢索和粗绳连接在山谷两侧，完全要使用人力，凌空的向对岸滑行渡河。下方是距离几十公尺高的湍急河谷，雨季河水暴涨时更是惊险万分。溜索展现了高山著名的勇猛顽强，却也凸显偏乡生活的不便与艰险。在安全考量下，我们最后还是决定放弃捷径，继续绕山路前进。
1: 200多年前的尼泊尔邦国散布，直到18世纪由库尔克国王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库尔克王朝。当时他就把皇宫设立在这里，在最鼎盛的时期，整个领土面积是现在尼泊尔的3倍之大。但200年过去了，如今繁华兴盛已经不在。
0: 昔日皇朝荣光，如今被滚滚黄土所遮蔽。2015年那场震惊世界、夺去8000条人命的大地震，震央也就在库尔克。
2: 到学校了，然后这间
1: 怎么回事？
2: 就是当时地震的时候，这一间房教室倒了。现在这土堆是因为边施工，但是学校还是不能关闭，所以就只好工地跟学校一起在进行。
3: 其实这个土堆它一开始不在这边，这边原本是一个平面，然后他们是在这边集合。
1: 所以这边本来以前是操场，
2: 操场
3: 对对操场。
1: 然后现在地震之后，然后就变成一个土堆。
3: 对。对啊，钢筋就放在这边，
1: 钢筋就放在地上。
2: 对，
3: 等一下下课就看到小孩说，其实都在这边跑，
1: 其实很危险，
3: 其实还蛮危险的。
1: 就是学校跟工地基本上
2: 没有
1: 太大的差别。
2: 然后右手边这就是因为地震之后教室倒了，所以暂时性的学生们在铁皮跟帐篷搭起来的教室上课，这样子。
1: 这是教室，
2: 3年级的学生。
1: 这个是教室哦。
2: 对对对。Master Sir，
1: 嗨。
3: 这边的教室在整修，所以他们要搭这临时的教室。
1: 哦，所以他们就在铁皮屋，其实还是这种临时，很像我们车库的铁皮屋上课，所以很脆弱，就是用木头和生锈的铁架。嗯，所以他们都是几年级的孩子？
3: 他们都是小学一年级、二年级，
1: 本来都应该可以在教室里上课，至少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3: 一年级的小孩先盖一个临时的教室，
1: 真的非常临时。可是这样临时教室已经3年多了，
3: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所以他们已经在这个铁皮屋教室上课3年半。
3: 像今天天气很好，如果是雨季的话，下大雨，其实他们这边像他们地上啊，这边就全部都是湿的，他们还是在这里上课。
0: 校园像工地，教室更像废弃的铁皮屋，没门、没窗、没墙、没地板。同样一堂数学课，在台湾小学教室兼顾美观，有的还装设冷气，但库尔克的学童求知却如此困难。
1: 地震过去已经3年多了，但是学

0: 们还是在这样的一个教室里面上课，铁皮搭建的，然后桌也都是破破烂烂，甚至地上呢全部都是石块和砖头，那更不用说在洪水还有雨季期间，根本没有办法遮风挡雨，而且随时也都会淹水。现在时间呢是午餐时间，但是在这里当然没有所谓的营养午餐，学生们多半都是家境贫穷，所以他们也都是买一个小零嘴，就当做今天吃的午餐。Hi, is your lunch?
1: 一场地震，震垮了孩子们的学校，也震垮了遮风避雨的家园。

0: 的是目前在走的方向就是可能偏舒压啊，或是趣味型啊，让大家觉得哎，其实不是一个我要画的多么美的作品，是踏进来我可以先去尝试用不一样的用具，然后去玩玩看，试试看，然后我们去打破对画画的恐惧，然后抽象的创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也可以看见大家的独特性这件事情。
1: 平常喜欢画的插画会比较偏向过动症的漫画，例如说我画的这个过动独角兔，画的是过动症的日常。那在我硕班的时候画的主要还是油画，那油画也是画像存在主义的独角兽，像我旁边呢就有一幅我很喜欢的这个兽骨跟花的这个组合，这个系列的作品。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无家可归的库尔克居民只好被迫在梯田上搭铁皮屋当临时住所。阿佑今年六岁，三年半前全家从断垣残壁中逃出，几块铁皮的组合就成了家。
1: 小心头，小心头。哦，所以这里就是阿佑的家。
2: 这边就是他们睡觉的地方。那
0: 低矮的屋顶让我们根本无法站直，一边用木板围住没有门的是卧室。
1: 所以他们一家六口都要住在这里。
2: 后面是，
1: 这是祖父的床。
2: 这位是他母亲，
1: 是妈妈，阿佑的妈妈。 We are from Taiwan. Namaste. Namaste. 这个是阿佑家，这是客厅。然后现在去阿佑的房间，但也要小心头。哦，这是铁皮屋。阿佑。嗨。Okay. Is that my mom? Is Ayu's bed? Are you? You sleep here, right? 这是阿佑的床。
2: 我们晚上很冷嘛，它这其实没有什么御寒的功能。
1: 对，所以应该是冬天很冷，然后夏天又会非常热，对不对？对，因为是铁皮，完全没有通风的地方，这里没有窗户。然后这是他们的厨房吗？
2: 对，这已经算好了，这个已经是很好的厨具了。
1: 在铁皮屋里面，然后
2: 所以他们
1: 你看瓦斯炉在这里，
2: 煮东西的时候都会里面都是烟，会从上面那个缝隙这样飘出去，所以他眼睛其实会很不舒服。
1: 从地震到现在三年半，他们都一直住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2: 对，没错，这里是原本是他们梯田，脚踩的地方原本都是种了作物，所以夏天的时候也是很潮湿。这才是原本他们煮菜的东西。
1: 这是厨房。
2: 对，他们就是蹲在这边，然后会用这个自己烧柴火来煮东西。
1: 很难让人相信，就是三年多来都住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3: They don't have enough money to build their own house, and if they will build a house in this land also, then also, it's not for them. Instead, it will go on to the owners.
1: She preferred to stay here because of Ayu for education.
3: I used to like Boston Bako. I used to run for our service. Yes. Yes.
0: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1: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哦，这个门也很矮。
4: Hi. How are you doing? Homework?
1: Hi.
5: 西
1: 雪的妈妈非常好客，所以我们一来她就要煮尼泊尔奶茶给我们喝。
5: Ice cream
6: 的牛奶。
1: 但是可以看到她整个瓦斯炉就在房间里，然后这个小房间大概也只有两平。所以一家五口就睡在这张床，这已经是他们的新的家，对吗？
2: 他们之前也是住在铁皮屋里面，然后后来才搬过来这里。
0: 两平大的砖房隔间集合了五口之家的卧室、客厅与厨房，一张床占据了屋内大部分空间，墙面甚至没有完成。居住环境苛难的让我们难以想象。
1: 那是唯一的电灯，对吗？
2: 对啊。
1: 这个窗户根本没有办法遮风避雨，而且冬天这也最低温大概都会到六七度，因为山上。但这已经是一宿他们家的地震之后好不容易搬来的新房子。
7: Can you ask them how much they can earn per month?
3: हजुरहरूले अहिले के काम गरिराख्नुभएको छ आन्टी
5: म नानी मतलब
3: देयर इज नो सेभिङ ओन्ली फादर क्यान डु अ वर्क अर्न मनी बिकज सी इज नट एबल टु अर्न मनी बिकज अफ हर हेल्थ कन्डिसन इट इज अन अराउन्ड 12,000 एन्ड इट विल फिनिस
1: इट इज लाइक 4,000 台币
0: 伊秀和阿佑几乎是所有尼泊尔偏乡孩童的缩影，父母多半没受过教育，因为在1951年之前，只有王公贵族能上学，70年代才逐渐普及到一般人民。虽然中小学学费全免，但光是制服和课本也会花掉1000元台币。升高中后，学费更暴涨3倍，几乎是伊秀爸爸一个月的薪水。多数的父母宁可让孩子打工赚钱，也不要送他们上学。因此，直到现在，每10个小学生最后完成学业的只会有一个，使得尼泊尔人的识字率只有48.6%，全国3000万人口竟有超过一半都是文盲。
2: 当地的家长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要省。钱省下来买吃的，然后买衣服，所以教育就变成他们第一个想要放弃的。当地人几乎所有家长都没有受过教育，所以对他们来说，教育是一个好像把钱丢到一个洞里面，然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这样的经验。
6: Their parents can't provide a lot of stationery, and lot of children work in the hotel household work for the other person. They had no room.For the study, sleeps grouply, and they can't study.
5: Issue.
7: You are doing homework, right? Oh, so what's the homework? English class?
5: Yes.
8: My name is Isabella.
3: I am 10 years old. I feel like education is very important, and they are also studying hard and. If in case I'm not able to support for my children's education, then even I can keep this one, this house, I can sell this house and also support for my children's education. Even Sudeep sir requests her so many times to

0: 症还要可怕。有家长就一开始就跟我们说，就是那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资助的话，那一天就是他小孩最后一天上学。地震之后每10个小孩就只有一位可以升上高等教育，那这个状况到现在已经有98%的小孩可以成功升学。那一开始的辍学率有2/3的教室都是空的，可是现在只有2%的小孩会辍学。
1: 这些13到15岁的库尔克青年们，为了自己的未来，奋力的学英文、求进步，所有的一切都在和时间赛跑。因为不光是要把握年轻的岁月，更要把握稍纵即逝的阳光。因为入冬之后的尼泊尔，下午5点太阳就下山，到时候这间教室就只会剩下坏掉的电灯泡，还有一片黑暗。偏乡的尼泊尔，没电之外，多数的家庭也没有自来水。在几个区域设置了公用集水区，民生用水甚至洗澡洗头都在这里。
2: 所以这边的居民，他们都是用在公共的这种集水区，然后来取水、
3: 来洗澡、洗澡的时候，
2: 就整个家用水都在用这里的山泉水。
3: 对，因为它集水区不够多，所以有些人要走1个小时。
2: OK，Oh my god， 然后这边好，拜
3: 拜，小心
2: 哦。Oh my god， 走一下，我觉得我们需要2个人才能排回去。
4: 他要吃饭啊，他觉得
2: OK， 他教我们怎么抬，这样比较省力。
3: 当地人是这样，
2: 当地人这样，
3: 腰这边有，
2: 然后用这边的力气，这样才能够走1个小时，这样走回家。
4: 他说：“男生要换一件毛衣，
2: 你要换一件
1: 小。”没有便利的设备，即使生活辛苦，但却能恬然自得，这就是尼泊尔。
5: 5、6月这边会缺水，跟台湾一样热。那我七天都没洗澡，
0: 因为没有水，
5: 没有水，
3: 那时候就要走上来学校。
6: 我们刚刚走这条路，
3: 对啊，
6: 就在这路上晕倒，
3: 先吐完，然后再晕倒。
2: 山区的，是不是都完全没有自来水？
4: 对，山上的人家就真的是要走，
3: 都是用山泉水，
4: 用抬的，天
2: 哪！不要洒了，我们这么辛苦，
4: 一滴水。

网络霸凌是个很敏感的题材，当情绪盖过理性，声量大过真相，要说出真话往往会动辄得咎。那么这些网红为什么越

0: 也许花你三秒钟，但是停留在别人心里三年。我现在就
1: 走近。网络霸凌几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体。为了提供拍摄素材，节目特别邀请了学生们进行沉浸式的模拟演出，并打造象征网络留言与文字攻击的 3D 场景。网红们要如何以短片呈现看不见的伤口呢？
2: 我们先来做一个全素食版的超阿贵。
3: 妈，你爱哦，你没饿，我饿，我走你家。那我来做一个，
2: 我们这个柜的皮四周要薄一点，
3: 这太厚了。哎，
2: 这那什么四周？
3: 葫芦丸。这道料理叫什么？
4: 咖椰酱。哎
3: 呦，它也算是新加坡的平民美食
4: 哦。真的真的，
3: 咱们有咖椰酱，怎么可能没有一个炭烤吐司呢？
4: 没错，
3: 是不是
4: 一定是标配的？哇，这真的味道很香哎，
3: 很香啊。常常在夜市只要有这个摊子就是大排长龙。
2: 对，
3: 这道料理叫什么？
2: 芋头球。
3: 芋头球。哎呦，咸蛋锅渣皮，太神奇了啦！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晚霞中的万千金顶是这片土地的最美遗留。圣山之巅俯视世界的清冷目光，是否也看见了人间的琐碎与繁杂？喜马拉雅山边的小国，游走于天堂与城市之间，曾经骄傲的神秘王朝，却只剩地震后的斑驳与被遗忘的传说。当失落的一代持续流失，但却有一小群人选择留下来，在这个最靠近天堂的国度，撒下一颗教育的种子，期待唤醒千年古国曾有的尊严与希望。

哎。

对，咱们拜过把

0: 尉迟恭天哪里
1: 拜见
0: 梁山中心嫁去

0: 我若讲写推荐序吼，算人初个月先付我。
1: 是啊。啊，
0: 我爱看半个月，搁写半个月。啊，我若家己无满意，我就讲退啦，讲阮老母巴肚疼，去告阮老母。我就无交出去啊。啊，竟然这是我无甲写推荐序，我家己去买。所以我等于讲用一个陌生人的角度，照样讲留言讲，这本真好看。
2: 我第一本书《安静是种超能力》，就是在讲说内向者其实很多地方可以发挥，那怎么样在人生上，特别是职场上，把这些优点发挥到最大，就可以不一定要成为外向的人，我们也可以活得很好。哦，
1: 那假贵赶快的扣。老贵赶快的把赛，就取得共鸣就对了。嘿，然后这个在心理学一个比较。有专业一点感觉的术语就叫接近效应啦，吼，就是干嘛讲哦，让有一种熟悉感啊，而且这种熟悉感嘛，也让好人干嘛讲对你很有好感，

0: 是娘。
1: 哟，我还没说话呢，是娘干嘛瞪着大眼珠子？是娘，跟您说件事儿，准保您开心。
2: 什么事值得我开心啊？
1: 您一开心呢，就得乐。
2: 好好的，我干嘛乐呀？
1: 您一乐呀，就得蹦。
2: 我可不蹦。
1: 您不蹦啊？好，您张着耳朵听清楚喽。师傅他回来了。
3: 瞧。

康，我是你们都开心的走起花棒子来了。

没瞧哎，我师娘那是又乐又蹦的，就知道他对我师父那是一往的情深。我师父出外云游修道去了，我师娘在家那是天天的盼着，天天的望着，就等着我师父回来。可我师父一回来跟我说了些什么我全听不懂的话，嘿，我糊里糊涂的不打紧呢，可他怎么就糊里糊涂的死了。

莫有一句话，说出来人害怕。妻死父不娶，父死妻不嫁。妻死父娶留后事，父死妻嫁留花瓣。今日死我不怕，明日死怕什么？我死我死任我死，争名夺利。大笑挖花，哈哈哈哈。

看这灵堂倒也洁净呢，朕那是委托轮回求仙道，家族万孙是逍遥。

0: 真木。
1: 谁呀？
0: 楚国王孙前来登上吊我计。
1: 好，那你就陪我

0: 交际毕，你走吧。
1: 我要拜见师母。
0: 怎么，你还要拜见我们师娘啊？
1: 正是。
0: 好，你等着。有请师娘。
2: 春云，什么事啊？
0: 今有楚国王孙前来登丧吊祭，吊祭已毕，他要拜见师娘。
2: 容他一见。
0: 是，容你一见。
1: 师母在上，学生这厢有礼。

0: 祭祀一毕，我要回去。
1: 李英，
2: 师娘你也见了，你走吧。
1: 春雨，
2: 师娘，
1: 去对公子说，师娘有四句话，他要是对不上，就让他回去；他要是对上了，就别回去了。
2: 别回去，别回去，他住哪儿？
0: 请
1: 进。
2: 得，他全听见了。
1: 风流人人羡，青春爱少年。解开诗中意，永结百岁愿。
0: 师母之言，我已回忆，必须一我三件大事。
1: 是这一
0: 将师父令牌打倒，
2: 不像话！我师娘那对我师父那是一往的情深，我师父出外云游修道去了，虽然他突然就死了，可是他好不容易竖起来的令牌，你怎么能说推倒就推倒呢？你走，师娘别理他啊！师娘咱别理他，你走你。
1: 这二呢？
0: 托取小妇身穿大红，
2: 这更不像话了。我师父刚刚暴毙，你前来登丧吊祭也就罢了，你怎么能泡我师娘呢？你还是人吗？你走，师娘咱。
1: 是的。
2: 啊，
1: 这三呐，
0: 拜罢天地，今日洞房。
2: 我放你妈个屁！你走，你还是人吗？你师娘，咱别理他啊！你走，你对得起师父吗？你
1: 三件大事，件件依从，请公子书房待茶。
2: 师娘，师。师娘让你茅房待茶。师娘见他长得好看，就要跟他拜堂成亲。师父，这顶绿帽子您可要戴上了。

0: 活该。我师父那是糊里糊涂的死了，你呀、啊，你是缺德缺死了，活该。
1: 春雨，
0: 师娘，
1: 他得的什么病？
0: 急心疼。
1: 是新得的还是旧有的？
0: 新的加上旧的，百病攻心。
1: 可有药治？
0: 百药俱全，就缺药引。
1: 什么药引？
0: 亲人的脑髓。你们说这上哪儿买去呀？哪儿又有的卖呀？这是亲人的脑髓。我说各位，你们有谁不想活的？把那脑髓卖给我成不成啊？哎，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人不想活的？没有嘛。所以说你们这读书人书都读到哪儿去了？这就叫恶有恶报，是立马就到。师娘，
1: 师娘有话跟你说。哎，
0: 师娘有什么话？你在那儿，我这儿听得见。
1: 春雨，你过来，师娘有话跟你说。
0: 师姐听，师娘，您那儿说，我这儿听得见。
1: 春雨，
0: 哎，师姐听，师娘。您是不是想说春云自小跟着师父长大，虽没学会什么本领，可师父待我那是恩重如山，如今师父死了，就剩我这么一个亲人，这亲人的脑髓。哎，停
2: 停，别动，别再动了啊。师娘，你别再动了，我动就好啊。师娘，停。师娘，
0: 师娘，您是不是在打什么歪主意啊？您不就是想要我这个脑髓吗？我告诉你，我呀，我辞职不干了，我走了，我走了，我不干了。

想先生已死，三七未满，尸骨未寒，我不免今晚三更时分手持板斧前去披棺，取出先生的脑髓，搭救公子的性命。我就是这。

0: 天师大胆。你做什么来了？
1: 上。

手持板斧劈官来，不是贫道夺得快，险些劈了我的天灵脑袋。你还是死了吧。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园。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秋明月，心中

0: 外面是哪一个叫门
1: 是奴家，
0: 是奴家，我想着奴家必然是位女客，不是妹妹吗？就是阿娇。好好好，待我与你开门。啊，慢慢，这夜半三更，还是问过明白再与他开门。啊，奴家，你是哪里的奴家？家，
1: 怎么连奴家的声音都听不去了吗？
0: 哎呀呀呀，是啊，这个声音嘛，时常在学生的耳旁是这样刮进呐。寡吃怎么一时想他不起呀、啊、
1: 何不猜上一猜？
0: 怎么还要我猜上一猜吗？也好，反正我是睡不着的了，不免猜上一猜。是哪里的奴家？哪里的奴家呀？是哪

0: 是的，不是的。
1: 哎呀呀呀呀，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嘛，我是猜不着的了。
2: 啊，
1: 农家，你还是自己生了吧。
0: 江南开了，自然认识。
1: 哎呀，是啊，他在这门外，我在这门里面，一时也能猜得着。何不将这门儿打开，我跟娘子一去，我就晓个贼。啊，奴家，你不要走啊，待我与你开门。
2: 啊，
1: 奴家，门开了。
2: 好一阵阴风啊！
1: 啊，奴家，门一开了，房中请坐，请拿，请拿，请拿。奴家，奴。你在这边呢，不要害羞啊，房中请坐，请拿，请拿，请拿。奴家，奴家，奴奴你的家。没有啊，哎呀，茄子，方才我明明听见过奴家叫门。我将这门儿打开，怎么就不见了？这夜半三更，我要遇见我鬼。我明白了，方才叫门的不是什么奴家，也不是个鬼，定是我衙前的好友。他们也不知从哪路而回，打从我这门前经过，知道我张三官人最喜女色，所以嘛，
0: 娘惊死的不得。农家家呀，农家家，
1: 哎，我看见你了，我看见你了。

你有此利益，明日倒了衙前，定要讨你个公道。朕那是为人不做亏心事，夜晚哪怕鬼叫我们。原来是奴家呀，方才我在外面寻他不着，他倒进来了啊。哎，不要管他，先吃他个豆腐再讲啊。

怎么会有泥土气呀？啊，请问小娘子是谁家的宅眷，何处的教母，因何营业至此，岂道我其乡，请教。

0: 呀，大姐呀，有道是冤有头债有主，我师父送功名将你害死，你不寻他，寻我何苦啊？
1: 三郎，休要害怕，你来看，我今日的容颜，必就是祸。
0: 你生前的容颜，我是看够的了啊。这死去的容颜。

像我张三郎，平日提起看你倦吗？我是高兴的很呐、啊，今日呀嘛，哎，总是要看上一。

先看第二课，闻鸡谋。

口似悬河，语似流，全凭舌战，运计谋。男儿若得擎天手，自然谈笑蜜蜂后。美人心明明恨，自正那平，乃平原小一村人士，有喜空翁身同战策，少有不害偶遇空荣，将我擒于草腹小用。闻得曹操名为韩相，实为韩策，未必有尽献历史之心呢，不免今得相扶，紧急而行，朕那是李奉真明之，要快动。

0: 参见丞相。
1: 张将军少林一旁坐，我下。
0: 请你坐。
1: 免你休师，可曾修好？
0: 师心已然修好，但不知命何人前往？
1: 也曾命孔融前去呼唤祢衡，未见到来。
0: 想必来也

0: 敬丞相。
1: 少林也旁坐下。
0: 谢坐。
1: 命你前去呼唤祢衡，可曾唤到？
0: 现在帐外。
1: 唤他进了见。
0: 是。有请祢先生。

0: 倪先生，上面坐地丞相向前见礼。哦哦，
1: 丞相在上，
2: 白毛礼而道。
3: 下斩何人？
1: 被人
2: 姓名名恨，此朕哪平？
0: 啊，丞相，这就是倪先生。
3: 哼，老夫岂不知他是人名恨，进得府来，大模大样，执行常理，七擒苦恼。哦呀，
1: 人言曹操，千险万事，今日一见，果然是话不虚传。孔大夫，你把我错见了。
0: 哎呀，忍耐了吧。
1: 人言曹操得剑桥，果然呀，此人情好高。

0: 啊！你为何发笑？
1: 我笑着，
0: 天
1: 地宽阔，并无一人。
0: 老夫帐下文能安邦，武能定国，何言无人？
1: 到你帐下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请教这文者谁高，武者谁能？
2: 北茂
1: 元林的教，
0: 你且听到吗？老夫帐下文有贤女荀攸，国家臣女虽陈平张良不及也。我有李典乐进，血月出张辽，虽陈彭马武也不及也。我儿曹子孝，人称盖世奇才，夏侯惇可算无敌将军。老夫新兵以来，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何言无人？
1: 到你帐下俱是英雄好汉，以北谋看来，俱是些无用之辈。啊，
0: 真见得！
1: 你且听到。荀彧、荀攸可以吊丧文绩，国家臣女可以守墓看坟，李典乐进可以牧羊放马呀，这许褚张良，只可以击鼓鸣金呐。曹子孝人称摇钱太守，夏侯惇成为万骑将军，余下之将俱是些一家反囊九同入袋，碌碌之辈何足道哉呀！
0: 你有何德能，竟敢痴此狂言？
1: 区区不才，游戏空梦，神通战策，天文地理之事，无一不读，三教九流之事，我是哪一些儿不晓啊？上可以治君于尧舜，下配得于匡胤，我乃天下名士，岂与你这奸贼同当？孔大夫，你把我错见了啊！
3: 人来了吧。

0: 张将军，不要误了老夫的宝剑，将剑日敲。
1: 哼，便宜了你呀、啊！
2: 我量的也不敢呢。
0: 阿弥恒，明日元旦佳节，老夫大宴群臣，府中缺少一名故吏，你可愿当否？
3: 阿弥先生，应允了吧？
2: 哎，愿当故吏呀！
0: 好，明日来早便罢，倘若来迟，按军令施行。张将军，
4: 才
0: 查了车阵，
4: 车阵。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实在进得相府，与那则甚是一例。他坐在上面盎然不动，倒还也罢，反倒我的礼貌不周，明日大宴群臣，将我永为孤立，明明是要羞辱于我。我明明的进得相府，当着列位大人不搬脚马，纵然将我斩了，也落得过青史名标正人士。明知山有虎，偏向

三尺绣花枪，金钟锣鼓走天

0: 日观三千尺，
1: 夜饮七品诗，
2: 遥知金鼓时，
1: 虽读五尺诗。
0: 列位大人，
3: 请了。
0: 近来元旦佳节，丞相相约，不知为了何事，你我一同前往。
3: 请
0: 正那是吾奉楼前朝金阙，
3: 相府门前拜元荣。
0: 张将军，
4: 列位大人到了，请稍待，有请。

0: 禀丞相。嗯，
1: 何事？
0: 列位大人到
1: 洞岳相迎。
0: 洞岳相。

0: 掌上，我们大礼参半，
1: 老虎也有一半。
0: 丞相相约，不知为了何事？
1: 今当元旦佳节，老夫备得有求，与列位大人同饮，
0: 到此就要讨饶，
1: 酒宴罢休。

0: 丞相相约，只为一念黄牛何事？
1: 老夫帐下新收一名国吏，命他廊下擂鼓，我等常饮祭杯。
2: 我等斩羊。
1: 来，
2: 有，
1: 唤国吏进得见。
3: 是。
4: 丞相有令，国吏进得

0: 要打个男儿相逢的道，
1: 胆大鼓励乱胆佳节，成将大宴群臣，你这样破衣烂衫，成何体统？
0: 当下的儿郎

0: 沉睡觉，当当无事走荒郊，没人守得苦中苦，脱去懒山还自跑。
1: 哎呀，前辈的故人，你是焉能比得啊？
0: 二人把花匠砸了，就把胡子当一了，又将一粒

0: 啊，列位大人，
1: 丞相，
0: 来来来，咱饮一杯，
1: 丞相，请。

想今日大宴群臣，你这样赤身裸体，很像怪罪，哪国大人？

0: 狐狸化哪道，
1: 命他泪哭三痛。

0: 列位大人，听鼓里擂鼓，有日精神月正一般，我等敬酒三杯，请和丞相，
1: 丞相请。

0: 恨。
1: 曹操，
0: 你竟敢叫老夫的名讳？
2: 你叫得我名字，
1: 我就叫得你曹操。
0: 老夫也不计较于你，今当元旦佳节，老夫大宴群臣，你是这样赤身露体，臣乎体统？
2: 我露父母之一体，方显我是清白的君子。
0: 你是清白的君子，哪个是浑浊的小人？
2: 你就是浑浊的小人。
0: 老夫乃当朝首相，何言浑浊二字？
2: 你且听到。你不是先于言浊也，不纳众言而浊也，不读世事口浊也，常怀篡位则得心浊也。我乃天下名士，将我永为孤立，有日葬苍回孟子，扬鹤千钟你曹操啊。曹操，朕乃匹夫之辈也。

0: 相为何闷坐椅呀旁？
1: 食材与国力争吵几句，故而闷坐椅旁。
0: 丞相息怒，待我等向前问来。
1: 有劳列位大人。
0: 这一国里价值哪里，信则民税慢慢将来。
2: 列公
1: 啊，

0: 这片之土也无长苏，苏秦鲁国为长城，传去射箭压之后，九州大战昆仑生，要那箭子一匹勾。
1: 金铁之王能起多

0: 列位大人，
1: 丞相，
0: 马密恒到老伯间，老伯。

0: 是好事几句，他本是夏侯子，国际行草
1: 原著名，
0: 到如今中。

0: 张将军，不要误了老仆的宝剑，你且退下。
1: 哼，凭你了这厮，我量你也不敢呐。
0: 祢恨，老仆这有虚信一封，命你去往荆州，顺势留镖来降，保你官职不小。

米先生，丞相命你去往荆州，顺势六镖来降。你若不去，丞相一刀将你杀死。你家中还有妻儿老小，依靠我何人？你要再思啊！

0: 丞相，老夫今在何处啊？
1: 丞相，乃是大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成语任务。
1: 耶，破关！
2: 我是风道爷。
1: 什么？
2: 为了某个原因，你已经穿越时空了。你在这个时空里会扮演一个角色，直到完成任务。
1: 成语任务。怎么了？怎么了？嗯，倒数第二名有进步啊，干嘛难过？
3: 可是我想倒数第一名。
1: 为什么？
4: 嘿嘿，我这次又是第一名。
3: 你看，明明第一名就比较好。
1: 哈，不是这样吧？
3: 明明第一名就比较好嘛。
1: 不是啦。又是什么事？都一个礼拜没碰游戏机了耶。
2: 先看任务吧。
5: 写文章一定要能文以载道，别光只是文笔漂亮。
6: 对呀，对呀。
1: 那是谁啊？
2: 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总之这次的任务啊，是要
1: 来啦。原来任务是店小二，风道爷的任务越来越随便了啦。
7: 哎，小二
1: 来啦。
7: 小二，
1: 就说来了嘛。哦，子厚兄。
8: 你是上次城门口那个
1: 班门弄斧？后来那对兄弟怎么解决的？
8: 后来我只好说鲁班是两兄弟，哥哥叫鲁丹，弟弟叫班鱼。
1: 原来唐宋八大家也会骗人呐、啊！奇怪，今天怎么这么少人？
7: 对，真是不长眼。就是啊，居然得罪了当权派，
9: 最好离他们远点。
10: 小心，霉运飘过来哦。
1: 那几个家伙昨天不是还跟你们同桌吗？
8: 因为他运气不好，皇上要他滚去朗州。
9: 他运气更不好，得滚去更远的永州。
1: 那韩愈先生不用滚吗？
11: 就他运气好，不用滚。
12: 哎，韩大人，坐那桌会被连累哦。
5: 昨天还一帆风顺的时候，
8: 有人巴不得把脸贴上来。
10: 今天倒霉，不小心摔落井里，没帮忙，
13: 居然还对着井里扔下石头。
1: 有这种朋友还真糟糕。
14: 对呀、啊、对呀、啊，大家都有倒霉的时候，
15: 有道理，
16: 应该这样。
17: 就是说，
14: 都有倒霉的时候，
18: 大家还是互相照应的好。
19: 就是就是。
7: 我们是不是想办法禀个官会比较有名气、啊？人呢？
12: 神不久前。
1: 谁叫你落井下石？
2: 任务完成。
4: 第一名只有一个，不是运气，也不是努力，只是因为我聪明。嗯。
1: 他都已经在难过了，你居然还落井下石，走。去我家玩新游戏。
3: 好玩好玩。
4: 其实这样对成绩才是落井下石吧。
2: 这次的成语是落井下石，比喻趁着别人有难的时候不但不帮忙，反而加以陷害。类似的成语有趁火打劫，相反的成语则有雪中送炭，比喻在别人有急难的时候适时的给予帮助。
9: 你游戏机玩太久了，我要没收。
1: 我弄丢了。对，骗人，交出来。总算挑对时间找我来了。
2: 没错，挑对时间了。看到你手上的东西吗？
1: 这什么？
2: 烧了它吧。这次任务是扮演孟尝君的食客冯轩。
1: 食客？不是店小二，也不是书童了。
2: 对啊，这一次孟尝君派你来讨债。
1: 那借据呢？
2: 刚烧了呀。
1: 什么？孟尝君会杀了我吧？孟尝君手下有小偷狗盗，杂耍高手鸡鸣，现在又多了我这个讨债的冯轩，怎么感觉孟尝君是黑社会老大？
16: 烧了！齐王才刚炒我鱿鱼，我正缺钱，你就把我的借据都收了，还不快去帮我找工作？白吃白喝也要有点贡献吧。
1: 知道了啦，主公。
6: 什么？孟尝君被齐王开除了？
9: 是啊，是挖角我家主公的好机会哟。
15: 梁王有令，礼聘孟尝君为官。梁王有令，礼聘孟尝君为官。梁王有令，礼聘孟尝君为官。
6: 不可以让给梁王，快去把孟尝君找回来。
15: 齐王有令，召孟尝君回京复官。
17: 孟尝君回薛地啦！
19: 孟尝君，孟尝君，孟尝君，孟尝君，孟尝君，
20: 以前回来全都躲得远远的，今天怎么这么热情？
9: 你以前放百姓高利贷，我这次帮你烧了借据，百姓自然都爱死主公啦！
20: 哦，哈哈哈！从你心甩扣。
15: 梁王有令，礼聘孟尝君为官。
21: 齐王有令，召孟尝君回京复官。
6: 去梁国，回齐国。
19: 孟尝君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
20: 梁国，嘿，
22: 齐国，啊哈，薛地，呵呵。
9: 主公现在有三个地方可去，再也不怕失业了。
22: 对呀，就像狡猾的兔子挖了三个窟窿做老巢，可以高枕无忧了。
9: 哦，所以任务的答案是狡兔三窟窿。
23: 任务完成。
9: 叫你交出来，有本事自己找。
24: 很好。
9: 嘿嘿，狡兔三窟你找不到的。
24: 狡兔三窟，可惜呀，我是狡兔的妈。
2: 这次的成语是狡兔三窟，比喻一个人有多处藏身的地方，或有多种避祸的准备。相反的成语则有走投无路，形容无路可走，处境窘困。
4: 成语任务。

0: 我是风道爷。
1: 什么？
0: 为了某个原因，你已经穿越时空了。你在这个时空里会扮演一个角色，直到完成任务。哎呦！
2: 成语任务，
1: 我决定了。
2: 决定什么啊？
3: 什么什么？
1: 我决定不存档，直接打魔王。哦，
2: 无聊。
1: 你们不懂啦，这才刺激。
4: 怎么这个时候？
5: 哇！
0: 喂，现在是秦朝末年，这些是项羽的部队，不久就会有一场大战。
1: 哎，那我的任务是将军，武士。不会又是书童跟班之类的吧？
0: 不是，你的任务是……
6: 喂，在这做什么？间谍啊！给我抓回去打杂！
1: 冤枉啊！啊，果然不是书童跟班，是谁去打杂？
7: 秦军足足有400,000人呢，
8: 我们有50,000，你怕什么？
7: 你会算数吗？
8: 50,000明明比400,000多一指啊！
7: 你这个家伙有笨吧？
4: 死定了！
7: 项羽将军，
8: 项羽将军，
9: 哈哈哈哈哈！肚子饿了，饿了，去伙房端个桃腐来煮宵夜啊！
1: 是，
9: 顺道盛碗粥来。
1: 是，哪有桃腐啊？
9: 要做什么？
1: 项羽将军说去端桃腐。破了。
9: 项羽将军说去端桃腐，破了。
7: 破了
9: 破了破了
7: 破了
4: 破了，没有桃腐，至少是陈婉中交差呀、
1: 嘿，船上有粥吗？
10: 有啊。
1: 项羽将军说要陈婉中。
10: 项羽将军说要陈粥啦。
11: 项羽将军说陈粥啦。
12: 弟兄们，饭煮不了了，船都沉了，除了打扁秦军，再也没有退路。
13: 拼了拼了拼了！嘿嘿，
12: 这样打仗好刺激啊！
1: 对啊对啊，跟不存档打魔王一样刺激。
12: 居然想出破釜沉舟的计策，派你当前锋打头阵。
1: 什么？应该你去打敌军的嘛。
0: 任务完成。
3: 怎么了吧？
2: 问你要不要存档啦。你不是决定不存档？
3: 对啊。
1: 哼，我可没破釜沉舟的决心。
0: 这次成语是破釜沉舟，与一个人不惜切断自己的退路，以求努力获得最好的成果。类似的成语则有孤注一掷，相反的成语则有急流勇退，与一个人在得意顺遂的时候及时隐退。那么下次再见喽。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七月四号人间新闻。佛光山举办一年一度千人八关斋戒，吸引了各地的信众齐聚修持，在一天一夜的清净生活，体验佛法智慧，培养

0: 正念，感受人间佛教修行精神。
1: 信众在慧昭法师带领下跑香静坐，在禅修中观照自我。佛光山举办一年一度千人八关斋戒，吸引各地信众回山。信众双手合十，虔诚诵经礼佛。虽因连日大雨，离组改为念佛，但大雨浇不熄众人虔诚学佛的心。佛光山都监院院长慧传法师为戒子出堂叮咛，勉励将佛法落实生活。众人在一天一夜持戒修行中，体验戒、定、慧三学，深化人间佛教修行内涵。
2: 也就是生性爱作，集体创作，要把什么东西推展出去？要把人间佛教推展出去。人间佛教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说，就是什么？三法四给，对不对？这三法四给，我们都能够做得到，自然而然，五合的什么？的人间净土。
1: 戒子透过戒律、禅修与佛法熏习，找回内心清净安定，将慈悲智慧和正念落实在生活之中，持续实践人间佛教精神。人间新闻吴成产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三代喜同堂趣味运动会在台北体育馆热闹登场，吸引了上百组的家庭全家总动员。在现场呢，不仅有96岁的阿造大方地展现不老活力，各界贵宾也齐聚在一起，共同推广全龄运动以及家庭和乐的三好精神。
3: 汇集进场由佛光山举办的三代喜同堂趣味运动会正式拉开序幕。从共同写毛笔字到趣味套圈圈，上百组家庭其乐融融，展现默契。其中这组大合照的身影最吸睛。
4: 三代喜同堂正式开始。
3: 这组多达15人的四代同堂家族，从96岁的阿祖到2岁的小朋友，全家携手迈步，也成为全场的温馨焦点。
5: 感觉很高兴啊，很好啊，显得我很年轻。对啊。跟他们一起玩呢、
3: 长辈越动越年轻，这幅跨时代的温馨画面感染全场，也让前来共襄盛举的与会嘉宾都深受感动。
6: 看到很多佛光家庭，古老西幼，三代同堂，甚至还有四代同堂的这个信仰传承。我想佛光山办理这个活动非常具有意义。
7: 透过不同的一个趣味竞赛的一个项目，让大家都喜欢运动，那透过运动让自己身体更健康，也一起推动这样的三好生活。
8: 我觉得这真的是印证了就是大师给我们的开示，就是三好四给五合，就是因为我们有佛光人的精神，所以呢我们在家庭不管是三代或四代，大家都很喜乐。
3: 承接这份三好精神，佛光大家庭更将佛法与体育结合，要用信仰让家庭喜乐，代代相传。
9: 更期待的就是佛光家庭每一代都能代代相传，然后一代传一代，让我们这个大家庭呢，越来越旺，然后大家也更有力量。
10: 三代喜同堂就在体现家庭和顺。我们希望借由佛光人不止自己信仰，能够带领自己的二代三代，把自己信仰佛法的欢喜与力量能够传承给自己的下一代。
11: 我们的体育弘法里面是不是一个非常多元性，我们结合了文化体育，我们也结合了舒适环保、环保爱地球的这种种的这个活动，所以我们今天大家非常的欢喜在这里。
3: 体育活动在欢笑中落幕，不只让人懂足健康，更让大手牵小手，留下全家携手最珍贵的回忆。
12: 人人行三好，世界更美好。
3: 人民新闻红队吕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知识与文化进入到了旅宿空间，佛光山普门寺与中华古今人文协会共同赠送献给旅行者365日中华文化佛教宝典多余版本的书籍，要来给三德饭店，希望旅客在住宿期间也能够透过阅读获得心灵上的启发。

0: 一本本中英文及日韩等多语言版本的献给旅行者365日，正式进驻三德饭店客房空间。
1: 师傅也蛮有锐气的，编了这个365日，而且从古至今呢。
0: 这本书的缘起来自星云大师早年弘法旅宿时的愿望，希望在世界各地的饭店当中都能够放置中华文化与佛教智慧的书籍，让旅人随手翻阅就能够得到启发。书中内容涵盖人生哲理以及佛法智慧，引导读者思考人际与生命价值。
2: 从大师年轻的时候，他每次到旅店，都很希望除了在圣经之外，也能够有一本中华文化的宝典。这样子一路一直在酝酿了50年之后，终于在2014年就出版了这本书。
0: 饭店业者表示，将这一批书籍放置客房供旅客阅读，希望在住宿过程中能够让更多人感受文字的力量，在日常旅途中获得心灵安定。
3: 佛光山长期推动人间佛教，为社会大众带来安定与温暖。然后这些珍贵的书籍，我们会提供给民众阅览。那帮助更多人在阅读中找到正向面对人生的力量。
0: 献给旅行者进驻饭店，让旅人在短暂停留的旅途当中，也能够获得片刻沉淀与心灵安定。而透过饭店空间与阅读的组合，让文化与智慧持续在日常生活中流动。人行网台北综合报道。
4: 响应环保爱地球，国际佛光会携手桃园讲堂以及当地的忠诚里里民们，一起透过了公益路跑、清扫公园等等的活动，用实际的行动来落实环保与新宝。
5: 有，我这里有一个瓶子哦。人家在回收。
0: 佛光义工现身公园清理环境，而另一头来自当地居民也来帮忙。
6: 这边不要，等等，他那边还有。
0: 同心协力分类整理，台湾地区佛光人携手中诚里办公处举办环保与新宝活动，结合公益路跑、进公园以及读书会等，透过实际行动让环保从自身做起。
7: 各位师兄师姐都很热情的在做环保的工作，在分类。大家都做了，你要喝汗流浃背。
8: 希望借由这个活动，参与的人都知道说，环保重要，新宝更为重要。
0: 欢喜走出户外，在亲近自然的同时，也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法师阐述行三宝就是在落实心灵环保，而所谓护身，更不只局限有情生命。
9: 要珍惜所有的这个资源，其实这个护身。除了保护生命，爱护地球，珍惜我们所使用的器物，这些都是护身。
0: 里长亲自颁发感谢状，借由此次因缘，具体展现人间佛教关怀社会、爱护地球的精神。透过实际行动，号召大众响应，为社会注入正向能量。民新闻谢佩珍、陈传碧、黄永琪，桃园采访报道。
4: 佛光山法宝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佛光山文化院院长义空法师来主讲，认识观世音菩萨，引导大众将慈悲智慧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体会到人间佛教修行的意义。
10: 佛光合唱团献唱歌曲，悠扬歌声回荡会场。佛光山法宝寺举办佛学讲座，由佛光山文化院院长义空法师主讲，认识观世音菩萨，吸引400多位信众共沾法益。
11: 你管他呢，你这个跟我赶工了，是吧？跟我同一国了。
10: 义空法师深入浅出开示，大众专注聆听并记录重点。讲座中也从《法华经》、观音33应化身以及12种观自在等内容，引导大众认识观音信仰内涵，鼓励以般若智慧关照自心，将佛法实践于生活当中。
11: 修善都能够进入解脱，修行无门，也说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修行圆满。
10: 讲座圆满，大众欢喜交流心得并合影留念，同时举办签书会，希望大众透过关照自心利益他人，在生活中实践观自在精神，让佛法成为安定身心、照亮生命的重要助力。人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4: 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在普贤寺举办佛学讲座，吸引将近300位的信众到场聆听。透过佛法义理以及生活实例，要来勉励大家从发心服务、自利利他做起，将人间佛教落实在日常生活。
12: 十善通。
13: 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以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理念为主轴，勉励大众培养勤俭与发心精神，在生活中把握因缘，主动服务，以劳动滋养色身，以修学增长慧命，并以菩萨道精神利益他人，实践佛光人的信仰与行愿。
12: 这个善香的工作就让别人来带来好。
13: 法师结合弘法故事与生活案例，引导信众思考佛法如何落实于日常生活。现场近300位信众专心聆听，深受启发。
14: 所有的故事我都有很感动到，这个大师的这个三好四给的这个精神，真的是很感动。
15: 深刻体会到，佛光人的形象不只是外在的庄严跟威仪，更重要是内在的慈悲、智慧与服务的精神。身为佛光人，应因时与佛法为依归，在家庭中做一位好家人，在职场中做一位负责任的人，在社会中做一位利益大众的人。
13: 透过此次佛学讲座，信众对佛光人的修行精神与人间佛教理念有更深刻的认识。普贤寺也期盼大众将佛法智慧运用于日常生活，从服务他人、广结善缘做起，在生活中实践三好四给，发挥自利利他的精神。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4: 人生无常，要如何安住当下呢？佛光山朝中讲堂举办佛学讲座，邀请佛光净土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慧芝法师，以六祖坛经为主题，从常与无常的智慧引导大众认识佛性，学习以佛法转化人生困境。
10: 200多位信众齐聚佛光山潮州讲堂，专心聆听慧芝法师解析六祖坛经，透过六祖慧能大师与弟子智彻法师对话，带领大家重新思考佛性是常还是无常的人生课题。法师指出，佛性人人本具，但必须透过修行才能显发，而生命中的无常正是修习智慧与慈悲的重要契机。
12: 这彼此是有因果关系的，因果不爽，佛法讲因果。
10: 法师也分享生活实例，透过改变看待事情方法，往往就能化解家庭冲突，说明缘起并非宿命，而是能借由转念与修行创造不同结果。透过这场佛学讲座，让信众对人生无常有了新的体会，也找到面对逆境的力量。
16: 法师告诉我们要放弃， 要把无常把它放下来、哦、所以我儿子刚刚过世，所以这个机会我也很感谢刚刚慧芝法师哦这堂课哦，使我心里面的那个障碍减轻了很多。
17: 是有因有缘起才会有果嘛，那所有的缘起呢哈，以前都是认为说它就是自己来的，哎，我们无法掌握。那今天听了这个慧芝法师的演讲，我们才知道原来缘起是我们自己可以努力可以把握的。
10: 讲座最后，法师以星云大师要能自主，要能安心靠自己，勉励大众，勉励人人在无常中开发本具佛性，以智慧安住当下，让佛法真正落实在日常生活之中。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4: 佛光山极乐寺举行星云大师全集阅读真文颁奖典礼，邀请到12位的评审选出得奖作品，总共有43人获奖，希望可以透过文字的力量持续的传播真善美。
13: 佛光合唱团基隆分团演唱人间因缘歌曲，在颁奖典礼开始前播放星云大师的影片。星云大师全集阅读真文比赛在年初举办，邀请12位评审选出得奖者，颁奖典礼在佛光山极乐寺举行，由监寺有传法师主持。
18: 我觉得他很善良，我也想像他一样。
19: 我们相信文字的力量，而借由大师的法语和大师全集，带给社会更多的真善美的影响力。
13: 比赛参与者从国小学生到社会人士都有，每个参与者都用心写作，写下自己在阅读中得到的收获。
20: 大师以教育为 出发点，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讲说，与其你给他鱼吃，不如给他鱼缸，教他怎么钓鱼。
13: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比赛，让更多人认识星云大师，并推动书香社会，勉励大众学习星云大师的写作精神，传播真善美。人间新闻，基隆综合报。
21: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马来西亚佛光山士根庄禅境中心举办和谐共生、马道成功、见寺素宴，凝聚地方护法力量，吸引了将近千位的社会贤达以及民众一起来参与。
1: 近千位护法信众及地方人士共襄见寺素宴盛举，透过活动了解士根庄禅境中心未来建设规划，也以实际行动支持见寺，共同成就弘法愿景。
2: 我们深信，在大众同心协力之下，这项建设弘法事业必定能够圆满成就。
3: 一砖一瓦靠众缘，一灯一烛聚佛光。
1: 佛光山新马太印教区总住持觉生法师表示，佛光山秉持给的精神推动弘法，未来新道场启用后，将持续推展文化、教育及公益活动，服务地方社区，也承诺增派更多法师进驻士根庄，陪伴地方信众学佛修行。
4: 我们都很努力。我相信你们看到，也将来也会再派更多的法师来到我们士根庄为你们服务。
1: 士根庄禅境中心建寺工程目前持续推进，预计2027年底竣工启用。未来士根庄禅境中心将成为推广人间佛教、深耕教育文化及服务地方的重要据点，持续凝聚护法力量，为社区打造一处安定身心的心灵家园。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面对到 AI 以及数位时代快速的发展，教师如何持续的精进、自我提升，成为了教育界的重要课题。佛光山新马寺携手国际佛光会举办教师祈福联谊会，邀请到了400位的教师，透过课程研习、祈福以及专题讲座，共同要来探讨未来教育的新方向。
5: 教师们暂时放下课堂工作，走进新马寺充电学习。来自柔佛州各地约400位教育工作者齐聚一堂，参与教师祈福联谊会，透过多元课程交流教学经验，也为新学年累积更多能量。
6: 今天有了 AI 助理过后，我们就可以把18先交给我们的 AI 辅助整理。
5: 活动规划9项特色课程，从创意教学、手机摄影到 Notebook LN 实作，结合科技与人文，希望协助教师掌握数位趋势，同时也透过茶禅、精油疗愈等课程，让身心获得放松。
7: 慈悲伟大的佛陀，所有的老师都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
5: 住持在祈福会中勉励教师，面对 AI 时代，更要保持终身学习的精神，不断更新知识与教学方法，同时不能忽略品格教育的重要性，因为老师愿意改变，受益的将是每一位学生。活动也邀请教育专家洪兰教授，以 AI 时代符合大脑科学的教育方式为题分享，指出未来教育除了科技能力，更要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基本能力、创造力与深度思考，才能因应快速变迁的世界。透过祈福、研习与交流，教师们不仅获得教学新知，也再次凝聚教育初心，期盼将终身学习与战后教育理念带回校园，陪伴更多孩子迎向未来。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由联合国主办的中文日创意影片活动征集的对象是涵盖了全球，佛光山印度沙弥学员就有不少的沙弥们参赛，要透过影像来分享学习中文以及相关文化的过程，荣获了优等奖的肯定。
8: 2017年，我来到德里一所具有中国文化的学校学习。
9: 透过影片回忆起当初来到沙弥学员的点点滴滴，由联合国主办的

0: 中文日创意影片全球征集活动，佛光山印度沙弥学员的沙弥们积极参赛，透过影像分享学习中文的过程以及准备过程的心情写照。
1: 年轻的记忆变了一点模糊，所以就是要想清楚，然后表达的好，才能对方看这个影片的人，他们才会知道我要表达什么。
0: 如何透过影片结合口语完整传达内心所想，这也相当考验沙弥们的语文应用能力。同时也感谢佛光山推动教育，让他们得以在文化熏陶下有所成长，收获满载。
2: 说话让我学会专注，茶道让我学会安静，武术让我学会了坚持。这些看起来课程很简单，但是其实也在一点一点改变了我的性格和心态。
3: 这个一个学习的旅程很有趣，所以我想把这段学习的一个经验留下这个历史。如果没有长处的话，我们学习中文是什么都不知道。
0: 看见沙弥们对中文学习的欢喜分享，不仅是语言上的精进，更是心灵成熟的养分。未来也将持续学习不停歇。人新闻印度综合报道。
4: 佛光山县自举办新进义工培训课程，邀请了42位的义工一起来参与，透过系统化的课程认识到佛光山宗风以及人间佛教理念。住持慧东法师也开示勉励，义工服务不只是付出，更是在实践菩萨道。
5: 西来寺会堂内，新进义工专注聆听课程内容，由满光法师、智佑法师以及觉妙法师轮番授课，从佛光山宗风、人间佛教理念到各单位服务内容，协助学员建立未来服务的共识与方向。主持慧东法师开示指出，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曾说，义工就是菩萨，菩萨也是义工，服务众生不只是劳动付出，更是在修行菩萨道。面对挑战，应该以慈悲与智慧自我期许。
6: 可以说，我们每天所礼拜的观世音菩萨，他也是义工。那么我们在佛门当中我们做义工其实是非常光荣的。我们在这边服务大众，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菩萨。
5: 课程中，满光法师以如何认识佛光山为题，介绍四大宗旨以及集体创作精神，强调义工不只是协助事务运作，更是在实践人间佛教理念。
7: 佛门有句话，你要成为佛门的龙象，你要当个伟人，那你必须先要做牛做马。为什么呢？因为不失你的欢喜，不失你的时间，不失你的精神，所以这就是众生的马牛精神。
5: 智佑法师和觉妙法师则分别说明服务共识以及各单位执掌，提醒义工一言一行都代表佛教形象，也请勉大家在服务中学习，在奉献中成长，共同实践人间佛教精神。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4: 佛光山向云寺举办第八期中英文书院结业典礼，由院长觉寂法师以及副院长永嘉法师主持，肯定学员们完成了阶段性的佛学课程，也勉励大众将所学落实在日常生活。
8: I know we like to announce the name, and when I announce the name, please come forward and say a few words about your reflections.
9: 第八期中英文书院举行结业典礼，院长觉寂法师与副院长永嘉法师勉励学员，结业并非学习的终点，而是实践佛法的新开始，希望大家将书院所学运用于生活之中，持续修习佛法，广结善缘，将慈悲与智慧落实于待人处事。典礼上，法师深入讲解三皈五戒的意义，引导学员认识戒律并非束缚，而是帮助修行者建立正知正见，培养自我觉察，进一步守护身心清净，作为日常修行的重要依据。透过中英文书院课程，学员不仅深入认识佛法义理，也建立持续学习与修行的基础。向云寺希望借由佛学教育，鼓励更多人将佛法智慧融入日常生活，在修行与实践中增长智慧，落实人间佛教精神。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4: 面对人工智慧快速的发展，佛光山佛力。

一门文教中心举办讲座，邀请到资深的心灵辅导师萧英珍来主讲，引导大众思考科技与人心之间的关系，学习在 AI。

0: 在 AI 时代呢，科技可以改变生活，但人性的温暖和善良始终是最珍贵、最动人的力量。
1: 做人为善要从心地里面开始发散出来，就是我今天很喜欢很喜欢这场演讲。
2: That'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even though AI is like a good tool, we shouldn't rely on it too much and lose our humanity.
3: 与会者认真写下心中的每一个字，分享内心感受。肖老师也亲自回应，引导大众反思人生与佛法智慧，透过花香、触感、音乐及互动体验，认识心经五蕴，强调保持中道、平衡与觉察，并学会善用科技。
4: 因为大师他一生致力在弘扬人间佛教，但是人间佛教就是代表什么？慈悲智慧，然后再融合中华文化的一个核心结合体。
3: 科技日新月异，真正需要提升的人是人心。透过佛法智慧，大众学会在 AI 时代保持觉察和慈悲，不被科技牵引，学会善用科技利益众生，让智慧和温暖同行。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5: 美国北卡佛宫山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透过了动画故事以及多元的课程，引导孩子们在学习与游戏当中来理解梦想、尊重、突破的价值，也在生活体验当中培养出勇敢追梦、不放弃的精神。
6: 北卡佛光山举办为期三天三好儿童夏令营，以迪士尼动画《动物方程式》为主轴，带领孩子从故事情节思考如何面对偏见，勇敢追梦，并在日常生活实践三好精神。营队课程结合禅修体验、团康游戏与手作活动，还特别安排写给十年后自己的信时间胶囊计划，让孩子写下梦想与期许，封存后约定未来再度开启，象征成长与蜕变。
7: 在这里有小朋友的陪伴，我学到了礼佛的知识、佛教的知识，而且还学到了很多要不要放弃。
6: 营队结营典礼中，法师勉励孩子建立正确价值观，在面对困难与选择时能做出判断，并将三好精神落实在日常行动中。
8: And I really like here because like all the games and all we learned about like dream big and never give up and like we should try again. So like I really like here.
6: 透过故事、游戏与生活体验交织的学习旅程，北卡三好儿童夏令营不仅让孩子带走欢笑，也在心中种下梦想与坚持种子，陪伴他们在未来道路上勇敢追梦、不放弃。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5: 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首度是集结了四个青少年单位同步的进行学习发表，涵盖了舞蹈、诗词等动静台的成果。而在当天，密西沙加市长也亲自的来做客，不仅展开寺院巡礼，也为年轻的学子们带来勉励。
9: 在多伦多佛光山住持觉凡法师带领下，密西沙加市长在热闹欢迎声中走进道场。
10: So,
9: 义工导览展开寺院巡礼，探讨人间佛教生根当地教育与社区服务成果，肯定幸运大师弘法精神。而当天适逢儿童青少年夏日活动，市长还特别前往大殿为大众带来勉励。
10: Children are the most important blessing on this earth. I spent my early career as a teacher, and as the mayor, I am constantly working to help children.
9: 对于佛光山以教育培养人才宗旨提出高度认同，也见证多伦多佛光山首度结合四个单位办理成果展，包括中文学校、英文佛学儿童班、童军团以及龙狮团，展现孩子在三好熏陶下的优良成长，期许他们未来把所学透过行动传递，让真善美持续在社会流转。因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七月份，有许多攸关民众权益的新规定已经开始上路。在交通方面，政府拟定要加重毒驾处罚，最高可以罚到27万元。而台铁呢，也将会进行大规模的班次大改点，影响是超过了有600个列次。另外，在劳动权益上也有大变革，职场霸凌这一次呢是正式的纳入法规。如果说公司的老板消极不处理，恐怕将会面临到巨额的罚款。
1: 马路上毒驾猖獗，宛如不定时炸弹。为了守护交通安全，警方疲于奔命，而政府也将在七月推动修法，拟定加重毒驾罚则至27万。
2: 很妨碍交通，会造成交通乱象这样子。行人就是在走路啊，什么也很危险。
3: 感觉罚个3倍以上吧，或者是罚一些比较特别的刑罚之类的，例如说。他要挂一个狗牌啊，什么我毒驾之类，然后在台北走3圈。
1: 民众对于毒驾的反应都嗤之以鼻。除了毒驾处罚有机会加重外，台铁为提升服务品质，进行大规模班次改点。这次总计调整高达653个列次，其中又有313班改点调整超过5分钟以上。至于七月一号上路的新制，还有职场霸凌正式入法，未来企业必须建立明确的申诉与调查机制。如果雇主违反规定或消极处理，恐将会面临450万元的巨额罚锾。
4: 规范，比如说要包含5大要素，例如是在办公的场所，而且跟执行勤务内容有关等等。同时呢，也规定了5项 NG 行为，比如说言语上的霸凌啊，或者是职务上故意给予不方便等等，这些都属于职场霸凌的 NG 行为。
1: 另外，七月起，气象署将针对浪高6公尺以上的危险巨浪，新增正式启用巨浪告警细胞广播服务，落实强化各沿海地区的防灾预警。人间新闻洪瑞宇、邱浅叶台北采访报道。
0: 台北捷运数位转型，从7月1号开始正式的开办手机与信用卡感应进出闸门，通勤族告别了排队储值，外国的观光客呢也能够一机在手快速通关。北捷也预估上路之后，每一天将会有2万人次受惠。
1: 打开手机信用卡，靠近进站闸门一逼，就能轻松进出台北捷运。第一线通勤族早已经迫不及待，
5: 其实省下蛮多时间，然后也不会错过一班车。
6: 可能外国来的旅客，他光是要买卡片、要组织就觉得比较麻烦。那如果之后都可以有更多的方式可以选择的话，会比较好。
1: 台北捷运从七月一号开始推行的这项新的创举，让不少民众觉得相当便利，不仅翻转了传统搭捷运的习惯，也免去排队购票与储值的繁琐步骤。
7: 使用信用卡乘车的人数来讲的话，我们预估大概在之后的每一天平均的使用量，以信用卡乘车大概是2万人左右。
1: 不止本地通勤族受惠，对于各国观光客来说，更是自由行的一大福音。
8: 在台北市，我们也可以提供这样方便、快速、有效率的服务，让所有无论旅客都可以享受到。以后国外观光客从下飞机搭乘捷运，就可以一机在手，快速通关。
9: 请投入。
1: 随着旧制捷运代币的投入，这项数位转型不仅象征台北捷运迈入全新的里程碑，也带给旅客更完整、更多元的乘车选择。人间新闻洪瑞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AI 技术快速的发展，该如何掌握到下一波产业竞争力，成为了关注的焦点。镀金的心脏南科站在国科会资安与智慧科技研发大楼登场，邀集了产官学界的代表，共同要来探讨 AI 产业的布局、智慧医疗以及人才培运等议题。
10: 让全球的 AI 从这里开始跳动。
11: 产官学界代表齐聚台南。镀金的心脏南科站正式展开论坛，聚焦 AI 产业布局、主权 AI、 智慧医疗及健康科技应用等议题。
12: 那我今天很高兴可以代表书法部来到南科来参加今天这个 AI 的座 AI 这个高峰论坛，让大家看见台湾在 AI 时代的关键位置。
11: 透过论坛分享台湾在半导体、 AI 运算、人才培育发展等策略，希望未来产官学研合作及科技医疗整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AI 生态系，推动台湾产业升级。
9: 因为在 AI 啊，在晶片上面我们已经领先全球了嘛，那我们有这个基础，是硬体的基础，那软体就是我们已经在努力。那这个最重要的努力就是如何累积到足够的数据，让 AI 的运算更准确、更便宜。
11: AI 浪潮正快速改变全球产业样貌，透过产官学研携手交流，为台湾 AI 产业注入新动能，也为智慧医疗和数位转型开创更多可能。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0: 现在的天气是真的是非常炎热，有不少的民众一到夏天的时候呢，整天都会躲在冷气房里面消暑。不过呢，您有这样子的经验吗？冷气吹着吹着，耳朵是突然轰隆隆的作响，甚至是一瞬间听不清楚声音。过去有很多人都以为这只是短暂的疲劳，但是注意了，这要小心，可能是吹冷气的方式不对，让双耳的健康亮起了红灯。
1: 一进到冷气房，许多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脱下外套让身体降温，但您知道吗？这个看似过瘾的消暑动作，其实潜藏着耳聋的失聪危机。
13: 其实冷气本身不会直接造成耳聋，真正的问题是温差过大，冷风直吹，让内耳血液循环受到影响，长时间待在过冷的环境，血管容易收缩，可能让内耳血液循环变差。如果本身刚好有病毒感染，就可能引发突发性耳聋。
1: 虽然医师打破吹冷气会耳聋的迷思，但到底该怎么吹才能既消暑又能保护耳朵的健康？
14: 我们都建议你这个室内跟室外温度不要差超过六七度。你超过六七度呢，人体的适应呢就会有一点不太适应的良好。那慢慢呢，等到你慢慢适应了，你再把它调低，调到26度、25度。
1: 炎炎夏日，想要远离耳聋危机，切记进出冷气房采取渐进式降温，让身体适应5到10分钟，别让剧烈温差冲击血管，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人间新闻洪瑞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失意儿少求学路艰辛，中义基金会发起了欢聚助学计划，邀请到艺人连晨翔担任爱心班长，号召大众一起带孩子们来看戏做公益，要用实质的力量成为弱势孩子最坚实的后盾。
15: 火龙看战，
1: 精彩的舞台剧《龙骑士》热闹开演，不止台上卖力散播欢乐，演出的背后更承载着满满的公益使命。近日升格人父的艺人连晨翔，这回特别站出来担任爱心班长，要号召大众一起用行动关怀失意儿。
16: 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中义基金会，然后也知道中义基金会在做些什么事情。然后真的就是有能力的话，就是搜寻中义基金会，然后可以去帮助那些可爱的小孩，这样
1: 就想拉身旁的孩子一把，因为这群失意儿的求学路每一步都不容易。中义基金会也携手民间企业拉起六大防护网，从学费、才艺用品、书籍，再到探索自立，要全力汇聚各界资源，陪伴弱势孩子稳健长大。
17: 今年也是我们跟很多的企业合作的第13年，在这个过程里面，

0: 我们会透过一些社会大众款项的一个券募，那目的性也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票据的一个所得，然后能够落实在孩子的教育上。
1: 爱心助学，梦想起航。
2: 希望透过爱心公益演出，让家长及孩子能够享受温馨的亲子时光。更重要的是，有实质的力量，成为失依儿最坚实的后盾。人间新闻洪瑞宇、邱显彦台北采访报道。靠近一点点，
3: 靠近。网络霸凌是个很敏感的题材。当情绪盖过理性，声量大过真相，要说出真话，往往会动辄得咎。那么，这些网红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呢？

0: 网络霸凌几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体。为了提供拍摄素材，节目特别邀请了学生们进行沉浸式的模拟演出，并打造象征网络留言与文字攻击的 3D 场景。网红们要如何以短片呈现看不见的伤口呢？
1: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出版十年后，吴晓乐怎么看待教养？
2: 教养的品质取决于父母怎么看待自己的人生。
1: 最喜欢读者对你的评语是？
2: 这个作者应该是个好人。
1: 最想写的小说类型？
2: 我还没有放弃写言情小说。想知道我是受到谁的启发吗？他对待书的方式如何影响到我的一生？请看吴晓乐的名人书房。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一年一次的文化盛会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在台北车站一楼大厅登场，要把部落的餐桌搬到北车，除了欣赏原住民族的歌舞表演，民众呢还能够近距离的品尝部落美食，购买限定的特产，要充分体验到台湾最独特的原民文化。
1: 来自兰屿达悟族的海洋精神舞蹈，传递族人祈求出航平安意涵。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把部落餐桌搬到台北车站，期间能欣赏到原住民族不同的乐舞表演，还能够买到部落限定好物。
2: 造竹最漂亮的，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茶饮，就是野姜花、鱼泉，还有我们在部落里面会做教大家做一些手工艺，比如说做水里的动物奇力鱼，像手工的奇力鱼，
3: 把雾台的爱玉从那个原始森林的爱玉采下来之后，来做我们的料理，爱玉的料理，因为那是我们最好的特产。我们的芒果比较特别，因为是土芒果，就是原生的芒果，没有做改良的。
1: 吃的用的通通都有。交通部观光署 C 首中央部会一连举办13年，今年以原味漫旅为年度主题，希望以部落为起点，让国人对本土文化更加熟悉，让台湾多元特色被国际看见。
4: 文化是观光的底蕴。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各个文化部落的观光，那充其量只是到各地去看热闹。
1: 五大活动主轴涵盖各项美食以及文化体验，希望把原住民族群带到游客心中，在认识台湾文化的同时，也透过实际消费支持部落产业，壮大地方经济，也延续传统的保存。人新闻黄永琪、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芒果已经进入到了盛产季，2026台南国际芒果节在走马濑农场热闹登场，结合了特色美食、产地旅游、DIY 体验，还有农特产品的展售，邀请全国的芒果迷走进到产地来品尝香甜的芒果，一起来感受台南夏季最具代表性的农业盛会。
5: 3、2、1，夏日芒果。
6: 倒数3秒，市长贵宾将手中酱料淋上金黄果肉芒果冰上，炎炎夏日来上一碗最对味。2026台南国际芒果节正式开幕，
7: 让消费者呢能品尝到这个我们台南农。

0: 最用心栽培以及风味最佳的台南芒果了。
1: 日本六个城市访团也来到现场参加开幕，期待未来持续深化双方在文化、观光及产业等领域交流合作。
2: 台南市と宇佐市は昨年観光交流協定を締結し、これまで以上に深い友情と地域間交流を育んでおります。本日のマンゴーフェスティバルは台南市が誇る魅力の一端を知る貴重な機会であり、このフェスティバルを通じて改めて台南市の豊かさを体験できたことを嬉しく思います。
1: 现场除了举办爱文芒果评鉴颁奖，也规划芒果创意料理 DIY 体验及农特产品展售。尽管下着大雨，香甜饱满芒果还是吸引不少民众前来抢购。
3: 台湾的芒果，台南的芒果，事实上已经享誉欧陆跟欧洲。那但是呢，我们的老朋友在日本、韩国，还有许许多多的好朋友，我们都很期待这些好朋友呢，都能够，我们一方面是我们的友谊城市，第二方面我们的水果他们也很喜欢。
1: 透过芒果节串联产地、观光和行销，让更多人认识台南农业，也持续提升在地品牌价值，为农业发展注入更多活力。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4: 台南市美术馆携手法国品牌推出了我们爱涂鸦艺术特展，展出设计师珍藏了40年的街头艺术珍稀，同时呢也是首度来到台湾展出，透过涂鸦艺术、时尚设计以及台湾艺术家的限定创作，要带领着观众走进到街头文化的世界，来感受艺术自由创作的生命力。
1: 艺术家在墙上涂鸦，这不是在街头，而是在台南美术馆。这场有别于以往的特殊展览，除了集结许多涂鸦作品，更邀请台湾艺术家限定创作，凸显台南在地艺术量能。
5: 对，因为这幅作品主要就是在画我自己在台南创作的这些生活经验啊，所以然后这次也因应这次 Agnes Bay 的这个展览，所以我特别就画了一个 Agnes Bay 本人，然后让他可以在我的作品里面出现。因为我的作品都是比较走幽默诙谐的风格，所以我就希望说大家看到我的作品可以有一些会心一笑的感觉，这样子。
1: 色彩缤纷时装作品吸引民众驻足抢拍，现场展出33件非卖品真迹和23组国际街头艺术家作品。这些作品首度来台就选在台南，希望呈现府城传统和现代融合氛围。透过艺术、时尚和在地创作跨界交流，不仅让民众重新认识涂鸦艺术，也让城市成为创意和文化持续对话的重要舞台。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4: 艺术弘法持续的在实践，佛光山三重禅景中心展出了 Q 版的佛画艺术。在开幕典礼当天，艺术家张丁文亲自出席，不但呢只是亲自为作品导览，还特别的教学怎么画 Q 版观音。
6: 排卡的一个作家，
7: 艺术家亲自来上课教导怎么画出 Q 版佛画，而他的作品现正就在佛光山三重禅境中心展出。
8: 把佛菩萨的庄严把它设计成 Q 版，然后会比较能亲近更多的人。
7: 以展览主题“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一开幕就吸引大批民众前来观赏，感受艺术与心灵交汇的真善美。
9: 我们欣赏每一幅画里面呢，我希望我们能够把它当成是一个艺术，也当成是跟我心灵的对话。
7: 亲自为作品导览，分享创作过程与启发，期盼观者能够在欣赏的同时感受内心清净，找回初心，体悟佛菩萨慈悲无所不在。人间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4: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然后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是家比较老的。对。

佛法是事理无碍的，不管如何，佛法都可以解决。最重要是自身有多少慈悲、智慧与忍耐。

各位亲爱的贵宾信徒们，大家请坐，谢谢。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今天很荣幸担任了觉区法师十年来的串讲人，我是 Benny。 我首先来引言一段话，再来介绍两位贵宾。我想女力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处处可见，但是呢，隐然呢，在这几年我们突然发现他们正在生活旁边发光发热。比如说他是我们社会安定的力量，现场的所有女性，你说你是不是社会安定的力量？是，你们也是安抚人心的手，你们也是守护我们家庭还有一切安全的背靠。我也跟嘉芬老师说，你可能也是家庭的女王哦，不晓得现场是不是啊？但是我们的师父呢，是寺院当中的心灵捕手。那我也想所有的妇女朋友，有家庭的，你们也是餐桌上的心灵捕手，对不对？对哈，所以我发现餐桌是安抚人心的地方。今天由我们自己发现，我们身边的女力在现代的价值跟表现上面已经不同以往了。所以这一次我们把今天的

0: 向前有路定定的这个主题哈，就是女力崛起来做今天的对谈。好，现在我们要请大家一起来见证台上的两大女力哦，一位是教育家，一位是宗教师。我们先介绍我们的宗教师。各位，未来希望讲座从2015年以来到今年，全由这位师父引领我们向前有路。我们今天的语坛贵宾有觉聚法师，佛光山中区道场总住持啊，觉聚法师，谢谢。再来，她是从女记者一路到县议员，今天成为一位教育家哈。我想大家对于这位女力毫不陌生。各位，我们欢迎李嘉芬老师。好，老师请坐。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提问哦。从传统到现代，我们见证女力角色正在蜕变，而这个轨迹就要从今天我们的对谈里面呢来把它明朗化哈。首先，Benny要替大家来提问的贵宾是我们的中区道场总住持觉聚法师，我们要请师父今天来跟我们谈一谈今天。的这一场向前有路女力崛起的这个主题的因缘哦，还有这个向前有路因缘，我们是不是请觉聚法师在一开始来跟我们谈谈这一段因缘的起始好吗？我们欢迎师父。
1: 好嘞，非常感谢 Benny。 那么呢，我们说与会的贵宾以及我们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吉祥。都说我不能讲紧张啊，但永远是我的开头，就不要听了，忽略了哈。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今天有这么多人共同莅临到道场。那我相信呢，大家都是冲着嘉芬姐来的哈。那因为你们想看看我这样哈。那非常感谢 Benny 刚刚的一个提问。本来我就在想说，我是不是也要讲一下这个我们今年这个主要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因为我记得我们已经办了11年了。那这11年当中有力量啦，有无畏啦，那还有什么？还有变啦，还有厚道，尤其是无畏。那当时在这个设计主视觉的时候啊，怎么想都想不出来。突然我讲了一句话，说我好喜欢梅花，然后就画出了那一只梅花。那梅花是越冷越开花，所以我们对世间的无畏，就跑出了那一整系列的这个讲座。那么其实每一年我们都在想说，已经没有办法超过今年了。就像是去年我们是用古今嘛，还记得吧？古今的就是那个漏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有现在必定有古，那到现在，所以当时我都觉得自己很得意啊，得意的不得了啊。可是当然得意的当下，就我明年怎么办？那么今年呢，来到这个地方，去年10月6号落成，那今年呢，我们一样5月到6月要演讲。我的主题要什么？所有的人，连我们的胡志强市长都告诉我说：“觉聚法师啊，我看全台湾没有人像你这么厉害，可以办了29场，而且场场爆满呢、啊，让我非常感动。”我知道我们的市长不是这一句话讲给我听的，是要讲给我们所有的义工听的，甚至要让我们所有的今天来的贵宾和在网上的人会知道说，其实我们是为了要大众，所以我们办了这样的一个讲座，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学习月，那让大家都能够一起提升，我这就是我们的初衷。那11年来都这么好，那今年到底怎么办呢、啊？而且从旧的来到这里，那旧的呢办得很好，那我今年到底要用什么主题呢？我曾经动过脑筋，就说那我们是不是用风华再现啊？各位听得出来，风华再现是我曾经低落过哎，可是有吗？没有，我一直都没有这样哈。我想一想，这也不好。突然想起大师给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向前有路，光明在望，我的光明来了。所以我的主题就是什么？向前有路哈，这就是我们今年向前有路是我们的主题。那为什么女力崛起呢？其实看看你我身边的每一个人，其实我会觉得 他们都是我们重要生命当中的一个人，可是却是被忽略了。所以我等一下会向后再来讲。那向前有路是这样来的，那当你有这个向前有路的时候，接下来我的主视觉到底要怎么办呢？然后我们的团队非常，这就我没有办法做得来了，我只要把主题想出来我就有团队了。我们文宣组说，我们给他一个掌声。每一个人都告诉我说，觉居法师啊，你们今天的这种主视觉好美哦，缤纷的不得了。但我看到的都是什么？我看到的都是向前有路，对不对？因为中间呢，这个九色鹿，其实那是佛陀的故事。九色鹿是牺牲了自己，救了别人。他没有想到我自己到底会得到什么回报，但最后是被别人出卖了。但他有没有伤心？没有伤心，他只是跟国王说，国王最后给他一个河边，而且全部都有青草，那让他的同伴们都能够来到这里逐水草而居，而且呢，所有人都受国王的保护。其实要告诉各位，其实我们只要向前呢，必定是光明在望。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主视觉是九色鹿，那我们自己读往其实是很辛苦的，所以我们就来了非常多的旁边的朋友。其实我们是要告诉我，对的路上其实我们不孤单的，这些它不一定是呼朋引伴，但只要你向前走的时候，必定你这么多的朋友会跟着你的，你会吸引非常多的朋友。那么要告诉我们，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人生道路不一定是平坦的，但只要我们目标清楚，记得目标要清楚，那你必定有勇气，那么你坚定的向前行的力量必定能够找到出路，光明在望，对不对？那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那么呢，我们要看一下我们今年，这个是我们的动画哈。其实这个动画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动画是只有中间的鹿，只有鹿会动，其他都不会动。那么这是刘雅豪制作的，是由梁玄真技术指导。短短的啊，各位，如果这个真的动漫师做的，可能要很贵。其实我们当时做的时候，就只有一个鹿会动，可是我觉得太可惜了，可是要花很多的钱，没办法。我要告诉各位，当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全世界的都要帮你，但是要第一个是正确的，是对大众有利益的，而且还有接下来就是你要说啊，说你的不足，让别人来帮你，对不对？所以当我告诉人家说我的愿望是什么的时候，就有一个马来西亚，我刚刚讲到的就是刘玄生哦。那么呢，我不怕他吓，我就说我希望我要什么，然后他就说，师父，我来试看看用 AI， 是我们刚刚跟嘉芬姐就在讲 AI， 哇，现在 AI 超厉害的。但是我的专业告诉我说，师父啊， AI 必定跟那些的动画师不同啦，不然那些动画师怎么吃饭啊，是不同。但是我觉得我够了，我知足了，对不对？像这样动觉得很棒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当你自己想要做一件事的时候，全世界都会帮你的。我因为我一直说我缺了什么，我们不害臊，我们也不怕我们让别人知道我缺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还做了什么？我还做了一个参与式的，这是参与式的艺术。各位从动二梯上来的时候，其实有没有看到中间有一只鹿，那就是代表着向前有路。那旁边它的左手边是不是有一点光明？那这一只鹿呢，其实那个是所有的机器人，那是很多的很多的机器人，两三百个机器人，这怎么来的？首先我们有艺术家先把这样的一个图案做下来，然后呢我们就做了一个亲子活动洞中禅，找了好多人，甚至我们军头国民中小学也一起做这样的什么组合。那么我还让亲子们一起来。其实看到这一张照片，各位有没有觉得我们应该多一点对话，多一点关心，多一点互动？这是有多美好的一张照片，因为它是非常美好的沟通方式跟亲子之间，而且它还共同参与了刚刚讲的一个艺术的参与。各位有没有看到我们从前面它艺术创作，这叫参与式的，这叫参与式的什么 艺术，因为他们都共同参与了。各位今天下去的时候不要挤满了东二厅那个地方，你们看到一楼那个地方，你去找找看你就在哪里，因为所有的机器人就是代表所有的芸芸众生，其中有一个你，你就一直向上爬，一直向上爬，你必定前面有路，必定是光明在望，这就是我们参与式的什么的艺术。各位有没有觉得他们很用心啊？所以在这当中呢，就很辛苦的，我们也放上去了。这我们艺术家哈，再往下，这都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请大家真的要去找你自己。
2: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讲女力了。那么其实我们要知道啊，其实这力量，这个力量啊，是我们内心的，是我们的想法，是我们的实践而产生的这个生命力，影响别人，影响家庭，影响这个社会，影响这个世界，这是力量哦。其实那个是什么？是我们内心的，但我们必须要透过我们自己的观念，我们自己一直向前走哦。其实这个力量不是代表了肌肉或者是权力，而是改变世界的勇气。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力量是主要讲的都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勇气。那么女力呢，我要讲各位，今天我没有特别讲什么，我没有特别讲男众，因为在这个社会上啊，这个男众啊，对不起，今天一半以上都有男众齁，这个男众不是你们被我忽略了，而是其实在这个社会上，其实你们是很容易被看到的，你们也很容易被肯定的，你们也很容易被赋予权力的，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呢就讲另外一方面的，你们会不会计较？不会啊，因为我们要共同看见这个力量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今天呢特别要讲女力，因为他们在社会上努力的奉献啊。师父曾经在说啊，这个一个家庭当中，这个家庭主妇什么都做，我们等一下加分节就会什么都做，可是大家就觉得她没有价值。有一天妈妈请假了，妈妈生病了，这个孩子要扫地，然后妹妹要煮饭，然后爸爸要做什么，一天下来说累死了。这些都是谁做的？都是妈妈做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肯定女力的，这个我们要肯定女力的存在哈。所以女力从来就不是要跟谁对抗，也不是要模仿谁的样子。女力是每一个女性在生活里选择自己的道路，坚持自己价值的一个力量哈。她可能是谁？她可能是母亲的温柔，也是职场上面的坚毅，也是艺术家的创造力齁。那更是什么？社会改革者的一个坚持。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所以我举个例子，因为我们讲到艺术家，所以突然跳出这一张，当我要讲，我告诉各位齁，真的你要做一件事，全世界人都帮你。其实这是幽人神谷刘若雨的工作人员，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抛给我的，就为了我今天要讲女力，突然就在我的手机上面跳出来了耶。因为他在今年2025年3月的时候呢，他得到这个国际佛教杰出女性奖。各位，他是要庆祝女性的力量。但有没有看到这一张？刘若雨是在我们的右手边的第二个齁。但是各位有没有看到，其实女众的法师有没有很多？有没有看到女众的法师很多？有啊，我觉得很了不起，我们不要给这些的女众的法师给她一个掌声哦。我觉得看到好多是佛光山法师的身影哦，各位也要看到她是

0: 2025年的3月，但它是第24届，也就是说24年前其实就已经有人重视到了，我们只是今天在提醒大家它在24年前就被看到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履历呢是一种让世界更美好更公平的能量，而这一份的力量呢今天正在你我的身边绽放。那这你我的身边的绽放呢，我特别要讲一个人。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其实呢我很早以前就认识他了，这个人叫做王玉琪。那王玉琪呢其实就住在云林古坑，我记不起来，所以我必须要看一下他的，我到王玉琪他那个地方去做他的植物的疗愈，我曾经去他那边做过。那么呢其实我很快的讲过他，因为我已经讲了12分钟的，我不能讲太多。诶，12分钟包括你呢，所以应该可以。好，那么王玉琪呢其实是在古坑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那到今天呢孕育了无数这个梦想的基地，叫做创乐子的生活学院。那么她呢其实是一个年轻女力的故事，她现在呢是38岁，那么她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叫王玉琪。17年前呢她是为了陪伴祖父母呢，他们全家从台中搬回到云林老家，那么呢她边经营网拍边适应农村的时候，她是要适应的，那么她就发现在云林那个地方很多隔代教养单亲家庭，下课之后呢是没有地方去的，所以她在家人的支持之下，她在家里帮这些孩子安亲，而且呢举办各种的营队。有一次呢眼看着营队就要开始了，但是因为他父母那也是多早之前了，他父母受到雷曼兄弟的重创全球经济，那么呢他的家人已经过着有一餐没一餐了，所以有没有办法资助他？当然没有啊。可是他为了要帮助这些偏乡的孩子，他怕这些偏乡的孩子失去一次学习的机会。各位，当时才10几岁，甚至于好顶多20岁好了，他竟然那时候是19岁的，他竟然跑去哪里？跑去银行去信用贷款。各位，我内心当中在滴血。他就像星云大师当时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要在佛光山办什么？办这个青年大学的这个什么这个营队，然后当时停水了，师父心中急死了，他心中发愿了，如果我的血能够化成水，让这一次的营队成功，让这些人能够学佛啊，我都觉得他真的像是师父的分身一样。实好，给予掌声呢、啊。其实真的他认为我，他为了圆满他认为对的事情，其实为自己正确的是，你有勇气像他一样吗？你能够下定这样的决心吗？真的让我非常的感动。但后来呢他自己为了要这个在社区当中呢要继续帮助这些的这个孩子呢随着家庭经济改善呢，他2016年呢就结合这个社区的义工，然后在这个创乐子的学院呢做一些花艺、园艺、烘焙还有拼布等等，让这些的孩子这些东西都可以贩卖哦，然后让这些孩子之后呢课后可以打工兼顾学业。那之后呢他就打造成育成中心，辅导年轻人创业。他年轻人这些的创业之外呢，他最后呢2024年他通过国发会的委托，在湖尾创立了什么湖尾女创立基地，用着女力学研事务所，也就是这些女力，他帮助这些18岁到45岁的女众青年进行培力，进行什么培植他的这种资源的能力，帮助这些的妇女，提供这些妇女的资源，引导他们建立信心，然后创业的起点更有力量。所以其实在这里我最后要结语了，在最困难的时候，王玉琪仍然选择相信希望，哪怕只是为了孩子的一次营队，从古坑的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到今天孕育无数的这个梦想的基地，他用青春为这个土地扎根，他以坚定的心照亮他人前行的路。其实我觉得王玉琪他的故事不是传奇，而是什么？一场女力静静的 绽放光芒。所以最后呢，我们看一下，你怎么跳掉了？这是他的同伴，但是我要看一下最后的结语，是这个是密雪儿讲的，女性的这个女性的成就没有极限。我觉得这不只是金句，更是无数女性用行动写下的现实，那就是现在女性的成就没有极限，那是因为我们用无数的女性，她用什么？她用写行动写下这样的一个现实。我们是不是给她一个掌声？
1: 谢谢师父。师父刚刚一直在用王玉琦来缅怀大师，对不对？听说纪念一个伟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变成跟他一样的人格，我想这是纪念大师最好的方式。

0: 另外，世界的好坏真的男女都有一份，对不对？所以刚刚一开始我一直推展那个女力，忘记给现场的男力一个热烈掌声，给男力热烈掌声好吗？好，就像师父讲的，这个世界是一个集体意识的创作，我想男性女性都不可少啊。但是今天我们琢磨于女性的这个女力的部分，相对的我们要具体化，清楚目标而光明向前，就是接下来我要提问的加分界啊。我想透过她，她是一个非常清楚方向的女力，而且她从这个记者到议员到今天的教育界，我想她不断的突破她自己的人生，也不断提升她的高度哦。那今天她以一个教育家的角度来到我们现场，我想请问加分姐，你从议员到教育界啊，对不起，我说你可能是个女王哦。谈你的转变当中，你想改变我们社会未来的哪些议题？你有没有这样的期许？我们请加分姐来谈一谈，欢迎加分姐。
1: 谢谢我们主持人哦。可是我真的要调整一下，我不是家庭的女王哦，我是结了婚以后家庭的女仆哦。但是哦，我比较喜欢当公主。我女儿常会跟我开玩笑说，妈妈，你觉得结婚真的要嫁给王子吗？我说对啊，不是很多小孩子的小女生的愿望吗？她说你傻呀，不能嫁王子啊，要嫁国王。在我的家里面，其实我来自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农村的家庭，可是我有非常特别的一个境遇，就是我有个非常娴熟的母亲。我的妈妈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主妇，那么她就是克勤克俭，相夫教子。那我父亲呢，感觉上他就是一个比较有威严的，但是到我

庭，就是既传统又新潮。我的父亲会告诉我说，女生你要怎么穿高跟鞋，你高跟鞋要怎么穿看起来才会漂亮。然后可是到回头对我的妈妈呢，她其实是非常要求，她觉得你要把孩子好好照顾好。所以我就是在一种非常又极度新潮又极度传统的这样的家庭互相冲击之下长大。那我就跟我先生说，其实好你扣掉，我其实是兼具娴熟，我又兼具能够很坚强。他每次都说你吹牛。我觉得在我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也没有想过我会去当议员，我也没有想过我会创办学校。我自己本身是学新闻，所以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够长期待在新闻界。那时候呢，我其实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我能够成为一个资深的媒体人，我能够用我这支笔来写很多的深度报道。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忽然间有一天就回去家里呢，就是忽然间就是大家说我要去选举了。那以前是先生在选，后来自己在选。那很多人会问说，你从议员一直到办教育，你难道这两个角色你不会冲突吗？那其实我仔细想一想，我觉得这个角色不冲突，甚至在本质上它还有一些接近。那就是当议员，我们都会认为议员就是口齿要很犀利，问政要风格要非常的强悍。但是等我当了议员以后，我就跟我父亲说，我是个女议员，我不可能动不动拍着桌子骂人家，然后问候人家妈妈吧，那是好像男议员做的事情，不是女议员做的。那过去大家都会觉得，如果你没有这样，你就是不够威严，你的政府官员不会怕你。可是当我担任议员以后，我就会发现，我必须要下乡到很多的村落，我的选区里面去接触很多民众。那接触民众最多就是民众每天都会告诉你很多故事，我有一个什么事情，我有什么困难，然后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故事来说给你听。我觉得听多了以后这样不行啊，我就学会了拿笔记记录，然后就记录下来。以前还没有这种智慧型手机，要有这种智慧型手机，我就把它录下来，就很轻松。可是我就变成我只要出去跑行程，我就要去不断的去倾听很多民众他要告诉我的事情，他希望一个民意代表能够帮他做什么。那我们那时候会一直觉得说，感觉好像大家现在心目中想象的民意代表都是站在那个质询台上，然后就可以非常气焰高涨的对着政府官员直接提出质询。但我总觉得那样又缺了一点什么，所以我后来想清楚，我觉得我既然是个民意代表，我是为民喉舌，那我就必须要知道我的老百姓，我的选民他到底有什么需求需要我来帮忙。那我就慢慢慢慢去归纳，从成为我很多质询的议题，甚至我就会号召很多的议员去集合大众的力量来解决我们很多民众的困难。那转到教育来了以后呢，大家对于老师的观念会觉得，我就是站在台上一直不断的讲，可是一直不断的讲这样的教学，事实上也已经是落伍退潮了。现在没有办法，现在的孩子的专注力，你只要办法你站在台上多讲几分钟，他当场就睡给你看了。我觉得孩子给你的回馈是非常直接的，所以我常会说，老师们，你们现在担任老师的人，我们必须要经得住。你谁呢？就是要比赛，你谁让孩子在你的这个讲，你在讲台上，然后你的孩子在下面睡着了，那就是厉害班啊。我们就说，那大家就要比功夫了，怎么样让你的孩子不睡觉？所以其实时代一直不断的在更动，那这样子的更动过程里面，会促使我们自己本身。我知道其实担任老师的人，你在教学的过程当中，除了你的备课，你必须要学会在课堂里面要去倾听你孩子的需求，倾听学校家长的需求。有很多家长是很焦虑的，我常常碰到很多焦虑的家长。那这个焦虑家长投射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他希望看到一个专业的人能够稳住他。所以我一直在想，我倾听，我足够的时间来倾听，我就能够去归纳许多面对我的人他的需求是什么，
我才有办法进行我下一步的

工作。那在这样一路下来，其实我觉得现代的妇女是随着时代在改变，角色也都在变化。过去呢，旧时代的时候，比较传统的时候，大家会要求女性要能够这个贤妻良母啊，能够相夫教子。我们以前妈妈都是以夫为天。那可是到我们大学毕业以后呢，这个时代又改变了。其实我在新闻界、新闻媒体里面，我看到非常多优秀的女性的记者，她们那支笔的犀利，还有那种跑新闻的拼劲，就我都会觉得哇，原来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那看到了这么多，我只有的一种感觉就是，好像似乎应该要不断的学习。在这个过程里面，人生我就会深刻的体验什么叫修行在人间。我没有办法像师父这样子，我只能在俗家里面把我每一步伐走得非常的踏实，然后从这里面我觉得我可以去得到我的所得。我其实也期待哦，就是说我们女性的角色在这个社会里面哦，过去来讲，以前我们看到的卡通影片哦，都是那个白雪公主啊，还有那个金缕鞋啊，那种公主都是等待别人来救赎，等待王子来救赎。可是各位就可以发现，近十年、20年来，有很多的卡通影片不再是等待那个王子来救赎。反而呢，就开始会出现很多的公主，她是可以像那个 Pocahontas 的那个美国开始有很多的印第安的那个，她就会出现很多的女的这个公主，她是非常的坚强的，非常的勇敢的。其实在这个时代就是这样。我女儿曾经问过我一件事情，她说：“妈妈，为什么大家都说女性的角色要不断的改变？”可是为什么从来没有人问男生为什么不需要不断的改变？我女儿就问我的时候，我就说，其实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男性在长期的角色以来，他会担任一个既得利益者。为什么？因为以前农业时代，在那个时候，女性没有什么谋生能力，所以都是得要靠男性。但是慢慢随着工商业时代的改变，那这个时候就不一样的。所以因为女性担任的角色不同，我们在社会上，那我们一定要做到先一件事情，我觉得让很多的妇女朋友们一定要先学会好好爱自己。我们都会把爸爸放前面，把父母亲放前面，那么把先生放前面，把孩子放前面，但是从来没有想到你自己呢。你自己如果没有非常健康的身体，没有一个非常坚强的心理素质，没有一个非常干净的灵魂，你怎么有办法去每天面对家庭，面对社会，你有这么多所有纷沓而来的事情。我觉得我从我照顾我父亲开始，我就深刻的体会，以前我会把父母亲放得非常的前面，我觉得他们的一切重，因为爸爸妈妈养我这么不容易，会把孝顺放在最前面，会把孩子放最前面。可是慢慢当我有一天我的身体不好的时候，我在7-8年前，我的身体曾经有一度身体是非常糟糕，就是几乎就是崩塌式的，就长期没有好好去照顾自己。就当那个时候我就会发现惨了，我再想再多什么事情都没有用，我无能为力。那种无能为力，再讲一句可怜一点的话，就是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会久病厌世。我跟我先生这样讲的时候，我先生说你别吓我，我说真的，那种感觉充满了无力感，而且你的人生完全没有办法快乐。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运动，不断的运动，瑜伽、重训、跑步、有氧通通来。所以我现在只要一个礼拜没有超过4天运动，我就觉得我自己浑身不舒服。我必须要让我自己非常的强壮，我才有足够的体力去应付我每天的事情。我必须要让自己很健康，我才有办法去面对我旁边所有要关心的人。我们想要再做更多的事情，很多女性朋友她希望在，我们希望在社会上有所改变，我们希望这个社会能够重视我们的声音。可是当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发光发热的时候，谁来重视你？所以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是非常重要的。只有自己照顾好，
你才有。

0: 办法把这个健康活力跟这个光来辐射给社会上每一个你想关心的人，否则的话真的回过头来，当你躺在那边的时候，或者是你在那边就为了那呼吸那一口气这么的辛苦，其实什么都没办法做。所以我真的在这里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个身心灵的健康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这是我很希望给我们的妇女朋友的一句话。谢谢，
1: 谢谢。
2: 先来做一个全素食版的超阿贵妈，
3: 你爱哦，你没饿，我饿，我走你家。那我来做一个，
2: 我们这个贵的皮四周要薄一点，
3: 这太厚了。哎，
2: 这什么四周？
3: 葫芦丸，这道料理叫什么？
4: 咖椰酱。
3: 哎呦，它也算是新加坡的平民美食
4: 哦。真的，真的，
3: 咱们有咖椰酱，怎么可能没有一个炭烤吐司呢？
4: 没错，
3: 是不是
4: 一定是标配的？哇，这真的味道很香哎，
3: 很香啊！常常在夜市，只要有这个摊子，就是大排长龙。
2: 对，
3: 这道料理叫什么？
2: 芋头球。
3: 芋头球。哎呦。咸蛋，锅渣皮，太神奇了啦！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平和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宗教师哈、哦、跟女教育家真的在着眼点不太一样，因为我觉得觉知法师会从大方向来诠释女力哦，那嘉芳姐会从最微小力量像涟漪般的扩大的角度来诠释女力哦。那她从这个议员到教育界都发现说话是很重要的，但是在政治界好像没几句就吵起来哦。然后在教育局也很辛苦，讲没几句话就睡了起来、哦、所以说话他最后觉得倾听才是最大的力量，倾听才让一切能够解决问题、哦、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第二个提问，我们来提问我们的宗教师觉知法师、哦、刚刚、他们两位都提到了他们心目当中的女力、哦、女力的代表，但是呢我们第二个提问要那女力的样貌在我们生活当中既然已经无所不在，而力量也无所不在哦。现在我们要请觉知法师能不能告诉我们你自己在宗教师的经验当中你见证的女力的崛起，而且这个女力是如何发挥社会正面的影响力，我们有请觉知法师。
1: 好，谢谢 Benny。 我基本上呢分成三个层次，好，第一个刚刚跟你讲说力量无所不在，其实我看起来是因为女力的样貌无所不在，所以她力量才能够无所不在。所以其实我们等一下看一下这个女力啊，其实本来就存在的，只是现在我们才被看见。那其实不是现在才被看见，是24年前就被看见了，只是我们再一次提起，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里呢，其实要跟大家讲，再次的强调女力本来就存在，而且是在你我的身边。好，那后面呢我就讲到这个女力可能是你我身边的她那一位一手可以撑起家庭的单亲妈妈，或者是那位在大夜班坚守岗位的护理师，她也可能是谁，她也可能是一位宗教师。那既然我是宗教师，我大概会朝宗教师这个角色我们来做解说这样。然后我还没有讲这个之前，我要讲佛光山星云大师，他是其实是男女平等的。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他说人人皆有佛性，所以他提倡四众平等。什么叫四众平等？比丘，比丘尼，比丘就是男众的出家众，然后比丘尼就是我们，然后优婆塞跟优婆夷也就是我们的信徒，你们就是有男众跟女众，是不是说四众平等的？

但是要我们也要尊敬我们在家中，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事业上是有成的，他们在专业上是有他们的能力的，所以师父也讲身心是平等的。但我们的红师姐都一直说，师父怎么可以这样，我们就是要尊敬你们，当然尊敬你们是尊敬我们是你应该要做的，但师父也要我们尊重所有的信徒。那师父展现在哪里？我们就是在排班的时候，男众在东单，女众在西单，我们不会永远都在男众的后面，不过因为男众学佛的比较少，所以东单呢大概都两三排，后面只能就是女众来帮你们补了。你看我们随时都补位，给他们一个掌声，对不对？那么除了这样之外呢，我要讲佛陀讲了什么。佛陀讲说佛性跟佛这个佛法，在佛法上跟佛性上的平等。佛陀说众生平等指的是什么？佛性跟佛法上的平等哦。那么有一些人说哎呀，我们女众啊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不应该被男众压在底下。那我要告诉各位，其实我们不用争，因为佛陀告诉我们都是在佛性上，而不是在外表上，也不是在权力上，而是在佛性，人人都可以怎样，人人都可以成佛的。所以我们慧宗寺的大殿当中，我们用什么？我们是用维摩诘经的佛果品来做什么？来做展现的，告诉每一个人，你只要进了佛门之后，你就是众生平等，我们是等无差别的，我们只是在向上。所以我们必须要怎样，很清楚我们在佛性上的平等，众生的平等是在佛性上，而不是在妄想上。那我的理解是，我们每一个人坚守岗位，做好我们自己当下的角色，必定能产生什么？必定能够产生这个改变的力量。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觉称法师。觉称法师是我非常尊敬的这个我们家的师兄，你知道他多热忱吗？他热忱到我都觉得这个人啊真是非常的了不起。他自己可以血压高到飙到那天不知道出门到哪里去，他可以没有感觉，是我们量他的时候高到不行，他完全都可以为了做事而忽视他自己的高血压。那么我要介绍我们觉称法师，我要讲快一点好。那么我们觉称法师他来自马来西亚，那么呢他曾经是幼教老师，他当过后备的警察，一心只想什么多为社会做这些事，所以他不是出家，他是本来就喜欢为大众为这个社会做一些事情的。他的人生原本就可以非常安稳，但是他读了星云大师的《释迦牟尼佛传》之后，他选择跟随着星云大师出家，他把一生奉献给佛教，而且帮助了众生。他帮助了多少人呢？他曾经被大师派往南美洲去，那里的治安是非常差的，因为他在街上曾经在街上被抢，而且指着他的头，甚至于遭到怎样，甚至于遭到绑架。但他有没有逃避？没有。他说什么？他说只要我能多帮一个人学佛，他帮一个人学佛，然后改变命运，这些的危险我都可以承担，各位。然后他在巴西创办了如来之子的计划。如来之子是他看到贫民窟的那些的孩子通通没有去上课，然后呢偷盗了什么通通有，所以他就想尽办法让他们来到这个我们的巴西如来寺去学习。那学习的时候他就送给他们面包，可是怎么奇怪，一转身面包就不见了。原来他要把这些面包拿回去给谁？拿回去给他们的家人。所以他这个如来之子的计划，所以他看到这个样子，他觉得要帮助这些贫民窟的孩子要去学习技能，然后甚至于送他们回台湾读大学。所以因为他这样改变了人生，现在呢这些的孩子们有些成了医生，有些呢是当军人，甚至还有一支足球队用运动传递佛法的力量，真的非常了不起哈。那么，哦，真是感谢你哦。然后呢，他不只是这样哦，我觉得他实在是太了不起。他不只是在南美洲他的足迹走进了世界最艰困的地方——阿富汗跟巴基斯坦。
那是一个战争的地方，他到那个地方去，

那么呢，各位知道吗？大家都觉得多数人避之唯恐不及，但是觉真法师走进了战火中的阿富汗，当地的妇女跟孩童常年受苦，他带着佛光山这个捐赠的粮食、毛毯跟衣物，一家一家挨家挨户的亲自去发送。他甚至呢，在塔利班领导人的面前送心经啊，然后送完之后，并且送给他一串的念珠，然后对方呢也送给他伊斯兰的这个念珠，他们彼此核实，彼此微笑，当下是没有宗教对立的，然后只有慈悲的共鸣。那么他说啊，他当时在诵经的时候，周围是非常安静的，连风吹的声音啊都可以听得见。他说他不怕，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是来给他们一点希望的。而在巴基斯坦，他出席当地首次国际佛教会与这个总统亲自见面，赠送星云大师的瓦姆西加高的和尚告诉他们，和尚不是只有人家给你捐赠而已，我们是为社会来做服务的，并且代表马来西亚佛教界分享教宗包容的力量。他说佛法不能只留在寺庙里，要走进人群中，要走进苦难当中。其实这样的一位法师吼，他走过了南美洲的枪口，然后到阿富汗的废墟、巴基斯坦的清真寺，我相信他也走进千千万万人的内心，相不相信？然后他用慈悲勇气证明了有佛法就有办法。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去远救这个远方救人，但我们可以在身边说一句好话，做一件好事，让这个世界多一点温暖。因为只要有一颗愿意为别人着想的心，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改变世界的力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鲁，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啊，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生最大的修养是宽容，别人或许有得罪、冒犯、对不起我们的地方，我们都能以宽容、谦让之心待他，能以体谅、慈悲之心包容他、原谅他，如此，自然不会生起嗔恨、怨尤之心。

0: 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的南麓山谷是一个神秘俊美的地方。西元前六世纪，人类开始在河谷建立王国。巍峨庄严的雪山让谷地人民与世隔绝，建造成千上万的庙宇佛寺，被称为众神的国度。2008年，山谷人民推翻王权，走向共和。长久以来，神话与现实冲突汇聚，也就在这地球上最高最复杂的群山之间，绽开出灿烂的文明之花。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经常被空间地理所形塑。位处在险峻群山脚下的尼泊尔，任外面世界天翻地覆，依旧能停驻在千年之前。
1: 这里是帕坦，尼泊尔古城，古称拉力特普尔，意思是艺术之城。在这里有华美的宫殿，还有寺院，与首都加德满都只有一河之隔。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这里列为亚洲重点保护的18座古城之一。
0: 加德满都河谷一直是尼泊尔历史与文化的发源地。加德满都城内建了将近3000座寺庙，也被称为寺庙之城。2500年前，佛祖释迦牟尼在加德满都西南方蓝毗尼诞生。尼泊尔也是佛教的发源圣地。数千年来，尼泊尔人就用各种方式唤醒漫天众神。即使死后，印度教徒也相信，把骨灰撒入圣河巴格玛蒂河，就是轮回重生的开始。尼泊尔也被称为是最靠近天堂的国度。但出了王宫广场，越靠近市中心，却发现离天堂似乎

0: 湖越发遥远。
1: 加德满都，尼泊尔的首都，也是最大城。它是一个拥有1200多年历史的古都。当时建造时，王朝统治者将它命名为坎蒂普尔，意思是光明之城。而它的确也是亚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室内有华美的寺院、佛塔，还有王宫建筑等等。但是今非昔比，这条河叫做巴格马蒂河，是加德满都的圣河，也是城市命脉。但如今已经成了一个露天大水沟，河里布满了生活中的垃圾，还有骨灰。
0: 恶臭扑鼻，四周气味让人窒息。河面上漂浮着不属于河流的人类废弃物。走上河边，仔细瞧看，让人触目惊心，根本看不出这是一条河。
1: 你看到这边什么都有，塑胶袋、废弃物、保特瓶、腐烂掉水果，刚刚还看到动物的尸体。一条圣河变成一个大垃圾场。
2: It is too bad. It used to be clean because most of the poet and most of the big writers of Nepal used to write about the previous Bagmati and compare with the present Bagmati. It used to be so clean and so nice before the kingdom.
0: 今年23岁的桑是尼泊尔的雪巴族，2岁时跟着家人从山边搬到首都。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在尼泊尔日报当记者，很难接受国家圣河成了这幅景象。
2: It is really hard to see the country like this. Our parents and the ancestors used to say like Bagmati is like a big river, comes like high.
1: But
2: it's like already degrees, and I'm afraid in future like there will be no river.
0: 垃圾满布。疾病丛生，整条河流已经被严重堵塞淤积。这条巴格马蒂河发源于北方群山，纯净的雪水融化而成，却不知奔腾入世后竟是这般遭遇。近几十年来，城市化与工业化之下，加德满都涌入大量人口，老旧车辆的废气因为山谷地形无法散开，加重了城市污染程度。老城巷弄错综复杂，毫无章法，路面永远像地壳翻动过，布满大坑小坑。十字路口没有设置红绿灯，只靠着举牌的警察指挥，路上始终忧色着如逃难般的狂流，塞车，空气污染，垃圾满地，所有城市化最糟的结果都在这个千年古都汇集了。恶浊的烟尘融入了尘雾，一轮旭日失去了耀眼光芒。这个走在发展道路上的黄庙佛国，如今处在经济逐利与环境保护的围堵之间。尼泊尔位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北临中国，南接印度，国境呈南北狭窄长方形的高山内陆国家，全境地势陡峭，世界十大高峰有8座都位在尼泊尔境内，包括圣母峰。千年以来，发迹于山谷的王国迎来了印度的移民、英国的入侵，多元种族几番折腾后，共同谱成尼泊尔的文化历史。但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历经10年内战，农业小国元气大伤。2015年的大地震更震垮了千年古迹，也震碎了数千个家庭，让人民贫上加贫。 尼泊尔成了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我们急于找寻世界屋脊创伤裂痕下重生的希望，唯一之途只有追本溯源，前进尼泊尔王国的起源之地库尔克。库尔克与首都直线距离不到80公里，但在相对狭小的宽度内，从世界之巅陡降到陵园盆地，我们必须翻山越岭，行车6个小时才能抵达。道路不平，坑坑巴巴，是意料之中。严峻地势，处处险象环生。陡峭狭窄的山路上，交汇的不只是车辆，也会有牛羊。行经山林间，忽然起了大雾。尼泊尔地震频繁，随时要当心会有巨大石块从天而降。6小时的行车，惊险万分，惊心动魄。而越靠近库尔克，周遭景色也就越原始。
1: 尼泊尔境内大概有70%都是高山的地形，但是因为交通非常的不便，基础建设其实都没有很完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山谷地区呢，竟然还有这样传统的溜索。
0: 溜索是用钢索和粗绳连接在山谷两侧，完全要使用人力，凌空的向对岸滑行渡河。下方是距离几十公尺高的湍急河谷，雨季河水暴涨时更是惊险万分。溜索展现了高山著名的勇猛顽强，却也凸显偏乡生活的不便与艰险。在安全考量下，我们最后还是决定放弃捷径，继续绕山路前进。
1: 200多年前的尼泊尔邦国散布，直到18世纪，由库尔克国王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库尔克王朝。当时他就把皇宫设立在这里，在最鼎盛的时期，整个领土面积是现在尼泊尔的3倍之大。但200年过去了，如今繁华兴盛已经不在。
0: 昔日皇朝荣光，如今被滚滚黄土所遮蔽。2015年那场震惊世界、夺去8000条人命的大地震，震央也就在库尔克。
3: 我们到学校了，
4: 然后这间是怎么回事？
3: 就是当时地震的时候，这一间房教室倒了。现在这土堆是因为边施工，但是学校还是不能关闭，所以就只好工地跟学校一起在进行。
5: 其实这个土堆它一开始不在这边，这边原本是一个平面，然后他们是在这边集合。
1: 所以这边本来以前是操场，对不对？
5: 对，操场。
1: 然后现在地震之后啊，就变成一个土堆。
5: 对。对啊，钢筋就放在这边，
1: 钢筋就放在地上。
5: 对，等一下下课就看到小孩说，其实都在这边跑，
1: 其实很危险，
5: 其实还蛮危险的。
1: 就是学校跟工地基本上
3: 没有
1: 太大的差别。
3: 然后右手边这就是因为地震之后教室倒了，所以暂时性的学生们在铁皮跟帐篷搭起来的教室上课，这样子。
1: 这是教室，
3: 是3年级的学生。
1: 这个是教室哦。
3: 对。Master Sir，
5: 嗨。这边的教室在整修，所以他们 要搭这个临时的教室、哦。
0: 所以他们就在铁皮屋，而且还是这种临时，很像我们车库的铁皮屋上课，所以很脆弱，就是用木头和生锈的铁架。所以他们都是几年级的孩子？
5: 他们都是小学一年级、二年级。
0: 本来都应该可以在教室里上课，至少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5: 一年级的小孩先盖一个临时的教室，
0: 真的非常临时。可是这样临时教室已经三年多了，
5: 对，
0: 对不对？
3: 对。
0: 所以他们已经在这个铁皮屋教室上课三年半。
5: 像今天天气很好，如果是雨季的话，下大雨，其实他们这边像他们地上啊，这边就全部都是湿的，他们还是在这里上课。
0: 校园像工地，教室更像废弃的铁皮屋，没门没窗没墙没地板。同样一堂数学课，在台湾小学教室兼顾美观，有的还装设冷气，但库尔克的学童求知却如此困难。
1: 毕竟过去已经三年多了，但学生们还是在这样的一个教室里面上课，铁皮搭建的，然后桌椅都是破破烂烂，甚至地上呢全部都是石块和砖头。那更不用说在洪水还有雨季期间，根本没有办法遮风挡雨，而且随时也都会淹水。现在时间呢是午餐时间，但是在这里当然没有所谓的营养午餐，学生们多半都是家境贫穷，所以他们也都是买一个小零嘴，就当作今天吃了午餐。Hi, is your lunch?
6: Yes.
0: 一场地震，震垮了孩子们的学校，也震垮了遮风避雨的家园。

0: 的是目前在走的方向就是可能偏舒压啊，或是趣味型啊，让大家觉得哎，其实不是一个我要画的多么美的作品，是踏进来我可以先去尝试用不一样的用具，然后去玩玩看，试试看，然后我们去打破对画画的恐惧，然后抽象的创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也可以看见大家的独特性这件事情。
1: 平常喜欢画的插画会比较偏向过动症的漫画，例如说我画的这个过动独角兔，画的是过动症的日常。那在我硕班的时候画的主要还是油画，那油画也是画像存在主义的独角兽，像我旁边呢就有一幅我很喜欢的这个兽骨跟花的这个组合，这个系列的作品。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4: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5: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蜻蜓点水式的短期资助能够化解，想要帮助当地人扭转命运，就必须从根改变。
1: 他们在上英文课，
2: 对，他是我们专聘的英文老师，所以他也会负责部分课后的就是英文课程。产业很多工作它是需要英文，譬如说当向导，在我们一开始服务的一些小学里面，甚至连老师他都不会讲英文。
0: 两个大二学生成立了 NGO 组织，和库尔克当地中小学合作，不但提供奖学金资助贫童家庭，开设英文课后辅导，也成立图书馆和电脑教室。从原本 ABC 都不会，到现在能自编自创英文歌曲，人生也开始有了梦想。
3: My name is Vipes Varam. I am 16 years old. I read in class 8. My aim is engineer is my future.
1: So that's why you choose this book.
3: Yeah.
1: Future.
2: 他没有办法去上学的时候，其实未来比地震还要可怕。有家长就一开始就跟我们说，就是那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资助的话，那一天就是他小孩最后一天上学。地震之后，每十个小孩就只有一位可以升上高等教育。那这个状况到现在已经有98%的小孩可以成功升学。那一开始的辍学率有2/3的教室都是空的，可是现在只有2%的小孩会辍学。
0: 这些13到15岁的库尔克青年们，为了自己的未来，奋力地学英文、求进步，所有的一切都在和时间赛跑。因为不光是要把握年轻的岁月，更要把握稍纵即逝的阳光。因为入冬之后的尼泊尔，下午5点太阳就下山，到时候这间教室就只会剩下坏掉的电灯泡，还有一片黑暗。偏乡的尼泊尔，没电之外，多数的家庭也没有自来水。在几个区域设置了公用集水区，民生用水甚至洗澡洗头都在这里。
1: 所以这边的居民，他们都是用在公共的这种集水区，然后来取水、
4: 来洗
1: 水、
4: 洗澡。洗澡的时候，
1: 就整个家用水都在用这里的山泉水。
4: 对对对，因为它集水区不够多，所以有些人要走1个小时。
1: OK，Oh my God， 我要时间。好，当然。
4: 小心哦。
1: Oh my God， 等一下，我觉得我们需要两个人才能开回去。
5: 他要吃饭了，他
1: 觉得。OK。他教我们怎么抬，这样比较省力。
4: 当地人是这样。
1: 当地人这样。
4: 腰这边。
1: 然后用这边的力气，这样才能够走1个小时，这样走回家。
5: 他说：“男生要
1: 换
5: 一
1: 件毛衣，你要换一件小。”
0: 没有便利的设备，即使生活辛苦，但却能恬然自得，这就是尼泊尔。
6: 5、6月这边会缺水，跟台湾一样热。那我七天都没洗澡。
2: 因为没有水，
6: 没有水，
2: 那时候就要走上来学校。
7: 我们刚刚走这条路，
2: 对啊，
7: 就在这路上晕倒
2: 了，先吐完，然后再晕倒。
1: 山区的，是不是都完全没有自来水？
5: 对，山上的人家就真的需要走，
4: 都是用山泉水，
5: 用抬的，
1: 天哪！不要叫傻了，我们这么辛苦，
5: 一滴水。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负重25公斤跑5公里山路，这些全通过了。最后要考英文听说读写，外加30分钟英文口试。今年19岁的雪巴青年 Dandy 每天清晨5点起床，在火山岩跳上跳下自我训练1小时，就是要闯关当佣兵。
1: If I join and I pass the Gorkha soldier training, and it will be better for my future because I can take my family and I can get many salary. Third one is we should pass the interview, and third one is we should pass the English grammar test.
0: 体格、体能、用刀都难不倒 Dandy。但英文面试却是他最担心的项目，因为他没有完成中学教育。他的家乡吉里位在尼泊尔东北部，就像库尔克一样，深藏在远山之间，那是另一个被世人遗忘的镇央。
2: 离家的门就要多远？
3: 8个小时，然后搭吉普车这样子颠簸的路。
2: 没有别的飞机或是铁路或是什么高速公路吗？
3: 没有没有，因为这边就是当时其实要往圣母峰昆布地区的山路，是这里其实是当时唯一的入口。2015年的时候发生的，其实有2次的地震，那这边是当时第二次的地震震央。
0: 吉里因为更靠近喜马拉雅山脉，路途崎岖不平，而在尼泊尔，几乎每一条高速公路都是国际援助，也是强国角力的记号。借着造桥铺路，拉近经贸距离，但像是吉里这样的偏远山区，建设到不了，就会被打回原形。即使是4轮传动的吉普车，面对这种路况，我们还是像坐碰碰车，被震得7荤8素。
2: 就现在这台车应该是
3: 它跑好了，摔在地上，
2: 摔在地上，所以我们要这样子晃
3: 晃晃晃
2: 8个小时。
3: 今天会比较辛苦一点。
2: 好，他们的路子真的不太像是一条路，
3: 比较像是地震过。台风过后的山路。
0: 远山的极境抚慰了我们行车8小时的颠簸与风尘，但看似宁静朴实的吉里，其实也曾有段辉煌的历史。人类史上第一次成功攀登圣母峰的记录就是从这里开始。1953年，纽西兰籍的 Edmund Hillary 和当地的雪巴人 Tenzin Norgay， 他们两个人就是从这里出发，然后成功登顶。从此，吉里镇就被封为是通往圣母峰的大门，而这条路也被封为是朝圣之路，繁华了好一阵子。但好景不长，1964年，中途的卢卡拉建造了机场，可以省下来回7-8天的走路时间，也因此来这里的登山客寥寥无几。从此，吉里也就没落了。 昔日的圣山入口，如今只剩空荡荡的铁桥，寂寥的与溪流相伴。
1: 我的家在哪里？你看这个。
2: Your home is there.
1: Yeah.
2: 几乎已经快要到山顶，然后 ，and your school is over there.在山谷，
0: 在大陆公司工作的 Dandy 学了一点点中文，遥指着对面山头，那是他的家。当时他为了赚1天10元美金，辍学去当挑夫，而他的母校位在山谷，也是整个山区唯一的学校。
4: 超过一半的学生都需要走，每天走超过2个小时。
2: 所以这个就是校门口，
3: 没错，到了，
2: 进去，
3: 哇，进教室，有部分也因为地震毁损，所以可以看那个二楼不见了，
2: 那个本来有二楼，
3: 对对对，
4: 要拆掉，还没盖完。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1: 苏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3: 拉钩。
4: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3: 拉钩，上吊，一百斤，不许变。
4: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3: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4: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5: 站住啊！
6: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出版十年后，吴晓乐怎么看待教养？
7: 教养的品质取决于父母怎么看待自己的人生。
6: 最喜欢读者对你的评语是？
7: 这个作者应该是个好人。
6: 最想写的小说类型？
7: 我还没有放弃写言情小说。想知道我是受到谁的启发吗？他对待书的方式如何影响到我的一生？请看吴晓乐的名人书房。

晚霞中的万千金顶是这片土地的最美遗留。圣山之巅俯视世界的清冷目光，是否也看见了人间的琐碎与繁杂？喜马拉雅山边的小国，游走于天堂与尘世之间，曾经骄傲的神秘王朝，却只剩地震后的斑驳与被遗忘的传说。当失落的一代持续流失，但却有一小群人选择留下来，在这个最靠近天堂的国度，撒下一颗教育的种子，期待唤醒千年古国曾有的尊严与希望。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来到现场之后，我也一直在想到底要画什么。对于画画真的没有天分。我自己喜欢比较明亮的色系，缤纷的感觉。因为我的名字本来就有一个雨，我画的其实是羽毛，一个比较缤纷的羽毛。其实我觉得在我的工作路上跟我的生活当中，真的是好像一直在漂泊，体验各种不同的人生。所以在不同的人生体验当中，其实我也有很多不同的收获。我是丁小雨，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啊！现在数位媒体呢，可以说让大家目不暇及。以前呢，只有看电影、看电视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享受。可是现在呢，有 YT、有 FB、有抖音、有 IG， 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有什么很多平台就是了。大家看到目睭讲叫咩拖汤，因为你要想要吸收更多的新知识，你就必须跟上去互动，然后听。听说现在的国中学生呢，把未来的志向都说他们要当网红，有那么简单吗？应该没有。但是今天出现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人物在我们现场，他自己经营的自媒体呢，浏览量非常非常的高。
0: 好，现在来到双溪公园，现在中间有一个池子，你看。今天天气也太好了吧！天气好的时候就是要出来玩啊！你看，今天现场完全没有人，带你们一起来看看。哇，风景好好哦，好惬意哦！你们可以想象吗？能够在这里休息，拿一本书，坐在这里看一下，然后阅读，我觉得也是很棒的一个享受哦。我自己会准备我的手机，然后相机，然后再一个随身的可以自拍比较长的，在录影。那因为我就一个人嘛，那你有看到觉得新奇的想分享的，就尽可能把它记录下来啊。然后不管是照片、影片啦，就尽量的多取材这样子。
2: 欢迎来到丁小雨的频道，跟着小雨去旅行。
0: 我觉得就是真诚的分享啊，你看到什么想说的、想要表达的，就尽可能去呈现，不用特别在意说，哎，这个有没有人看？因为如果你一直想这些东西的话，其实会失去你原本的初衷。如果有一些网友有回应的话，我就尽可能有空的时间哦，就点开来回应他们。脸书啊 ，IG 啊 ，YouTube 频道都是哦，有一些都是支持很久的粉丝。因为我现在是记录旅游为主，然后我自己又是导游领队，未来如果有能力，可以做我想要真的完整的跟大家介绍一个旅游地点，或是我真正带团的行程内容，该说是行脚类的。那一种方式吗？这样子，我是我现阶段最想做的。
1: 我们欢迎旅游 YouTuber 丁小雨，小雨好。
0: 大家好，我是丁小雨。
1: 好厉害哦，年纪很轻呢。
0: 没有，还好。哇，
1: 成就那么高。当然，我们要先来看一下你为我们节目画的这幅画，我就知道说到底你胜算的秘诀在哪里。
0: 好，
1: 哎，画得很棒哎，可以让人家感觉很清爽的感觉，然后很舒服，没有压力。对。
0: 其实我觉得，虽然说世界上有很多的诱惑跟很多可以看到的东西，但是我们最终的 初衷还是得要爱惜自己的羽毛，也是我一直在跟自己喊话的一个坚持，所以我才会画下这个东西，也要提醒自己还是要保持着我的初心。
1: 莫忘初衷就对
0: 了。对，
1: 丁小雨是你的本名吗？
0: 我的名字有一个雨字，但是这不是我的本名。哦，
1: 有一个雨字。刚刚说，你为了体验，然后吸收更多的新的知识，你会去尝试很多事情。但是这是后期，刚开始的时候，你也是抱持这个心态吗？听说你是一个斜杠到超多行业的人呢。
0: 因为自己体验其中没有觉得到很多，那我在念书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在打工工作了，因为想说如果自己在不同离乡背景的地方，其实也没有很远啦，就是我住台北然后在台中念书，那如果可以边打工边学习到一些不同的东西的时候，就觉得还不错。我好像从那时候就还蛮喜欢挑战一些不一样的事物，
1: 不是为了钱，只是为了
0: 那时候是为了钱，念书的时候是为了钱哦，因为就觉得我不知道什么，小时候对钱比较没有安全感，因为可能我也不是出生在一个很富足的家庭，就小康而已，所以对钱比较没有安全感。念书的时候就会希望可以多一点工作经验，让自己的生活比较没有压力。哦，
1: 又有钱赚，然后又可以去看到人生百态。做过什么样的工作？
0: 其实在念书的时候，当然饮料店啦，还是一些什么工读生打工，我全部都有做过哦。然后那时候有待过活动公司打工，然后就觉得，天哪，做活动也太好玩了吧，好适合我的个性。因为我看到活动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因为像是有学校的啦、演唱会的啦、尾牙的、晚宴的、展场的，还有运动会的，就觉得天哪，活动也太好玩了吧！那这么好玩的同时还可以赚钱，那不是很好吗？所以我就陆陆续续有接触了好多不同活动类型，然后觉得天哪，原来拿个麦克风主持活动的收入比较好所以当时最
1: 闻到钱的味道了。
0: 当时最简单的初衷其实是因为钱赚的比较多，想要去体验，但因为之后有很多人问我说，你原本就那么不怕生吗？没有我好像原本是比较文静的人，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它是一份工作的时候我没有想太多，就是一个傻蛋，然后上了台之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明明看到台下好多人，我就是不害怕。那这就是我的历程，一直到现在嘛。然后，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有打工，然后做了一些活动啊、主持之后，然后加上我的个性好像有一些转变，以前比较文静一些，然后接触
1: 开窍了，
0: 我不知道，就是一个开关吧。就是接触了活动之后，你发现你其实

0: 应该要很开朗、很热情的，所以我就开始好喜欢分享我的喜怒哀乐给大家，然后就是分享在我生活当中啊，不管是你，因为以前的社群真的不多，以前可能就什么即时通、MSN， 你只会打你的状态。哎，
1: 你这样子就知道你的年纪了，
0: 所以我才说我好像没有到很年轻。
1: 哎，其实不是故意要打断你，其实从小雨刚开始在讲的经验当中，比如说你说工读生啊、饮料店啊，然后到后来。去参加很多活动，到主拿起麦克风。其实我很建议现在年轻人，就是你不要想说我可以做什么，然后就一头栽下去。就是你可以像小雨这样子，你可以去试试看。你终究会找到你喜欢的。
0: 对。
1: 然后找到喜欢的，你就勇往直前的去做。
0: 对、啊。
1: 对不对？像你其实可能就是像你说的，就个性比较内向。可是你哪知道？麦克风拿起来就是人来疯，或者是说，哎，就是头头是道，对，可能这个就是你潜在里面的一个潜能吧。
0: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如果现在回想过去，好像我根本没有想过我会是这样的，现在这个状态。
1: 哦，所以你不是读表演科或者是影剧科？
0: 完全不是。
1: 读什么科？
0: 我大学是念社会工作相关的科系。专注在青少年上，虽然说我后续没有再从事这样的产业，但是因为我的工作关系，我还是有去一些社服单位，有去服务啊，主持活动这样子。所以我其实不是表演科系。
1: 但是我看你主持很厉害耶，我在想说，这个简直是可以当电视节目来做了。
0: 对啊，是我的荣幸啦，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
1: 想说你就是在。开始在学生时代一直主持节目，到后来出社会的时候，你一开始就选择做 YouTuber 吗？
0: 一开始只有脸书的平台哦，我从脸书刚开始有创立的时候，我就有创了账号了，然后其实那时候大家其实没什么概念，我只是当故事一样，可能分享我的每天的动态。只有这样子而已，所以我的初衷真的就只是我有一个地方可以说故事，一个小天地，
1: 抒发自己的心情，分享，
0: 然后就一直分享了十多年了。
1: 所以你还是会有另外一个工作？
0: 现在吗？
1: 我说之前在脸书上分享的时候，
0: 之前在脸书的时候，其实都一直是在做活动业、活动的性质的工作。所以就一直到现在。
1: 那你在脸书分享的时候，就会跟大家互动？还是刚开始就有很多人很欣赏你？
0: 没有因为当时因为你在分享的时候没有期待别人有什么样的回应，只是单纯自己想要分享。
1: 就以前是写日记啦，
0: 对，
1: 现在把日记公开就对了。
0: 对，类似那种感觉。刚开始当然都没有人回应，然后你陆陆续续发现，你其实隐含做的这件事情，好像越来越多人会去回应或是关注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你现在的分享是需要有责任的，然后也有一些回馈跟成就感的，所以就那个心态上又有点不同。所以之后才原本只是脸书，然后之后。再来好像就是 YouTube 了，对不 对或者是匹克邦这样，那个部落格的文章，
1: 对，
0: 好像是先文章然后再拍影片这样子。
1: 所以还就是跟你互动的人，有给你鼓励的，有给你建议的，有跟你分享的，所以你有责任感之后也发现说，好像可以这样子继续做下去。
0: 对。
1: 所以到后来成为 YouTuber 的时候，我刚稍微瞄一下你的浏览率很高很强。
0: 没有没有，还好还好。
1: 这个等一下好好来请教一下到底怎么做到的。
0: 好。
1: 那待会我们也会有两位来宾来加入讨论，来看看现在网络的新世代到底在变什么样。再看我们人生调色盘呢，我们总共1320万，然后影片数量285部，最高浏览量1700万。这个明明是一个巨星，被你们做成这样，你们要不要检讨一下？
2: 我若讲写推荐序吼，算人初稿我先给我。
1: 是啊。
2: 我爱看半个月，搁写半个月。我若家己无满意，我就讲。提啦，讲阮老母巴肚疼，去告阮老母，我都无交出去啊！啊，竟然这是我无甲写推荐序，我家己去买， 所以我等于讲用一个陌生人的角度，照个讲留言讲，基本真好看。
3: 我第一本书《安静是种超能力》就是在讲说，内向者其实很多地方可以发挥，那怎么样在人生上，特别是职场上，把这些优点发挥到最大，就可以不一定要成为外向的人，我们也可以活得很好。哦，
4: 咱吃过同款的苦。然后过赶快来把赛，
1: 就取得共鸣就对了。
4: 嘿，然后这个在心理学一个比较有专业一点感觉的术语，就叫接近效应啦。吼，就是干嘛讲哦，让有一种熟悉感，啊，而且这种熟悉感嘛，也让好人干嘛讲对你很有好感。

0: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刚刚我们介绍的那位旅游 YouTuber 丁小雨超级厉害，你知道他 YT 的订阅数多少吗？ 6.49 万。接下来我们这位来宾即将把他打败。不要以为年轻人就很厉害，我告诉你，我们接下来介绍这一位，他70岁才当网红，光一只葱油饼的影片创下685万的点阅率耶，怎么这么厉害？让我们欢迎蔬食烹饪老师王培仁王老师。好厉害哦，老师好。
1: 谢谢。
0: 这位呢是来教教这个制作单位怎么样跟这两位学习，好不好？让我们欢迎亚洲达人通行销总监蔡武彦，欢迎。
2: 大家好。
0: 我们制作单位呢硬要叫我把这一张拿出来，好，来 YT 订阅数我们来比一比哈，谁最有影响力。第一个我们先不看，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培仁老师的哈，你看他的 YT 订阅数 30.7 万、哦、他目前有128部影片、哦、最高浏览量692万一直在增加。然后看看小雨哈，他的 YT 订阅数是 6.49 万，那影片已经播放过596部，他的最高流量是68万。然后再看我们人生调色盘呢，我们总共1320万，然后影片数量285部，最高浏览量1700万。这个明明是一个巨星，被你们做成这样，你们要不要检讨一下？来来来，问请教一下蔡总监，这怎么办？你怎么看这些数据？
2: 我们要先回答谁最有影响力，还是这个频道该怎么办？
0: 先回答谁最有影响力好了。好，你如果没说我，我立马起来换你来做这个。开玩笑，开玩笑。
2: 是
0: 实话实说。
2: 好，如果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就是将他们分作不同领域的话，他们其实在各自
0: 对对，就将他们两个就好了。
2: 对对对，
0: 因为我是一个巨星被做成这样子的。是是是。好，两位
2: 他们其实在他们各自的领域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因为他们的领域比较没有重叠。
0: 对，旅游啊，烹饪啊，
2: 就是我们不要只看订阅数的部分。
0: 是，
2: 例如说在旅游或是运动健身的部分，就是小雨的影响力一定是非常高的。对，那如果关于就是烹饪或是有一些就是跟食物有关的题材的话，
0: 是，
2: 那老师就一定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0: 超级厉害耶！70岁才当网红，而且是无意间，他是想要就保留妈妈的味道，然后就无意间就变成网红了。你看这些事是真的是很难预料，但是只要你想做一定可以做得到。好，那数据
2: 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们触及到的那个受众也不太一样。如果说我们要看受众的话，可能这边在年轻一点的族群影响力会比较高。对，然后像老师的话，我们其实现在常在探讨一个叫做就是熟龄族网红，因为现在台湾要迈入就是超高龄社会了嘛，那有越来越多的人其实也是会观看像老师的频道，他可以触及到的人就可能是小雨触及不到的。
0: 那但是这样子两位的观众的购买力谁比较高？
2: 这个购买力的话呢，我们光从就是表面上数据其实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2: 对对对，那其实通常我们可能会用一些指标来去衡量，例如说他们的互动好不好，他们在介绍商品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的人会留言。如果有的话可能是好的，如果介绍商品都没有人留言或是没有互动，那一定就不可能是卖得好嘛。那实际到底卖得怎么样，必须要由他们来分享。
0: 对，好啊好啊。那现在不要跟他们两个比，
2: 是
0: 你觉得人生调色盘的 YT 怎么救才会比较好？
2: 我其实有先稍微研究一下。我觉得可以从很多面向。例如说我想先确认一下，我们的目标是有很高的订阅数 还是是
0: 没有
2: 观看数？
0: 其实没有什么目标，他们只是把它放上去了。
2: 对对对，现在看起来
0: 根本就没有在经营，好不好？
2: 是是是，现在看起来
0: 还敢拿出来比？
2: 对对对，就是雅安姐有提到重点，现在真的就是放上去而已，
0: 對，
2: 就是把录制好节目放上去而已。嗯，但其实如果是想要在 YT 上面可以吸引到更多人关注，有很多的要件都必须做。嗯，例如说我们可能等一下会探讨到的各个平台的演算法问题。举 YouTube 来讲的话，
0: 哦，有数字哦。哦，数字这个这个就头有一点大了。
2: 就是其实大家可能没有耐心看一整集了。
0: 对，
2: 对，那我们其实建议可以把一整集拆成很多的精华，哦，来去剪最精彩的部分。
0: 对，哦，
2: 那甚至是标题可以再吸引人一点。哦，还有就是你们缩图的字卡字可能再大一点。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在第一个就是看到这个频道的时候会决定他要不要点进去这样。
0: 很多妹妹嘎嘎，对不对？
2: 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根本不会发生在培登老师身上，人家什么也都没做就这么红。
2: 欸，他其实都做得很好哦。就是 字卡啊字幕这些都做得很好。
0: 是啦是啦，因为但是要像你说什么，嗯，像年轻人这样什么字把它放大然后做什么贴图啊干嘛的，哦，然后有标题要明显，嗯，我觉得培登老师应该没有，他一切都顺其自然。对，我们想人家说人生七十才开始，你是这句话的实践者。哎，你七十才开始拍影片，我刚刚就说了，你不是说为了当 YouTuber 对不对？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1: 我起心动念就是想说用，因为面试嘛，嗯，用影片拍，嗯，可能会比较清楚比较容易看。嗯，其实我在这之前就已经经营比如说部落格啊。哦，我已经经营，那时候经营有差不多一两百道菜铺在上面。嗯，然后中间也拍过影片。嗯，那是真正到这个拍这个面食之后才真正的开始这样拍起来的。哦，其实经营蛮久的。
0: 但是你不是为了钱经营的吗？
1: 不是。哦，
0: 对，
1: 我那时候不知道影，嗯，拍影片
3: 会赚钱，
1: 会赚钱，真的不知道，
0: 我们也都不知道呢，怎么突然间有钱就进来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嗯，虽然不多，但是也吓一跳。嗯，
0: 可是你刚开始是好像要保留住你妈妈的味道，
1: 对，嗯，然后就这样一路经营下来。嗯
0: 嗯嗯嗯，听说培仁老师妈妈在做菜的时候呢，她就常常绕着她旁边转。
1: 对
0: 对，
1: 因为我非常喜欢我妈妈，喜欢围着她转。你看，她会告诉我一些做人基本道理，然后告诉我一些这怎么做之类的。
0: 边做菜边告诉你做人道理。
1: 对，
0: 那到底是做人还是做菜？都有，
1: 都有。
0: 哦，就切下去的时候，他就说碰到该斩断的姻缘就要斩。然后像煮汤的时候，如果说有人对你不好，你就让他下油锅啊，没有啦，开玩笑，就是这是在旁边，
1: 对，
0: 嗯，就让你很开心，然后也借由当时的氛围当中教导你一些
1: 知道怎么做人。
0: 好，小雨佩不佩服？
3: 很佩服，很佩服，因为刚刚老师讲到他写部落格，嗯，那我原本还没拍影片的时候也是写部落格，嗯，我觉得部落格真的也蛮辛苦的，嗯，因为你就如果你只是去一个地方去旅游或是运动，但是你还是要把这个过程都记录下来，有图啊，有文字，你还要再编辑，其实真的蛮繁琐的。嗯，但当时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真的只是生活上的分享。然后接下来，因为我本身也是素食者，就有吃到好吃的素食餐厅，或是好吃的一些料理，嗯，或是旅游爬山，我就把它记录下来。嗯，原本是以一个日记的形态在记录，就没有想到就有一些影响力，最后才会延伸到去经营影片的内容。嗯嗯
0: 嗯，那你目前到底经营了多少个平台？
3: 因为其实我的团队只有我一个人，
0: 哦，是哦，
3: 所以呢，我其实经营过很多的平台，像是
0: 看不出来耶，看你的影片，对啊，因为你要去某个地方，然后采访那当地的人，然后去让当地人去告诉大家这个缘由，其实你要做很多功课耶，你要事先找寻地点，然后再去看景做田调，然后再跟这些人沟通，你一个人办得到？
3: 就要费很多时间，一个人有一个人能做的事情，当然有团队的好处也有很多优点，所以我是量力而为，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里就做多少事。那刚讲到平台，因为现在如果真的主力在经营的有脸书、IG、 YouTube 跟 Twitter， 那之前还有别的，
0: 你手指头不要再
3: 比下去，时间实在是，
0: 我觉得全部都被你燃刮了。就反正做一件事情，你可以把它分散这几个平台，嗯，对不对？
3: 努力努力。哦吼
0: 吼，哇，好厉害啊！哎，总监，他这样做。像小雨这个旅游跟培仁老师这个就是做菜烹饪，这个算是现在当红的一种类型吗？
2: 对，也是。
0: 嗯，哦，那当红的类型还有哪一种？我想要钻缝做做看。
2: 我要想有什么适合你的。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没有经营这块，我觉得我不适合啊，真的。等我70岁的时候，我再想想看。但是做菜我倒是不会，旅游我也懒得走，所以
2: 还有哪些类型吗？例如说可能美妆其实非常的多。哦，对
0: 对，可是也很多人在做啦，
2: 非常多
0: 美妆、旅游、烹饪，还有
2: 對，然后时尚嘛，
0: 时尚，
2: 对，然后还有就是
0: 乐活
2: 科技，乐活吗？
0: 乐活有吗？
2: 乐活可能有些是生活 style， 就是跟大家分享他的一些生活理念，这种也算。
0: 嗯嗯嗯啊，然后你说还有，
2: 其实现在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趋势是大家比较喜欢透过短影音来呈现。那像你刚刚说美妆或美食，以前很多都是静态的，可是静态说服力不够高，所以像这时候 YouTuber 就是有他们的这个
0: 他们算是意见领袖了，
2: 算是对，就是意见领袖通常就是我们俗称的 KOL 嘛，对，跟网红不一样，网红可能就只有流量，大家很喜欢混为一谈，但是意见领袖就是他们有自己的专长，例如说老师是美食的专家，然后小雨可能是运动或是旅游类型的，对，他们在自己的领域是有自己的专长的，这样。
0: 所以你们要想想，你们两位话最也跟大。
1: 没啦，我也厉害啦。
0: 王老师有在讲闽南语哦，我还讲台语。就是培仁老师，就是心情比较舒服的时候，然后才买到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多录几折，然后把它当成存档。你也是电视台的制作概念呢。哦，还有录存档下来的。哦，所以就维持在像总监说的，每个礼拜上一次。

0: 你说你做了部落客，然后呢，为什么想要做这个？因为不是都要操，我觉得女生好像都会操持家务啦，还是担心小孩啦。还好你女儿还蛮乖巧的，就是你就是也是想要把你的心情记录下来嘛。
1: 不是，是因为操持家务哦，操持太多了，就太熟练了，然后
0: 哦，
1: 累积
0: 很快就做完了。
1: 很多的经验嘛，
0: 是，
1: 啊，你就想对这块特别有兴趣嘛，你就会想去开一个，退休就想去开一个餐厅嘛，无菜单料理嘛，然后生意又不好的时候就去经营部落客，因为一个徒弟我不能让他每天没有客人也没有工作啊，我就说我们两个来做那个部落

0: 一定要做点事嘛，
1: 嗯，
0: 所以就这样，每次就是这样子经验累积。
1: 哦，那你刚开始是做荤食吗？
0: 我吃素。
1: 哦，你吃素？
0: 对，
1: 很久了。
0: 很久了，33年、34年。
1: 哦，吃素真的看起来保养得非常的好。
0: 啊，
1: 嗯，所以部落客经营之后有得到反馈？
0: 没有，
1: 没有，
0: 不知道，因为你那时候也不懂，看啊，就是上传啊，就是有一道菜保存下来啊。其实我拍这个 YouTube 的时候，我也搞不清楚什么叫流量啊，我也不会看啊，完全不清楚啊。等到我女儿跟我讲说，哦，什么，我还不清楚这样是多还是少？因为我都觉得别人更多，
1: 你没有去比较嘛，
0: 我没有比较，我觉得别人都比我多。
1: 对，哦，所以当初听说你有一次看到你的影片，好像30万，
0: 对，我就已经吓到了，
1: 吓到，然后结果晚上一看变50万，
0: 对，我心想啊，这么简单的菜怎么这样一直往上跳，奇怪，
1: 你都不知道自己已经变成当红炸子鸡了，
0: 没什么感觉。
1: 还会不好意思，可是当初你会把影片，就是随手让女儿，就是女儿今天也在现场呢，就是随手拍下来，就是记录妈妈的那个感觉嘛，
0: 嗯，
1: 好，然后没想到现在是你有给自己压力，一定要上这些影片吗？
0: 没有，
1: 嗯。
0: 我因为我还好，现在很老，所以我就不会给自己压力。
1: 嗯，
0: 对，如果是年轻，一定有压力嘛。嗯，因为还有生活压力啊，各种压力。我现在已经70几岁了，所以也知道怎么把自己放松。
1: 嗯，
0: 然后顺遂因缘，就是今天想做就做，今天没体力就不要做，就是这样。
1: 嗯，
0: 那流量来讲，我也没有压力啊。
1: 嗯。
0: 所以就不要在意他就好了，不要管他，也不要看，就这样子顺顺的这样子。
1: 你不会看流量吗？不可能，
0: 我看一看也没什么感觉。
1: 没有，突然间那个数字一直往上跳，
0: 只有这样的话会有感觉。
1: 哦，那种成就感有没有？对不对？
0: 对。
1: 嗯，哇，好棒哦。那像那个无心插柳，像王老师这样无心插柳，结果柳成荫。那请教一下小雨，你是有心插柳吗？
2: 一开始真的也是想要分享的心情，然后之后就觉得既然都要分享了，那要不要按部就班的把它变成是一个系列？当时真的下定决心想要拍出一个系列的时候，是先从登山开始，然后还有素食的餐厅，想说既然我都要去，我每天都是吃素，那我就把这个日常生活都记录一个系列的素食餐厅，每个区域的。那爬山也是，
1: 我先那素食餐厅好吃跟不好吃，你会很坦白说吗？
2: 会啊，因为我没有收钱啊，所以我很坦白。
1: 那你有没有被餐厅说被警告过？
2: 因为其实如果不好吃，我也不会有动力去特别写。
1: 哦，就不写。
2: 当然是好吃的，我就会去分享。因为假设他真的有待加强，我没有必要去写什么，去充，增加我的内容，我觉得没有必要，对，因为也要花时间，所以刚刚讲到的经营的话，我真的是就真的下定决心好好做的话，就是一系列一系列，就把素食的餐厅跟登山的系列，原本是先把大台北的简单的郊山。然后再来就是可能百岳啊，然后再运动的话就可能是一些基础的运动，然后之后还有出运动的书，就是循序的渐进。旅游的话也是国内旅游跟国外旅游，就开始有计划性的在做事，就比较有成就感。一开始只是单纯的分享，之后有计划性的在更新的时候就比较踏实。
1: 那你有规划说素食餐厅虽然在台湾很流行啊，对，可是总有一天会被你吃完啊，
2: 所以也要往国外去啊。所以我现在有因为我之后有考领队导游的证照，最近都在带团，所以我在带团的时候会特别去看当地的素食餐厅跟素食美食，
1: 所以就一根离狗，
2: 对，所以我就在踏实我自己人生想做的事情。
1: 那但是像刚那个就是蔡顾问总监有在讲说什么演算法，你有在算吗？
2: 我不 care， 我也没有在 care 这件事。
1: 怎么可能总监就会打？
2: 我也跟老师一样没在看，
1: 真的会被总监

0: 挡枪哈。
1: 既然你有，
2: 对，我们真的不没有很努力，
1: 就是有计划性的在做一系列的事情。那当然，培仁老师是不一样啊，那他就是说，反正就是他很有意愿跟大家分享。嗯，那当然，我刚刚有私底下跟小雨聊天，我说你现在做这样子这么
2: 有钱吗？
1: 哎，对，对啊，你已经在专职的嘛，你算专职的 YouTuber 吗？
2: 目前没有真的专职这件事情，单纯专职这件事情，所以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吃不饱。
1: 因为你还是有业配嘛，
2: 对啊，
1: 还是有很多人会来找你嘛，
2: 是啊。
1: 那些费用没有办法 cover 你的生活开销，然后存一点钱，
2: 还可以啦，物欲也没有很高，所以还过得去。
1: 如果说你想说，就专职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演算法真的非常的重要。
2: 是，我要跟我们总监好好的学习。有一天呢，
1: 对，今天不用钱的告诉大家，好，来，总监教教我们怎么了解这个演算法。
3: 我觉得每个平台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例如说 YouTube 来讲的话，以前就是长影片，它会鼓励你就是上传10分钟以上的影片嘛，所以以前我们都会拍比较长的影片。对，那你也会发现比较长的影片，除了订阅你的人之外，也都会看到，就是他会帮你推播出去。但现在又不一样了，现在变成是大家不爱看长影片了。然后因为 TikTok 就是崛起，
1: 对，
3: 所以IG 跟 YouTube、FB 这些他们都很紧张，开始也推出了短影片的功能。所以以 YouTube 来讲的话，现在如果你拍越多的短影片，像我看培仁老师其实也有在更新 Shorts， 就是 YouTube 上的短影片，你就可以触及到更多不是你粉丝的人，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就是你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不是让自己的频道全部都只是长影片，还要穿插一些短影片，才可以触及到更多的受众，这样子。
1: 这样就叫演算法，
3: 这就是演算法。对，它
1: 这么简单，
3: 其实没有单单只讲一部分而已。当然还有就是你要固定的上影片，就如果你固定的上影片，演算法会把你推荐给更多的人。但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件事，就是这个频道是健康的话，你可能至少以一个影片的创作者，我们觉得一个礼拜上一支影片是比较健康的，平均一个礼拜上一支啦。
1: 那你现在是说培仁老师不健康啊？
3: 其实没有，但是我说的是全职，
1: 你有一个礼拜上一支哦，
3: 算是有 吧。我看上片量很高，
0: 我们也会尽量挤出一个影片，
3: 不管长影片或短影片这样子。我看培仁老师都有，
1: 就是培仁老师就是心情比较舒服的时候，然后才买到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多录几折。然后把它当成存档，你也是电视台的制作概念呢，还有录存档下来的，所以就维持在像总监说的每个礼拜上一支，
3: 对，这比较健康，
1: 比较健康。那其实 YT 其实还有一些后台的作业啦，我们不要叫他们那多。
3: 我在想他们会不会其实都知道，
1: 后台知道吗？我觉得培仁老师应该不知道，还是女儿知道吗？
0: 后台是什么？
3: 就例如说你可以知道你的受众，你的那个粉丝男生比较多还是女生比较多，
1: 几岁比较多，
3: 对，几岁比较多，然后哪个地区的人比较多，例如说台湾的比较多，或是其实你有很多，说不定有很多国外的粉丝，
0: 对，
3: 这是对不对？有可能吗？因为我分析一下那个400多万观看的，我觉得应该不会都只是台湾人哦，
0: 蛮，尤其是油饼那个好像是全世界的，因为他们是那边回传给我的，我知道，就是欧洲的啦，美国的啦，
1: 留言你看得到吗？是留言，
0: 有时候他们回国碰到我，他会跟我讲，他是住哪里啊，什么什么香港的啦，美国的啦，欧洲的啦。
1: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他们怎么可能碰到你啊？他们知道你家地址。
0: 我本来看到粉丝刚开始跟我打招呼，我都傻傻的，就这样不知道怎么回应。我女儿说：“人家跟你怎么那副脸啊，
1: 你红了，你现在是名人呢。”
0: 然后我后来慢慢习惯，然后他们会跟我讲一些事情，那个讲的那些事情才会真正的鼓励到我。我觉得我真的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 所以你因为那些观众面对面对你的反馈，然后你就觉得，因为我应该把更好的
0: 对，我应该努力慢慢的做，慢慢做，没有压力之下慢慢做。
1: 我是在请教说，你说有很多国外的会碰到你，怎么碰到的？你每天你会告诉人家说你在哪里出没吗？
0: 因为我很爱吃。那你很爱吃，你就会去素食餐厅啊。素食餐厅就有吃素的人啊，他就会很容易说，哎呀，你是什么什么。还有比如说我去香港签书会啊，就有一
1: 哇，去香港签书会呢，
0: 就有一对母女哦，写了一大篇文章给我，嗯，我看了超感动。他上面说，他们自从看了我的面食影片，他从第一个影片一直做到最后一个影片，然后告诉我哪一个很成功，哪一个比较还不太好。然后他们母女两个说，他们常常就在讨论今天要做什么面食。哇，我听了真的是超感动。哎，
1: 这个也是让那个母女的那个心连结，
0: 就像我跟我妈妈，嗯，就是她的母女两个的做由面食做一个连结，所以她那封信给我更给我一种鼓励。嗯嗯嗯。
1: 最高流量已经到600多万了，他有机会成为像你刚刚说的那种千万收入的人吗？
3: 觉得可以吧，因为就是
1: 有没有听到女儿？有没有听到？
0: 努力耶！
3: 对，要对对，因为老师有说他比较佛系嘛。
1: 没有，他们还会预录存档啊。
4: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0: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5: 上面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稠度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6: 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7: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通常妈妈手的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8: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信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信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9: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老师，你这个名字是谁帮你取的？
1: 哦，讲到这就很，因为我是我们家第五个女儿，所以生下来我父亲是看都不看的啊。那我们家是照辈分排嘛，
0: 对，
1: 前面都是陪王陪什么，
0: 对。
1: 然后我爸爸就叫工友，因为我爸是老师，嗯，那时候交通不方便，就去帮我报户口，嗯嗯。人家说哦，你要报户口，那名字呢？嗯。那个工友就傻掉了，嗯，然后我爸没有给他名字，那所以就这样，他想说我们家都是
0: 陪字辈，
1: 下面陪字辈嘛，下面都旁边都有一个人字旁，嗯，所以他就帮我取了一个人，
0: 工友帮你取的名字，
1: 所以我的名字就是王陪人，就是这样出来了，
0: 都是陪字哦，
1: 陪字辈，对，
0: 但是就是只有你当烹饪老师。其实培仁老师之前是美术老师，
1: 对，
0: 那全家也是都在学术界，
1: 好像没有
0: 哎，没有，就只有你，
1: 只有我哦，
0: 然后又转战到烹饪界，哇，很厉害，做什么事情哈，就是都做得很棒。那当然这其中有一些秘诀啦，可能培仁老师也不认为他是秘诀，他觉得是顺其自然就这么做了，就这么成功了。
1: 不是，这是经验，
0: 经验
1: 错误累积出来的。
0: 哦，中间有错误累积
1: 啊，你每道菜你都会不知道掌握它是应该怎么样嘛，慢慢你就会知道，哦，这样的话比较好吃，那样比较好吃，那你就一直修正嘛。
0: 是是是，哎，总监，像他这样子无心插柳的可以变成这么红的网红的，在我们台湾的例子多不多？
2: 一开始很多，就是在平台刚兴起的时候，大家还有那个演算法的那个流量红利的时候，大家很多都是啊想说随手拍一拍上传就被推播，然后几百万个人看，但现在创作者越来越多了，所以很多无心插柳的人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就比较不会得到这么幸运的对待。哦，
0: 所以有的就是开始花很多时间啊跟脑筋啊去做怎么样跟人家区别出来比较有特色的。
2: 是
0: 哦，那像小雨啊，我想要先偷偷请问一下哈，你开始做 YouTuber 的时候，第一笔收入大概多久？然后大概多少？
3: 我真的
0: 适合公开吗？
3: 记得可以公开，只是我真的不记得了，因为我经营
0: 花掉
3: 蛮久了。没有，我经营蛮久的。如果是单纯说 YouTube 的流量的收益的话，我真的是好久之后才去银行，就知道，原来 YouTube 的收益是可以去银行开账号什么的提领，那是我很之后才知道。
0: 可是他怎么他会进你的户头了？
3: 对，要去银行办理啊，要去申请啊，要有一些送件过程。那因为那个很久了，那如果是从因为经营 YouTube 而有其他的收入来源的话，其实是有从业配来的，就一样是刚开始比较少人经营 YouTube 的频道，然后有一些新闻的曝光啊，还有一些人看到留言等等的，然后有一些相关的运动品牌或是相关的一些形象去找我，然后有一些代言或是露出，那时候开始有收入。对，差不多是从那时候开始。
0: 应该有千万吧？
3: 收入没有啦，没有，
0: 没有。总监，听说真的有千万收入的，
2: 非常多。
0: 什么？什么？
3: 我们也想去。
2: 是是是，
0: 就
2: 是
0: 什么？台湾非常多吗？
2: 你想一下哦，就是例如说百万订阅的人，然后他一支的影片就是数十万，甚至有人是开价到百万的。对，那他一个月假设我们就算一支就好了，一年千万，相信是很容易的一件事，还不包含他可能有做团购分润或是线上课程。对，然后我还没有算频道的那个收益。
0: 你会觉得小雨跟培仁老师已经坐不住了，你们是不是很想赶快回家？
1: 赶快拼啊！
0: 真的在台湾
2: 是
0: 一个月百万，
2: 对，绝对有，绝对有。其实都有，例如说举例来讲，因为其实我们会接触到很多的品牌，他们都要透过我们去联系，就是很大型的一些 YouTuber。对，那甚至有的人他拍一支60秒的短影音，40万。对，但不方便讲是谁，
0: 可
2: 是大家可能都知道，还不是艺人类型的，就真的是 KOL 这样子。对，那百万订阅以上的，可能一支影片也都是要数十万到百万。对，
0: 所以你觉得像培仁老师这个点阅率已经到 最高流量已经到600多万了，他有机会成为像你刚刚说的那种千万收入的人吗？
2: 觉得可以吧，因为就是
0: 有没有听到女儿有没有听到？
1: 努力耶！
2: 要因为老师有说他比较佛系嘛。
0: 没有，他们还会预录存档啊。对啊，
1: 那是因为我们想休息，
0: 想休，没有关系啊。我觉得，这种事情是不是可以找像你们这种？像总监这样子，
2: 其实
0: 来指点哦，
2: 我可以给建议，是可能从我的视角，就是我大概会知道说品牌比较喜欢哪一个类型的 YouTuber 或是网红，但我们没有做训练这一件事情啦。
0: 其实他们也不用训练啊，你说、
2: 啊、
0: 他们这已经很有特色，
2: 可能就是给你建议这样。
0: 我觉得说规划
2: 是，
0: 对不对？因为其实规划跟行销非常重要，我们只会做内容。那内容做完之后也要有人去规划啦、看怎么，然后去洽谈啦、比如说业配也好、代言也好什么的。对，
2: 这我可以补充一个。
0: 好，
2: 其实我蛮常收到一种信件，就是一样跟你们是创作者，可是他会整理自己的简介，就像履历一样，然后跟你说他的频道是什么类型，受众是哪一些，例如说男生多女生多，大概几岁，然后有哪一些影片可能是点阅很高的，这样其实确实会吸引到很多厂商来合作，所以可以把自己的这个频道的履历给做好，然后可能发给一些你有兴趣的一些品牌，我觉得也是会增加机会的。
0: 女儿不要再滑手机了，总监在讲，你有听到吗？哦，你是在做笔记哦？你现在现在女儿是专职服务您吗？还是哦专职？
1: 她有拍影片、剪影片，然后上传影片、写介绍文章。我一向只有把菜做完就算了。一概不管。
0: 对，我们现在有总监这位专家在现场，
2: 是哦，
0: 所以下一集一定要仔细看，看清楚了。你想，因为现在你看电视节目上就是到处都网红，好像满天飞一大堆。你走到哪里啊？你出门大概可以碰到3个网红，不是在那边拍照，就是在那边录影。大家都觉得我也可以当网红。那因为现在好像就是都可以靠自媒体去做一些产物也好，或者是因此而获利也好，所以很多人都会去做，但是没有特色其实也没有那么的简单呐、对不 对，最重要找出自己最想做的是什么，然后特色是什么、你不要觉得说好像培仁老师一下子有692万的浏览量是很简单，错，对不对？老师刚刚有偷偷提醒过我们，就是说你要从错误当中去学习，对不对？然后把最好的成果给大家看。那他刚刚说的很简单，说我只要把菜做一做，然后其他交给女儿。前置作业就很多了，你要看说你要去菜市场，比如说要像你说到市场最好的就是当季的，
1: 对，
0: 东西
1: 当季的，在地的，你看你在什么地方买，什么样的东西好，什么样的东西嫩又甜又香又好吃，还是同样的东西，比如说茭白笋来讲，你买的地点不一样，它的口感就不一样啊，任何菜都一样，你要会选，
0: 而且要会看，会挑那些食材，
1: 对，
0: 不能难逃你的火眼金睛。对不对？然后那个小雨应该也在成为这个网红之前 ，YouTuber 之前，应该也有受过一些委屈也好啦，或者是挫折感也好，对不对？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分享。尤其你想当网红的，一定要锁定我们下一集，因为总监还会告诉你很多非常非常秘密的秘密。好，人生调色盘，我们下集再见。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串惊串到”，哈，有真侪囡仔要去考试的时候，反正我考袂到，考袂好，考袂好，考袂好，就真正考袂好。所以你有常常听人咧讲，一种叫做心想事成法，你若想对歹去，你永远就是代志往歹方向去发展。你若个想讲，我有信心，我一定会考会好。若无，就是讲我全力以赴。 就是成败，就是我已经尽力啊，哦，啊，莫甲相对歹去，你若真正相对歹去，真正会串惊串到哦。

禅心好比花开散播芬芳，好比月亮透出光芒。

你卖瓜！你卖瓜！

七月鬼门大开，既然来到第六宫位上。

快躲！

我最想看你去死吗？

0: 原来爱恨情仇竟然如此久长啊！
1: 是啊，大爷，请四位照当行，
0: 请。亲暖魂，彩画片刻化烟云。
2: 哦，我了解啊，多谢张大爷，故事。
3: 真轰动，曹万吉，
4: 最快好手，就以彩琴。
1: 青龙魂，小心片刻化烟云。
3: 不动青龙魂，小心片刻化烟云。

0: 叉叉，搁一个圈圈，啊，你唔得 X 哦。
1: 秦风洞啊，我一日都不懂不相为妙，你来找我要做什么呢？
0: 张飞，我要来给你报告一件好消息，你会知

0: 小腿，我跟你讲，你若唔捌会，阁会当请人看；也你若唔捌人，你就先死一半。我跟你讲哦，今日叫你慕名替我考试，那是看你有够当然。啊，坦白一句跟你讲啦，金科的主考官罗国忠，就是我的故宫。不管你是不是肯帮助我，只要我答应关系，状元这个科永远是我的。
1: 真轰动，你是在真鼓动我。
0: 林妹，你在叫我呀？
2: 钱你有摕啦？
0: 搞话甲亲像贵个爱钱哦。唔
2: 管，有话有准算。
0: 林妹，你讲的拢有准算，真酸哦。
1: 嗨，确实，这个世间上有的人比贵还佫较成贵呀，
0: 张大爷。
1: 身为国舅，请问你是？
0: 大爷

0: 手遮笑，我受因一扭去，是为着要试探因的赤性啊！
1: 哦，张大爷，你愿他人之愿，哪里你可有愿望啊？
0: 愿有啊，为望家妹会当有一个好的归宿，我此生愿受也。不晓得，要不我念做什么呢？
1: 去做官，
0: 做官，是要同流合污，也是干巧求生，或者是被干所害？
1: 先不论做官何用，我先看你有做官有无？
0: 哦，师父。你要怎样看出我有官运也无呢？
1: 七字呀，
0: 七字，
1: 你随写一字。
0: 啊，师父，你等下我。今日心血来潮，有写一字，请看。
1: 魁字，单看这个魁字，那该跳分开，就是九二手。啊，有了！现在正是九月，如果上到考场应试，必定名列榜首啊！
2: 恭喜大哥，金榜题名啊！
1: 哎，稍等一下，来，恁来看，高者必对，尊者必灭，合必有离，生必有死。这首字被抛在一边。恐怕近年来将要大祸临头了，
0: 是
1: 望施主多加谨慎啊！

0: 俺有缘，有缘了这样相思啊！我搁再问你一次，你可有大官？
1: 是，我可有大官？

人呐、啊，真是故人，不知师父加送哪里，令你重回

浪费时间啦。

0: 生事，有发生路，该到的时阵，自然就会到。人生故事咯，来，这是一两银，师父，忏悔，绝不处理分文，收下吧，表我恰是。
1: 好，那呢，忏悔就收下。啊，对啦，师父，你的蛋清未好。哎，师父，留步留步，你的蛋清也未退了呀。

0: 公主，你有较好无？清神哪样？我已经好真济啊！是啦，方才敢是你跟我相救的？
1: 是啦，方才外面天降大雪，我看你昏迷倒地，才会将你救进寺中。看你平安，我就放心了。来，多谢公主你的相救，唔知你的个性怎么样啊？
0: 啊，公主。

是啊，莫怪人伫咧讲，久旱逢甘霖，下乡无故地呀，无数海干兄弟。那是遇见你做兄弟，你可愿意？又是一路江湖情，今日卡红在大关市，地主我面前做正义。

0: 啊，那安尼我占官咯，小弟，小弟，风势渐停，趁天色未暗，咱也是快快赶路啊。
1: 嗯，大哥你细声有理，人讲敢行不如当命。
0: 你稍等我一下。地藏王菩萨，上回不负大愿，我已经上惊来了。

0: 轰动几过故宫，
1: 真轰动。
0: 在，
2: 你也敢来记故宫？今日考场之上，你写的是啥物文章的？敢会看口哩？
0: 故宫，你莫遮歹嘛！我今日来，就是要甲你问，金科榜上高中的，唔知影有啥物人哦？
1: 众位记住内面。文章属张奎写了上好，若是无意外，榜眼是杜平，金科状元应该就是张奎咯。
0: 哈，张奎，
1: 丢狗啊！安怎？
0: 故宫啊，张奎应天将小妹嫁予我，即卖若阁予伊在朝为官，以后一定会哦，无将我放在眼内。
1: 人伊是人才，你是草包。
0: 故宫啊，这你就唔知，张奎既然敢和我作对，就等于无将你放在眼内嘛。而且以后若是予伊正式在朝为官，一定会处处甲故宫你作对。咱明知迄个张奎会低下白手，咱就要事先预防，以免后患啊。
1: 确实，张奎将来若是唔肯服从我，咱确实爱提早预防。
0: 对，
1: 严哥，伊文才出众是事实，是要如何安人耳目啊？
0: 故宫，我有一个好办法，咱要趁风崩也未打出阵前，来一个偷天换日，以图大利。
1: 偷天换日，以图大利。

0: 见大人，
1: 你是何人？
0: 在下钟馗。
2: 啊，钟馗！来呀，将伊挂出去。
0: 且慢，李明青红作弊，都要将我挂出去。敢讲这痴迷内中，幽会不能睡，幽暗不能查，红尘不敢办。
2: 钟馗，你
1: 不对哦，讲请圣哦。我看此人出计不凡，不如就利用他一岁，再做活路也未慢呐。
2: 哼，
1: 钟馗，
0: 在，
1: 你先传千余之罪，将请按下。本官问你，你来此究竟为何原因？
0: 大人，

0: 你跟我谈亲，你有何证据啊？
1: 可以啊，那是爱证据。我有一个提议，不如就名义真轰动，以我当场笔起文章，写别墅分明。
2: 不对哦，我听伊张飞所言，嘛不无道理。不如就两伊双人当场录换一首诗，一来可行国中立一个清兵，二来也可使张飞使你心服口服啊。
0: 无啦，阿伊都迄落下啦，吼。
2: 莫非你有所顾虑啊？
0: 本国中光明正大，有何顾虑？嘿，因若要比，就和因比。
2: 好，
1: 我死啊！我
2: 来你呐，
3: 在
2: 准备文房四宝。
3: 是。
2: 张飞真风动，
3: 在
2: 命令双人当场以枪上为敌，落款一首诗，圣旨为真上元爷。
1: 遵命。
4: 枪上哦，这我知啦，这我知啦，枪上为敌。我上敖，我

0: 懂。武功，我下课。
1: 下课，我来看，我来看。
0: 我必死可危了。哦
2: 吼吼吼吼死！吼死！
0: 你搞要怪我？
3: 我来。啊！金童龙，你写这字，大哪好写哪道，根本就咱顶代哪之同，不相气候啊！
1: 你草包啦！你草包了，草包你。
3: 将会再换你姓。
0: 姑姑啊，我
1: 你气死！
0: 我为情雄啊，我。

0: 神，启禀游览，果然是状元毕竟，而且斯文高雅，真是好事啊！
1: 来有啊，迄写甲袂输仙女的人教，我看伊也无外高啦。
0: 国中当场属性也已经真明朗，真轰动，文采千宝，是可证明将会所言是真呐、啊。
1: 故宫，我不同啦，故宫啊，故宫你讲一了为你啊。
2: 啊，你搞老仔啦，你甲死落去，死落去。
1: 真正衰甲许伊也夹着，啊，拢卖看，拢卖看啦。
0: 咱案件，本官必须即刻上条禀报皇上知情。
3: 且慢，韩大人，韩国良。

0: 好我自认，凡事力不从心，我自愿辞官退职。
1: 对，世事不食为俊杰，本国中温准你辞官去吧。
0: 得，张奎，官凡事力不从心，自愿辞官退职，望你定中
2: 汉代理，接受我的恩惠。

0: 张古义，凭你才高八斗，又能奈我何啊？
1: 罗记，你这个狗！

姜魁呀、啊！

你莫甲我比小嘴，你莫哦，起来谈公公，啊，谈啊，啊，你莫等我嘛。个无去啊！哎，哈哈哈哈哈哈！

0: 兰花，
1: 电话姑娘，你敢花心无花，千万不可猜，那是我谢静家你的罪孽吗？

0: 开败的应该爱我。
1: Lucky 啊 ，Lucky 啊，哪会拢 Lucky 啊？
2: 电话，电话他，我是输。

0: 张大爷，你不是已经从我的面想不好了吗？为什么？为什么现在也是我这么歹看？
1: 因为伊一定动了慈心，才会骗去我缘分呐。1000年，花落1000年，情不为因果，缘注定成注，你甲张。

0: 菩萨，我是变成如何啊？你若要知，一朝水影变得混了啊！
1: 那呢，我就照水影
0: 来。

真风度，恁双人踮在恁世间的温暖，希望从此了结。真风度，你以为顶暝的人间情爱，被困踮在这个忘川河中，如今也只有伊将会能解。

0: 秦芳总，
1: 你先前害伊失孤独，如今爱你为伊提点酒咯。
2: 这，你真会晓真意，将我救到，我愿随将开江湖红灯。
0: 先去高歌再来吧。
2: 多谢地藏王菩萨，多谢将。

把你的囝洗得乱弄不完，但是你若继续搁再伤害英明，血亲把你的罪孽。你若继续安尼做，不但永世地界受苦，甚至卖连累你的囝儿，对你做一个不好。

去交配。

真贵咯。

0: 两位为何打斗相争？
1: 你若要知影，你就听来。
0: 妈，我来讲。
1: 人凶在上，伊上歹，自不量力，欲夺帅，欲夺帅。
2: 莲花未将被遗憾，心念不变。
0: 已经死了，你搁他要做什么？伊也已经亡了，你有什么放不下？
2: 我知我。

求你定让。

秋玲，你在过去时心海草丘，四处在流浪，将近

拯救。

胸。

相

0: 你原来是在做什么呢？
1: 多平，想袂到你甘愿有做官啊，搁替张飞收尸做梦，
2: 闪！
1: 哎，混干人罗锦，海中梁张飞，就一竿吹死，金魁之灵。哎呦，你蒙牌上刻我的牌位，你真正是吹死你！
0: 我甲张飞永远就是兄弟，我为伊收尸做梦，有甚物唔对？安怎？你看到蒙牌，你会惊是无？莫非你心中有鬼啊？
1: 我惊什么？哦，我鬼嘛唔惊，人嘛唔惊，我惊什么啊？来啊！将张开的蒙牛乌龟撕

0: 刀兵将鬼都无奈讲好啊！你提暗两夹石头，你又个人如何来呀、啊？
1: 走！
0: 娃娃讲故事。

0: 孙母家乡，一个家亡。来啊！
1: 在。
0: 将我归心者我。

0: 红的规则。
1: 随安就回，为勇体一败。

0: 为转历史一方的空为笑，因为两位
1: 是大哥的声音，是大哥都回来了。大哥，是大哥，是大哥，你的爹吗？
0: 两位，你的人呢？我是你的大哥张开吗？
1: 虽然无见到大哥你的面，也不过你的声音，顶尾的认真啊，大哥。哎，看大哥一身的汗哦，敢讲你有固定啊？大哥，你来买月头，等来看你。
0: 看到我的面容。

丈母娘，阿爷将你委托多病，我此生愿做呀。这是多病的定情信物，听我。

崔安军魁，崔小胖皮，国崔不灵呀。

0: 啊，没有奋斗啊，奋斗呢？
1: 有啊，
0: 快来。
2: 什么叫养老？不必工作，有饭吃，可以睡觉，可以看电视。那你的生活是什么？等死吗？
0: 竹扫把，竹扫把，奋斗，奋斗，分类，好，就位喽，就位喽。
2: 我现在到球场，我通常都是第一个，早上第一个到。可以要扫了四位，我就开始扫；要准备的工作，我开始做。我做了满头大汗，我非常的开心。
0: 哎，过来。
2: 工作就是兴趣，就是享受，太美了。我姓陈，陈南，民国31年的3月16日，我诞生在一个原始森林的埔里的乡下。自己的体能不是很好，所以我不能长期成为农夫。因为农村嘛，没事也没有灯啊，所以我点着油灯就开始读书了。那么师范教育对我以后的人生影响非常大的地方，它就是要求你只要去做，你不要要求有什么回报。
3: 陈南老师他是一个很细腻的人，那我想他的成长背景有关，包含尤其他是师院早期师专上来，那早期师专在民国50、60年代那个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因为你要当国小老师嘛，所以我们以前会觉得教练都要应酬，然后体育人都是比如训练完就是去喝酒去应酬等等，我发现我进去之后想要跟他吃个饭，晚上有没有饭局，哇，等好久，因为他必须很早就起来嘛。哦，就是6点都准时，6点10分，那时候就是晨操6点10分，他一定是6点就到，非常准时。
0: 哟，早一点，来说漂亮嘞，哟漂亮嘞，嘿，来，啊，
2: 因为我本身31岁的时候才开始看同事在打软网，打了网球以后享受。那个精神的享受。

当时刚好有一个巧固球进口，那学校派我去做教练讲习会，我回来我练巧固球，巧固球是打这样六十度这样弹出去的，大家你在这里投的时候，大家就在那边等，所以我就不来这一套，我就跳起来用刷了，一刷球直线，那边没有人，所以我就得分了。所以后来选一个教练代表队，就是球员，就大人的代表队要去欧洲比赛，结果我因为这一招我就入选了。真的感觉就是台湾的国际地位没有，在法国机场那个港口的那个人员闲着，他也不办理入境，法国三小时。那有一个台湾的客人，他跟我聊，他说你三小时啊，哎呦太好了，我已经等三天了。国家是每一个国民的，我尽我的能力我去拼，我要把国旗让大家去认识。日本办第八届世界杯，我们去打，结果全胜，包括什么菲律宾什么东西我们都赢。结果我回来就教英皇，就带那两个苏卫仪跟那个李秀明去参加日本年终的总决赛，从会外赛打，会外赛打冠亚军，进决赛打冠军，表示说哎，英皇我也可以，我虽然不会打，但是我也可以教啊，所以我接着带去美国打，结果一个冠军一个亚军，这样一直走来，后来有一个就是十四岁的这个全世界的冠军。最重要的颁奖的时候，升我们的青天白日旗，唱国歌，我含着眼泪。我认为我可以，所以我要向全世界挑战。所以现在我在练球员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干嘛要打到这个样子，我说我练你就好像要盖一百层或是一百二十层的大楼在打地基，当现在一百层是世界 number one， 我现在要打的地基是一百二十层，当你二十岁三十岁的时候，你要世界第一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地基啊。

0: 像送球一样结合起来，知道吧？球直正拍反拍平均 ，number one， 知道吧？没有人你那么好，杨侯有没有你那么好？没有嘛。
1: 其实他一开始就是蛮凶的，那时候我才十五岁，对啊，然后我们就是早上6:20哦。然后我们就要抽球，抽到球没有毛，我们才能去吃早餐。我们抽一定要抽到一两个小时，然后大家可能就有时候作弊一下，那边拔毛。对，但那时候进步蛮多的，就是你会对球的感觉啊什么的，你就会比较了解，你就会很掌握球的那个感觉。这样最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青少年的时候，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时候，打到决赛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就是。毕竟那时候就是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在关注你的时候，其实他就会说你平常心，然后就是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一念之间。我拿到冠军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是最开心的时候，就是以前的努力就是都值得了这样。
0: 有一次我们在罗马尼亚，杨中华路啊，对手。是一个非洲人，但是他在法国训练，哦，那个只是会跑，然后稳定性好，还好下来一阵大雨救了杨中华，那个球场都淹水了，然后我跟他讲，这场雨是帮你的忙，回去我们就要赢了。假如你能够打个25下的话。违反他的平常，他就觉得难打了。第一球无论如何聚精会神要打赢那一分，对手打了32个shot，杨中华打了33个shot。好球了，再来往对抗，都杨中华赢。
2: 20年前他已经在现场，到现在也是啊。只要讲到训练，讲到网球，哇，那个，你好神采飞扬，然后就是非常非常有热情，从来不会因为比如天后的关系，或是因为疲惫的关系，会稍微下降，完全没有。
0: 所以你上去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所有的力量，所有的体重都在这里，这一点。
2: 我有提到那种生命力，其实是我们晚辈去需要去学习的。
0: 耶，没再转，对。
1: 我觉得教练跟选手的那个关系真的要拿捏得很好，我觉得他真的拿捏得蛮好，他就会去说，就是比赛输球没关系，但你要去做一些改变啊或者什么的，对啊。我觉得他好在是可以跟选手沟通，不会去用。就是可能比较老一些的方式去做责备这样。

0: 现在有请全场的朋友准备好我们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年终身成就奖得奖者陈南教练。陈南戴尔斯杯全运会多哈亚运中华台北网球队总教练，带出包含杨振华、谢淑薇、曾永良、王永忠。
1: 我虽然年纪比较大了，但是人生80岁是另外一个成就的起点。我的目标是要训练更多的球员，能够为中华民国、为台湾到各地去打比赛，希望我们成为世界网球的强国。谢谢各位。

0: 瑞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您共创美好人间。
1: 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

在佛光山有两辆车，数十年来不断穿梭在人群之中，一辆载着欢喜从大慈育幼院的孩子到长大成人的院友，一代又一代接力打造这个花车，用游行艺术还有创意把这一份祝福送给每一个来到佛光山的人。另外一辆载着智慧从偏乡校园到社区的角落，一本一本书，一场一场的说故事活动，让阅读跨越了城乡距离，把知识送到更多孩子身边。欢喜与智慧正是

0: 40年来，佛光山花车游行始终穿梭在山门之内。然而，配合2026年佛光山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托钵，这条走了40年的路，第一次驶进大树区的大街小巷。这一次宣传活动更像是一场跨越40年的接力，从佛光山走向当地人群。
1: 花车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到我们大树寺，然后其实种种的困难我们也目前都克服了，
2: 就是一个很新奇吧，我觉得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啊，也是不一样的考验，因为花车从来没有在真正的就是马路上去做行驶，那它的电力啊，或者是一些安全上的问题，跟司机的一些意识，或者是我们的指挥交通的这个临场应变能力到底好不好，或者是能不能完整的让这个活动给安全落幕，这都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0: 花车上的热闹是大家看见的风景，而在花车之外，还有另一群人负责交通引导、车况监控、临时的状况排除，他们跟着花车一起前行，也守护着这场40年来从未中断的传统。空拍镜头下，托钵队伍缓缓前行，街道两旁民众合掌礼敬，也向花车挥手致意。
3: 掌声欢迎由大慈悲幼儿园带来的60吉祥

然而，就在数个月前，同样一群人才刚回到佛光山围炉过年，除夕夜，船灯楼里灯火通明，慈隆法师、一来法师一一发送红包，大朋友、小朋友围在师父的身旁，唱着熟悉的歌曲。

0: 对很多人来说，过年是回家，而对他们来说，佛光山就是家。
1: 因为我们呢，永远都是最怕、最担忧的，就是他们的心有没有躲起来，有没有在阴暗当中自己掉眼泪？没有。过年过节，这些孩子都是携家带眷，带他们的孩子回来，然后告诉他们说：“妈妈以前是怎么走、怎么跳舞。”爸爸也讲说：“我以前是当什么，以前当什么。”没有一个是缺席。
0: 有人离开幼儿园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但每到过年，大家总会回来，因为这里有共同的成长记忆，也有共同完成的一件事——花车游行。
2: 每条大街
3: 花香，每个人的心情
4: 过年花，
3: 见面第一句，
4: 他们会上吗？
3: 就是恭喜，
2: 恭喜。

0: 大年初一，化妆义工开始忙碌，换上舞衣，画上彩妆，小便童在镜子前期待着登场。而这场游行最早其实来自星云大师的一句话：
1: 大家的唱歌跳舞，我们的艺术的生活就结合在一起走出来。那在这个时候，大师就给我们一句话，他说：哎，对耶，我们过年啊，来山上的人很多很多，我们幼儿园就来负责用花车游行来祝福大家，让大家很开心，带着幸福满满的来跟大家拜年。
0: 一句给人欢喜，开启了40年的传统。而这个故事还得从更早的之前说起。70年代，佛光山刚开山，那是一个经济并不富裕的年代，

0: 些家庭因为现实的困境，把孩子送到了佛光山。
1: 大师看了小 baby 了以后，师父说，这个孩子既然送到这边来，就是跟我们有缘，我们要好好照顾他们，我们要好好培育他们，然后更大声地告诉我们，这些孩子是我们佛光山的王子跟公主。所以呢，从这一个时候，大师就是给孩子一个尊严，然后要我们用艺术的人生来栽培他们，让他们开发心灵的才华，陪伴他们走出心灵的创伤。
0: 艺术人生并非一句口号，而是唱歌、跳舞、打鼓，甚至画画，一步一步陪伴着孩子走出生命的低谷。如果说大年初一是成果发表，那么过年前的几个月就是花车工厂最忙碌的时刻，骨架焊接、灯光配置、蜡布塑形、点评系统、彩绘装饰，每一台花车都来自无数人的分工合作。
2: 我是林俊哲，那现在今年是大学毕业，那来这个家应该算是第十年。那我是在应该是大一吧，大一的时候加入开始制作花车的这个组别。
3: 我来九岁的时候来到院里，然后就跟大家一起生活。幸运大师也让我们去学习很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在这个九岁的时候开始也在美术班开始去学习艺术相关的这个就是才艺。大概在16、17岁的时候就参与花车的制作，然后就慢慢的看着花车的这个变化跟过程，然后以及进化到变成跟花灯的结合这样子，一路到现在。
4: 那我那时候来的时候是2000年，对，那时候比较不喜欢读书了。陈老师就我们都叫陈阿姨，对，然后他就发觉我课后都喜欢画画，他就问我说愿不愿意去加入正规美术班，对，就是有专人老师来教这样子。
0: 他们曾经是育幼院的孩子，如今成了花车背后最重要的技术团队。40年来，改变的是技术，不变的是心意。
1: 在那个生活经济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我们开始着手。那个时候我们最流行是用什么？用皱纹纸，长长大大的皱纹纸，我把它剪成一半，做2顶帽子，虚虚的就可以戴到头上。然后又用皱纹纸做领结，就挂领带一样领结。然后呢，鼓又破破旧旧的，怎么办？好，用皱纹纸做小菊花，用橡皮筋串起来，把鼓就把它包起来。我们就这样子的成军，就参加了大雄宝殿的迎宾。那一场也真的是第一个开始，热闹非凡。那可想而知，对我们大家的赞叹那是不得了。所以无比呢，也给我们产生了很大很大的信心，也给我们走了一个心灵的第一步的走出来。
0: 从纸做帽子到 LED 灯光，从人力推车到电动化车，每一次的进步都来自不断的尝试。
3: 其实一开始没有差别，都一样是金属的，就是铁线。但是最大的差别在于，我们一开始是没有焊接，全部用束带去绑。所以那时候蛮不容易的是，没有焊接的过程当中，用束带去绑的时候，其实是会有很多的滑动点跟它的这个构成，跟最后要铺上面料的时候，其实都会有很多的凸点这样子，对。然后它其实不耐晃，没有焊接。那后来经过1-2年之后，我们发现是需要改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家里的就是大哥哥叫陈宏哥，他也算是我们花灯的这个技术组啊，也是他引进了现在的焊接机跟焊接的技术。
5: 因为我们花灯最开始就是很基本，就是放在那边，然后我们开始变有转，会旋转，旋转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再来就是，可能手脚会移动，因为 车子在移动的过程中，你要让它移动，又要配合车子的速度去动，其实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因为路都是不平的，而不是放在那种定点，定点你想要它怎么动就怎么动，但是车子在移动，你要克服车子的抖动去平衡到花灯会动的那种感觉，对，这是一大的突破。
2: 以前当然科技比较没那么发达的时候，然后技术也没有那么成熟，所以能做的东西都是有限的。那我记得自从我来坐花车，甚至说我来这个家的时候，其实晚上都是一直有夜间游行，就是要有装灯上去。那以前装的灯说实在的比较简单，就只是灯泡，简单的灯泡让它亮一点。那到近五年吧，我们就有发现说，其实外面有卖更多的灯，更省电 LED 的那一种，那我们就会一直去外面找，或者是网路上看，说哪里有比较好看的灯，像是 RGB 的灯，或者是会流水的七彩的那种灯，就是我们会买回来试试看，因为每一种灯有不一样的接法，我们也要去了解它要怎么装，这也是一个进步吧。
0: 但最大的挑战不是技术，而是接棒的人。
2: 那今年新加入的成员也只有一个，我觉得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个点，我怕之后会就没有人继续接着坐花车，我不希望因为我而后面就没有花车接着下去了，我也是希望弟弟妹妹们可以承接着做下去，让之后每个回来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都可以参加这个花车游行。
4: 今年我也有打算，就是想要把它推出去，对，因为我们的师傅来师傅一直跟我们讲说，怎么没有后面的传承？对，其实我打从心里是很想要传，可是我都问过，然后也有几个弟弟妹妹来做，然后光是要接触到这个机器的时候，他们就退堂鼓了，只会手做了，可是他们要接这个就不敢。我想要把这个技术到国外去，就是像那个菲律宾，因为菲律宾每年过年都会回来一批，也是像我们一样这么辛苦的小孩，可是他们也是很努力，到现在已经成家立业啊，有舞台可以发挥啊，也当老师啦、啊、这样子，所以我们也有去过他们菲律宾的地方，就看到他们的辛苦，我们还算小 case， 对他们真的是很辛苦，从难民村这样子一直拉拔出来，然后很努力很努力，然后现在可以出国，然后每年都会回来佛光山回馈佛光山，就愿意他们栽培这样子。那我就发现他们这样子的点了之后，就想说他们的热心很强，所以我想要把这个技术跟他们交流。
0: 40年的花车走到今天，每个人都希望下一个40年还有人愿意接着做下去。夜幕降临，佛陀纪念馆前12辆花车齐聚，这是40年来最盛大的一次集结。
2: 记得几年前佛陀车有坐天鹅，那他的脖子是会这样动，那我记得就是有游客走过去说这个鹅会动，但我刚好也在旁边，就有听到这个，当下是其实是蛮感动的，因为大家不只是这样走马看花看过去了，他们有仔细在观察车上每个东西，那有观察到这个鹅会动，那这个鹅就是我们自己做的，也是算是我做的啦，所以当下听到也是觉得非常高兴。
3: 其实我觉得最难忘的都不是制作的过程，而是那个结果。我觉得最难忘的是我们第一次真的把花灯制作在花车上面，然后呈现在佛陀纪念馆的时候，我觉得最难忘的都是来山的大众， 看到这些主题的成长跟经验，就是哇，就是原来佛光山也可以做到像

0: 这样子的一个很庄严，然后又很有节庆感的这种算是说艺术花灯。
1: 最直白就是松了一口气，终于完成。对，然后看到游客以及师傅们的笑容，就是觉得一切都值得。
2: 然而，真正让人感动的是这群人始终守着同一份初心。
3: 这个都是师傅的睿智，艺术的人生，这么一句话把他们全部都融合出来，并且呢，把他们的才华从不专业、不懂，然后去探讨，而变成有没有很专业、所以我常跟小孩子们讲，他们现在是艺术医生。我的花车游行当中，人手不够，跳舞少了一个人，来俊泽不要去工作，你来跳舞，他就好去跳舞。好，那个吴志勇，这里三太子没有人穿，你来穿，好，他就去穿三太子。那车子走到半路坏掉了怎么办？俊泽赶快衣服一脱，穿到底下去修复。所以这些的点点滴滴，他们已经很顺手了，这是我最感动的地方。
4: 有师傅的像，跟着佛车一起来绕，这个呢也是带给大家呢心里面的有更大的力量。
2: 40年前，佛光山打开了山门，接住了一群孩子。40年后，这群孩子打造的花车走出了山门，从育幼院走向社区，从佛光山走向人群，从被照顾的人成为付出的人，从接受欢喜的人成为传递欢喜的人，而花车前进的方向是下一个40年。

0: 在佛光山除了让人欢喜之外，还有另一项同样走了将近20年的行动，就是在去年底台中的东势有一座新的图书馆正式落成。有许多人相信阅读可以改变人生，但是对偏乡地区的孩子而言，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可以轻易的走到图书馆，所以在许多地方图书馆陆续新建之前，有一群人已经选择让图书馆主动的出发，透过一辆辆的云水书车，把阅读直接送到孩子的面前。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一趟持续将近20年的智慧之行。
1: 恭喜东势许良宇图书馆正式启用。
2: 许良宇虽然生命已经消逝，但是他还活着。许爸爸许妈妈，许良宇还活着，他的精神永远活着。
3: 2025年12月，东势有座图书馆崭新落成。前台资董事长许良宇39岁时不幸英年早逝，父母许锦堂伉俪决定捐出他留下的1.2亿元遗产，让大爱永留人间，造福民众。
4: 因为喜欢读书的小孩应该是不会学坏，所以我们就想起许良宇，他从小就很喜欢看书。那既然他现在这个意外不在了，我们就把他的这个精神留下来，也是把他的积蓄全部捐出来盖做图书馆。
3: 对一个地方而言，图书馆它不仅仅是藏书之所，它串联起在地的记忆，促进世代的交流。盖一座图书馆，犹如开启了当地智慧之门。

0: 其实从2007年开始，一辆辆造型独特、精心彩绘的云水书车，犹如行动图书馆般，早就驶进了偏乡校园与社区。还有叔叔阿姨们带着近2000本的书籍，不畏千里之苦，上山下海，到全国各地种下阅读的种子。
1: 自己磨，自己磨，手磨一磨。
2: 人们长大了，知道小星星会变成怎么样吗？
3: 小星星到底会变成怎样呢？哇，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大，也可能变得五彩缤纷。也
2: 不要担心。
3: 哎呀，我们不一定要考100分。
4: 好，我们的故事分享完毕了，谢谢大家。
0: 那我听完分享，还有随堂考，让每个小朋友透过回答问题，更理解书的内容。
4: 铅笔大家都有吗？
5: 有有，大家都有，大家都有。
3: 你觉得为什么小猪的星星为了照亮别人？
0: 云水书车来到嘉义市的新店社区超过了3个年头，书香让社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起了化学变化。
6: 那3年多的这个时间，我大女儿最明显，因为她超爱阅读，然后到现在为止我们累计大概阅读的量大概是1700本书。所以我觉得哇，这是他最大的差别啦。因为以前我们可能一起看亲子共读的绘本，然后他就是觉得哎，想看又不想看，可是读书会慢慢的累积，那小朋友的兴趣也慢慢广泛了这样子。
0: 大人与小孩透过共读与分享，感情更加加温，读书会更成了社区相互关怀的最佳桥梁。
7: 哦，有这个云水书车的这个活动，那慢慢的把这个我们这个社区服务的对象，把那个原本是长者，再来变成是我们中青年，再来加上小孩子，把这些族群拉出来。
0: 一本书或许能改变一个孩子，而一辆书车要真正走进偏乡，靠的则是一群默默付出的人。2020年加入海鸥叔叔行列的陈忠宝曾担任嘉义市消防局大队长，第一次驾驶书车前往海拔1500公尺阿里山森林铁路旁的十字国小，进校门前的陡坡让书车一度惊险打滑倒退路，但眼前的一幕至今仍深深留在他的心底。
8: 那学生数20几位不多了，他到的时候，他们都全校的学生就抱着书，会躺在，窝在那个操场上面，这样子看书，让我呢，我觉得说，哇，这个偏乡啊，真的太需要我们的这种资源的注入。
0: 对偏乡的孩子而言，书车带来的不只是书本，更是一段与阅读相遇的时光。另一位海鸥叔叔李忠璞，因为一次偶然，改变了从出版业退休后的人生。
9: 啊，后来我就看到也是这部车子就停放在停车场，那它后面，就贴满了很多小学生的一些感谢函。哦，那我想，就在那一瞬间，我就觉得说，一部书车居然也可以让带给小孩子这么多的感谢的心。好，那我想说，这个行业应该也算不错。不敢说每个小朋友说他都能够会喜欢看书了，但是我们希望说，即使小朋友他们如果能够从一本书里面得到一点点的启发，那可以改变他的一些观念跟想法。那我想，这就是也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这份陪伴也在和顺国小校园里慢慢开花结果。

0: 我印象很深刻，我自己带学生写的第一篇就是书车，书车来，我自己写一篇文章，学生也写了一篇行动书车的文章，都一同被刊登。那感觉就是说，哎，师生一起努力，一起被看见，那也给更多人知道说，不是只有学生写，老师也可以写。哦，那后来我们也跟学生一起出了很多本书，可以分享给这个全台湾的人。那我觉得这是我们一起努力的一个成果，就从这台书车开始。
1: 目前全台50部云水书车巡回，全台超过300个乡镇，1.8万个服务据点，累计行驶里程已突破360万公里。
2: 阅读呢，它没有办法立竿见影，它的效果没办法立竿见影。哦，那这个我们其实是来播种的，我们是来这个培养他们一个小小的好习惯，这个好习惯就是喜欢摸书。好，喜欢抱着书走来走去也好，至少在他的成长过程，在他的启蒙阶段，他有机会固定时间就能够跟这些书结缘。
3: 在40年前，星云大师希望育幼院的孩子们，他们可以透过艺术来展现生命的价值，于是有了花车游行。将近20年前，为了要缩短阅读资源的落差，于是有了云水书车。今天当各地陆续新建新的图书馆，阅读环境越来越完善的时候，花车游行也从佛光山走向社区，走向更多人的生活。我们看见的不只是两辆车，而是一种主动向人群的力量，让欢喜分享被看见。当智慧愿意被传递，佛法不再只是留在寺院里的道理，而是在人与人之间流动的温暖。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王一仲，我们下周再见。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七月四号《人间新闻》。佛光山举办一年一度千人八关斋戒，吸引了各地的信众齐聚修持，在一天一夜的清净生活，体验佛法智慧，培养正念，感受人间佛教修行精神。
1: 信众在慧昭法师带领下跑香静坐，在禅修中观照自我。佛光山举办一年一度千人八关斋戒，吸引各地信众回山。信众双手合十，虔诚诵经礼佛。虽因连日大雨，离组改为念佛，但大雨抓不熄众人虔诚学佛的心。佛光山都监院院长慧传法师为戒子出堂叮咛，勉励将佛法落实生活。众人在一天一夜持戒修行中，体验戒、定、慧三学，深化人间佛教修行内涵。
2: 也就是生性二作，集体创作，要把什么东西推展出去？要把人间佛教推展出去。人间佛教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说，就是什么？三法四给，对不对？这三法四给我们都能够做得到，自然而然五合的什么的人间净土就会来到人间。
1: 戒子透过戒律、禅修与佛法熏习，找回内心清净安定，将慈悲智慧和正念落实在生活之中，持续实践人间佛教精神。人间新闻吴成产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三代喜同堂趣味运动会在台北体育馆热闹登场，吸引了上百组的家庭全家总动员。在现场呢，不仅有96岁的阿奏大方的展现不老活力，各界贵宾也齐聚在一起，共同推广全龄运动以及家庭和乐的三好精神。
3: 汇集进场，由佛光山举办的三代喜同堂趣味运动会正式拉开序幕。从共同写毛笔字到趣味套圈圈，上百组家庭其乐融融，展现默契。其中这组大合照的身影最吸睛。
4: 三代喜同堂正式开始。
3: 这组多达15人的四代同堂家族，从96岁的阿奏到2岁的小朋友，全家携手迈步，也成为全场的温馨焦点。
5: 感觉很高兴啊，很好啊，显得我很年轻。对啊，跟他们一起玩呢、啊。
3: 长辈越动越年轻，这幅跨世代的温馨画面感染全场，也让前来共襄盛举的一位嘉宾都深受感动。
6: 啊，看到很多佛光家庭，古老西幼。三代同堂，甚至还有四代同堂的这个信仰传承。我想佛光山办理这个活动非常具有意义。
7: 透过不同的一个趣味竞赛的一个项目，让大家都喜欢运动，那透过运动让自己身体更健康，也一起推动这样的三好生活。
8: 我觉得这真的是印证了就是大师给我们的开示，就是三好四给五合，就是因为我们有佛光人的精神，所以呢我们在家庭不管是三代或四代，大家都很喜乐。
3: 承接这份三好精神，佛光大家庭更将佛法与体育结合，要用信仰让家庭喜乐，代代相传。
9: 更期待的就是佛光家庭每一代都能代代相传，然后一代传一代，让我们这个大家庭呢越来越旺，然后大家也更有力量。
10: 三代喜同堂就在体现家庭和顺哦。我们希望借由佛光人不止自己信仰，能够带领自己的二代三代，把自己信仰佛法的欢喜与力量能够传承给自己的下一代。
11: 我们的体育弘法里面是不是一个非常多元性，我们结合了文化体育，我们也结合了舒适环保，环保爱地球的这种种的这个活动，所以我们今天大家非常的欢喜在这里哈。
3: 体育活动在欢笑中落幕，不只让人懂足健康，更让大手牵小手，留下全家携手最珍贵的回忆。
12: 人人行三好，
13: 世界更美好。
3: 人民新闻台记者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知识与文化进入到了旅宿空间，佛光山普门寺与中华古今人文协会共同赠送献给旅行者365日中华文化佛教宝典多余版本的书籍，要来给三德饭店，希望旅客在住宿期间也能够透过阅读获得心灵上的启发。
14: 一本本中英文及日韩等多语言版本的献给旅行者365日正式进驻三德饭店客房空间。
15: 师父也蛮有睿智的，编了这个365日，而且从古至今呢。
14: 这本书的缘起来自星云大师早年弘法旅宿时的愿望，希望在世界各地的饭店当中都能够放置中华文化与佛教智慧的书籍，让旅人随手翻阅就能够得到启发。书中内容涵盖人生哲理以及佛法智慧，引导读者思考人际与生命价值。
16: 从大师年轻的时候，他每次到旅店都很希望除了在圣经之外也能够有一本中华文化的宝典，这样子一路一直在酝酿，酝酿了50年之后，终于在2014年就出版了这本书。
14: 饭店业者表示，将这一批书籍放置客房供旅客阅读，希望在住宿过程中能够让更多人感受文字的力量，在日常旅途中获得心灵安定。
15: 佛光山长期推动人间佛教，为社会大众带来安定与温暖，然后这些珍贵书籍我们会提供给民众阅览，那帮助更多人在 阅读中找到正向面对人生的力量。
14: 献给旅行者进驻饭店，让旅人在短暂停留的旅途当中也能够获得片刻沉淀与心灵安定，而透过饭店空间与阅读的组合，让文化与智慧持续在日常生活中流动。人行为台北综合报道。
0: 响应环保爱地球，国际佛光会携手桃园讲堂以及当地的松城里里民们，一起透过了公益路跑、清扫公园等等的活动，用实际的行动来落实环保与新保。
17: 有，我这里有一个瓶子人家在回收。
14: 佛光义工现身公园清理环境，而另一头来自当地居民也来帮忙。同心协力分类整理，桃园地区佛光人携手中城里办公处举办环保与新保活动，结合公益路跑、进公园以及读书会等，透过实际行动让环保从自身做起。
18: 各位师兄师姐都很热情，就在做环保的工作，在分类，大家都做了，你要喝汗流浃背。
19: 希望借由这个活动，参与的人都知道说环保重要，新保更为重要。
14: 欢喜走出户外，在亲近自然的同时，也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法师阐述行三宝就是在落实心灵环保，而所谓护身更不只局限有情生命，
20: 要珍惜所有的这个资源。其实这个护身除了保护生命，爱护地球，珍惜我们所使用的器物，这些都是护身。
14: 里长亲自颁发感谢状，借由此次因缘，具体展现人间佛教关怀社会、爱护地球的精神，透过实际行动号召大众响应，为社会注入正向能量。民新闻谢佩珍、陈传碧、黄永琪，桃园采访报道。
0: 佛光山法宝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佛光山文化院院长义空法师来主讲，认识观世音菩萨，引导大众将慈悲智慧落实在。

0: 日常生活当中，体会到人间佛教修行的意义。
1: 佛光合唱团献唱歌曲，悠扬歌声回荡会场。佛光山法宝寺举办佛学讲座，由佛光山文化院院长义空法师主讲，认识观世音菩萨，吸引四百多位信众共沾法益。
2: 你管他，你这个跟我港口的，对吧？跟我同一国的。
1: 义空法师深入浅出开示，大众专注聆听并记录重点。讲座中也从《法华经》、观音三十三应化身以及十二种观自在等内容，引导大众认识观音信仰内涵，鼓励以般若智慧关照自心，将佛法实践于生活当中。
2: 修善都能够进入解脱，修行无门，也说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修行圆满。
1: 讲座圆满，大众欢喜交流心得并合影留念，同时举办签书会，希望大众透过关照自心利益他人，在生活中实践观自在精神，让佛法成为安定身心照亮生命的重要助力。人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在普贤寺举办佛学讲座，吸引将近300位的信众到场聆听。透过佛法义理以及生活实例，要来勉励大家从发心服务、自利利他做起，将人间佛教落实在日常生活。
3: 十善通。
4: 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以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理念为主轴，勉励大众培养勤俭与发心精神，在生活中把握因缘，主动服务，以劳动滋养色身，以修学增长慧命，并以菩萨道精神利益他人，实践佛光人的信仰与行愿。
3: 这个善相的工作就让别人来带来好。
4: 法师结合弘法故事与生活案例，引导信众思考佛法如何落实于日常生活。现场近300位信众专心聆听，深受启发。
5: 所有的故事我都有很感动到，这个大师的这个三好四给的这个精神，真的是很感动。
6: 深刻体会到，佛光人的形象不只是外在的庄严跟威仪，更重要的是内在的慈悲、智慧与服务的精神。身为佛光人，应因时以佛法为依归，在家庭中做一位好家人，在职场中做一位负责任的人，在社会中做一位利益大众的人。
4: 透过此次佛学讲座，信众对佛光人的修行精神与人间佛教理念有更深刻的认识。普贤寺也期盼大众将佛法智慧运用于日常生活，从服务他人、广结善缘做起，在生活中实践三好四给，发挥自利利他的精神。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人生无常，要如何安住当下呢？佛光山朝中讲堂举办佛学讲座，邀请佛光净土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慧芝法师，以六祖坛经为主题，从常与无常的智慧引导大众认识佛性，学习以佛法转化人生困境。
1: 200多位信众齐聚佛光山潮州讲堂，专心聆听慧芝法师解析六祖坛经，透过六祖慧能大师与弟子智彻法师对话，带领大家重新思考佛性是常还是无常的人生课题。法师指出，佛性人人本具，但必须透过修行才能显发，而生命中的无常正是修习智慧与慈悲的重要契机。
3: 这彼此是有因果关系的，因果不爽，
1: 法师也分享生活实例，透过改变看待事情方法，往往就能化解家庭冲突，说明缘起并非宿命，而是能借由转念与修行创造不同结果。透过这场佛学讲座，让信众对人生无常有了新的体会，也找到面对逆境的力量。
7: 法师告诉我们要放弃， 要把无常把它放下来、哦，所以我儿子刚刚过世，所以这个机会，我很感谢刚刚慧芝法师，这堂课，使我心里面的那个障碍减轻了很多。
8: 是有因有缘起才会有果嘛？那所有的缘起呢？以前都是认为说它就是自己来的，我们无法掌握。那今天听了这个慧芝法师的演讲，我们才知道，原来缘起是我们自己可以努力、可以把握的。
1: 讲座最后，法师以星云大师要能自主，要能安心，靠自己勉励大众，勉励人人在无常中开发本具佛性，以智慧安住当下，让佛法真。

0: 正落实在日常生活之中。联合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1: 佛光山集了自举型幸运大师全集阅读征文颁奖典礼，邀请到12位的评审选出得奖作品，总共有43人获奖，希望可以透过文字的力量，持续的传播真善美。
2: 佛光合唱团基隆分团演唱《人间姻缘》歌曲，在颁奖典礼开始前播放幸运大师的影片。幸运大师全集阅读征文比赛在年初举办，邀请12位评审选出得奖者。颁奖典礼在佛光山极乐寺举行，由监寺有传法师主持。
3: 我觉得他很善良，我也想像他一样。
4: 我们相信文字的力量，而借由大师的法语和大师全集，带给社会更多的真善美的影响力。
2: 比赛参与者从国小学生到社会人士都有，每个参与者都用心写作，写下自己在阅读中得到的收获。
5: 大师以教育为出发点，其实就是我们常讲说，与其你给他鱼吃，不如给他鱼缸，教他怎么钓鱼。
2: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比赛，让更多人认识幸运大师，并推动书香社会，勉励大众学习幸运大师的写作精神，传播真善美。人间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6: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7: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8: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1: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3: 拉钩。
4: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3: 拉钩，上吊，100斤，不许变。
4: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3: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4: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5: 正着。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马来西亚佛光山士根庄禅境中心举办和谐共生、马道成功、见寺素宴，凝聚地方护法力量，吸引了将近千位的社会贤达以及民众一起来参与。
1: 近千位护法信众及地方人士共襄见寺素宴盛举，透过活动了解士根庄禅境中心未来建设规划，也以实际行动支持见寺，共同成就弘法愿景。
2: 我们深信，在大众同心协力之下，这项建寺弘法事业必定能够圆满成就。
3: 一砖一瓦靠众缘，一灯一烛聚佛光。
1: 佛光山新马太印教区总住持觉生法师表示，佛光山秉持给的精神推动弘法，未来新道场启用后，将持续推展文化、教育及公益活动，服务地方社区，也承诺增派更多法师进驻士根庄，陪伴地方信众学佛修行。
4: 我们都很努力。我相信你们看到，也将来也会再派更多的法师来到我们士根庄为你们服务。
1: 士根庄禅境中心建寺工程目前持续推进，预计2027年底竣工启用。未来士根庄禅境中心将成为推广人间佛教、深耕教育文化及服务地方的重要据点，持续凝聚护法力量，为社区打造一处安定身心的心灵家园。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面对到 AI 以及数位时代快速的发展，教师如何持续的精进、自我提升，成为了教育界的重要课题。佛光山新马寺携手国际佛光会举办教师祈福联谊会，邀请到了400位的教师，透过课程研习、祈福以及专题讲座，共同要来探讨未来教育的

0: 新方向。
1: 教师们暂时放下课堂工作，走进新马寺充电学习。来自柔佛州各地约400位教育工作者齐聚一堂，参与教师祈福联谊会，透过多元课程交流教学经验，也为新学年累积更多能量。
2: 今天有了 AI 助理过后，我们就可以把18先交给我们的 AI 辅助整理。
1: 活动规划九项特色课程，从创意教学、手机摄影到 Notebook LM 实作，结合科技与人文，希望协助教师掌握数位趋势，同时也透过茶禅、精油疗愈等课程，让身心获得放松。
3: 慈悲伟大的佛陀，所有的老师都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
1: 住持在祈福会中勉励教师，面对 AI 时代，更要保持终身学习的精神，不断更新知识与教学方法，同时不能忽略品格教育的重要性。因为老师愿意改变，受益的将是每一位学生。活动也邀请教育专家洪兰教授，以 AI 时代符合大脑科学的教育方式为题分享，指出未来教育除了科技能力，更要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基本能力、创造力与深度思考，才能因应快速变迁的世界。透过祈福、研习与交流，教师们不仅获得教学新知，也再次凝聚教育初心，期盼将终身学习与善好教育理念带回校园，陪伴更多孩子迎向未来。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由联合国主办的中文日创意影片活动征集的对象是涵盖了全球，佛光山印度沙弥学员就有不少的沙弥们参赛，要透过影像来分享学习中文以及相关文化的过程，荣获了优等奖的肯定。
4: 2017年，我来到德里一所具有中国文化的学校学习。
5: 透过影片回忆起当初来到沙弥学园的点点滴滴，由联合国主办的中文日创意影片全球征集活动，佛光山印度沙弥学园的沙弥们积极参赛，透过影像分享学习中文的过程以及准备过程的心情写照。
6: 年轻的记忆变了一点模糊，所以就是要想清楚，然后表达的好，才能对方看这个影片的人，他们才会知道我要表达什么。
5: 如何透过影片结合口语完整传达内心所想，这也相当考验沙弥们的语文应用能力。同时也感谢佛光山推动教育，让他们得以在文化熏陶下有所成长，收获满载。
7: 书法让我学会专注，茶道让我学会安静，武术让我学会了坚持。这些看起来课程很简单，但是其实也在一点一点改变了我的性格和心态。
8: 这个一个学习的旅程很有趣，所以我想把这段学习的一个经验留下这个历史。如果没有长处的话，我们学习中文是什么都不知道。
5: 看见沙弥们对中文学习的欢喜分享，不仅是语言上的精进，更是心灵成熟的养分。未来也将持续学习不停歇。人人新闻印度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现在自举办新进义工培训课程，邀请了42位的义工一起来参与，透过系统化的课程认识到佛光山宗风以及人间佛教理念。住持慧东法师也开示勉励，义工服务不只是付出，更是在实践菩萨道。
9: 西来寺会堂内，新进义工专注聆听课程内容，由满光法师、智佑法师以及觉妙法师轮番授课，从佛光山宗风、人间佛教理念到各单位服务内容，协助学员建立未来服务的共识与方向。主持慧东法师开示指出，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曾说，义工就是菩萨，菩萨也是义工，服务众生不只是劳动付出，更是在修行菩萨道，面对挑战应该以慈悲与智慧自我期许。
10: 可以说我们每天所礼拜的观世音菩萨，他也是义工。那么我们在佛门当中我们做义工其实是非常光荣的。我们在这边服务大众，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菩萨。
9: 课程中，满光法师以如何认识佛光山为题，介绍四大宗旨以及集体创作精神，强调义工不只是协助事务运作，更是在实践人间佛教理念。
11: 佛门有句话，你要成为佛门的龙象，你要当个伟人，那你必须先要做牛做马。为什么呢？因为布施 布施你的欢喜，布施你的时间，布施你的精神，所以这就是众生的马牛精神。
9: 智佑法师和觉妙法师则分别说明服务共事以及各单位执掌，提醒义工一言一行都代表佛教形象，也请勉大家在服务中学习，在奉献中成长，共同实践人间佛教精神。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向云林寺举办第八期中英文书院结业典礼，由院长觉寂法师以及副院长永嘉法师主持，肯定学员们完成了阶段性的佛学课程，也勉励大众将所学落实在日常生活。
2: Now we'd like to announce the name, and when I announce the name, please come forward and say a few words about your reflections.
1: 第八期中英文书院举行结业典礼，院长觉寂法师与副院长永嘉法师勉励学员，结业并非学习的终点，而是实践佛法的新开始，希望大家将书院所学运用于生活之中，持续修习佛法，广结善缘，将慈悲与智慧落实于待人处事。
12: Are you following that? And so I found that it doesn't really restrain me at all. I still feel pretty free
1: 典礼上，法师深入讲解三皈五戒的意义，引导学员认识戒律并非束缚，而是帮助修行者建立正知正见，培养自我觉察，进一步守护身心清净，作为日常修行的重要依据。透过中英文书院课程，学员不仅深入认识佛法义理，也建立持续学习与修行的基础。向云寺希望借由佛学教育，鼓励更多人将佛法智慧融入日常生活，在修行与实践中增长智慧，落实人间佛教精神。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面对人工智慧快速的发展，佛光山佛力门文教中心举办讲座，邀请到资深的心灵辅导师萧英珍来主讲，引导大众思考科技与人心之间的关系，学习在 AI 时代保持觉察与平衡，让佛法智慧融入现代生活。
1: 民众齐聚讲堂，专心聆听讲师分享。佛光山佛力门文教中心邀请资深心灵辅导师萧英珍，以人工智能为题举办专题讲座，从自身生命故事出发，分享与佛光山结缘历程。
13: 焦虑往往是多余的，那感知的真情是无法被取代。在 AI 时代呢，科技可以改变生活，但人性的温暖和善良始终是最珍贵最动人的力量。
14: 做人为善要从心地里面开始发散出来，是不是？我今天很喜欢很喜欢这场演讲。
15: That'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even though AI is like a good tool, we shouldn't rely on it too much and lose our humanity.
1: 与会者认真写下心中的每一个字，分享内心感受，萧老师也亲自回应，引导大众反思人生与佛法智慧，透过花香、触感、音乐及互动体验，认识心经五蕴，强调保持中道、平衡与觉察，并学会善用科技。
16: 因为大师他一生致力在弘扬人间佛教，但是人间佛教就是代表什么？慈悲智慧，然后再融合中华文化的一个核心结合体。
1: 科技日新月异，真正需要提升的人是人心。透过佛法智慧，大众学会在 AI 时代保持觉察和慈悲，不被科技牵引，学会善用科技利益众生，让智慧和温暖同行。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北卡佛光山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透过了动画故事以及多元的课程，引导孩子们在学习与游戏当中来理解梦想、尊重、突破的价值，也在生活体验当中培养出勇敢追梦、不放弃的精神。
9: 北卡佛光山举办为期三天三好儿童夏令营，以迪士尼动画《动物方程式》为主轴，带领孩子从故事情节思考如何面对偏见，勇敢追梦，并在日常生活实践三好精神。营队课程结合禅修体验、团康游戏与手作活动，还特别安排写给十年后自己的信时间胶囊计划，让孩子写下梦想与期许，封存后约定未来再度开启，象征成长与蜕变。
17: 在这里，小朋友的陪伴、学 到了美国的知识，佛教的知识，而且还学到了很多，要不要放弃。
9: 迎对结婴典礼中，法师勉励孩子建立正确价值观，在面对困难与选择时能做出判断，并将三好精神落实在日常行动中。
18: And I really like here because like all the games and all we learned about like dreams

0: 多佛光山首度是集结了四个青少年单位同步的进行学习发表，涵盖了舞蹈、诗词等动静态的成果。而在当天，密西沙加市长也亲自的来做客，不仅展开寺院巡礼，也为年轻的学子们带来勉励。
1: 在多伦多佛光山住持觉凡法师带领下，密西沙加市长在热闹欢迎声中走进道场。义工导览展开寺院巡礼，探讨人间佛教深耕当地教育与社区服务成果，肯定幸运大师弘法精神。而当天适逢儿童青少年夏日活动，市长还特别前往大殿为大众带来勉励。
2: I spent my early career as a teacher, and as the mayor, I am constantly working to help children.
1: 对于佛光山以教育培养人才宗旨提出高度认同，也见证多伦多佛光山首度结合四个单位办理成果展，包括中文学校、英文佛学儿童班、童军团以及龙狮团，展现孩子在三好熏陶下的优良成长，期许他们未来把所学透过行动传递，让真善美持续在社会流转。原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防范未然，平时共同讨论家庭防灾计划。
4: 大家知道最近的避难收容所吗？
5: 那如果手机不通的话，大家要怎么联系呢？
6: 分散时约哪里当紧急集合地点？
7: 防灾包多久要更新一次？
4: 我负责清点防灾包，
5: 那我负责关闭家中水电，
6: 我负责规划避难路线，
8: 我负责照顾阿嬷，
9: 我负责照顾小乖。
3: 建立自己及家庭的防灾计划，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10: 是目前在走的方向，就是可能偏舒压啊，或是趣味型啊，让大家觉得，哎，其实不是一个我要画的多么美的作品，是踏进来，我可以先去尝试用不一样的用具，然后去玩玩看，试试看，然后我们去打破对画画的恐惧，然后抽象的创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也可以看见大家的独特性这件事情。
11: 平常喜欢画的插画会比较偏向过动症的漫画，例如说我画的这个过动独角兔，画的是过动症的日常。那像我授班的时候画的主要还是油画，那油画也是画像存在主义的独角兽，像我旁边呢就有一幅我很喜欢的这个兽骨跟花的这个组合，这个系列的作品。
1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3: 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七月份，有许多攸关民众权益的新规定已经开始上路。在交通方面，政府拟定要加重毒驾处罚，最高可以罚到27万元。而台铁呢，也将会进行大规模的班次大改点，影响是超过了有600个列次。另外，在劳动权益上也有大变革，职场霸凌这一次呢是正式的纳入法规。如果说公司的老板消极不处理，恐怕将会面临到巨额的罚款。
1: 马路上毒驾猖獗，宛如不定时炸弹。为了守护交通安全，警方疲于奔命，而政府也将在七月推动修法，拟定加重毒驾罚则至27万。
2: 很妨碍交通，会造成交通乱象这样子。行人就是在走路啊，什么也很危险。
3: 感觉罚个3倍以上吧，或者是罚一些比较特别的刑罚之类的，例如说。他要挂一个狗牌啊，什么我独驾之类，然后在台北走3圈。
1: 民众对于独驾的反应都嗤之以鼻。除了独驾处罚有机会加重外，台铁为提升服务品质，进行大规模班次改点。这次总计调整高达653个列次，其中又有三百一十。

0: 三班改点调整超过5分钟以上。至于7月1号上路的新制，还有职场霸凌正式入法，未来企业必须建立明确的申诉与调查机制。如果雇主违反规定或消极处理，恐将会面临450万元的巨额罚还。
1: 规范，比如说要包含5大要素，例如是在办公的场所，而且跟执行勤务内容有关等等。同时呢，也规定了5项 NG 行为，比如说言语上的霸凌啊，或者是职务上故意给予不方便等等，这些都属于职场霸凌的 NG 行为。
0: 另外，7月起，气象署将针对浪高6公尺以上的危险巨浪，新增正式启用巨浪告警细胞广播服务，落实强化各沿海地区的防灾预警。人间新闻洪瑞宇、邱浅叶台北采访报道。
2: 台北捷运数位转型，从7月1号开始正式的开办手机与信用卡感应进出闸门，通勤族告别了排队储值，外国的观光客呢也能够一机在手快速通关。北捷也预估上路之后，每一天将会有2万人次受惠。
0: 打开手机信用卡，靠近进站闸门一逼，就能轻松进出台北捷运。第一线通勤族早已经迫不及待。
3: 其实省下蛮多时间，然后也不会错过一班机。
4: 有可能外国来的旅客，他光是要买卡片、要组织就觉得比较麻烦。那如果之后都可以有更多的方式可以选择的话，会比较好。
0: 台北捷运从7月1号开始推行的这项新的创举，让不少民众觉得相当便利，不仅翻转了传统搭捷运的习惯，也免去排队购票与储值的繁琐步骤。
5: 使用信用卡乘车的人数来讲的话，我们预估大概在之后的每一天平均的使用量，以信用卡乘车大概是2万人左右。
0: 不止本地通勤族受惠，对于各国观光客来说，更是自由行的一大福音。
6: 在台北市，我们也可以提供这样方便、快速、有效率的服务，让所有国内旅客都可以享受到。以后国外观光客从下飞机搭乘捷运，就可以一机在手，快速通关。
7: 请投入。
0: 随着旧制捷运代币的投入，这项数位转型不仅象征台北捷运迈入全新的里程碑，也带给旅客更完整、更多元的乘车选择。人间新闻洪瑞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AI 技术快速的发展，该如何掌握到下一波产业竞争力，成为了关注的焦点。镀金的心脏男科站在国科会资安与智慧科技研发大楼登场，邀集了产官学界的代表，共同要来探讨 AI 产业的布局、智慧医疗以及人才培运等议题。
8: 让全球的 AI 从这里开始跳动。
9: 产官学界代表齐聚台南。镀金的心脏南科站正式展开论坛，聚焦 AI 产业布局、主权 AI、 智慧医疗及健康科技应用等议题。
10: 那我今天很高兴可以代表书法部来到南科来参加今天这个 AI 的做 AI 这个高峰论坛，让大家看见台湾在 AI 时代的关键位置。
9: 透过论坛分享台湾在半导体、 AI 运算、人才培育发展等策略，希望未来产官学研合作及科技医疗整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AI 生态系，推动台湾产业升级。
11: 因为在 AI 啊，在晶片上面，我们已经领先全球了嘛。那我们有这个基础，是硬体的基础。那软体就是我们已经在努力。那这个最重要的努力就是如何累积到足够的数据，让 AI 的运算更准确、更便宜。
9: AI 浪潮正快速改变全球产业样貌。透过产官学研携手交流，为台湾 AI 产业注入新动能，也为智慧医疗和数位转型开创更多可能。人间新闻吴成厂台南采访报道。
2: 现在的天气是真的是非常炎热，有不少的民众一到夏天的时候呢，整天都会躲在冷气房里面消暑。不过呢，您有这样子的经验吗？冷气吹着吹着，耳朵是突然轰隆隆的作响，甚至是一瞬间听不清楚声音。过去有很多人都以为这只是短暂的疲劳，但是注意了，这要小心，可能是吹冷气的方式不对，让双耳的健康亮起了红灯。
0: 一进到冷气房，许多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脱下外套让身体降温。但您知道吗？这个看似过瘾的消暑动作，其实潜藏着耳聋的失聪危机。
7: 其实冷气本身不会直接造成耳聋，真正的问题是温差过大，冷风直吹，让内耳血液循环受到影响。长时间待在过冷的环境，血管容易收缩，可能让内耳血液循环变差。如果本身刚好有病毒感染，就可能引发突发性耳聋。
0: 虽然医师打破吹冷气会耳聋的迷思，但到底该怎么吹才能既消暑又能保护耳朵的健康？
12: 我们就建议你这个室内跟室外温度不要差超过六七度。你超过六七度呢，人体的适应呢就会有一点不太适应的良好。那慢慢呢，等到你慢慢适应了，你再把它调低哈，达到26度、25度哈。
0: 炎炎夏日，想要远离耳聋危机，切记进出冷气房采取渐进式降温，让身体适应5到10分钟，别让剧烈温差冲击血管，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人间新闻洪瑞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失意儿少求学路艰辛，中义基金会发起了欢聚助学计划，邀请到艺人连成祥担任爱心班长，号召大众一起带孩子们来看戏做公益，要用实质的力量成为弱势孩子最坚实的后盾。
13: 火龙看战，
0: 精彩的舞台剧《龙骑士》热闹开演，不止台上卖力散播欢乐，演出的背后更承载着满满的公益使命。近日升格人父的艺人连成祥，这回特别站出来担任爱心班长，要号召大众一起用行动关怀失意儿。
14: 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中义基金会，然后也知道中义基金会在做些什么事情，然后真的就是有能力的话，就是搜寻中义基金会，然后可以去帮助那些可爱的小孩，这样
0: 就想拉身旁的孩子一把，因为这群失意儿的求学路每一步都不容易。中义基金会也携手民间企业，拉起六大防护网，从学费、才艺用品、书籍，再到探索自立，要全力汇聚各界资源，陪伴弱势孩子稳健长大。
15: 今年也是我们跟很多的企业合作的第13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透过一些社会大众款项的一个劝募，那目的性也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票据的一个所得，然后能够落实在孩子的教育上。
13: 爱心助学，梦想起航。
0: 希望透过爱心公益演出，让家长及孩子能够享受温馨的亲子时光。更重要的是，有实质的力量，成为失意儿最坚实的后盾。人间新闻洪瑞宇、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16: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我那刚写推荐序吼，正人错过我先服我。
2: 是啊，
1: 我爱看半个月，搁写半个月。啊，我那家己无满意，我就讲退啦，讲我老母巴肚疼，去告我老母。我就无交出去啊。啊，竟然这是我无甲写推荐序，我家己去买。所以我等于讲用一个陌生人的角度，怎么讲留言讲，这本真好看。
3: 我第一本书《安静是种超能力》就是在讲说，内向者其实很多地方可以发挥，那怎么样在人生上，特别是职场上，把这些优点发挥到最大，就可以不一定要成为外向的人，我们也可以活得很好。
4: 哦，咱假贵赶快的扣。好，老贵赶快的把赛，
2: 就取得共鸣就对了。
4: 嘿，然后这个在心理学一个比较。有专业一点感觉的术语就叫接近效应啦，吼，就是感觉讲哦，让我有一种熟悉感啊，而且这种熟悉感嘛，也让好人感觉讲对你很有好感，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一年一次的文化盛会——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在台北车站一楼大厅登场，要把部落的餐桌搬到北车。除了欣赏原住民族的歌舞表演，民众呢还能够近距离的品尝部落美食，购买限定的特产，要充分体验到台湾最独特的原民文化。
1: 来自兰屿达悟族的海洋精神舞蹈，传递族人祈求出航平安意涵。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把部落餐桌搬到台北车站，期间能欣赏到原住民族不同的乐舞表演，还能够买到部落限定好物。
2: 造竹最漂亮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茶饮，就是野姜花、鱼泉，还有我们在部落里面会做教大家做一些手工艺，比如说做水里的动物奇力鱼，像手工的奇力鱼，
3: 把雾台的爱玉从那个原始森林的爱玉采下来之后，来做我们的料理，爱玉的料理，因为那是我们最好的特产。我们的芒果比较特别，因为是土芒果，就是原生的芒果，没有做改良的。
1: 吃的用的通通都有。交通部观光署 C 首中央部会一连举办13年，今年以原味鳗鱼为年度主题，希望以部落为起点，让国人对本土文化更加熟悉，让台湾多元特色被国际看见。
4: 文化是观光的底蕴。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各个文化部落的观光，那充其量只是到各地去看热闹。
1: 五大活动主轴涵盖各项美食以及文化体验，希望把原住民族群带到游客心中，在认识台湾文化的同时，也透过实际消费支持部落产业，壮大地方经济，也延续传统的保存。原新闻黄永琪、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0: 芒果已经进入到了盛产季，2026台南国际芒果节在走马濑农场热闹登场，结合了特色美食、产地旅游、DIY 体验，还有农特产品的展售，邀请全国的芒果迷走进到产地来品尝香甜的芒果，一起来感受台南夏季最具代表性的农业盛会。
5: 3、2、1，下！
6: 倒数三秒，市长贵宾将手中酱料淋上金黄果肉芒果冰上，炎炎夏日来上一碗最对味。2026台南国际芒果节正式开幕，
7: 让消费者呢能品尝到这个我们台南农民最用心栽培以及风味最佳的台南芒果了。
6: 日本6个城市访团也来到现场参加开幕，期待未来持续深化双方在文化、观光及产业等领域交流合作。
8: 台南市と宇佐市は昨年観光交流協定を締結し、これまで以上に深い友情と地域間交流を育んでおります。本日のマンゴーフェスティバルは台南市が誇る魅力の一端を知る貴重な機会であり、このフェスティバルを通じて改めて台南市の豊かさを体験できたことを嬉しく思います。
6: 现场除了举办爱文芒果评鉴颁奖，也规划芒果创意料理 DIY 体验及农特产品展售。尽管下着大雨，香甜饱满芒果还是吸引不少民众前来抢购。
9: 台湾的芒果，台南的芒果，事实上已经享誉欧陆跟欧洲。那但是呢，我们的老朋友在日本、韩国，还有许许多多的好朋友，我们都很期待这些好朋友呢，都能够，我们一方面是我们的友谊城市，第二方面我们的水果他们也很喜欢。
6: 透过芒果节串联产地观光和行销，让更多人认识台南农业，也持续提升在地品牌价值，为农业发展注入更多活力。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0: 台南市美术馆携手法国品牌推出了我们爱涂鸦艺术特展，展出设计师珍藏了40年的街头艺术珍稀，同时呢也是首度来到台湾展出，透过涂鸦艺术、时尚设计以及台湾艺术家的限定创作，要带领着观众走进到街头文化的世界，来感受艺术自由创作的生命力。
6: 艺术家在墙上涂鸦，这不是在街头，而是在台南美术馆。这场有别于以往的特殊展览，除了集结许多涂鸦作品，更邀请台湾艺术家限定创作，凸显台南在地艺术量能。
10: 对，因为这幅作品主要就是在画我自己在台南创作的这些生活经验啊，所以然后这次也因应这次 Anya's Bay 的这个展览，所以我特别就画了一个 Anya's Bay 本人，然后让他可以在我的作品里面出现，因为我的作品都是比较走幽默诙谐的风格，所以我就希望说大家看到我的作品可以有一些会心一笑的感觉这样子。
6: 色彩缤纷时装作品吸引民众驻足抢拍，现场展出33件非卖品真迹和23组国际街头艺术家作品，这些作品首度来台就选在台南，希望呈现府城传统和现代融合氛围，透过艺术、时尚和在地创作跨界交流，不仅让民众重新认识涂鸦艺术，也让城市成为创意和文化持续对话的重要舞台。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0: 艺术弘法持续的在实践，佛光山三重潭景中心展出了 Q 版的佛画艺术。在开幕典礼当天，艺术家张丁文亲自出席，不但呢只是亲自为作品导览，还特别的教学怎么画 Q 版观音。
11: 帕里卡的一个作家，
1: 艺术家亲自来上课教导怎么画出 Q 版佛画，而他的作品现正就在佛光山三重禅境中心展出。
12: 把佛菩萨的庄严把它设计成 Q 版，然后会比较能亲近更多的人。
1: 以展览主题“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一开幕就吸引大批民众前来观赏，感受艺术与心灵交汇的真善美。
13: 我们欣赏每一幅画里面呢，我希望我们能够把它当成是一个艺术，也当成是跟我心灵的对话。
1: 亲自为作品导览，分享创作过程与启发，期盼观者能够在欣赏的同时感受内心清净，找回初心，体悟佛菩萨慈悲无所不在。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种一张树啊，啊，我有配一首诗吼。种一张树啊，在咱的土地，大曝日，树叶杂日。种一张树啊，在咱的心肝底，树啊若薄硬，咱暗慢慢欢喜；树啊若破病，咱心头稀微。种一张树啊，用笔种，用手种，用心种。我是杨思棒医师，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人讲360行，行行出状元。你要做每一行的专业呢，那不是你社会历练爱有够多，就是爱多读书哈。啊，有的人真够读册哈，是愈读愈高；啊，不想读册是愈读愈差。好，咱今天你来这个特别来宾呢，他非常的厉害哦，看册看个医生不爱做。这是对啊，唔对哈，不要紧，咱再来好好啊请教伊。
0: 我前一本书叫《人生露营》，那第二本书是《要有一个人》，这两本书总共介绍其实超过快要200本书啦，所以我的主题紧扣着阅读这两个字吼。
2: 我的书居然跟某个放在一起，何德何能？这是台南的正大书城，书店的老板都知道我很崇拜某个。某个讲过的话，我最喜欢的那句叫做“反过来想，总是反过来想”。
0: 开始投入演讲，要感谢已当加医科医师，上班7天内就有来自监狱的邀约演讲。那时候是讲类似说戒烟呐，或是说防治高血压等等。那包括一些学校或者是一些安养之家，他们也都有开这种演讲需求。其实胆识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练起来的。
2: 这个是沈君山董事长颁发给我的奖状，我是第3届。全台湾大专可乐化辩论赛个人表现最佳辩士第一名。
0: 有一些人会误解写心得的意思，他以为写心得是要捧讲者，绝对不是这样。写心得是把你自己的观察跟你过去的体悟，或是你自己阅读过的读物做整合，这是对你自己的提升。那一个活动，我开玩笑说，如果有3篇哦观点读到的心得有所记录，这个活动永远不死。可是一个活动如果都没有一个人写心得啊，这个活动宛如没有办过。未来我个人认为吼，我还是需要再多读很多书啦。其实我们在帮别人写推荐序啊，最好是80%我们有把握啊，那个20%内容对我们是新奇的，我们可以写一篇就是对方也满意，我们也有所成长的心得。那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读书又读人。那我觉得我这种累积在变更多之后啊，我的下一步才会更精彩，所以我还是需要大量的学习。
1: 欢迎畅销作家杨思棒，欢迎。
0: 多谢主持人，观众来宾大家平安，大家好。
1: 我先请教一下杨，你要叫你杨医师还是杨医师作家？
0: 拢会使啦，因为医生牌啊有效。
1: 啊，够有效了哈，
0: 在有效期间内。哦，
1: 好，安尼，杨医师，你今仔来阮这部一定爱画一幅图啦哈。你做医生的拢拿手术刀，你也会晓拿这种画笔咯？
0: 无啦，医生跟人外科爱拿手术刀啦。
1: 啊，你不是外科就对了。
0: 我不是外科，
1: 无你多一科。
0: 我是家庭医学科啦。
1: 哦，家庭医学科。
0: 啊，你拿内科，我那免拿刀啦。
1: 安尼啊，不好意思，因为读我册读无到遐啦。
0: 你客气。
1: 刚才你甲我解释，这幅图你是要表现你即卖心情吗？
0: 这嘛是我的理念啦。因为咱啊，行伫算讲较早有一寡前辈，有一寡代志行伫头前吼，等于就是你替咱算育种啦，养这个种子嘛吼。这个咱是享受这个树荫的乘凉嘛吼。
1: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0: 是，所以咱赶快来做。类似的代志，阿爸的人才会当享受啦。
1: 是是是，你是你做做有意义的代志，但是，你应该和厝内边的人足俩讲的吧？
0: 没足欢喜的。
1: 欸，拜托你做医生呢，医生不爱做，去做作家。嘿，医生是大概足心酸的一个行业，大家那么要嫁嘛，要嫁医生做先生。
0: 嘿，较早啦，嘿三四十年前啦。
1: 我即马时代转变。
0: 时代变了啦，迄阵啊，你若讲是算讲哦，你厝内男丁啦吼，或者大汉哦，有一个愿望啦，吼，做医生娶水某赚大钱啦。哦，高的钱嘛，吼，
1: 是，
0: 迄是三四十年前，甚至四五十年前的观念啦。哦，即卖医生是真艰苦啦。
1: 哦，那有艰苦。
0: 即卖你若值班的吼，做到要半小时的吼，迄薪水是对不起医生，咱讲真。
1: 以前的医生会使收红包，即卖袂使，是不是安尼？
0: 以前是安尼啦，吼。以前你若讲感冒流行期吼，咱讲的以前时间来抓一下，可比讲四十年前讲的通过。感冒流行期吼，一个院长呐，赚两间老阿厝是合理的啦。迄种厝俗嘛，迄种无健保嘛。
1: 啊，是啊，那感冒流行，因为赚两间老阿厝。
0: 感冒流行期，你若讲是看小儿科来讲，患者就委婉嘛，患者就多嘛，数量多，医生少啊。
1: 哦，哎，准个无健保，
0: 个无健保，大项条件拢够济啊嘛。
1: 是是。
0: 啊，即摆个少子化，厝个贵，啊，个有健保，啊，所以你呐，小儿科是做功德嘞。
1: 所以你即摆是转行正确的对啦。
0: 哎，我唔敢安尼讲啦，因为我同学讲你岗位上啊。
1: 你这本册是头一本。
0: 我头一本。
1: 即摆吼，曾经我嘛家己捌出册啦吼，啊，但是我是足侪年前出的啊吼，啊，我嘛唔知影我是几刷啦吼，但是绝对刷袂过伊啦。即摆经过杨医师证实，就是讲即摆册若要一刷，都无可能啊。你即摆是几刷？啊，未上市就三刷，哦，伊佫亲身甲你证明讲。伊无去关锁，啊无去夜倒啊压迫，吼，自然人就来捧场。但是尾啊，要到十二刷，
0: 这本是到要三十刷啦。
1: 哈？所以你这是无更新的就对啦。
0: 书封是旧的，我书封啊做一百年，无过做更新版的书封。
1: 你这里底是写啥？写黄金吓？啊，人讲书中自有黄金屋，你这是写黄金吓？
0: 这里底有教人赚钱，这里底有讲股票，
1: 人生路影。
0: 对。
1: 那一看这个册名嘛，干嘛讲你是心灵成长的册？
0: 无，这钱最重要，因为吼钱若有，就唔惊世事啦。
1: 哦，所以你是英文去赚钱的，对不
0: 对？系啊，报大家去赚钱。
1: 哦，三十刷，这个是不是有破纪录啊？台湾的錄
0: 不敢当啦，其实迄像有一本叫做《原子习惯》吼，伊差不多要300刷啦，因为我是同一个出版社啦。
1: 嘛是咱台湾人？
0: 迄是外国人
1: 啊，外国人。
0: 台湾版的是跟我同出版社出版的。嗯，咱300刷，
1: 咱台湾有超过300的。
0: 较早较有啦，啊，最近较少啦。
1: 最近就是我的名最后一支叫做蓝，哈，所以表示你足厉害。
0: 无啦无啦，拢靠大家收听。
1: 你是自细汉厝内面都有你这个读书的环境嘛？
0: 应该讲厝内是带我去食方圆，去食牛肉面吼。还有一间册店，食饭饱，算阮母啊，就讲带大家去踅册店，敢那一个简单的仪式安尼吼，啊买几本啊册，袂甲你动啦。
1: 啊，你爱买啥物，就买啥物。
0: 袂甲你动嘿，哎，甲你讲啊，你有看了无安尼？你若有看了吼，会晓伫亲戚朋友面前批两句啊，就感觉有看了嘛吼。啊，你就搁买机会。
1: 那你是出生在书香世家吗？
0: 书香
1: 啊，无你妈妈那有这个读册的观念。
0: 伊家己吼，伊有伊的心魔啦，伊感觉伊读
1: 心魔，嘿，
0: 伊的心魔就是讲伊的算这个同侪啊吼，学历比伊较悬啦，吼、哦、啊，所以伊是足希望讲伊的囝啦读册平人囝读较济，伊较有面子啦。
1: 这个真侪人就是讲，伊家己有想要做明星，家己做袂到，叫后生查某囝哦，祖先就叫伊跳芭蕾舞啦，民族舞蹈
0: 安尼，差不多这个意思啦。哦，讲白是安尼。哦
1: 啊，所以恁家的囡仔就是祖先，就是希望恁老爸老母拢望子成龙，希望讲恁伫个册内底哦，读了后摆会当有成就。结果你嘛真正有成就啊，做医生啊。
0: 这其实这要分作一条线又可以来看吼，一种是叫做应付考试的册啦，啊，一种是真正就是杂行啊册吼，你家己有兴趣落去看，啊，我认为我较偏这种。
1: 你是看到多一本册，互你有感觉讲你对册看册有兴趣？
0: 应该是讲无同种类的册吼，拢引起我无同的兴趣啦。像我差不多读

0: 小学中年级的时阵，我都看刘墉啦，吼、哦、啊，变作讲我甲国中的时阵，刘墉对我来讲相对都较无聊，我都爱找搁较刺激的来看。哦、我差不多小学五年级吼、哦嗯，看一挂一个叫做沈云生的人吼，伊编真济属于较成年的笑话啦，无、嗯、一定是黄色，有当啊是政治禁忌啥吼、哦。啊，我小学五年级看伊的册都是有滋有味啦。比看课本的国语课本，比较趣味的嘛。嗯嗯，就是看过一挂挑战竞技啥吼，你就感觉讲啊，你有成长，你知影大人你变啥样。嗯嗯，好啊，你知影有的大人是囡仔型。嗯，你变作讲你也比大人更加了解大人。
1: 哦，就是去体会到，迄个时阵对册内底去体会到大家人的心情。
0: 对，我就知影讲啊，你这个大人是真心对我好。嗯，哦，啊，你这个要给他创治，我知影你要给他创治，我搁加不爱讲出来。嗯，我让你唔知影，我知影你伫给他创治。
1: 哎呦，
0: 安尼我较安全啦。
1: 嘿啊，
0: 较袂被人所害。
1: 哎，所以你唔是去找找，你是自然去行去爱看册。
0: 对，
1: 安尼应该是爱中文系吧。
0: 哎、欸，对，这个问题是安尼啦，就是讲读中文系吼，咱甲写册甲中文系，中文系个
1: 画一条线，
0: 个画一条线，拢伫画线。
1: 你真爱画线，嘿，好
0: 好好。那写一本畅销书吼，嗯，唔免一定爱中文系毕业，
1: 是啦，我成立嘛吼，对对对。
0: 啊，这个你若读中文系的人，一定嘛有一挂优势，成为畅销书作家。像我的朋友里底吼，廖玉辉教授，伊就是中文系正中文系毕业，嗯，啊写册阁足畅销的，嗯嗯，吼阁写足侪册，嗯，啊边边中文系的人吼，那较少年呢，像一个高思佳老师吼，嗯嗯，伊嘛是著作等身，嗯，吼伊的册是等于讲会当买老阿厝的版税，当买老阿厝的等级呀，哦，啊但是其他足侪中文系的人，伊写的册无人要买。
1: 像声音，
0: 我唔敢讲像什么人啦。
1: 好，我知道，我知道，我嘛未逼你。
0: 啊，伊变作对，你今天讲是无唔对，伊就是没有转译成功啦。嗯嗯。伊有学问无？一定真有学问啊！好，尤其个早期，是。迄阵啊，大专人口录取率无悬的时阵、嗯，你有在了读中文的，佮读前几名毕业，你写册一定是有学问的。是。但是你可能无帮助到大多数人。
1: 对。
0: 所以人认为无买的价值，佮等你上。
1: 上过头教条式，
0: 是，
1: 所以就袂入人的心。
0: 是，我是较小，本来议题都较小众，是较吃亏啦。是，啊，伊若挑战大众议题，没有打入人心，共鸣度就无悬啦。
1: 你看，这好讲，做医生就无菜啊。你做医生，敢若讲啊，你当然就加啉一挂水啦吼，啊，就食一点啊什么止痛药啊啦，迄拢无效，无兴趣。做作家就对了，咱小休困者，小等下吼，嘛阿哥有真厉害的人哦，但是。应该不三十刷了哈，那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人生调色盘。
0: 因为我记忆比他好啦，所以我替伊播这段。其实伊册出了啊吼，台北市立图书馆邀请伊去教400个报名的听众演讲。
1: 伊讲对对对，哎，咱是毋是需要做朋友？我你我嘛是出健忘诶，麻烦你跟我做朋友。我若未记诶时，麻烦你补充一下，好不好？好。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刚才上一段呢，跟这个杨医师作家聊得很开心。我一直感觉讲吼，写册的人一定足死脑筋的，这么观念要改，对吧？而且写册个会当交到好朋友。接下来我们欢迎国际非营利组织慈善。

0: 顾问张静仁。你好，
1: 安迪好，大家好。
0: 临床心理师洪培云。
2: 亚兰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三位都是好朋友，听说透过脸书认识的。
1: 哎，对，
0: 是不是？
3: 难怪在人生录影内底吼，有五个推荐序作者，其中两个都是因两个。哦，所以我这本册内底你哪哪很头前都因两个写的文章。
0: 是是是，哎，听讲你以前拢帮人写推荐序，
3: 我写百外的，写推荐序交朋友。
0: 哎，你就爱看册，就爱。就爱写字啊，就爱或者甲册有关系，你拢足介意的对不对？
3: 我甲好册甲好卡交配啦。
0: 哦，啊，所以这边啊，这两位拢好
3: 卡。足好卡的好卡。
0: 啊，来，我请教你，你是安那认为静仁是好卡？
3: 这嘛是问我，不是问伊哈。
0: 先问你啊，我再叫伊问讲你的歹话。哦。
3: 因为我感觉讲，有个人是看人的册已经足畅销啊吼，啊才走过来讲啊，这本好看。哎，这种我就感觉
0: 蛮好跑。
3: 对，嗯。所以伊的册，静仁的册，第一刷的时阵啊，我就买来看。啊，伊种我无熟悉伊嘛，我就无伊的脸书。我看一个共同朋友在写讲，伊嘛买伊的册在看。嗯，我看第一刷的吼，我讲好看，我就是把家己的信用落落。我就留言讲，这本册是足好看，写个足好诶。嗯，我是要写给迄个人看，我也唔知伊会走出来。嗯，啊，伊就走出来，伊讲，不管你这句是真心还是假意，我已经给你复制截图啊。
0: 哦，那时候你就认识杨医师了吗？
1: 脸书上面
0: 听过他的大名，
1: 听过，对对，听过。哦，
0: 这么臭屁的人，你跟我讲，这本三十刷，伊跟我讲，这本一月一号出的，还没一个月的七刷。
3: 没啦，四刷啦，你给我给三刷。
0: 哦，四刷有啦，到我们播出的时候就七刷了。所以你就听过他的大名，
1: 对，
0: 所以你才会留说是真心还是假意，截图。
3: 我要更新一下，我要更正一下，因为他比我大声写册，他出册时我这两本拢还没出来。
0: 你还搁在写推荐序？
3: 嘿，我无名小卒啦。哦，我无铺起来呢。
0: 所以你买他的书来看，是知道他是谁的。
3: 诶嘛，了我当开始知影，嗯，算伊的顶一本啦。哦，
0: 啊，我即马当这部说，当所有观众朋友的面问一下，你写迄句是真诶假的？
3: 都一句，
0: 就是写讲，
3: 足好看，
0: 足好看，
3: 这绝对是真诶，因为我足少做这种代志诶，我足少安尼。
0: 啊，你写推荐序一定爱讲俄罗斯啊，无你写推荐序，跟我写讲，诶，这本恁参考看嘛。
3: 无，这个一条线，
0: 我搁一条线来啊！
3: 我若讲写推荐序吼，算人初稿我先给我。
0: 是啊，啊
3: 我爱看半个月，搁写半个月。啊，我若家己无满意，我就讲退啦，讲阮老母巴肚疼，去告阮老母。我就无交出去啊吼。啊，竟然这是我无甲写推荐序，我家己去买。
0: 是啊是啊，
3: 我算青粉人嘛，我买来看，家己看了讲，这本册是，讲起来是真奇怪的册啦。但是呢，大家读落了会受到足侪好的影响，所以我等于讲用一个陌生人的角度，找去人留言讲，这本册好看。啊，这种代志我足少做。
0: 这奇怪的册，你想啊，这很世人都会好奇啊。
3: 对。
0: 那静仁，他写这句话，你回他，所以因此这样子就保持联系了。
1: 对，对，就变成朋友了。在脸书上面的朋友啦，然后后来见面好像很久很久以后，
3: 因为我记忆力比伊较好啦，所以我替伊补这段。其实伊册出了啊吼，台北市立图书馆邀请伊去教400的报名的听众演讲。
0: 伊讲对，哎，咱是毋是需要做朋友？我咧讲，我嘛是足健忘诶，麻烦你跟我做朋友。我若未记诶时，麻烦你补充一下，好不好？
3: 好，好，我就加补啦。因为我那看伊好卡吼，才敢加甲伊讲两句啦。啊，无人就是讲，啊，你甲我讲啊，这你是毋是想有进一步的渠道？我嘛足麻烦诶。
0: 是。
3: 啊，我就甲伊讲，我甲你讲，迄个场地吼足歹舞诶。因为足大场诶，400的听众吼，你要甲很多好势无遐简单。啊，我甲你讲，加在你拄着我，改变你的一生。因为我伫遐演讲过，啊，有80%的人有写心得。爱注意啥？注意啥？我一条一条甲伊讲。嗯嗯，啊，伊就足感动啊嘛，因为伊的朋友较老嘛，无人伫遐讲过啊。 公贵公安三百人的场，那很多个真好，足少的。
0: 哎，一间接展现他的表白。
3: 无啦，我拢朋友收听啦。
0: 好
3: 结果啊吼，我就想讲送佛送到西啦。哦，咱若讲干那开嘴尔吼，啊都嘴唇皮啊蒙宽带，安尼无啥意思。
0: 所以你亲身个现场。
3: 迄天早起，我人搁伫新竹伫学西班牙文。啊！你莫甲我考试，我足久无学啊！
0: 啊不不，我袂甲你考试。
3: 我下课，
0: 你讲中文讲较紧的，西班牙舞
3: 文文，西班牙文。啊！我下课我就随包车吼，拼去伊一场演讲的现场。
0: 嗯，
3: 啊，我坐第一排。好啊，边啊都坐因厝来人，因厝的人迄间去。
0: 你应该是去干事的吧？我甲你讲啊，你做有够无？
3: 我都因厝人三个有去，我印象阁足深的。啊，其中两个坐袂掉，两个阁带出去。哦，啊，我是坐专程的啦。
0: 哎，你有当时啊，唔免遮坦白啦。因厝内面的人都坐袂掉啊，你五人去四百个坐会掉。
3: 啊，是嘞，迄四百个拢坐有掉。啊，因为厝内人有诶较细汉，无多啦。迄那话阵我细汉，我嘛坐袂掉。啊，迄间阁有一个足趣味的，就是现场吼有卖伊的册。
0: 嗯。
3: 啊！你若有买一本册，佮送一张抽奖券，伊家己佮传小礼物。
0: 嗯，
3: 啊，我就想讲，咱都送佛送到西人来个家吼，那底下银多佮有一千块，咱个买三本。
0: 嗯，
3: 好，啊，伊三张，敢那拢有抽到我。啊，我伊第二本抽我的时阵，佮阿问讲，啊，你第一本都有抽到你啊，啊，你要放弃无？我讲不会喏，你上好后一本人佮抽啊，我三个礼物我拢买来。
0: 结果真正拢抽到你。
3: 三个敢那拢抽到我。
0: 这你、
3: 这我的福分嘛，我现在本人。
0: 这人，那我看到了，算讲你有心
3: 啦。是啦，哎呀，
0: 我冲到第一排。哎，你看到他到现场，你有没有很感动？
1: 嗯，然后有点紧张，
0: 对吧？
1: 他就坐第一排嘛，对对，来干戏，想讲哦，这有做，这有做啊。
0: 所以他提供你的建议，你觉得都是在现场真的都很有用。
1: 嗯，很有用，很有用。因为我也没有讲过那么大场的，然后我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我看到人很多会很紧张。
0: 嗯，
1: 然后他就先帮我做好很多心理准备。
0: 嗯，那我们的培云跟两位是怎么认识？也是脸书。
2: 一开始应该算是嘛是脸书啦，就是讲就是。因为常常看杨医师的文章嘛，我看伊就敢写，那大炮安尼哦。
3: 迄较早，迄较早，即马无啊。
0: 即马有收啦吼。
3: 即马拢剩的满满，或是穷满的。
0: 好，安尼上好。
2: 啊，后来就是讲，因为拢是算是有看因的文章，然后算是连友安尼无熟识，啊，其实是无熟识。啊，有一间应该是2019年，迄时阵伫一个咖啡店，
0: 嗯，
2: 然后迄时阵杨医师有一个迄个。讲座哈，啊，我伫坐伫台卡安尼，啊，可能迄时阵我问了一个足重要的好问题安尼吼，啊，可能因为安尼杨医师对我有印象安尼。
0: 嗯，你问什么问题？你甲问讲你为什么这么调皮？
3: 你会记得无？我会记得。
2: 我哎，我买记得，我拢有写你推荐去。
0: 你就恐怖咧，未使跟你做朋友咧。你这好记忆力这么好，我们在扣分无？
3: 没啦没啦。
0: 你讲后摆来上直播讲的陈亚兰吼，一直跟我开玩笑。来，你会记得你来你讲。
2: 哦，因为迄时阵我已经出册啊，好啊，因为出册了后，就常常拄到出版社哦，也邀请你讲，哎，刚才那帮咱写推荐序啊，还是讲挂名推荐。啊，我迄时阵就有一种困扰，就是讲，我哪知影我推荐的这本册，吼，册的内容会当看啦。啊，不过这個作者的人品安怎，我哪会知？
0: 嗯，
2: 啊，若是有人因为相信我，啊，顺续的相信迄个我推荐的迄个人，啊，伊若是该招出去，该唔来骗什么我哥？哇，安尼我真正对不起相信我的人
0: 吼。责任重大。
2: 嘿嘿嘿，啊，我就是请教杨医师这个问题，讲。哎，怎麼去筛选讲安怎的作品，你会当去帮人推荐的呢？
0: 嗯，你安怎回答？
3: 迄天伊有出席，对我来讲意义足重要的。
0: 哦，
3: 这都是因为我想拿我的册邀请一下推荐去。
0: 嗯嗯嗯。
3: 我感觉这种人交朋友交真的啦。
0: 嗯嗯。
3: 啊，你若坐伫上后排吼，
0: 嗯，
3: 啊，干那甲我握一个手，表示讲你有来吼。
0: 嗯。
3: 这都是交较亲啦。
0: 哎，他嘛是半工期的。你哪安
3: 尼讲？对啊，我是讲我
0: 讲。只是不想出风头而已啊，可能近人就是坐在后面的那一个啊，对啊。
3: 哇，你安尼讲是无理啦。
0: 是啊。
3: 所以我已经跟你回答，我愈讲愈闹亏。
0: 因为我嘛是会半工期。
3: 有啦，有其实咱都爱足感谢啦。啊，总是我坐到第一排吼，啊，伫迄个 Q&A 的时阵啊，佮大声野手，我印象就特别深啦。我是感觉讲，因哪安尼吼。我甲开嘴拜托吼，因为我这个推荐去偷看会丢啦。
1: 安静是种创意，是我自己想的，
0: 最厉害。天哪，我要想，我得写点点点三万块，对不对？
3: 那骄傲哎，
0: 对吧？安静是种超能力，就是点点点三万公啦。
3: 是是是。
0: 好，所以但是这个我但是我这个书名在日本就不会卖了。

0: 有其实咱都爱做感谢啦，啊，总是我坐到第一排吼，啊，伫迄个 Q&A 的时阵啊，佮大声压手，我印象就特别深啦。我是感觉讲，伊若安尼吼，我甲开嘴拜托吼，安尼我即个推荐序偷卡会丢啦。
1: 嗯哦，所以当时你还没有请他写过推荐信、
0: 啊，
1: 是因为他去听你的，
0: 有一個
1: 对对对，阿格力举手发问，
0: 接起来，
1: 好好好，阿姨问这个问题，
0: 这个问题足好诶，伊这个问题等于讲，我的思考是讲，所以咱替人写推荐信吼，人品跟内容啊，等于是人品比内容更加重要。所以基本上这个人啊，我较爱讲年纪较大的人写推荐信，因为啥，咱袂使讲开玩笑讲不求在人世。用这个年龄的来看来讲，几率的问题啊，伊要出代志的机会较少啊，所以我足侪拢写八十几岁。啊，八十几岁不是讲因为因特别做先生吼，是因为因拍拼几世人啊，要变无好嘛，无啊简单呐。啊，你那个二十几岁人叫我给因挂保证哦，这就
1: 很熟难料。
0: 是哦，世事如棋，局局新。
1: 对对对，啊，所以你就甲伊讲写较侪岁。较好势。
0: 我以前我可能以前我也无迄个智慧，安尼甲伊分享。以前啊嘛，可能也无甲一百个人。这是我累积甲一个程度，才有这个感悟啦。所以现在我这本册我写巴菲特跟蒙格。蒙格已经做神啊，巴菲特嘛老甲未白头老。啊，写伊咪就安全的啦。啊，当然以前啊，我是甲培训讲，这是安尼啦。那伊的内容也是真好吼。啊，这个人品目前也是不可靠。咱去这个一寡判决书吼，真正查无这个人，伊都无犯罪嘛。啊，咱良心就会交代啊。啊，除非你讲你即马这个人，你已经查到判决书啊。啊，你计无看，吼，你为着有当时啊，有个人推荐去稿费较欠予人。吼，你看伊包钱，你就参参人推荐，啊，这你良心就袂过关啦。啊，那是真正判决书无，啊，伊内容袂歹，你甲写，其实你无代志啦。啊，这个人若是真正。做恶做毒，徛背落空，欺骗社会的时阵，咱就是要改割袍断义。难道有这個勇气改割袍断义？甚至咱脸书都改封锁嘛，不要紧。
1: 啊，阿伯就跑落尾拢会登着呢。
0: 基本上伊也是惊歹道，啊，咱惊正道，都较袂。
1: 磁场就不一样。一个画一条线，
0: 一个画一条线，吼，咱就去餐厅的包厢，咱就伊看袂着啦。
1: 真的作家蛮有趣的哈，尤其三位都是畅销作家，恁互相敢袂眼红啦、啊，或者是讲，
0: 通常那是眼红，咱三个应该无在了坐做伙啦。其实因两个拢是我的先輩，因出册拢比我较早。那培云出的册上侪本，我甲晋人加起来数量啊，差不多等于培云啦。晋人吼，伊是
1: 吼。等一下啊，晋人有在问号哦。
2: 无吧，关两本，你两本，一
0: 个绘本啊，啊个翻译啊。
2: 哦，你就超过啊！
0: 是，其实吼，伊拢客气啦。其实阮三个，你若讲论销量来讲啊，上侪唔是我啊。
1: 啊不咧，
0: 啊我虽然人生录影三十刷吼，是差不多有超过三万本啊。啊这版税是100%全部捐出去，这个连我一个告诉啦。
1: 你是富二代关系哦，医生也不爱做，然后版税又捐出去，啊你那有钱通啊过日子哈？
0: 我甲你回答之前吼，我先讲伊。
1: 好好。
0: 伊的顶一本册吼，或者安静是一种超能力，今天无伫现场。
1: 有，他这边有写啦，安静是种超能力的作者。然后他现在出的这本书叫做《不假装也能闪闪发光》。
0: 卖给谁？卖金屁屁安尼。
1: 好。
0: 啊，伊的这个安静是种超能力，翻作日本版的时阵啊，引起日本人的抢购，在日本销售18万册。哦。

0: 是，这是阮爸是安尼啦，因为伊吼放弃伊继承的权利啦，所以阮阿公的房地产伊一块拢无爱，伊拢给其他阮的叔伯啊两个去分啦，两三个去分，伊拢无爱。
1: 啊，所以
0: 这是一个身教嘛。啊，所以伊对我来讲吼，伊其实几当前伫阮台中的住者病院吼，迄阵啊状况就无好，都、就是。肺积水个肺炎呐、啊，差不多爱插管啊，上了又搞好病房，伊种病患哦，血氧滴落落，啊，住伫医书遐插管的设备拢准备好啊，我想讲哇，这场面是真凄惨，咱就下一个愿，咱伫心内下愿讲，阮爸即关熬过吼，伊财产我拢无爱滴啊，
1: 哎，都无财产啊，
0: 伊有财产，伊家己谈，
1: 家己
0: 做医生，伊家己谈，伊是无做善，伊有财产啊，啊，我就下愿讲，伊即关熬过，伊。这些人赚的一块钱，我拢无爱。我拢捐予社会，分年赠予社会因为我爱个甲饲个照顾嘛，做一摆捐出去，迄嘛是开大支票嘛。
1: 不做听到啊？
0: 要死我，血氧水转来。我想讲，这话是咪讲伤紧？迄种心内就是足复杂的想法，足冲击的吼，上冲下洗。
1: 你爱开玩笑？
0: 伊无插得讲。这种属性，这哪讲？阮小妹也是无爱上电视，伊那让我两个小妹拢会当做证。嗯，嘿，嗯，阿姨都无差讲，都面都无翻咯，嘛无翻白，阿都翻即个人，当来人弱色对，阿都到达过关。哦，应该断伊两礼拜，我那有顺势出院啦。不过伊了个过三四天，就变作必须终身洗肾的病人。伊就是几摆呢，当病吼，有志有影响着。
1: 啊，咱即马咧讲，啊，你既然无继承财产，啊，佫无爱做医生啊，你的钱是去抢来吓？啊，佫着啊，佫甚物甚物看那读册啥读书心得啊，你佫会互伊甚物？哦，你
0: 我上人礼物，嘿，上人酒啦，吼，上人几套的册，还是上人长荣的里程数？
1: 你钱对倒来哈？这是你嘛是诈骗集团？
0: 这其实我差不多十当前就想讲，我那无爱做医生的时阵，我的收入要怎有稳定的来源呐吼？伊阵老实讲，我有去学安怎看财务报表。啊，讲上白就是讲，你若真正有这个功夫吼，财务报表弹出来，这间教学的人，大家人拢看无啥有，后摆抓无一个大开啊。我大概看我就知影讲啊，这间去用低估啊啦，这间是会买字的，咱买都要点点啊买。你若敲锣打鼓，大家对咧买介绍就悬啊，你的成本就太悬了嘛。咱买咱就点点，点点开始领股仔囝，等到大家拢发现啊，股价就起来啊。咱可能就是过两档、三档、六档卖掉，卖掉当就翻倍啦。
1: 对啊，伊拄仔咧讲啥物？巴菲特啥？讲这内底找拢总是钱哦，你投资有数就对啦。
0: 啊，落尾愈来愈保守啦。有当你若看唔到一摆吼，看到两摆都爱了落。所以我才去想讲有够较安全的投资的方式无？拢有写伫这本册内底。就是教人买全世界。啊，啥物叫做买全世界？有一种股票在台湾都会当买，
1: 伊
0: 直接买大范围 ETF， ETF 爱撸大范围吼，撸好。像美国有一间叫做 VTI 吼，你买一支就是美国四千间股票，市值最大的公司。
1: 哎，刚才下起去，啊，台湾的。
0: 你若干那买台湾吼，台湾你看好你的市值占全世界两趴尔。所以你若干那买台湾，未输买一间厝伫南投的德山啦。
1: 哦，了解。
0: 但投资在分散风险、分散业种嘛。你若买头先讲 VTI 还是买美国？你若买 VT 吼，还是全世界高千间公司，市值上大，你拢买有着。你就是固定的买欠咧欠咧安尼。十年一定会翻倍啦，二十年翻四倍啦。
1: 而且阮这段拢有录影起来。
0: 录影起来。
1: 一定拢有翻倍啊！
0: 绝对翻倍啦。
1: 真人。从刚刚我们一直都在听杨医师在讲，他什么话题都能侃侃而谈啊！你是安静是种超能力，你要点点啊发光的对啦哈！你这为什么会出这些书？什么安静就是超能力，还是不假装也能闪闪发光？这看你这标题的，你应该是一个较点的人。
2: 我就是从小是一个很内向的人，然后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也都是他们在讲话，我在旁边听，
1: 就旁边听旁边笑，
2: 对，这样就很快乐，
1: 这样就很快乐。但 但是你那个超能力呢？

0: 哦，就是很多内向者的优点是没有被看到的，比如说我们很擅长倾听，我们比较长于做长期的策略，然后我们比较善于风险管理、风险分析，但是别人看我们都觉得说啊，怎么没有那么外向，没有那么阳光，或者是啊，你都整天好像在担心一些不会发生的事情这样。所以我第一本书《安静是种超能力》就是在讲说内向者其实很多地方可以发挥，那怎么样在人生上，特别是职场上，把这些优点发挥到最大，就可以不一定要成为外向的人，我们也可以活得很好。
1: 这个书名是自己想的吗？
0: 不假装也闪闪发
1: 安
0: 光，
1: 静，安静
0: 安静
1: 是
0: 种
1: 超
0: 能力是我自己想的。
1: 这厉害，天哪！我要想，我得写点点接三碗糕，对不对？
2: 那就好哎，
1: 对吧？
0: 这个厉
1: 是一种
0: 害吧？
1: 超能力，就是点点接三碗糕啦。
2: 是是是。
1: 好，所以但是这个我，但是我这个书名在日本就不会卖啦。那你看那个，因为杨医师，也好像我听他，听说他自费去演讲好几百场，你也信神不？
0: 没，
1: 没哈，
0: 收掉了吧？
1: 各敢开机，
0: 不敢开机。然后他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花钱，然后到处跑就算了。他那时候还讲到一直咳嗽，对不对？身体变得很不好。然后他妈妈也很反对，就是你又要花钱花时间，然后又弄到自己身体也很痛苦，然后家里的人又一直骂。我觉得不管里面发生任何一个，我都不会继续下去。
1: 你讲我甘愿伫咧厝里困，
0: 对啊，对。
1: 那培云呢，也知道他自费这件事情吗？
3: 哇，可能第一呢，中间一半就是可能会出去佚佗啦。
1: 你有去听他演讲吗？
3: 迄时阵，我跟活在一个，我搁伫活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更唔知影迄个杨医师的迄个壮举。
2: 十几当前啊啦，十一当前啊。
1: 哦，是十一当前哦，哎，少年人，开钱拢嘛袂听。
2: 啊，我甲你讲，这两对你帮助会较大。啊，这个可能还好而已。我等于做歹人啊。
1: 啊，你得阿伯卖水杨医师，因为规矩拢伊咧讲啊，对吧？
4: 你进来做一个全素食版的超阿贵吗？
5: 你爱哦，你唔免饿，我饿，我走你家。那我来做一个。
4: 我们这个柜的皮的四周要薄一点，
5: 这太厚了。哎，
4: 这什么四周？
5: 葫芦丸。这道料理叫什么？
6: 咖椰酱。
5: 哎呦，它也算是新加坡的平民美食
6: 哦，真的真的。
5: 咱们有咖椰酱，怎么可能没有一个炭烤吐司呢？
6: 没错，
5: 是不是？
6: 一定是标配的。哇，这真的味道很香哎。
5: 很香啊，常常在夜市，只要有这个摊子，就是大排长龙。
4: 对，
5: 这道料理叫什么？
4: 芋头球。
5: 芋头球。哎呦，咸蛋，锅渣皮，太神奇了啦！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1: 听说你就是自费去反核宣传反核理念，
2: 讲反核其实较敏感啦。其实我伫现场是讲吼，反核、永和。哦，公民如何思辨做抉择？啊，就那边思辨嘛，有道理。啊，我去遐个买核电的车，啊，反核的车拢买送人安尼，算两种立场的车，咱拢有买送人。啊，基本上我的立场就是讲，这公共议题吼，只要主办单位伊肯出场地吼，啊，我出人嘛，吼啊，就是车尾交通你免甲我准备啦。啊，有的单位就是。家己已经编列预算啦吼，我无甲提，变做足歹销账的。啊，我甲提，我就家注文讲，啊，你这条钱我得买几本册，后一张我得捐出来，甲代志做完满安尼啦。
1: 是。
2: 啊，基本上伊是制造我的麻烦啦。嘿。我滴这无我就敢讲，滴现场我唔敢讲。
1: 提，人钱要互伊讲，搁制造伊的麻烦啦。
2: 因为我的宗旨就讲，我无爱甲你提嘛。啊，像我去美国啊，我嘛甲因讲，恁机票免甲我拍啦。我家己要买，啊，我的原因不是讲我要坐商务舱啦，我歹势互恁出。啊，我坐商务舱不是因为我少呀，因为我落飞机，我的体力都会当随讲，我是自我要求较悬。
1: 你讲坐商务舱，不是要看空中小姐？
2: 无啦，都无正经啦，唔知安尼。
1: 好，开玩笑。

0: 玩笑。哎、欸，请问呢，培云啊，就是好像对你们来讲，上台演讲啊，或者是手拿笔啊，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那，因为面对遐侪人啊，有时候我也演讲过啊，但是因为我是公众人物嘛，我也上过台。那可是很多人想说，哎、欸，要上台去表达。因为当时啊，看到嘿，我咧哈戏啊，杜姑的啊，就什么个尖锐
1: 哇，哇，
0: 对啊，有没有在心理学上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2: 就是讲啊，卡一个卡核心的，是讲你要唤起可我们跟观众之间的一个连接，
0: 好，
2: 就是让他们会有一种，哎、嗯，咱、是感觉世界的人，譬如讲，哎、欸。哎、欸，那是你对倒位来的吼，我是高雄人哦，现场敢有高雄人吼？那不就是讲，哎、欸，你读过什么学校？哦，对我嘛对一间学校毕业的，那不就是吼、哦？更深入一点就是讲，哦，咱吃过同款的苦，吼，流过同款的目屎，
0: 就取得共鸣就对了。
2: 嘿，然后这个在心理学一个比较有专业一点感觉的术语，就叫接近效应啦，吼，就是干嘛讲哦，咱有。有一种熟悉感啊，而且这种熟悉感嘛，也让人感觉讲，对你很有好感，嘿，就是咱感觉世界的人安尼。
0: 就是。
1: 培云这套我最同意的啦，这嘛一个撇步啦吼。你若伫台北市演讲的人吼，你演讲一开始就问现场讲吼，来，今仔坐捷运来，人请举手，哦，差不多七成举手嘛。啊，若坐 Uber 来，人举手，啊，够两成的人举手。啊，剩的拄啊无举手，即摆举手。啊，我会困嘛，我会举手。啊，你卖火都袂讲。啊，你唔是坐捷运，佮唔是坐 Uber， 你是安怎来？啊，我散步来，哦，地主嘛。
0: 啊，伊咧困咧。
1: 啊，困咧，咱就卖个交叉，哦，看卖得势哩。等下做网络做咱咧。
0: 啊，那滑手机咧？
1: 滑手机基本上哦，这筛选听众嘛是一种学问啦。所以我家己的车独有会吼，我无开放给人自由入场，你爱买门票才会当入来。你要开一千块，我不爱送你车，啊，你才会当入来，啊，这都拢好卡嘛，因为咱给伊五千块以上的知识的八万给伊，
0: 唔拿啦，以你的经验，对不？唔拿这五千块，
1: 是，
0: 哎，你的近人那个你一个什么呀？杨医师给你改，你去面对那四百个观众，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他教你的教了你什么？还是你问他袂记？还佫叫杨医师给你提醒？
3: 你记得吗？
0: 啊？你真正袂记啊？
3: 我那个时候真的是，不是我真的是紧张到我脑筋完全空白，然后他又坐在第一排，我就一直很怕他就是面露不悦或者是想睡觉，然后我就很真的是从头到尾如坐。
0: 你慢慢用惊好不？
1: 伊讲伊惊我对伊失望啦，因为迄是伊第一本册。啊，迄场讲座阁是等于讲出差差不多足短的时间到迄场讲座啊，所以对伊来讲还是一个较陌生的经验。啊，但是会后我拢改欧乐啦，我拢改讲你场讲啊足好诶。伊阁有找伊无同的朋友吼，男男女女吼，啊，拢伫不同的时段去你介支援、介对谈创啥。啊，我改讲诶，这两个对你帮助会较大。啊，这个可能还好而已。我等于做歹人啦。
0: 是，啊，你得阿伯卖嘴硬死，因为规矩拢伊咧讲啊，对吧？哎，因为你太内向了。听说你去美国读书有比较改善你那个内向的心态吗？
3: 应该是说我到美国之后才觉得说内向是需要改的事情。我在台湾就觉得也还好，就是你在教室里面坐着，就是成绩好的话，老师也不会太。要求你干嘛？但是去美国的时候，他们打分数有很大，好像30%是要看你每堂课数你举手几次、讲话几次。我觉得那个就很痛苦，
0: 所以希望你主动就对了，
3: 希望主动，然后问问题，甚至批评人家啊，那个就不是我们会做的事情啊。
0: 那我觉得我也是内向那一挂的，对吧？
3: 所以很痛苦嘛，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觉得说，原来我这个个性好像是真的需要改的。但是后来又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你要？是什么文化会让我觉得我想要改变？我需要改我自己，因为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都有优点有缺点嘛。可是我后来就觉得说，有没有办法让我自己本来的优点发挥到最大就好，不一定要我自己变成什么样子的人。
0: 对对对，不要。强迫自己改变，从你的原本既定的，然后把它发光发亮。
3: 对对对，
0: 就像你说不， 卖给谁买当闪闪发光，是吧？

0: 你这本真正是写这个艺术，就是讲做自己。
1: 嗯，就是，
0: 然后把优点放大。哎，
1: 对对对对对，嗯，这本主要是在讲冒牌者经验啊，就是冒牌者是一种会处于自我怀疑的状态，觉得我不够好，我不配，然后不管是什么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那个都是运气好啊，都是别人帮忙，都不是我自己努力应得的。
0: 那个叫冒牌者，
1: 冒牌者症候群，对，就好像别人看我是一个很光鲜亮丽，可是我自己知道我没有那么好，我真的不够好这样子。那这中间的落差就会让人很痛苦嘛。对，所以这本书就在写说用什么方法来克服这样子的痛苦，然后渐渐可以拥抱自己的好，然后让自己不用戴着面具也可以闪闪发光。
0: 那当然很推荐大家去买这本书哈，就是怎么样突破啊，让自己更好。但是哪还没付款，那就先请教培云。如果真的对自己要求标准很高的话，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啊，做不好干脆不要做，那长期下来容易引发什么样的问题？
2: 其实这题心理学上对人讲的是用完美主义嘛，
0: 对吧？
2: 就是希望大家让一百分。不过完美主义其实在常年的心理学研究都发现，它其实是一种自我毁灭力很强的一种价值观，好，那也是一种性格的倾向。因为你也当想哦，就是讲，这人那是无限上讲讲，要家己更加好，更加好，伊可能会牺牲家己的健康嘛，对不？那而且伊嘛可以甲家己讲，扛别人比较，产生很多那种嫉妒哈、怨恨的情绪。那另外就是讲，其实完美主义它也是一种心理防卫啦，哈。好，这外得四本册主题啦，哈。好。马摩迪很丢，
0: 哦，马摩迪很丢，好，不要跟你先讲者，我再来背。
2: 就是讲哦，伊就是足惊别人看到家己不够好，可能我是不是有一些缺点，我不够完美嘛，惊人知。
0: 这个跟原生家庭会有关系吗？
2: 哦，可能啊，因为可能伊的爸爸妈妈对伊就是讲，你细汉时阵就爱考一百分，奖几分没当，就爱互人拍安尼，可能伊就会内化。属于父母、属于社会迄种价值观，干嘛讲家己一定爱一百分啊，就完美安尼开会当，对。哦，
0: 哎，放下，放下。我当时也唔好甲别想安，好，在放下的同时，我们下一集很精彩。下一集呢，杨医师就不放下，哦，他要挑战更高，伊要甲咱做戏呢，哦，然后一见你搞，见人伫个旁边。会有荨麻疹吗？如果荨麻疹的话，培云要怎么解决呢？我相信在后一集会更加精彩啊！今天人生调色盘，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竹竿啊底硬土豆林”，因为真深。哦，你无法度安尼一声都拢总安硬出来，哎，一粒啊，一粒啊硬，哦，这艺术的代表啥呢？叫做一粒一，一粒一粒啊硬，一粒一就是朋友的交情足好诶，哦，就是很深交啊，然后很聊得来，很知己，所以人讲这就叫做一粒一。
3: 没有看过美好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美好。
0: 对，
3: 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享受那样的美好。没有看过高贵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高贵，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变得那样高贵。这本书就是讲22个高贵心灵的故事啊。
1: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追求看起来很奇花、很炫目的东西。
0: 就像杨医师讲的啊，我有时间，我浪费我的性命，对不？我得加嘛气化嘛，加嘛气化嘛。
1: 对，可这不是说不好啊，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真正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的话，你可以走得比较深，然后走得比较久。
2: 你要是心中有那种内疚感，你也当去爬书哈，你去了解讲对方其实他的心态是什么。啊，自己的心结放不下的又是什么？然后你可以更快去看到说，其实他早就很后悔。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法是事理无碍的，不管如何，佛法都可以解决。最重要是自身有多少慈悲、智慧与忍耐。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人生最大的修养是宽容，别人或许有得罪、冒犯、对不起我们的地方，我们都能以宽容、谦让之心待他，能以体谅、慈悲之心包容他、原谅他，如此，自然不会生起嗔恨、怨尤之心。

对我来讲，画画就是呈现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世界就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所能感觉到的无限的空间啦，那种能量啊，就是一个整个我对宇宙的一种构想这样子。这是我整个所有的一个生活跟一个思想的经验的一个点点的一个证明而已。

0: 1935年出生于上海的萧琴，父亲为创办上海音乐院，有中国现代音乐之父之称的萧友梅。看似显赫的家世，实为萧琴心中的痛。小小年纪，父母相继谢世，辗转来到台湾。16岁的他，在台北师范艺术科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友人，正要走出一片属于自己的艺术天空。2012年6月，艺拓荒原东方八大响马正准备在台中展出。东方画会是台湾第一个抽象艺术团体，当时才不到20岁的萧琴便是创始会员八大响马之一。这是他们暌违多年之后再次以作品聚首展出。
1: 从此刻开始到7月20号为止，就在大象艺术空间馆要展出东方八大响马，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展览。
2: 为什么我又会办这个展览？这是一个属于历史性的展览啊，因为是回溯这个60年代啊，这个东方画会、东方画展他们的这个历程。
3: 我认为这个东方八大响马在台湾的现代美术史这个是已经是早有一个定位了啊。只要是提到这个抽象艺术啊，都会以他们这个东方画会这些创始成员来探讨。
4: 第一次东方画展是1957年在台北办的，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在国内了，我1956年出国。那在台北，大家穷得要死，还这个借了钱租了3天这个新闻大楼，以前有个新闻大楼在大概在衡阳街那边，展了3天，人山人海。又有的人骂，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我们都是受教于李宗盛老师，而且他的这个教学的方法是，就是每个人发展每个人的这个风格跟个性这样。
2: 一般就是学院式的，大概比较偏向于教就是画的像嘛，画的像是一个追求的一个目标嘛，要培养一个能够成为一个艺术家，应该不是这样教。他是从思想观念去启发，因个人的心性，因材施教了。就是说你什么样的个性，他就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引导你，让你能够挖掘自我内在，去不断的表现。
4: 我们一个月给李先生的学费大概就20到30块吧，差不多这个样子。他不教你怎么去模仿。他要你用你自己的眼睛去看那个东西是怎么样的。他的这个观念是不是眼跟手的一种练习，是眼跟脑跟心跟手一起整体的一种表达方式，这个才是一种真正的做创作的基础。所以这

0: 点，就整个转变了我这个创作的这个方向跟模式。
1: 这个谈到李宗盛哈，有人讲他对台湾现代艺术的影响啊，几乎是超过一个美术学校。在萧琴他们这些年轻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刚好遇到一个台湾在整个思想上控制，那么最可以说严厉而紧缩的时代。当年在1957年东方画会那么的成立，那么几乎是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讲，那是为平静的艺坛投下一颗震撼弹。

0: 在萧琴去西班牙之前，事实上他已经从李宗盛这边受到一些训练，然后受到这些训练里头，他们觉得其实抽象的精神不是完全是来自西方的。李宗盛在自己的论述中也经常用中国京剧来做一个例子，他说京剧是传统的，但是京剧不是写实的，他说京剧是抽象的。然后他从这里头也可以，他们这些艺术家认为说，其实，在传统的中国艺术之中，其实就可以找得到抽象的精神。
1: 像评剧那个造型，它就逐渐有一些画面那个分割，然后截取局部的来做探讨。特别是我注意到这个萧琴对色彩非常之敏锐，很敏感，他已经知道这个那个颜色之间的搭配的那个重要性。那我从他的这个评剧人物的这个色彩已经看得出来，那个是蛮重要，他对色彩有与生俱来的这个敏感度。

0: 在萧晴的画布上，色彩鲜丽，韵富节奏。那些自我内在的探索，有如时光之镜，映照了萧晴年幼时模糊的记忆与血缘里的脉动。
1: 画面跟构图以及色彩的布置，其实是看得到一种音乐性的。我会感觉他好像在作画的时候，心中是有一个曲子在他的心里头流动过去，不是已经存在乐曲，而是他自己的艺术思维里头有一个旋律流动过去，而从他手呈现出来，转移到成为一件有节奏的作品。
2: 我是非常非常喜欢音乐，但是就是因为我父亲去世的太早，他去世的时候我就5岁，后来又是在战争的期间，要学音乐、学钢琴什么，那个时候非常困难，那我只好用这个创作时候用听古典音乐，当然古典音乐帮我带入很多抽象思考的境界，也可以弥补我自己的这个心理上的不足。

0: 不满足于制式美术教育的束缚，1956年，萧晴成为台湾第一批前往西班牙研习艺术的青年。年轻不羁的他，抛弃了马德里保守成规的美术学院教育，转而奔向前卫自由的巴塞隆纳，带着充满能量的作品，直接与欧洲艺术界对话。
1: 他去到了西班牙之后，始终不断

0: 的，由欧洲，由西班牙，最后到意大利，不断的写一些所谓的欧洲通讯，回到台湾，为台湾整个当时的现代艺术开了一个窗口，让台湾这些年轻人，包括他的好朋友东方画会的同学们，那么得到一种资讯，也得到一种鼓励。
1: 我写了很多报道跟，我自己的思考，最早是给《联合报》写，后来，给《艺术家》杂志写了蛮多，都是在谈这个怎么样子，自我探讨的这个过程，这样。
2: 他写的很著名的这个，像这个，青年啊写的信，他其实不只是艺术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艺术信息的一个转介者。
1: 1956，后来我到欧洲以后，我觉得我就要试试看把这个，东方的一群年轻艺术家的这个创作能够带到欧洲看怎么样。所以我那个时候真的很拼命，自己也没有钱，就常常坐个火车带一卷画到其他国家去，完了去带一捆框子，带一捆画去，完了到那个地方去钉啊，去装起来，去展览这样子。这样我还办了差不多十几个展览，那国内也收不到，也看不到任何比较新的报道都没有。所以任何我写的东西，我给他们写的信都是写的密密麻麻、密密麻麻。那么他们就用我们就用书信来交流这个思考的这个方式。啊，不对，这等于又是不管。
3: 小二姐。
4: Uno dei pochi artisti cinesi che da ragazzo, da giovane, negli anni quindi 60, sei venuto in Europa e hai cercato di fare, insomma, di impossessarti di un linguaggio europeo e hai cercato di restare nella tua cultura di origine cinese, ma esprimendoti anche con un linguaggio europeo, che rispondenza c'è tra lui e che so io, e gli altri, attraverso il sociale, attraverso la filosofia, no? Tu, per esempio, a me non interessa profondamente se tu hai delle credenze o no.
5: 拥有欧洲50年的交情，身为国际当代艺术的代表性人物，从60年代开始，便在欧洲发起多次点、太阳、气等国际艺术活动。长期对抽象艺术精神性的探讨，有着超越自我本质的关注。
1: 蹦迪是一个意大利画家跟我两个人创始的。1962年，那个时候我们做第三届庞图的时候，1962年，这个第一届，庞图是台湾翻译的啦，叫蹦迪，蹦迪就是点。capire la condizione di finito nell'infinito e intuire nella realtà del pensiero la verità di essere nella purezza dell'idea la ragione di operare. 这个虽然是很简单几句话几个字啊，他讲的这个整个观念蛮完整的，
6: 在一个空间的单位来讲，点真的是最小的一个单位。在抽象艺术的发展里头，这样子的一个回归到一个最简单的元素，这样子的一个诉求，应该是在那个环境容易被接纳。
2: 60年代这个他们意大利的这个 有一个说法叫安妮卢建迪，就是怒火的时代。他们这个点运动其实1961年8月21号吧就成立了啊，跟其他国际的就艺术家，包括意大利啊、日本啊、其他啊、阿根廷啊，也是联合这个组成的。这个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倾向于这个思想运动啊，强调这个精神性的，而不是只有表面的这个视觉性的而已。但事实上，那个这个篇章已经镶入去在60年代意大利的一个国际艺术运动的一个篇章了。

0: 太阳、能量、宇宙、气，是萧晴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灵虚解构，东西并进，反复探问。在他心中，人是非常渺小的存在，太多远古而高深的智慧，我们从未真的了解。透过不断作画的过程，萧晴将充满东方哲理的思路与现代性的笔触融合为一，在每个时期的作品中发散呼应，生生不息。
1: 从思想上去探讨，那个就不会陷在一个形式里面，而是从那个思考不同的方式，给你一个不同的这个世界，不同的一个观点。
2: 他对于精神性的重视高过于视觉性。我们知道事实上他的视觉性的掌握能力是很强的，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他出国之后，他开始朝向抽象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时候整个开始去发现到艺术的精神性是一个更重要的层次。那么尤其在他找寻这个艺术的精神性的时候，他在作品中呈现出很多属于中国道家的这个精神。
1: 因为的确老庄的这个思想是应该是独一无二，非常中国的。那个思想把我带入了一个很宽广的世界，你进去以后就很宽广。他们对人生、对宇宙的看法，有深度的看法，不像西方啊，都是像自然主义那种描绘的方法。所以那个老庄的哲学的确是给我很大的启发，把我带到东方思考的路线里面，这样。

0: 萧琴他个人在创作中，他很少是基于形式上的因素去发生转变，他经常是生命的经验上，他有了新的发现，作品应该是他生命的境界的一种探索过程所做的演变。
1: 对照萧琴作品中始终散发的能量与勇气，他半生多舛的际遇反而成为他超越艺术创作之心境的原动力。

因为1990年，我女儿在洛杉矶突然去世，这个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就差不多搞了6、7个月，根本就不能画画，而且我也尝试画，但是画出来的东西都是很不舒畅、很压抑了，很挣扎的那些东西。但是后来我就停了一段时间不画画，突然有一天，哇，不晓得怎么搞的，天窗大开，就开始画了许多用这些造型，就是一个生命的过程，一直在走，一直在走，一直在走，而且颜色都非常强、非常明亮、非常有朝气的颜色。因为后来我就想通了，这个死亡并不是一个终结，而且是一个再开始，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有许多观念，就整个，从1990年、91年开始，整个转化了。那也就是带动了我1991年、90年以后到现在的画都很有，色彩很丰富，色彩很有朝气的那种，那种作风。因为他的去世使我想到这个生命是不会终结的，所以整个观念就有个大的转变。

画画这件事情对他来讲不是那么一件事，他是对生命的一个重新的反省跟接触。所以不管他借助的或是呈现的最后是一种所谓宇宙的力量也好，一种个人的能量也好，那么这一些看不见的这种生命的本质的东西，我想是他最关怀的。

其实画画对我来讲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了、啊、我觉得一个人的这个思想的成长才是更重要。有许多事情我想到我不能够画出来，说老实话，真的，因为这个两度空间对我来讲是太有限了。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3: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少年时代哦，哇，叫军人哦，拢去爬山啦，好天啦，拢去爬山，啊，歹天呾求当学寮哦，读迄落，世界即落，文学诶册啦，主要是罗斯福作家诶，甲托尔斯泰互画啦，啊，我着。小镇甲冰河啦，啊！即马看到我就想讲，少年时代，咱参逐日去爬山的代志吼，参朋友去，啊，有当时家己一个去，去爬山的代志拢想出来哩。我昨天下午咧读册哩，阮大姐是上好的佚佗伴啦吼。这国民校的大啦，这我家己，因为我生一张大头哩，大家讲叫我大头诶，大头样诶，吼、哦，阮大弟就讲大头样，叫恁爸诶，安尼啦，吼、哦。这相吼，是我差不多三四回才摄诶，上古代相啦，迄阵阮老爸。我生出世几年，就去澳洲啦哩。啊，去澳洲去，变成去十一年才回来啦。
1: 1920年，许无勇出生在台南的商人家庭，自幼便是聪颖非常的孩子。
0: 所以，这我记条条，这。

0: 这吼、哦，伊就是我哩吼、哦，啊，成日记条条呢，我一站，逐工张啦，张讲我毋爱翕，啊，我嘛要叫做中心，逐个要做翕，但是大家顾遮哩，我提两个条件出来，我就爱去我妈上听话，我就爱徛在我妈边啊，啊，第二个条件就是做迄个标本的迄款鸟啊啦，哦，啊，迄个鸟啊，肯定我头前。侬把他答应我，他去参加那个行李。
1: 他从小就是第一名，即使是在台北高校的那个阶段，以日本人为主的时候，他还是第一名。他脑袋是非常清楚、非常理性、非常聪明。
0: 哎，怎么我想爱那个科目就是数学，啊，加这个集合啦。啊，集合这困难的问题哦，我甲画张纸来对你吼。啊，这时间是表现讲啊，已经咱遮侪岁啦，迄阵我少年时代啊，青年时代来这学校读七年哩吼。啊，遐老师特别有印象的老师啦，哦，啊，也我伫遮啦。
2: 在高校时期，遇见画家颜月桃甫，是徐无勇画画的启蒙，在此时。便建立了延续一生的绘画观念。与颜月桃甫的初次见面，徐无勇至今印象深刻。
0: 迄本日本老师哦，有一个这官服啦，哦，啊，官服那只军队人咧穿的衫哩吼，啊，因为老师入来到地吼，穿迄个真漂亮的这个西装啦，哦，那是迄个。唔是日本人爱用的什么黑色啦、灰色啦，唔是迄款的哩，过迄个戈壁色、黑洞的吼，安尼带戈壁色的，杂毛蛋哩，啊不同安尼，伊头壳无相像，安那无相像呢，头前拢无毛吼，爱也表毛人呢，爱也表毛细只，头前哦，看袂头，看袂头前，所以阮学生啊叫伊生哦乞食。但是，啊，你去讲的话，也参那么想就想讲主流主义的艺术啦，吼。
2: 日治时期影响台湾美术教育至深的，一位是石川清一郎，另一位就是徐无勇在台北高校时期的美术老师颜月桃甫。虽然颜月在台湾的时间比石川清一郎更长，但由于他直言的脾气。和特殊的教学方式，随着石川的台籍学生们渐渐成为画坛主流之后，台湾对颜月桃甫的认识越来越少。
3: 石川跟那个颜月啊，这两个人呢，最主要的这个差异就是，颜月桃甫主张啊，这个画画要用脑筋画，而不是用手画。啊，也就是你不用头脑的话，画出来东西就不行了。哦，台湾的画家他是最喜欢就是直接把自然呢 copy 下来，哦，那或者是说稍作修改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应物象形，哦，那种写生的方式。但是爷爷觉得这样是不够的，哦。
0: 我14岁入来这个，高等学校新上课一站吼，因我第一次叫阮。画图就是画一张树啦，啊，先啊这样书在画啦，啊，严格就讲，你用头脑画哦，唔能用手画哦，所以人侪人画一款，画较写实的吼、哦。啊，我是画迄款安尼一个花安尼开，一蕊一蕊安尼甲画落去，一蕊来叶啊，一蕊甲画落去吼。
1: 哦，所以后来有时候老师他在绘画上面。有一部分他应该也有说到颜月桃甫那时候一个绘画的一个观念上的指导，他觉得绘画不一定是要看眼睛的，也许是心眼里面的那种景象也不一定。
0: 该讲哦，每画多头前哦，我咧想时间较济，差不多想月外哩开始要画吼，我画一款是人看无的啦。心内底吼，我十二面嘛拢伫心内底哩，哦， 用这铅笔安尼凊彩画嘞吼，啊，到底要画什么画啦？啊，有这些牛几只啦，啊，牛车几只啦，农村。

0: 这是我大学啦，吼、哦，大学时代故事啦。啊，我老人哎，做在同学会里吼，哎、哦，还是当家头啊，吼、哦，这是我啦，吼、哦，啊，这是我的同学啦，吼、
1: 哦。1941年，许无勇从台北高等学校毕业，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从此一面行医，一面作画，从未间断。在帝大四年，他加入美术社团踏珠会，随画家瞳口加六学习素描，并在瞳口的鼓励之下，在1943年以《十字路》这幅作品入选第13届独立美展，此后获奖无数。
2: 《十字路》这件作品它是结合了一个时代的氛围、命运跟他个人的人生，在那个阶段他是有点超现实，他就是傻逼戏。然后因为那时候是战争，因为他那时候将要毕业，他会设定一个十字路口，表示说他有一个人生的惶恐，因为他的老师通口加六啊希望他去当画家，不要当医生，然后他又认为当医生可以来养他画家的这种生涯，一种很 confused 很彷徨的心，就是在那个作品里面表现出来。

0: 战火中，许武勇回到了台湾。刚新婚的他，开始在高雄鹿竹和阿里山林场行医。从此，乡村的生活和野外风光，一直是他创作的泉源。然而，此时的台湾一点也不平静。许多年后，许武勇以浓重的笔触画了一系列关于恐怖时代的作品。
1: 他从那个阿里山在嘉义车站看到那种惨不忍睹的人的尸体就被这样子丢弃在那边，好像是那么不人道的那种感觉。那另外他自己有一些朋友啊，他有一些也都受到二八的牵连。他的画法上就比较用卢奥式，那种卢奥式的，就是有你会看到非常厚的那个黑框啊，哦，那种卢奥那种非常厚的肌理去表现二八的那种感觉。嗯，
2: 他有一件作品叫《离别》，其实他画的就是一个告别，跟他的同学告别。然后那个女孩子拿个手绢啊，那个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化身。从那件离别的作品来观察他其他的作品，应该相当程度是他有把他自己的情感或者是精神或者是看法或者是诉求放到作品里面。他在其他的台湾画家里面比较特殊的就是他对那个外在的社会的变化是有感知的，而且会进入他的作品里。所以许武勇的作品在我来看来，他的美是来自一种关照之后所产生的一个况味。
3: 你想会有脑过失的哦。
4: 今嘛，我说我家的命，你家啥啦吧？
3: 这是林奈罗伊环啦、啊。

0: 恁那种伊可能无毋对，百货公司啦，这都吼总在走去啦吼，啊，这个贵妇林啦、大雪糕啊，他们成熟些啥嘛，吼、哦，啊，树啊拢安尼，弯来弯去，这弯距离，弯曲的日底牌画图啦吼。啊，本来日底牌嘛咧画，安尼我也袂满足你。我得搁再加一些趣味落去才会使。我搭搁再，我家己发明的，迄个讲卡不得 Q 币是无？弯来弯去的迄个线吼，传咱这心肝内的心肝的流动力吼，好敏感。啊，现在拢有迄款多较侪哩。
1: 他的画法最主要，就是它融合了各家之长嘛，包括鲁奥啦，包括这个毕卡索啦，哈，包括这个鲁东啦，其他还有好几个画家啊，这个波纳尔也是了哈，他都集各家之长去表现，尤其是立体派，他表现的比较多，他画的不但有弹性，而且线条比较纤细，
2: 因为他是。被夏加尔跟这个卢栋哈那种象征派的那个绘画跟漫无边际的处理哈，他后来大部分采取夏加尔的怀乡的那个情愫，那个是对他后期影响很大，因为故乡的这种，还有对台湾本土性的那个农村啊，或者说乡下哈，有人说基本的那个。猪啦、啊、低啦、碟啊啦，这些哈的，它都会有融入在这画里面。别的画家里面都没有超越这个，都是想象力不够，因为他们的习惯就是说，面对 model 或是风景，或是静物这些，有一个焦点在创作的。但他不是，他是多焦点的。一个块状里面的堆砌，等于颜色也很多的，一次、两次、三次，或是刮的，或是怎么让它呈现不一样的调子，这个是他的理性的表现。
1: 不相图，但是画起来就很相图。他这个作品融合各家之长，但是呢有他个人的风格在里边。哦，那就在这个整个台湾的老画家之中来看的话，我会觉得他是比较不会被那种自然外形啊拘泥在里边的一个艺术家。
3: 然而，立体派的理性终究束缚了心灵，于是许无勇转向精神层面的追求，发展出自己的罗曼主义，试图透过绘画传达真、善、美的价值。
4: 他强调罗曼并不是等于浪漫，他认为浪漫是豪放不羁。但是罗曼在他的解释或者是我们的观察里面是一个深层的幸福，它不是只有视觉上的美丽。人类在战争里面所遭受到的不幸，他希望透过艺术作品来把它抚平那个心灵。所以说他认为他作品里面诉求的一个美丽是一个幸福，是一个人间缺少的东西。

0: 我们那时候展览都会用一张相片，就是他戴手套画画，拿一个那个画刀的那个很专注的那个相片。因为他，你知道他楼下看病是医生上来在画画，然后画画手会弄脏吗？
1: 看病人脏哦，我有拿这列维多所在吼，拢设置治疗哩，你看病人手在清洁带晒哩，用些消毒水哩，变成治疗我着下只手笼哩吼，列维多哩吼，假如五分钟我嘛是去点列维多哩。这病人跟第二病人五分钟吼，十分钟也较好，我得这个会较济，第二个添入去哩吼。我做医生的目的是，做医生，咱的生活互咱安定。我当我做上属于画图，目标未图。我做普通医生嘛，所以我自由画哩，目的干一项人啦。咁要穿我家己心肝通到观众，即想要经历，所以观众看好在晒，看无会多，我无会。
2: 他真的是个非常理性、非常聪明的。他画室就是他的家嘛，哎呀，他就在家里面画画，哦，然后你可以看到他真的非常规律，就是30号的画布统一尺寸的，啊，就像轨道一样，就排在他旁边。他的桌上永远有一幅画是准备正在画的。
0: 但是讲到医生画家，我觉得医生画家让他在台湾的这个画坛里面是一个很大的阻碍。其实那个时期没有一个画家是可以是职业画家，所以他不是当老师就是有其他的职业，甚至是那许无勇刚好是一个医生，那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画画，有更好的经济能力来不用去忧愁那些生存的问题。但是一般人会认为医生他就不会是一个专业画家，这一点无法解释。
2: 他是个医生的身份，好，所以他没有说像我们现在台面上看的这些前辈画家，他有很多的那个门生啊，去跟他相互的辉映这样子。他就是一个人在追求画艺的过程里头，他就是一个人走，一个人行走比较多。我们不要去比较说谁的画好了，我觉得这个比较没有意义。他比较精彩的是他如何去成为一个艺术家的过程。你可以发现说，原来在一片繁花里头有一朵长得不一样的，哦，那就是许无勇老师。
1: 小姑娘，清早起床。听着花浪上丝窗，转过大。
0: 因为他是一个很理性、很那个逻辑架构非常清楚的人，所以我觉得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哈，他应该是非常聪明，他既理性又感性，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理性又感性的人。
1: 慢慢花浪，滚滚千浪。茶阳湖一起千爹娘。
3: 为了筹备自己的美术馆，也准备把身边600多幅作品整理出书。他找了摄影师来家里拍照。整理自己的作品是现在生活的重心。

咱维伽的这个作用哦，就是这物理，你传染新冠红冠，所以，即马买美术馆的目的嘛是安尼。世界是这家庭俩无分，真内底黑人啊、白人啊、黄人，特色的人拢有哩吼，你和平大游行啦。我这世间哦，我心肝内的米吼，人唔知影我足艰苦哩，你方知影一下吼，是安尼啦。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找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佛祖不需要我们去信他，去拜他，但自己不能不信自己，不拜自己。拜佛是拜自信佛，拜心中的佛。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7月4号人间新闻。佛光山举办一年一度千人八关斋戒，吸引了各地的信众齐聚修持，在一天一夜的清净生活，体验佛法智慧，培养正念，感受人间佛教修行精神。
1: 信众在慧昭法师带领下跑香静坐，在禅修中观照自我。佛光山举办一年一度千人八关斋戒，吸引各地信众回山。信众双手合十，虔诚诵经礼佛。虽因连日大雨，离组改为念佛，但大雨抓不熄众人虔诚学佛的心。佛光山都监院院长慧传法师为戒子出堂叮咛，勉励将佛法落实生活。众人在一天一夜持戒修行中，体验戒、定、慧三学，深化人间佛教修行内涵。
2: 也就是身心二作，集体创作，要把什么东西推展出去？要把人间佛教推展出去。人间佛教用最简单的语言来说，就是什么？三法四给，对不对？这三法四给我们都能够做得到，自然而然五合的什么的人间净土就会来到人间。
1: 戒子透过戒律、禅修与佛法熏习，找回内心清净安定，将慈悲智慧和正念落实在生活之中，持续实践人间佛教精神。人间新闻吴成产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三代喜同堂趣味运动会在台北体育馆热闹登场，吸引了上百组的家庭全家总动员。在现场呢，不仅有96岁的阿造大方地展现不老活力，各界贵宾也齐聚在一起，共同推广全龄运动以及家庭和乐的三好精神。
3: 汇集庆场由佛光山举办的三代喜同堂趣味运动会正式拉开序幕。从共同写毛笔字到趣味套圈圈，上百组家庭其乐融融，展现默契。其中这组大合照的身影最吸睛。
4: 三代喜同堂正式开始。
3: 这组多达15人的四代同堂家族，从96岁的阿奏到2岁的小朋友，全家携手迈步，也成为全场的温馨焦点。
5: 大家很高兴啊，很好啊，显得我很年轻。对啊，跟他们一起玩呢、啊。
3: 长辈越动越年轻，这幅跨世代的温馨画面感染全场，也让前来共享盛举的每位嘉宾都深受感动。
6: 看到很多佛光家庭，古老西幼。三代同堂，甚至还有四代同堂的这个信仰传承。我想佛光山办理这个活动非常具有意义。
7: 透过不同的一个趣味竞赛的一个项目，让大家都喜欢运动，那透过运动让自己身体更健康，也一起推动这样的三好生活。
8: 我觉得这真的是印证了就是大师给我们的开示，就是三好四给五合，就是因为我们有佛光人的精神，所以呢我们在家庭不管是三代或四代，大家都很喜乐。
3: 承接这份三好精神，佛光大家庭更将佛法与体育结合，要用信仰让家庭喜乐，代代相传。
9: 更期待的就是佛光家庭每一代都能代代相传，然后一代传一代，让我们这个大家庭呢越来越旺，然后大家也更有力量。
10: 三代喜同堂就在体现家庭和顺我们希望借由佛光人不止自己信仰，能够带领自己的二代三代，把自己信仰佛法的欢喜与力量能够传承给自己的下一代。
11: 我们的体育弘法里面是不是一个非常多元性，我们结合了文化体育，我们也结合了舒适环保，环保爱地球的这种种的这个活动，所以我们今天大家非常的欢喜在这里。
3: 体育活动在欢笑中落幕，不只让人懂足健康

0: 康，更让大手牵小手，留下全家携手最珍贵的回忆。
1: 人人行三好，
2: 世界更美好。
0: 人人新闻团队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知识与文化进入到了旅宿空间，佛光山普门寺与中华古今人文协会共同赠送献给旅行者365日中华文化佛教宝典多余版本的书籍，要来给三德饭店，希望旅客在住宿期间也能够透过阅读获得心灵上的启发。
4: 一本本中英文及日韩等多语言版本的献给旅行者365日正式进驻三德饭店客房空间。
5: 师父也蛮有睿智的，编了这个365日，而且从古至今呢。
4: 这本书的缘起来自星云大师早年弘法旅宿时的愿望，希望在世界各地的饭店当中都能够放置中华文化与佛教智慧的书籍，让旅人随手翻阅就能够得到启发。书中内容涵盖人生哲理以及佛法智慧，引导读者思考人际与生命价值。
6: 从大师年轻的时候，他每次到旅店都很希望除了在圣经之外也能够有一本中华文化的宝典，这样子一路一直在酝酿了50年之后，终于在2014年就出版了这本书。
4: 饭店业者表示，将这一批书籍放置客房供旅客阅读，希望在住宿过程中能够让更多人感受文字的力量，在日常旅途中获得心灵安定。
5: 佛光山长期推动人间佛教，为社会大众带来安定与温暖，然后这些珍贵的书籍我们会提供给民众阅览，那帮助更多人在 阅读中找到正向面对人生的力量。
4: 献给旅行者进驻饭店，让旅人在短暂停留的旅途当中也能够获得片刻沉淀与心灵安定，而透过饭店空间与阅读的组合，让文化与智慧持续在日常生活中流动。人行为台北综合报道。
3: 响应环保爱地球，国际佛光会携手桃园讲堂以及当地的忠诚里里民们，一起透过了公益路跑、清扫公园等等的活动，用实际的行动来落实环保与新宝。
7: 有，我这里有一个瓶子人家在回收。
4: 佛光义工现身公园清理环境，而另一头来自当地居民也来帮忙。同心协力分类整理，桃园地区佛光人携手忠诚里办公处举办环保与新宝活动，结合公益路跑、进公园以及读书会等，透过实际行动让环保从自身做起。
8: 各位师兄师姐都很热切的在做环保的工作在分类，大家都做了，你要喝汗流浃背。
9: 希望借由这个活动，参与的人都知道说环保重要，新宝更为重要。
4: 欢喜走出户外，在亲近自然的同时，也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法师阐述行三好就是在落实心灵环保，而所谓护身更不只局限有情生命，
10: 要珍惜所有的这个资源。其实这个护身除了保护生命，爱护地球，珍惜我们所使用的器物，这些都是护身。
4: 里长亲自颁发感谢状，借由此次因缘，具体展现人间佛教关怀社会、爱护地球的精神，透过实际行动号召大众响应，为社会注入正向能量。人新闻谢佩珍、陈传碧、黄永琪，桃园采访报道。
3: 佛光山法宝寺举办佛学讲座，邀请佛光山文化院院长一空法师来主讲，认识观世音菩萨，引导大众将慈悲智慧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体会到人间佛教修行的意义。
11: 佛光合唱团献唱歌曲，悠扬歌声回荡会场。佛光山法宝寺举办佛学讲座，由佛光山文化院院长一空法师主讲，认识观世音菩萨，吸引400多位信众共沾法益。
12: 你管他，你这个跟我讲过了，跟我同一国的。
11: 一空法师深入浅出开示，大众专注聆听并记录重点。讲座中也从《法华经》、观音33应化身以及12种观自在等内容，引导大众认识观音信仰内涵，鼓励以般若智慧关照自心，将佛法实践于生活当中。
12: 修善都能够进入解脱，修行不能。你说
13: 让所有的受者都能够修行圆满。
11: 讲座圆满，大众欢喜交流心得并合影留念，同时举办签书会，希望大众透过关照自心利益他人，在生活中实践观自在精神，让佛法成为安定身心照亮生命的重要助力。人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3: 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在普贤寺举办佛学讲座，吸引将近300位的信众到场聆听。透过佛法义理以及生活实例，要来勉励大家从发心服务、自利利他做起，将人间佛教落实在日常生活。
14: 十善通。
15: 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以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理念为主轴，勉励大众培养勤俭与发心精神，在生活中把握因缘，主动服务，以劳动滋养色身，以修学增长慧命，并以菩萨道精神利益他人，实践佛光人的信仰与心愿。
14: 这个善香的工作就让别人来带来好。
15: 法师结合弘法故事与生活案例，引导信众思考佛法如何落实于日常生活。现场近300位信众专心聆听，深受启发。
16: 所有的故事我都有很感动到，这个大师的那个三好四给的这个精神，真的是很感动。
17: 深刻体会到，佛光人的形象不只是外在的庄严跟威仪，更重要的是内在的慈悲、智慧与服务的精神。身为佛光人，应以持与佛法为依归，在家庭中做一位好家人，在职场中做一位负责任的人，在社会中做一位利益大众的人。
15: 透过此次佛学讲座，信众对佛光人的修行精神与人间佛教理念有更深刻的认识。普贤寺也期盼大众将佛法智慧运用于日常生活，从服务他人、广结善缘做起，在生活中实践三好四给，发挥自利利他的精神。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3: 人生无常，要如何安住当下呢？佛光山朝中讲堂举办佛学讲座，邀请佛光净土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慧芝法师，以六祖坛经为主题，从常与无常的智慧引导大众认识佛性，学习以佛法转化人生困境。
11: 200多位信众齐聚佛光山朝中讲堂，专心聆听慧芝法师解析六祖坛经。透过六祖慧能大师与弟子智彻法师对话，带领大家重新思考佛性是常还是无常的人生课题。法师指出，佛性人人本具，但必须透过修行才能显发。而生命中的无常，正是修习智慧与慈悲的重要契机。
14: 这彼此是有因果关系的，因果不爽。
11: 法师也分享生活实例，透过改变看待事情方法，往往就能化解家庭冲突，说明缘起并非宿命，而是能借由转念与修行创造不同结果。透过这场佛学讲座，让信众对人生无常有了新的体会，也找到面对逆境的力量。
18: 法师告诉我们要放弃， 要把无常把它放下来、哦，所以我儿子刚刚过世，所以这个机会，我很感谢刚刚慧芝法师，这堂课，使我心里面的那个障碍减轻了很多。
19: 是有因有缘起才会有果嘛？那所有的缘起呢？以前都是认为说它就是自己来的，我们无法掌握。那今天听了这个慧芝法师的演讲，我们才知道。原来缘起是我们自己可以努力可以把握的。
11: 讲座最后，法师以星云大师要能自主，要能安心靠自己，勉励大众，勉励人人在无常中开发本具佛性，以智慧安住当下，让佛法真正落实在日常生活之中。人新闻屏东综合报道。
3: 佛光山极乐寺举行星云大师全集阅读真文颁奖典礼，邀请到12位的评审选出得奖作品，总共有43人获奖，希望可以透过文字的力量持续的传播真善美。
15: 佛光合唱团基隆分团演唱人间因缘歌曲，在颁奖典礼开始前播放星云大师的影片。星云大师全集阅读征文比赛在年初举办，邀请12位评审选出得奖者，颁奖典礼在佛光山极乐寺举行，由监寺有传法师主持。
20: 我觉得他很善良，我也想像他一样。
21: 我们相信文字的力量，而借由大师的法语和大师全集带给社会

0: 会更多的真善美的影响力。
1: 比赛参与者从国小学生到社会人士都有，每个参与者都用心写作，写下自己在阅读中得到的收获。
2: 大师以教育为 出发点，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讲说，与其你给他鱼吃，不如给他鱼缸，教他怎么钓鱼。
1: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比赛，让更多人认识星云大师，并推动书香社会，勉励大众学习星云大师的写作精神，传播真善美。人间新闻基隆综合报道。靠近一点
3: 点，靠近。网络霸凌是个很敏感的题材，当情绪盖过理性，声量大过真相，要说出真话往往会动辄得咎。那么这些网红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呢？

0: 也许花你三秒钟，但是停留在别人心里三年。我现在就
1: 走近。网络霸凌几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体。为了提供拍摄素材，节目特别邀请了学生们进行沉浸式的模拟演出，并打造象征网络留言与文字攻击的 3D 场景。网红们要如何以短片呈现看不见的伤口呢？
2: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3: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4: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马来西亚佛光山士根庄禅境中心举办和谐共生、马道成功、建寺素宴，凝聚地方护法力量，吸引了将近千位的社会贤达以及民众一起来参与。
1: 近千位护法信众及地方人士共襄建寺素宴盛举，透过活动了解士根庄禅境中心未来建设规划，也以实际行动支持建寺，共同成就弘法愿景。
2: 我们深信，在大众同心协力之下，这项建寺弘法事业必定能够圆满成就。
3: 一砖一瓦靠众缘，一灯一烛聚佛光。
1: 佛光山新马太印教区总住持觉生法师表示，佛光山秉持给的精神推动弘法，未来新道场启用后，将持续推展文化、教育及公益活动，服务地方社区，也承诺增派更多法师进驻士根庄，陪伴地方信众学佛修行。
4: 我们都很努力，我相信你们看到，也将来也会再派更多的法师来到我们士根庄为你们服务。
1: 士根庄禅境中心建寺工程目前持续推进，预计2027年底竣工启用。未来士根庄禅境中心将成为推广人间佛教、深耕教育文化及服务地方的重要据点，持续凝聚护法力量，为社区打造一处安定身心的心灵家园。联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面对到 AI 以及数位时代快速的发展，教师如何持续的精进、自我提升，成为了教育界的重要课题。佛光山新马寺携手国际佛光会举办教师祈福联谊会，邀请到了400位的教师，透过课程研习、祈福以及专题讲座，共同要来探讨未来教育的新方向。
5: 教师们暂时放下课堂工作，走进新马寺充电学习。来自柔佛州各地约400位教育工作者齐聚一堂，参与教师祈福联谊会，透过多元课程交流教学经验，也为新学年累积更多能量。
6: 今天有了 AI 助理过后，我们就可以把18先交给我们的 AI 辅助整理。
5: 活动规划9项特色课程，从创意教学、手机摄影到 Notebook LN 实作，结合科技与人文，希望协助教师掌握数位趋势，同时也透过茶禅、精油疗愈等课程，让身心获得放松。
7: 慈悲伟大的佛陀，所有的老师都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
5: 住持在祈福会中勉励教师，面对 AI 时代，更要保持终身学习的精神，不断更新知识与教学方法，同时不能忽略品格教育的重要性。因为老师愿意改变，受益的将是每一位学生。活动也邀请教育专家洪兰教授，以 AI 时代符合大脑科学的教育方式为题分享，指出未来教育除了科技能力，更要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基本能力、创造力与深度思考，才能因应快速变迁的世界。透过祈福、研习与交流，教师们不仅获得教学新知，也再次凝聚教育初心，期盼将终身学习与战后教育理念带回校园，陪伴更多孩子影向未来。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由联合国主办的中文日创意影片活动征集的对象是涵盖了全球，佛光山印度沙弥学员就有不少的沙弥们参赛，要透过影像来分享学习中文以及相关文化的过程，荣获了优等奖的肯定。
8: 2017年我来到德里一所具有中国文化的学校学习，
9: 透过影片回忆起当初来到沙弥学园的点点滴滴，由联合国主办的中文日创意影片全球征集活动，佛光山印度沙弥学园的沙弥们积极参赛，透过影像分享学习中文的过程以及准备过程的心情写照。
8: 很年轻的记忆变了一点模糊，所以就是要想清楚，然后表达的好，才能对方看这个影片的人，他们才会知道我要表达什么。
9: 如何透过影片结合口语完整传达内心所想，这相当考验沙弥们的语文应用能力。同时也感谢佛光山推动教育，让他们得以在文化熏陶下有所成长，收获满载。
10: 书法让我学会专注，茶道让我学会安静，武术让我学会了坚持。这些看起来课程很简单，但是其实也在一点一点改变了我的性格和心态。
11: 这个一个学习的旅程很有趣，所以我想把这段学习的一个经验留下这个历史。如果没有长处的话，我们 学习中文是什么都不知道。
9: 看见沙弥们对中文学习的欢喜分享，不仅是语言上的精进，更是心灵成熟的养分，未来也将持续学习不停歇。人新闻印度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系列自举办新进义工培训课程，邀请了42位的义工一起来参与，透过系统化的课程认识到佛光山宗风以及人间佛教理念。住持慧东法师也开示勉励，义工服务不只是付出，更是在实践菩萨道。
1: 西来寺会堂内，新进义工专注聆听课程内容，由满光法师、智佑法师以及觉妙法师轮番授课，从佛光山宗风、人间佛教理念到各单位服务内容，协助学员建立未来服务的共识与方向。主持慧东法师开示指出，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曾说，义工就是菩萨，菩萨也是义工，服务众生不只是劳动付出，更是在修行菩萨道，面对挑战应该以慈悲与智慧自我期许。
12: 可以说我们每天所礼拜的观世音菩萨，他也是义工。那么我们在佛门当中啊，我们做义工其实是非常光荣的。我们在这边服务大众，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菩萨。
1: 课程中，满光法师以如何认识佛光山为题，介绍四大宗旨以及集体创作精神，强调义工不只是协助事务运作，更是在实践人间佛教理念。
13: 佛门有句话，你要成为佛门的龙象，你要当个伟人，那你必须先要做牛做马。为什么呢？因为布施你的欢喜，布施你的时间，布施你的精神，所以这就是众生的马牛精神。
1: 智佑法师和觉妙法师则分别说明服务共识以及各单位执掌，提醒义工一言一行都代表佛教形象，也勤勉大家在服务中学习，在奉献中成长，共同实践人间佛教精神。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香云寺举办第八期中英文书院结业典礼，由院长觉寂法师以及副院长永嘉法师主持，肯定学员们完成了阶段性的佛学课程，也勉励大众将所学落实在日常生活。
14: Now we'd like to announce the name, and when I announce the name, please come forward and say a few words about your reflections.
5: 第八期中英文书院举行结业典礼，院长觉寂法师与副院长永嘉法师勉励学员，结业并非学习的终点，而是实践佛法的新开始，希望大家将书院所学运用于生活之中，持续修习佛法，广结善缘，将慈悲与智慧落实于待人处事。典礼上，法师深入讲解三皈五戒的意义，引导学员认识戒律并非束缚，而是帮助修行者建立正知正见，培养自我觉察，进一步守护身心清净，作为日常修行的重要依据。
14: Of you, and this is normally, when you put on the 海清。
5: 透过中英文书院课程，学员不仅深入认识佛法义理，也建立持续学习与修行的基础。香云寺希望借由佛学教育，鼓励更多人将佛法智慧融入日常生活，在修行与实践中增长智慧，落实人间佛教精神。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面对人工智慧快速的发展，佛光山佛力门文教中心举办讲座，邀请到资深的心灵辅导师萧英珍来主讲，引导大众思考科技与人心之间的关系，学习在 AI 时代保持觉察与平衡，让佛法智慧融入现代生活。
5: 民众齐聚讲堂，专心聆听讲师分享。佛光山佛力门文教中心邀请资深心灵辅导师萧英珍，以人工智能为题举办专题讲座，从自身生命故事出发，分享与佛光山结缘历程。
15: 焦虑往往是多余的，那感知的真情是无法被取代。在 AI 时代呢，科技可以改变生活，但人性的温暖和善良始终是最珍贵最动人的力量。
16: 做人为善要从心地里面开始发散出来，就是我今天很喜欢这场演讲。
17: That'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even though AI is like a good tool, we shouldn't rely on it too much and lose our humanity.
5: 与会者认真写下心中的每一个字，分享内心感受。肖老师也亲自回应，引导大众反思人生与佛法智慧，透过花香、触感、音乐及互动体验，认识心经五蕴，强调保持中道、平衡与觉察，并学会善用科技。
17: 因为大师他一生致力在弘扬人间佛教，但是人间佛教就是代表什么？慈悲智慧，然后再融合中华文化的一个核心结合体。
5: 科技日新月异，真正需要提升的人是人心。透过佛法智慧，大众学会在 AI 时代保持觉察和慈悲，不被科技牵引，学会善用科技利益众生，让智慧和温暖同行。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北卡佛光山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透过了动画故事以及多元的课程，引导孩子们在学习与游戏当中来理解梦想、尊重、突破的价值，也在生活体验当中培养出勇敢追梦、不放弃的精神。
1: 北卡佛光山举办为期三天三好儿童夏令营，以迪士尼动画《动物方程式》为主轴，带领孩子从故事情节思考如何面对偏见，勇敢追梦，并在日常生活实践三好精神。营队课程结合禅修体验、团康游戏与手作活动，还特别安排写给十年后自己的信时间胶囊计划，让孩子写下梦想与期许，封存后约定未来再度开启，象征成长与蜕变。
18: 放在这里，小朋友的陪伴，我学到了礼佛的知识、佛教的知识，而且还学到了很多，要不要放弃。
1: 营队结营典礼中，法师勉励孩子建立正确价值观，在面对困难与选择时能做出判断，并将三好精神落实在日常行动中。
19: And I really like here because, like, all the games and all we learned about like dream big and never give up, and like we should try again. So like, I really like here.
1: 透过故事、游戏与生活体验交织的学习旅程，北卡三好儿童夏令营不仅让孩子带走欢笑，也在心中种下梦想与坚持种子，陪伴他们在未来道路上勇敢追梦、不放弃。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首度是集结了四个青少年单位同步的进行学习发表，涵盖了舞蹈、诗词等动静态的成果。而在当天，密西沙加市长也亲自的来做客，不仅展开寺院巡礼，也为年轻的学子们带来勉励。
9: 在多伦多佛光山住持觉凡法师带领下，密西沙加市长在热闹欢迎声中走进道场。
20: So,
9: 一共导览展开寺院巡礼，探讨人间佛教生根当地教育与社区服务成果，肯定星云大师弘法精神。而当天适逢儿童青少年夏日活动，市长还特别前往大殿为大众带来勉励。
21: Children are the most important blessing on this earth. I spent my early career as a teacher, and as the mayor, I am constantly working to help children.
9: 对于佛光山以教育培养人才宗旨提出高度认同，也见证多伦多佛光山首度结合四个单位办理成果展，包括中文学校、英文佛学儿童班、童军团以及龙狮团，展现孩子在三好熏陶下的优良成长，期许他们未来把所学透过行动传递，让真善美持续在社会流转。《人心加拿大》综合报道。
22: 是目前在走的方向都是可能偏舒压啊，或是趣味型啊，让大家觉得哎，其实不是一个我要画的多么美的作品，是踏进来我可以先去尝试用不一样的用具，然后去玩玩看、试试看，然后我们去打破对画画的恐惧，然后抽象的创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也可以看见大家的独特性这件事情。
23: 平常喜欢画的插画会比较偏向过动症的漫画，例如说我画的这个过动独角兔，画的是过动症的日常。那像我授班的时候画的主要还是油画，那油画也是画像存在主义的独角兽，像我旁边呢就有一幅我很喜欢的这个兽骨跟花的这个组合，这个系列的作品。
2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25: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2: 防范未然，平时共同讨论家庭防灾计划。
3: 大家知道最近的避难收容所吗？
4: 那如果手机不通的话，大家要怎么联系呢？
6: 分散时约哪里当紧急集合地点？
20: 防灾包多久要更新一次？
25: 我负责清点防灾包，
26: 那我负责关闭家中水电，
27: 我负责规划避难路线，
28: 我负责照顾阿嬷，
29: 我负责照顾小乖。
2: 建立自己及家庭的防灾计划，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七月份，有许多攸关民众权益的新规定已经开始上路。在交通方面，政府拟定要加重毒驾处罚，最高可以罚到27万元。而台铁呢，也将会进行大规模的班次大改点，影响是超过了有600个列次。另外，在劳动权益上也有大变革，职场霸凌这一次呢是正式的纳入法规。如果说公司的老板消极不处理，恐怕将会面临到巨额的罚款。
1: 马路上毒驾猖獗，宛如不定时炸弹。为了守护交通安全，警方疲于奔命，而政府也将在七月推动修法，拟定加重毒驾罚则至27万。
2: 很妨碍交通，会造成交通乱象，这样子行人就是在走路啊什么也很危险。
3: 感觉罚个3倍以上吧，或者是罚一些比较特别的刑罚之类的，例如说他要挂一个狗牌啊，什么我独驾之类，然后在台北走3圈。
1: 民众对于独驾的反应都嗤之以鼻，除了独驾处罚有机会加重外，台铁为提升服务品质进行大规模班次改点，这次总计调整高达653个列次，其中又有313班改点调整超过5分钟以上。

0: 内容有关等等，同时呢，也规定了5项 NG 行为，比如说言语上的霸凌啊，或者是职务上故意给予不方便等等，这些都属于职场霸凌的 NG 行为。
1: 另外，7月起，气象署将针对浪高6公尺以上的危险巨浪，新增正式启用巨浪告警细胞广播服务，落实强化各沿海地区的防灾预警。人间新闻洪瑞里、邱浅叶台北采访报道。
2: 台北捷运数位转型，从7月1号开始正式的开办手机与信用卡感应进出闸门，通勤族告别了排队储值，外国的观光客呢也能够一机在手快速通关。北捷预估上路之后，每一天将会有2万人次受惠。
1: 打开手机信用卡，靠近进站闸门一逼，就能轻松进出台北捷运。第一线通勤族早已经迫不及待，
3: 其实省下蛮多时间，然后也不会错过一班车。
4: 可能外国来的旅客，他光是要买卡片、要组织就觉得比较麻烦。那如果之后都可以有更多的方式可以选择的话，会比较好。
1: 台北捷运从7月1号开始推行的这项新的创举，让不少民众觉得相当便利，不仅翻转了传统搭捷运的习惯，也免去排队购票与储值的繁琐步骤。
5: 使用信用卡乘车的人数来讲的话，我们预估大概在之后的每一天平均的使用量，以信用卡乘车大概是2万人左右。
1: 不止本地通勤族受惠，对于各国观光客来说，更是自由行的一大福音。
6: 在台北市，我们也可以提供这样方便、快速、有效率的服务，让所有国内旅客都可以享受到。以后国外观光客从下飞机搭乘捷运，就可以一机在手，快速通关。
7: 请投入。
1: 随着旧制捷运代币的投入，这项数位转型不仅象征台北捷运迈入全新的里程碑，也带给旅客更完整、更多元的乘车选择。人间新闻洪瑞里、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AI 技术快速的发展，该如何掌握到下一波产业竞争力，成为了关注的焦点。镀金的心脏南科站在国科会资安与智慧科技研发大楼登场，邀集了产官学界的代表，共同要来探讨 AI 产业的布局、智慧医疗以及人才培运等议题。
8: 让全球的 AI 从这里开始跳动。
9: 产官学界代表齐聚台南。镀金的心脏南科站正式展开论坛，聚焦 AI 产业布局、主权 AI、 智慧医疗及健康科技应用的议题。
10: 那我今天很高兴可以代表书法部来到南科来参加今天这个 AI 的座 AI 的高峰论坛，让大家看见台湾在 AI 时代的关键位置。
9: 透过论坛分享台湾在半导体、 AI 运算、人才培育发展等策略，希望未来产官学研合作及科技医疗整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AI 生态系，推动台湾产业升级。
11: 因为在 AI 啊，在晶片上面，我们已经领先全球了嘛。那我们有这个基础，是硬体的基础。那软体就是我们已经在努力。那这个最重要的努力就是如何累积到足够的数据，让 AI 的运算更准确、更便宜。
9: AI 浪潮正快速改变全球产业样貌。透过产官学研携手交流，为台湾 AI 产业注入新动能，也为智慧医疗和数位转型开创更多可能。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2: 现在的天气是真的是非常炎热，有不少的民众一到夏天的时候呢，整天都会躲在冷气房里面消暑。不过呢，您有这样子的经验吗？冷气吹着吹着，耳朵是突然轰隆隆的作响，甚至是一瞬间听不清楚声音。过去有很多人都以为这只是短暂的疲劳，但是注意了，这要小心，可能是吹冷气的方式不对，让双耳的健康亮起了红灯。
1: 一进到冷气房，许多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脱下外套让身体降温，但您知道吗？这个看似过瘾的消暑动作，其实潜藏着耳聋的失聪危机。
12: 其实冷气本身不会直接造成耳聋，真正的问题是温差过大，冷风直吹，让内耳血液循环受到影响，长时间待在过冷的环境，血管容易收缩，可能让内耳血液循环变差， 如果本身刚好有病毒感染，

0: 引发突发性耳聋。
1: 虽然医师打破吹冷气会耳聋的迷思，但到底该怎么吹才能既消暑又能保护耳朵的健康？
2: 我们都建议你这个室内跟室外温度呢，不要差超过六七度。你超过六七度呢，人体的适应呢就会有一点不太适应的良好。那慢慢呢，等到你慢慢适应了，你再把它调低哈，调到26度、25度哈。
1: 炎炎夏日，想要远离耳聋危机，切记进出冷气房采取渐进式降温，让身体适应5到10分钟，别让剧烈温差冲击血管，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人间新闻洪瑞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3: 失忆儿少求学路艰辛，中义基金会发起了欢聚助学计划，邀请到艺人连晨翔担任爱心班长，号召大众一起带孩子们来看戏做公益，要用实质的力量成为弱势孩子最坚实的后盾。
4: 火龙看战，
1: 精彩的舞台剧《龙骑士》热闹开演，不止台上卖力散播欢乐，演出的背后更承载着满满的公益使命。近日升格人父的艺人连晨翔，这回特别站出来担任爱心班长，要号召大众一起用行动关怀失忆儿。
5: 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中义基金会，然后也知道中义基金会在做些什么事情。然后真的就是有能力的话，就是搜寻中义基金会，然后可以去帮助那些可爱的小孩，这样
1: 就想拉身旁的孩子一把，因为这群失忆儿的求学路每一步都不容易。中义基金会也携手民间企业，拉起六大防护网，从学费、才艺用品、书籍，再到探索自立，要全力汇聚各界资源，陪伴弱势孩子稳健长大。
6: 今年也是我们跟很多的企业合作的第13年，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透过一些社会大众款项的一个劝募，那目的性也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票据的一个所得，然后能够落实在孩子的教育上。
4: 爱心助学，梦想起航。
1: 希望透过爱心公益演出，让家长及孩子能够享受温馨的亲子时光。更重要的是，有实质的力量，成为失忆儿最坚实的后盾。人间新闻洪瑞宇、邱显烨台北采访报道。
7: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出版10年后，吴小乐怎么看待教养？
8: 教养的品质取决于父母怎么看待自己的人生。
7: 最喜欢读者对你的评语是：
8: 这个作者应该是个好人。
7: 最想写的小说类型？
8: 我还没有放弃写言情小说。想知道我是受到谁的启发吗？他对待书的方式如何影响到我的一生？请看吴小乐的名人书房。
9: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10: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11: 这边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稠度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10: 一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12: 大拇指包到4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啊，通常妈妈手臂这一条会非常痛，哦，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它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13: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性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性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14: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一年一次的文化盛会——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在台北车站一楼大厅登场，要把部落的餐桌搬到北车。除了欣赏原住民族的歌舞表演，民众呢还能够近距离的品尝部落美食，购买限定的特产，要充分体验到台湾最独特的原民文化。
1: 来自兰屿达悟族的海洋精神舞蹈，传递族人祈求出航平安意涵。台湾部落观。

0: 皇家年华把部落餐桌搬到台北车站，期间能欣赏到原住民族不同的乐舞表演，还能够买到部落限定好物。
1: 少族最漂亮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茶饮，就是野姜花、鱼泉，还有我们在部落里面会做教大家做一些手工艺，比如说做水里的动物，奇力鱼，像手工的奇力鱼，
2: 把雾台的爱玉从那个原始森林的爱玉采下来之后，来做我们的料理，爱玉的料理，因为那是我们最好的特产。我们的芒果比较特别，因为是土芒果，就是原生的芒果，没有做改良的。
0: 吃的用的通通都有。交通部观光15C 首中央部会一连举办13年，今年以原味鳗鱼为年度主题，希望以部落为起点，让国人对本土文化更加熟悉，让台湾多元特色被国际看见。
3: 文化是观光的底蕴。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各个文化部落的观光，那充其量只是到各地去看热闹。
0: 五大活动主轴涵盖各项美食以及文化体验，希望把原住民族群带到游客心中，在认识台湾文化的同时，也透过实际消费支持部落产业，壮大地方经济，也延续传统的保存。人新闻黄永琪、邱显业台北采访报道。
4: 芒果已经进入到了盛产季，2026台南国际芒果节在走马濑农场热闹登场，结合了特色美食、产地旅游、DIY 体验，还有农特产品的展售，邀请全国的芒果迷走进到产地来品尝香甜的芒果，一起来感受台南夏季最具代表性的农业盛会。
5: 3、2、1，夏日芒果。
6: 倒数三秒，市长贵宾将手中酱料淋上金黄果肉芒果冰上，炎炎夏日来上一碗最对味。2026台南国际芒果节正式开幕，
7: 让消费者呢能品尝到这个我们台南农民最用心栽培以及风味最佳的台南芒果了。
6: 日本六个城市访团也来到现场参加开幕，期待未来持续深化双方在文化、观光及产业等领域交流合作。
8: 台南市と宇佐市は昨年観光交流協定を締結し、これまで以上に深い友情と地域間交流を育んでおります。本日のマンゴーフェスティバルは台南市が誇る魅力の一端を知る貴重な機会であり、このフェスティバルを通じて改めて台南市の豊かさを体験できたことを嬉しく思います。
6: 现场除了举办爱文芒果评鉴颁奖，也规划芒果创意料理、DIY 体验及农特产品展售。尽管下着大雨，香甜饱满芒果还是吸引不少民众前来抢购。
9: 台湾的芒果、台南的芒果，事实上已经享誉欧陆跟欧洲。那但是呢，我们的老朋友在日本、韩国，还有许许多多的好朋友，我们都很期待这些好朋友呢。都能够，我们一方面是我们的友谊城市，第二方面我们的水果他们也很喜欢。
6: 透过芒果节串联产地、观光和行销，让更多人认识台南农业，也持续提升在地品牌价值，为农业发展注入更多活力。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4: 台南市美术馆携手法国品牌推出了我们爱涂鸦艺术特展，展出设计师珍藏了40年的街头艺术珍稀，同时呢也是首度来到台湾展出，透过涂鸦艺术、时尚设计以及台湾艺术家的限定创作，要带领着观众走进到街头文化的世界，来感受艺术自由创作的生命力。
6: 艺术家在墙上涂鸦，这不是在街头，而是在台南美术馆。这场有别于以往的特殊展览，除了集结许多涂鸦作品，更邀请台湾艺术家限定创作，凸显台南在地艺术量能。
10: 对，因为这幅作品主要就是在画我自己在台南创作的这些生活经验啊，所以然后这次也因应这次 Anias Bay 的这个展览，所以我特别就画了一个 Anias Bay 本人，然后让他可以在我的作品里面出现。因为我的作品都是比较走幽默诙谐的风格，所以我也希望说大家看到我的作品可以有一些会心一笑的感觉，这样子。
6: 色彩缤纷时装作品吸引民众驻足抢拍，现场展出33件非卖品真迹和23组国际街头艺术家作品。这些作品首度来台就选在台南，希望呈现府城传统和现代融合氛围。透过艺术、时尚和在地创作跨界交流，不仅让民众重新认识涂鸦艺术，也让城市成为创意和文化持续对话的重要舞台。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4: 艺术弘法持续的在实践，佛光山三。

0: 三重潭景中心展出了 Q 版的佛画艺术，在开幕典礼当天，艺术家张丁文亲自出席，不但呢只是亲自为作品导览，还特别的教学怎么画 Q 版观音。
1: 排卡的一个作家。
2: 艺术家亲自来上课，教导怎么画出 Q 版佛画，而他的作品现正就在佛光山三重禅境中心展出。
3: 把佛菩萨的庄严，把它设计成 Q 版，然后会比较能亲近更多的人。
2: 以展览主题"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一开幕就吸引大批民众前来观赏，感受艺术与心灵交汇的真善美。
4: 我们欣赏每一幅画里面呢，我希望我们能够把它当成是一个艺术，也当成是跟我心灵的对话。
2: 亲自为作品导览，分享创作过程与启发，期盼观者能够在欣赏的同时，感受内心清净，找回初心，体悟佛菩萨慈悲无所不在。原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1984年，陈立球老师带我们中华木兰队参加世界女足邀请赛，当时木兰队就是有黄映雪队长，然后前锋有周台英，攻击手还有刘玉珠，后卫还有这个陈美兰，当时的中场有第一代木兰就是杨秀芝，这些好手做组合的，当时。
1: 实力最强是德国的一个西德一个俱乐部队，他是上一届的冠军。我们木兰跟他对上的时候啊，他就讲我一定要扫把突击进球。那时候教练就给我一个责任，说英雄你一定要突击。
2: 阿雄，今天的比赛你可以突击三次，这三次一定要进一个球。
1: 从他给我责任以后，我就开始在心里自己做练习。 我必须要做后卫突击。
0: 那场球一般赛前不看好会赢，但是木兰队不是侥幸赢一个球，而且赢两个球。
1: 印象很深刻，老师跳起来那场我们。

0: 我读彰化商业职业学校，星期六下午我去彰中嘛，看到一个学长啊，叫陈正雄，他一个倒钩球足水的，从此就为了那个球，我喜欢足球，所以家己一个就是恁开始挑球啦，去踢饼啦，拢家己一个踢。彰商毕业了，然后去考体专。
1: 后来他到体专念书，其实家里没什么机会支援他。台湾的环境，运动环境，他要好好踢球，闯一片天也没那么容易。后来他开始专注于这个体育学术的研究。
0: 所以我读日文、读英文、读德文，我花在书的时间比任何人多多了。我们体专的时代，我觉得日本呢。体操老师，我说大谷嘉信也来教我们器械体操，啊，我会先想到日本去，跟他很有关系，所以我去的时候，到他的学校东京教育大学。
1: 当时他的盘缠都是他的同学，大家帮他累积起来的，义务的或是说借他的也好，集一笔差不多的盘缠。到日本去留学，
0: 我记得要去日本哦，拿20000块，一个50，一个100，安尼欠20000块，迄阵20000块对我来讲简直是天文数字，所以很多人帮过我的忙，我这一路走来也帮了很多人忙，过去人甲咱照顾，今嘛敢回报。啊，对啊，行嘛，赶快。
1: 他的梦想就是，我没办法去踢世界杯，但是我就把去日本留学当做我世界杯的预赛，然后要到美国去踢复赛，最后我要到德国去念书，拿参加决赛的感觉。
0: 这是一辈子外当时的愿望，不要惋惜的留恋既往，他再不回来。聪明的增进目前，这正是你所有的。向前迎接阴暗的未来，不要害怕，往好的方面高歌，不要往黑暗面狂吠。周鹤鸣去墨西哥奥运，伊伫半途打电话给我，陈英雄，你到奥勒冈的机场来跟我碰个。

0: 面，碰面就是要叫我回来啦。所以他叫我回来，我马上说好。
1: 他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老师，要求非常的严格，上我们人体机动学，还有体行政理管理。
2: 第一次碰面的时候是我们那时候才国中二年级，那是我第一次碰到陈定雄老师的时候，啊，那印象是他刚从国外回来，
0: 很严格了，我不喜外科哈，衣啊拢折磨，涂骹拢折磨，外口搁徛几百人，迄无课拢来边啊徛，徛咧外口听，坐咧涂骹听。
1: 他的学科的课就会带到他在训练场上的一些训练理念，比如说他认为做一个运动员要休息、训练、营养三位一体，这种概念我们平常的训练我们都会把它当作是我们的一个座右铭。
2: 从他开始接我们，除了体能的加强还有肌力的训练，就是从定雄老师那里开始，很完整的一个训练方式。因为我们足球的选手大部分都是在下盘，所以下盘的肌力训练会比较多。
3: 他认为运动员不应该只是会懂得运动，懂得踢球，他那你必须要懂得人生的，他会传达人生的哲理，运动科学、运动力学、生理学。利用赛集训前半一个小时的这个室内课里面，他来传达给这些学生，他也希望要求学生这些木兰队的球员，你要做笔记。
0: 黄英写笔记我该总结，但是木兰队的里面最早期师大毕业生，也支持我认为最好应该是后队总结
2: 笔记。我搬家搬了好多次，但是这唯独这本没有丢。老师可以说他开始给我们的东西，就是说不管是在肌力体能、基本体能还有技术上的应用，通通都在这个笔记里面，让我能够一一的把它记载下来，这是一个很完整的东西。我比较喜欢他的运动哲学人生呢，一句很激励我的话，他说一棵树如果要长得很茂密，它的根叶往黑暗处生长，然后这个就是在鼓励我们一定要扎实脚踏实地，你基础如果能够稳，你才能够长得又高又壮又好。

0: 信雄老师他上的大部分的是足球课，那他有一阵子是带跆拳道，啊，有一段时间是在带田径队。他的训练我们经常听到是非常严格，甚至有一个叫做魔鬼训练。听说他，整个晚上让所有的田径的运动员不能睡觉，就是要一直活动，一直活动。他认为这个是精神力的训练，不是只有体力的训练。
1: 他不是田径专场，是足球专场。选手所需要的东西不是只有技术而已，包括你的耐、斗志、意志力。
2: 太阳还没出来，练到月亮出来了。那在重量训练室的时候，有时候练到大概趴在那里，动也不能动 ，game over。很多选手是这样，都很尽力在做，因为老师要求很严格。老师在教我们这些训练的过程是真的很苦了，但是每个选手能够从这个苦里面去懂得去享受。
3: 所谓教练的英文是 coach，coach， 或者一起 ，ache 或者痛苦。所谓教练呢，是一起享受痛苦的人 ，coach。
1: 当时的中场因为。

0: 好手第一代木兰的就是杨秀芝这些好手作组合的，来参加1984的世界女足邀请赛，把最强的西德2-0给打败了。打到最后，木兰队得失球一球之差，尹赫只得到第二名。但是因为到赛前，因为木兰队很多都受伤了，但是最后还是光荣的失败。
1: 我认为他们已经打得非常好，主要理由尤其那些球员受伤那么多，冷人那么努力，这些精神很值得我们给他们热烈的掌声。在他们挫败的时候，我们应该给他们热烈掌声，我们不止不能对他们失望，我们更希望他在这个黑夜之后必有黎明，大洋之下另有深烟。我们相信这一群仍然大有可为。
0: 一个人在追求成功过程里面，你要功成身退，你需要气魄跟胸怀。我可以当校长，我宁可不要；我可以拿博士，我可以不要。
2: 其实他要拿博士是轻而易举，但是因为他有他的人生的一个人生观。
3: 我去读这时候就要回来嘛，这个学校毕业，我要回到这个学校，所以我一辈子30几都在我的母校退休底下工作，不到任何地方去兼课，因为我又要带队啊，你花时间不一定有成绩，何况不花时间。
4: 过去真的很苦，训练的过程真的很苦，但是这个苦教练教我们真的要懂得去享受这份痛苦。能够在一生里面能够认识一个好老师，一个好的教练，我心存很感激他的那种感恩的心啊，到现在为止还是很感恩他。
0: 失去的那一刹那不见得你完全失败，你失去了也许你得到了更多，得到什么？很多人对你的认同跟肯定。所以他的学生辈里面，桃李满天下里面，很多帮他实现梦想。
2: 其实在人生的道路场上，我们很努力，但我们不一定会达到我们想要的目标，那但是我们透过不断的努力，我们至少证明自己曾经努力过。
0: 他一直很推崇一句话，他很推崇奥运创办人古柏丁，他这一句话就是：
2: 奥运之所重在于参加而不在获胜，正如人生的真谛在自我奋斗，而不在争他人，
3: 不在争夺别人。愿奥运的火炬永远不熄，愿欢乐与友谊永远存在，为了人类的利益，促进人间的了解。
5: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6: 来过年好。
7: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8: 拉钩。
9: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8: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9: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7: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9: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10: 正准了。

0: 还没有分头啊，分头呢，
1: 有啊，
0: 快来。
2: 什么叫养老？不必工作，有饭吃，可以睡觉，可以看电视，那你的生活是？

0: 什么？等死嘛。逐扫把，逐扫把，笨斗，笨斗，分类，好，就位喽，就位喽。我现在到球场，我通常都是第一个，早上第一个到。可以要扫了树叶，我就开始扫；要准备的工作，我开始做。我做了满头大汗，我非常的开心。哎，过来。工作就是兴趣，就是享受，太美了。我姓陈，陈南。民国31年的3月16日，我诞生在一个原始森林的埔里的乡下。自己的体能不是很好，所以我不能长期成为农夫。因为农村嘛，没事，没有灯啊，所以我点着油灯就开始读书了。那么师范教育对我以后的人生影响非常大的地方，它就是要求你只要去做，你不要要求有什么回报。
1: 陈南老师他是一个很细腻的人，那我想他的成长背景有关，包含尤其他是师院早期师专上来，那早期师专在民国50、60年代那个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因为你要当国小老师嘛，所以我们以前会觉得教练都要应酬，然后体育人都是比较训练完就是去喝酒去应酬等等，我发现我进去之后想要跟他吃个饭，晚上有没有饭局，哇，等好久，因为他必须很早就起来嘛。就是6点都准时，6点10分，那时候就是晨操6点10分，他一定是6点就到，非常准时。
0: 哟，早一点，来说漂亮嘞，哟漂亮嘞，一、来、二。因为我本身31岁的时候才开始看同事在打软网，打了网球以后享受。那个精神的享受。

当时刚好有一个巧固球进口，那学校派我去做教练讲习会，我回来我练巧固球。巧固球是打这样六十度这样弹出去的，大家你在这里投的时候，大家就在那边等，所以我就不来这一套，我就跳起来用刷了，一刷球直线，那边没有人，所以我就得分了。所以后来选一个教练代表队，就是球员，就大人的代表队要去欧洲比赛，结果我因为这一招我就入选了。真的感觉就是台湾的国际地位没有，在法国机场那个港口的那个人员闲着，他也不办理入境，法国三小时。那有一个台湾的客人，他跟我聊，他说你三小时啊，哎呦太好了，我已经等三天了。国家是每一个国民的，我尽我的能力我去拼，我要把国旗让大家去认识。日本办第八届世界杯，我们去打，结果全胜，包括什么菲律宾什么东西我们都赢。结果我回来就教英王，就带那两个苏卫仪跟那个李秀明去参加日本年终的总决赛，从会外赛打，会外赛打冠亚军，进决赛打冠军，表示说英王我也可以，我虽然不会打，但是我也可以教啊。所以我接着带去美国打，结果一个冠军一个亚军，这样一直走来，后来有一个就是14岁的这个全世界的冠军。最重要的颁奖的时候，升我们的青天白日旗，唱国歌，我含着眼泪。

为我可以，所以我要向全世界挑战。所以现在我在练球员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干嘛要打到这个样子，我说我练你就好像要盖100层或是120层的大楼在打地基，当现在100层是世界 No.1， 我现在要打的地基是120层。当你20岁、30岁的时候，你要世界第一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地基啊。

0: 像宋球一样结合起来，知道吧？球直正拍反拍平均 ，number one， 嗯，知道吧？嗯，没有人你那么好，杨侯也没那你那么好，没有嘛？
1: 其实他一开始就是蛮凶的，那时候我才十五岁，对啊，然后我们就是早上6:20哦。然后我们就要抽球，抽到球没有毛，我们才能去吃早餐。我们抽一定要抽到一两个小时，然后大家可能就有时候作弊一下，那边拔毛。对，但那时候进步蛮多的，就是你会对球的感觉啊什么的，你就会比较了解，你就会很掌握球的那个感觉。这样最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青少年的时候，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时候，打到决赛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就是。毕竟那时候就是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在关注你的时候，就是他就会说你平常心，然后就是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一念之间。我拿到冠军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是最开心的时候，就是以前的努力就是都值得了这样。
0: 有一次我们在罗马尼亚，杨中华落户啊，对手。是一个非洲人，但是他在法国训练，哦，那个只是会跑，然后稳定性好，还好下来一阵大雨救了杨中华，那个球场都淹水了，然后我跟他讲，这场雨是帮你的忙，回去我们就要赢了。假如你能够打个25下的话。违反他的平常，他就觉得难打了。第一球无论如何聚精会神要打赢那一分，对手打了32个 shot， 杨中华打了33个 shot。好球了，再来往对抗，都杨中华赢。
2: 20年前他已经在现场，到现在也是啊。只要讲到训练，讲到网球，哇，那个，你好神采飞扬，然后就是非常非常有热情，从来不会因为比如天后的关系，或是因为疲惫的关系，会稍微下降，完全没有。
0: 所以你上去的时候，在对这个时候，所有的力量，所有的体重都在这里，这一点。
2: 我有提到那种生命力，其实是我们晚辈去需要去学习的。
0: 耶，没再转，对。
1: 我觉得教练跟选手的那个关系真的要拿捏得很好，我觉得他真的拿捏得蛮好，他就会去说，就是比赛输球没关系，但你要去做一些改变啊或者什么的，对啊。我觉得他好在是可以跟选手沟通，不会去用。就是可能比较老一些的方式去做责备这样。

0: 来请全场的朋友准备好我们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年终身成就奖得奖者陈楠教练。曾任戴维斯杯、全运会、多哈亚运、中华台北网球队总教练，带着包含杨振华、谢淑薇、曾永良、王永忠。
1: 我虽然年纪比较大了，但是人生80岁是另外一个成就的起点。我的目标是要训练更多的球员，能够为中华民国、为台湾到各地去打比赛，希望我们成为世界网球的强国。谢谢各位。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在佛光山有两辆车，数十年来不断穿梭在人群之中，一辆载着欢喜从大慈育幼院的孩子到长大成人的院友，一代又一代接力打造这个花车，用游行艺术还有创意把这一份祝福送给每一个来到佛光山的人。另外一辆

载着智慧，从偏乡校园到社区的角落，一本一本书，一场一场的说故事活动，让阅读跨越了城乡距离，把知识送到更多孩子身边。欢喜与智慧正是佛光山多年来推动人间佛教的重要精神，让这两辆车的背后也都是来自于星云大师超越时代的想法。

0: 40年来，佛光山花车游行始终穿梭在山门之内。然而，配合2026年佛光山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托钵，这条走了40年的路，第一次驶进大树区的大街小巷。这一次宣传活动更像是一场跨越40年的接力，从佛光山走向当地人群。
1: 花车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到我们大树寺，然后其实种种的困难我们也目前都克服了，
2: 就是一个很新奇吧，我觉得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啊，也是不一样的考验，因为花车从来没有在真正的就是马路上去做行驶，那它的电力啊或者是一些安全上的问题，跟司机的一些意识，或者是我们的指挥交通的这个临场应变能力到底好不好，或者是能不能完整的让这个活动给安全落幕，这都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0: 花车上的热闹是大家看见的风景，在花车之外还有另一群人负责交通引导、车况监控、临时的状况排除，他们跟着花车一起前行，也守护着这场40年来从未中断的传统。红牌镜头下，托钵队伍缓缓前行，街道两旁民众合掌礼敬，也向花车挥手致意。
3: 掌声欢迎由大慈悲悠院带来的60吉祥庆欢喜。

0: 然而，就在数个月前，同样一群人才刚回到佛光山围炉过年。除夕夜，船灯楼里灯火通明。慈容法师、一来法师一一发送红包，大朋友、小朋友围在师父的身旁，唱着熟悉的歌曲。
1: 佛

0: 对很多人来说，过年是回家，而对他们来说，佛光山就是家。
1: 因为我们呢，永远都是最怕、最担忧的，就是他们的心有没有躲起来，有没有在阴暗当中自己掉眼泪？没有。过年过节，这些孩子都是携家带眷，带他们的孩子回来，然后告诉他们说：“妈妈以前是怎么走、怎么跳舞。”爸爸也讲说：“我以前是当什么，我以前当什么。”没有一个是缺席。
0: 有人离开育幼院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但每到过年，大家总会回来，因为这里有共同的成长记忆，也有共同完成的一件事——花车游行。
2: 每条大街
3: 上，每个人的心情，见面第一句，
2: 他们会上吗？
3: 就是恭喜，
2: 恭喜。

大年初一，化妆义工开始忙碌，换上舞衣，画上彩妆，小便童在镜子前期待着登场。而这场游行

0: 给人欢喜，开启了40年的传统。而这个故事还得从更早的之前说起。70年代，佛光山刚开山，那是一个经济并不富裕的年代。有些家庭因为现实的困境，把孩子送到了佛光山。
1: 大师看了小 baby 了以后，师父说：“这个孩子既然送到这边来，就是跟我们有缘，我们要好好照顾他们，我们要好好培育他们。”然后更大声地告诉我们，这些孩子是我们佛光山的王子跟公主。所以呢，从这个时候，大师就是给孩子一个尊严，然后要我们用艺术的人生来栽培他们，让他们开发心灵的才华，陪伴他们走出心灵的创伤。
0: 艺术人生并非一句口号，而是唱歌、跳舞、打鼓，甚至画画，一步一步陪伴着孩子走出生命的低谷。如果说大年初一是成果发表，那么过年前的几个月就是花车工厂最忙碌的时刻。鼓架焊接、灯光配置、蜡布塑形、点评系统、彩绘装饰，每一台花车都来自无数人的分工合作。
2: 我是林俊哲，那现在今年是大学毕业，那来这个家应该算是第10年。那我是在应该是大一吧，大一的时候加入，开始制作花车的这个组别。
3: 我来9岁的时候来到院里，然后就跟大家一起生活。星云大师也让我们去学习很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在这个9岁的时候开始，也在美术班开始去学习艺术相关的这个就是才艺。大概在16、17岁的时候就参与花车的制作，然后就慢慢的看着花车的这个变化跟过程，然后以及进化到变成跟花灯的结合，这样子一路到现在。
4: 那我那时候来的时候是2000年，对，那时候比较不喜欢读书了。陈老师，就我们都叫陈阿姨，对，然后他就发觉我课后都喜欢画画，他就问我说愿不愿意去加入正规美术班，对，就是有专人老师来教这样子。
0: 他们曾经是育幼院的孩子，如今成了花车背后最重要的技术团队。40年来，改变的是技术，不变的是心意。
1: 在那个生活经济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我们开始着手。那个时候我们最流行是用什么？用皱纹纸，长长大大的皱纹纸，我把它剪成一半，做2顶帽子，虚虚的就可以戴到头上。然后又用皱纹纸做领结，就挂领带一样领结。然后呢，鼓又破破旧旧的，怎么办？好，用皱纹纸做小菊花，用橡皮筋串起来，把鼓就把它包起来。我们就这样子的成军，就参加了大雄宝殿的迎宾。那一场也真的是第一个开始，热闹非凡。那可想而知，对我们大家的赞叹那是不得了，所以无比呢也给我们产生了很大很大的信心，也给我们走了一个心灵的第一步的走出来。
0: 从纸做帽子到 LED 灯光，从人力推车到电动花车，每一次的进步都来自不断的尝试。
3: 其实一开始没有差别，都一样是金属的，就是铁线。但是最大的差别在于，我们一开始是没有焊接，全部用束带去绑。所以那时候蛮不容易的是，没有焊接的过程当中，用束带去绑的时候，其实是会有很多的滑动点跟它的这个构成，跟最后要铺上面料的时候，其实都会有很多的凸点这样子。对，然后它其实不耐晃，没有焊接。那后来经过1-2年之后，我们发现是需要改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家里的就是大哥哥叫陈宏哥，他也算是我们花灯的这个技术组啊，也是他引进了现在的焊接机跟焊接的技术。
5: 因为我们花灯最开始就是
3: 很基

0: 就是放在那边，然后我们开始变有转，会旋转，旋转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再来就是可能手脚会移动，因为车子在移动的过程中，你要让它移动，又要配合车子的速度去动，其实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因为路都是不平的，而不是放在那种定点，定点你想要它怎么动就怎么动，但是车子在移动，你要克服车子的抖动去平衡到花灯会动的那种感觉，对，这是一大的突破。
1: 以前当然科技比较没那么发达的时候，然后技术也没有那么成熟，所以能做的东西都是有限。那我记得自从我来坐花车，甚至说我来这个家的时候，其实晚上都是一直有夜间游行，就是要装灯上去。那以前装的灯说实在的比较简单，就只是灯泡，简单的灯泡让它亮点。那到近5年吧，我们就有发现说，其实外面有卖更多的灯，更省电 LED 的那一种，那我们就会一直去外面找，或者是网络上看，说哪里有比较好看的灯，像是 RGB 的灯，或者是会流水的七彩的那种灯，就是我们会买回来试试看，因为每一种灯有不一样的接法，我们也要去了解它要怎么装，这也是一个进步吧。
2: 但最大的挑战不是技术，而是接棒的人。
1: 那今年新加入的成员也只有一个，我觉得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个点，我怕之后会就没有人继续接着做花车，我不希望因为我而后面就没有花车接得下去了，我也是希望弟弟妹妹们可以承接着做下去，让之后每个回来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都可以参加这个花车游行。
3: 今年我也有打算，就是想要把它推出去，对，因为我们的师傅来师傅一直跟我们讲说怎么没有后面的传承，对，其实我打从心里是很想要传，可是我都问过，然后也有几个弟弟妹妹来做，然后光是要接触到这个机器的时候，他们就退堂鼓了，只会手做了，可是他们要接这个就不敢。我想要把这个技术到国外去，就是像那个菲律宾，因为菲律宾每年过年都会回来一批，也是像我们一样这么辛苦的小孩，可是他们也是很努力，到现在已经成家立业啊，有舞台可以发挥啊，也当老师啦、啊、这样子，所以我们也有去过他们菲律宾的地方，就看到他们的辛苦。我们还算小 case， 对，他们真的是很辛苦，从难民村这样子一直拉拔出来，然后很努力很努力，然后现在可以出国，然后每年都会回来佛光山回馈佛光山，就愿意他们栽培这样子。那我就发现他们这样子的点了之后，就想说他们的热心很强，所以我想要把这个技术跟他们交流。
2: 40年的花车走到今天，每个人都希望下一个40年还有人愿意接着做下去。夜幕降临，佛陀纪念馆前12辆花车齐聚，这是40年来最盛大的一次集结。
1: 记得几年前，佛陀车有坐天鹅，那它的脖子是会这样动。那我记得就是有游客走过去说：“这个鹅会动。”但我刚好也在旁边，就有听到这个当下是，其实是蛮感动的，因为大家不只是这样走马看花看过去了，他们有仔细在观察车上每个东西，那有观察到这个鹅会动，那这鹅就是我们自己做的，也是算是我做的啦，所以当下听到也是觉得非常高兴。
4: 其实我觉得最难忘的都不是制作的过程，而是那个结果。我觉得最难忘的是我们第一次真的把花灯制作在花车上面，然后呈现。

0: 在佛陀纪念馆的时候，我觉得最难忘的都是来山的大众看到这些主题的称赞跟经验，就是哇，就是原来佛光山也可以做到像这样子的一个很庄严，然后又很有节庆感的这种算是说艺术花灯。
1: 最直白就是松了一口气，终于完成。对，然后看到游客以及师父们的笑容，就是觉得一切都值得。
2: 然而，真正让人感动的是这群人始终守着同一份初心。
3: 这个都是师父的睿智，艺术的人生，这么一句话把他们全部都融合出来，并且呢，把他们的才华从不专业、不懂，然后去探讨，而变成有没有很专业了。所以我常跟小孩子们讲，他们现在是艺术医生。我的花车游行当中，人手不够，跳舞少了一个人，来俊泽不要去工作，你来跳舞，他就好去跳舞。好，那个吴志勇，这里三太子没有人穿，你来穿，好，他就去穿三太子。那车子走到半路坏掉了怎么办？俊泽赶快衣服一脱，穿到底下去修复。所以这些的点点滴滴，他们已经很顺手了，这是我最感动的地方。
4: 有师父的像，跟着佛车一起来绕，这个呢也是带给大家呢心里面的有更大的力量。
2: 40年前，佛光山打开了山门，接住了一群孩子。40年后，这群孩子打造的花车走出了山门，从育幼院走向社区，从佛光山走向人群，从被照顾的人成为付出的人，从接受欢喜的人成为传递欢喜的人，而花车前进的方向是下一个40年。

0: 在佛光山除了让人欢喜之外，还有另一项同样走了将近20年的行动，就是在去年底台中的东势有一座新的图书馆正式落成。有许多人相信阅读可以改变人生，但是对偏乡地区的孩子而言，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可以轻易的走到图书馆，所以在许多地方图书馆陆续新建之前，有一群人已经选择让图书馆主动的出发，透过一辆辆的云水书车，把阅读直接送到孩子的面前。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一趟持续将近20年的智慧之行。
1: 恭喜东势许良宇图书馆正式启用。
2: 许良宇虽然生命已经消逝，但是他还活着。许爸爸许妈妈，许良宇还活着，他的精神永远活着。
3: 2025年12月，东势有座图书馆崭新落成。前台资董事长许良宇39岁时不幸英年早逝，父母许锦堂伉俪决定捐出他留下的1.2亿元遗产，让大爱永留人间，造福民众。
4: 因为喜欢读书的小孩应该是不会学坏，所以我们就想起许良宇，他从小就很喜欢看书，那既然他现在这个意外不在了，我们就把他的这个精神

0: 留下来，也是把他的积蓄啊，全部捐出来盖做图书馆。
1: 对一个地方而言，图书馆它不仅仅是藏书之所，它串联起在地的记忆，促进世代的交流。盖一座图书馆，犹如开启了当地智慧之门。谢谢。

0: 其实，从2007年开始，一辆辆造型独特、精心彩绘的云水书车，犹如行动图书馆般，早就驶进了偏乡校园与社区。还有叔叔阿姨们，带着近2000本的书籍，不畏千里之苦，上山下海，到全国各地种下阅读的种子。
1: 自己摸，自己摸，手摸一摸。
2: 节目们长大了。知道小星星会变成怎么样吗？
3: 小星星到底会变成怎样呢？哇，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大，也可能变得五彩缤纷。也
2: 不要担心。
3: 哎呀，我们不一定要考100分。
4: 好，我们的故事分享完毕了，谢谢大家。
0: 听完分享，还有随堂考，让每个小朋友透过回答问题，更理解书的内容。
5: 铅笔大家都有吗？
6: 有，大家都有，大家都有。
3: 你觉得为什么小猪的星星为了照亮别人？
0: 云水书车来到嘉义市的新店社区超过了3个年头，书香让社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起了化学变化。
7: 那3年多的这个时间，我大女儿最明显，因为她超爱阅读，然后到现在为止我们累积大概阅读的量大概是1700本书。所以我觉得哇，这是他最大的差别啦。因为以前我们可能一起看亲子共读的绘本，然后他就是觉得想看又不想看，可是读书会慢慢的累积，那小朋友的兴趣也慢慢广泛了这样子。
0: 大人与小孩透过共读与分享，感情更加加温，读书会更成了社区相互关怀的最佳桥梁。
1: 有这个云水书车的这个活动，那慢慢的把这个我们这个社区服务的对象，把那个原本是长者，再来变成是我们中青年，再来加上小孩子，把这些族群拉出来。
0: 一本书或许能改变一个孩子，而一辆书车要真正走进偏乡，靠的则是一群默默付出的人。2020年加入海鸥叔叔行列的陈忠宝曾担任嘉义市消防局大队长，第一次驾驶书车前往海拔1500公尺阿里山森林铁路旁的十字国小，进校门前的陡坡让书车一度惊险打滑倒退路，但眼前的一幕至今仍深深留在他的心底。
8: 那学生数20几位不多了，他到的时候，他们都全校的学生就抱着书，会躺在，窝在那个操场上面，这样子看书，让我们觉得说，哇，这个偏乡啊，真的太需要我们的这种资源的注入。
0: 对偏乡的孩子而言，书车带来的不只是书本，更是一段与阅读相遇的时光。另一位海鸥叔叔李忠璞，因为一次偶然，改变了从出版业退休后的人生。
9: 啊，后来我就看到也是这部车子就停放在停车场，那它后面，就贴满了很多小学生的一些感谢函。哦，那我想，就在那一瞬间，我就觉得说，一部书车居然也可以让带给小孩子这么多的感谢的心。好，那我想说，这个行业应该也算不错。不敢说每个小朋友说他都能够会喜欢看书了，但是我们希望说，即使小朋友他们如果能够从一本书里面得到一点点的启发，那可以改变他的一些观念跟想法，那我想这就是也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这份陪伴也在和顺国小校园里慢慢开花结果。
1: 我印象很深刻，我自己带学生写的第一篇就是书车，书车来，我自己写一篇文章，学生也写了一篇行动书车的文章，都一同被刊登。那感觉就是说，师生一起努力，一起被看见，那也给更多人知道说，不是只有学生写，老师也可以写。那后来我们也 也跟学生一起出了很多本书，可以分享给这个全台湾的人。那我觉得这是我们一起努力的一个成果，就从这台书车开始。
0: 目前全台50部云水书车巡回全台超过300个乡镇，1.8万个服务据点，累计行驶里程已突破360万公里。
10: 阅读呢，它没有办法立竿见影，它的效果没办法立竿见影。哦，那这个我们其实是来播种的，我们是来这个培养他们一个小小的好习惯。这个好习惯就是喜欢摸书，好，喜欢抱着书走来走去也好，至少在他的成长过程，在他的启蒙阶段，他有机会固定时间就能够跟这些书结缘。
11: 在40年前，星云大师希望育幼院的孩子们，他们可以透过艺术来展现生命的价值，于是有了花车游行。将近20年前，为了要缩短阅读资源的落差，于是有了云水书车。今天当各地陆续新建新的图书馆，阅读环境越来越完善的时候，花车游行也从佛光山走向社区，走向更多人的生活。我们看见的不只是两辆车，而是一种主动向人群的力量，让欢喜分享被看见。当智慧愿意被传递，佛法不再只是留在寺院里的道理，而是在人与人之间流动的温暖。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王一仲，我们下周再见。

对我来讲，画画就是呈现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世界就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所能感觉到的无限的空间啦，那种能量啦，就是一个整个我对宇宙的一种构想，这样子，就是我整个所有的一个生活跟一个思想的经验的一个点点的一个证明而已。

0: 1935年出生于上海的萧琴，父亲为创办上海音乐院、有中国现代音乐之父之称的萧友梅。看似显赫的家世，实为萧琴心中的痛。小小年纪，父母相继谢世，辗转来到台湾。16岁的他，在台北师范艺术科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友人，正要走出一片属于自己的艺术天空。2012年6月，艺拓荒原东方八大响马正准备在台中展出。东方画会是台湾第一个抽象艺术团体，当时才不到20岁的萧琴便是创始会员八大响马之一。这是他们暌违多年之后再次以作品聚首展出。
1: 从此刻开始到7月20号为止，就在大象艺术空间馆要展出东方八大响马，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展览。
2: 为什么我会办这个展览？这是一个属于历史性的展览啊，因为是回溯这个60年代啊，这个东方画会、东方画展他们的这个历程。
3: 我认为这个东方八大响马在台湾的现代美术史，这个是已经是早有一个定位了啊。只要是提到这个抽象艺术啊，都会以他们这个东方画会这些创始成员来探讨。
4: 第一次东方画展是1957年在台北办的，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在国内了，我1956年出国。那在台北，大家穷得要死，还这个借了钱租了3天这个新闻大楼，以前有个新闻大楼在大概在衡阳街那边，展了3天，人山人海。又有的人骂，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我们都是受教于李宗盛老师，而且他的这个教学的方法是，就是每个人发展每个人的这个风格跟个性这样。
2: 一般就是学院式的，大概比较偏向于教就是画的像嘛，啊，画的像是一个追求的一个目标嘛。要培养一个能够成为一个艺术家，应该不是这样教。啊，他是从思想观念去启发，啊，因个人的心性，因材施教了。就是说你什么样的个性，他就用什么样的啊方式去引导你，让你能够挖掘自我内在，去不断的表现。
4: 我们一个月给李先生的学费大概就20到30块吧，差不多这个样子。他不教你怎么去模仿。他要你用你自己的眼睛去看那个东西是怎么样的。他的这个观念是不是眼跟手的一种练习，是眼跟脑跟心跟手一起整体的一种表达方式，这个才是一种真正的做创作的基础。所以这一点就整个转变了我这个创作的这个方向跟模式。
5: 这个谈到李宗盛哈，有人讲他对台湾现代艺术的影响啊，几乎是超过一个美术学校。在萧琴他们这些年轻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刚好遇到一个台湾在整个思想上控制那么最可以说严厉而紧缩的时代。当年在1957年东方画会那么的成立，那么几乎是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讲，那是为平静的艺坛投下一颗震撼弹。

0: 在小琴去西班牙之前，事实上他已经从李宗盛这边受到一些训练，然后受到这些训练里头，他们觉得其实抽象的精神不是完全是来自西方的。李宗盛在自己的论述中也经常用中国京剧来做一个例子，他说京剧是传统的，但是京剧不是写实的，他说京剧是抽象的。然后他从这里头也可以，他们这些艺术家认为说，其实，在传统的中国艺术之中，其实就可以找得到抽象的精神。
1: 像评剧那个造型，它就逐渐有一些画面那个分割，然后截取局部的来做探讨。特别是我注意到这个萧琴对色彩非常之敏锐，非常敏感，他已经知道这个那个颜色之间的搭配的那个重要性。那我从他的这个评剧人物的这个色彩已经看得出来，那个是蛮重要，他对色彩有与生俱来的这个敏感度。

0: 在萧晴的画布上，色彩鲜丽，韵富节奏，那些自我内在的探索有如时光之镜，映照了萧晴年幼时模糊的记忆与血缘里的脉动。
1: 画面跟构图以及色彩的布置，其实是看得到一种音乐性的。我会感觉他好像在作画的时候，心中是有一个曲子在他的心里头流动过去，不是已经存在乐曲。

0: 是他自己的艺术思维里头有一个旋律流动过去，而从他手呈现出来，转移到成为一件有节奏的作品。
1: 我是非常非常喜欢音乐，但是就是因为我父亲去世的太早，他去世的时候我就5岁，后来又是在战争的期间，要学音乐、学钢琴什么，那个时候非常困难，那我只好用这个创作时候用听古典音乐，当然古典音乐帮我带入很多抽象思考的境界，也可以弥补我自己的这个心理上的不足。

0: 不满足于制式美术教育的束缚。1956年，萧晴成为台湾第一批前往西班牙研习艺术的青年。年轻不羁的他，抛弃了马德里保守成规的美术学院教育，转而奔向前卫自由的巴塞隆纳，带着充满能量的作品，直接与欧洲艺术界对话。
1: 他去到了西班牙之后，始终不断地由欧洲、由西班牙，最后到意大利，不断地写一些所谓的欧洲通讯，回到台湾，为台湾整个当时的现代艺术开了一个窗口，让台湾这些年轻人，包括他的好朋友东方画会的同学们，那么得到一种资讯，也得到一种鼓励。
2: 我写了很多报道跟我自己的思考，最早是给联合报写，后来给艺术家杂志写了蛮多，都是在谈这个怎么样子自我探讨的这个过程。这样
3: 他写的很著名的这个像这个青年啊写的信，他其实不只是艺术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艺术信息的一个转介者。
2: 1956，后来我到欧洲以后，我觉得我就要试试看把这个东方的一群年轻艺术家的这个创作能够带到欧洲看怎么样。所以我那个时候真的很拼命，自己也没有钱，就常常坐个火车带一卷画到其他国家去，完了去带一捆框子，带一捆画去，完了到那个地方去钉啊，去装起来，去展览，这样子。这样我还办了差不多十几个展览，那国内也收不到，也看不到任何比较新的报道都没有，所以任何我写的东西，我给他们写的信都是写的密密麻麻。那么他们就用我们就用书信来交流这个思考的这个方式。
4: Uno dei pochi artisti cinesi che da ragazzo, da giovane, negli anni quindi 60, sei venuto in Europa e hai cercato di fare.Di impossessarti di un linguaggio europeo e hai cercato di restare nella tua cultura di origine cinese, ma esprimendoti anche con un linguaggio europeo. Che rispondenza c'è tra lui e la...che so io e gli altri, attraverso il sociale, attraverso la filosofia, no?

0: Tu per esempio, a me interessa, non interessa profondamente se tu hai delle credenze o no.
1: 悠游欧洲五十年的萧琴，身为国际当代艺术的代表性人物，从六零年代开始，便在欧洲发起多次点、太阳、气等国际艺术活动，长期对抽象艺术精神性的探讨，有着超越自我本质的关注。
2: 贡多斯，一个意大利画家，跟我两个人创始的，1962年。那个时候我们做第三届庞图的时候，1962年，这个第一届庞图是台湾翻译的啦，叫蹦多，蹦多就是点。capire la condizione di finito nell'infinito e intuire nella realtà del pensiero la verità di essere nella purezza dell'idea la ragione di operare。这个虽然是很简单几句话几个字啊，他讲的这个整个观念蛮完整的。
3: 在一个空间的单位来讲，点真的是最小的一个单位。在抽象艺术的发展里头，这样子的一个回归到一个最简单的元素，这样子的一个诉求，应该是在那个环境容易被接纳。
4: 六零年代这个他们意大利的这个有一个说法叫安妮·鲁建迪，就是怒火的时代。他们这个点运动其实1961年8月21号吧就成立了啊，跟其他国际的这个艺术家，包括意大利的、日本啊、其他阿根廷啊，这也是联合这个组成的。这个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倾向于这个思想运动啊，强调这个精神性的，而不是只有表面的这个视觉性的而已。那事实上，那个这个篇章已经镶入去，在六零年代意大利的一个国际艺术运动的一个篇章了。

0: 太阳、能量、宇宙、气，是萧晴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灵虚解构，东西并进，反复探问。在他心中，人是非常渺小的存在，太多远古而高深的智慧，我们从未真的了解。透过不断作画的过程，萧晴将充满东方哲理的思路与现代性的笔触融合为一，在每个时期的作品中发散呼应，生生不息。
1: 从思想上去探讨，那个就不会陷在一个形式里面，而是从那个思考不同的方式，给你一个不同的这个世界，不同的一个观点。
2: 他对于精神性的重视高过于视觉性。我们知道，事实上他的视觉性的掌握能力是很强的，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他出国之后，他开始朝向抽象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时候整个开始去发现到艺术的精神性是一个更重要的层次。那么尤其在他找寻这个艺术的精神性的时候，他在作品中呈现出很多属于中国道家的这个精神。
1: 因为的确老庄的这个思想是应该是独一无二，非常中国的。那个思想把我带入了一个很宽广的世界，你进去以后就很宽广。他们对人生、对宇宙的看法，有深度的看法，不像西方啊，就是像自然主义那种描绘的方法。所以那个老庄的哲学的确是给我很大的启发，把我带到东方思考的路线里面，这样。

0: 萧琴他个人在创作中，他很少是基于形式上的因素去发生转变，他经常是生命的经验上，他有了新的发现，作品应该是他生命的境界的一种探索过程所做的演变。
1: 对照萧琴作品中始终散发的能量与勇气，他半生多舛的际遇反而成为他超越艺术创作之心境的原动力。

因为1990年，我女儿在洛杉矶突然去世，这个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就差不多搞了6-7个月，根本就不能画画，而且我也尝试画，但是画出来的东西都是很不舒畅、很压抑了，很挣扎的一些东西。但是后来我就停了一段时间不画画，突然有一天，哇，不晓得怎么搞的，天窗大开，就开始画了许多有这些造型，就是一个生命的过程，一直在走，而且这个颜色都非常强、非常明亮、非常有朝气的颜色。因为后来我就想通了，这个死亡并不是一个终结，而且是一个再开始，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有许多观念，就整个，从1990年、91年开始，整个转化了。那也就是带动了我1991年、90年以后到现在的画都很有，色彩很丰富，色彩很有朝气的那种作风。因为他的去世使我想到，这个生命是不会终结的，所以整个观念就有个大的转变。

画画这件事情对他来讲不是那么一件事，他是对生命的一个重新的反省跟接触。所以不管他借助的或是呈现的最后是一种所谓宇宙的力量也好，一种个人的能量也好，那么这一些看不见的这种生命的本质的东西，我想是他最关怀的。

其实画画对我来讲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了、啊、我觉得一个人的这个思想的成长才是更重要。有许多事情我想到我不能够画出来，说老实话，真的，因为这个两度空间对我来讲是太有限了。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少年时代吼，我叫军人吼，拢去爬山啦，好天啦，拢去爬山，啊，歹天呾求当学寮吼，读迄落，世界即落，文学诶册啦，主要是罗斯福作家诶，甲托尔斯泰互我啦，啊，我着。小镇甲冰河啦，啊！即马看到我就想讲，少年时代，咱站逐日去爬山的代志吼，参朋友去，啊，有当时家己一个去，去爬山的代志拢想出来哩。我站伫校咧读册哩，阮大姐是上好的佚佗伴啦吼。即国民校诶大啦，即我家己，因为我生一张大头哩，大家讲叫我大头诶，大头样诶，吼、哦，我阮大姐就讲大头样，叫恁爸诶，安尼啦，吼、哦。这上吼、哦，是我差不多三四回站是未上过台上啦，迄阵阮老爸。我生出世几年，就去澳洲啦哩。啊，去澳洲去，变成去十一年才回来啦。
1: 1920年，许无勇出生在台南的商人家庭，自幼便是聪颖非常的孩子。
0: 所以这我记条条，这这个吼，哦，这就是我哩吼。啊，成了记条条呢！我一站，逐工中啦，中讲我唔爱翕。啊，我妈要叫我做中心，大家要做翕，但是大家顾家哩，我提两个条件出来，我就爱去我妈上听话，我就爱徛在我妈边啊。啊，第二个条件就是做迄个标本的迄款鸟啊啦，哦，啊，迄个鸟啊，肯定我的头前，侬把它带我才去参加迄个翕哩。
2: 他从小就是第一名，即使是在台北高校的那个阶段，以日本人为主的时候，他还是第一名。他脑袋是非常清楚、非常理性、非常聪明。
0: 啊，迄阵哦，我上爱迄个科目就是数学，啊，加这个几何啦，啊，几何这困难的问题哦，我甲学点真来得哩吼。啊，这时间是表现讲，啊，已经咱遮侪岁啦。迄阵我少年时代啊，青年时代，来这学校读七年哩吼。啊，遐老师特别有印象的老师啦，哦，啊，也我伫遐啦。
1: 在高校时期，遇见画家颜月桃甫，是许无勇画画的启蒙。在此时，便建立了延续一生的绘画观念。与颜月桃甫的初次见面，许无勇至今印象深刻。
0: 那本日本老师哦，有一个叫官服啦，哦，啊，官服那只军队人咧穿的衫哩吼，啊，因为老师入来教地吼，穿迄个真漂亮的这个西装啦，哦，那是迄个，不是日本人爱用的。

0: 头读，参伫头前，所以阮学生啊叫伊生哦去食。但是我咧去讲的话个，也参拢无想，就想讲自由主义的艺术啦吼。
1: 日治时期影响台湾美术教育至深的，一位是石川清一郎，另一位就是许无勇在台北高校时期的美术老师颜月桃甫。虽然颜月在台湾的时间比石川清一郎更长，但由于他直言的脾气和特殊的教学方式，随着石川的台籍学生们渐渐成为画坛主流之后，台湾对颜月桃甫的认识越来越少。
2: 石川跟那个颜月啊，这两个人呢、啊，最主要的这个差异就是，颜月桃甫主张啊，这个画画要用脑筋画，而不是用手画，啊，也就是你不用头脑的话，画出来的东西就不行了。台湾的画家他是最喜欢就是直接把自然呢卡比下来，哦，那或者是说稍作修改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印物象形，哈，那种写生的方式。但是颜月觉得这样是不够的，哦。
0: 我十四岁入来这个高等学校形象科一站，吼，因我第一次叫阮画图就是画上树啦，啊，先爱上树再画啦。哎呀，严格就讲，你用头脑画哦，唔当用手画哦。所以人一个人画一款，画画较写实的吼。啊，我是画迄款安尼一个花安尼开，一蕊一蕊安尼甲画落去，一蕊来叶啊，一蕊一蕊甲画落去吼。
3: 哦，所以后来有时候老师他在绘画上面有一部分，他应该也有说到颜月桃甫那时候一个绘画的一个观念上的指导，他觉得绘画不一定是要看眼睛的，也许是心眼里面的那种景象也不一定。
0: 该讲吼，每画多头前吼，我咧想时间较济，差不多想月外哩开始要画吼，我画一款些人看无的啦，心内底吼。我是在民房伫钱内底，哦，用这铅笔安尼凊彩画的吼，啊，到底要画什么花啦？啊，啥有这些牛几只啦？啊，牛车几只啦？啊，农村的厝几只啦？啊啊啊！这大绿花几只啦？

0: 这是我大学啦，吼、哦，大学时代故事啦。啊，我老人哎，做在同学会里吼，哎、啊，而且当家头啊，吼、哦，这是我啦，吼、哦，啊，这是我的同学啦，吼、
1: 哦。1941年，许无勇从台北高等学校毕业，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从此一面行医，一面作画，从未间断。在帝大4年，他加入美术社团踏珠会，随画家瞳口加六学习素描，并在瞳口的鼓励之下，在1943年以《十字路》这幅作品入选第13届独立美展，此后获奖无数。
2: 《十字路》这件作品它是结合了一个时代的氛围、命运跟他个人的人生，在那个阶段它是有点超现实，它就是傻逼戏。然后因为那时候是战争，因为他那时候将要毕业，他会设定一个十字路口，表示说他有一个人生的惶恐，因为他的老师通口加六啊，希望他去当画家，不要当医生，然后他又认为当医生可以来养他画家的这种生命。

0: 战火中，许武勇回到了台湾。刚新婚的他，开始在高雄鹿竹和阿里山林场行医。从此，乡村的生活和野外风光，一直是他创作的泉源。然而，此时的台湾一点也不平静。许多年后，许武勇以浓重的笔触画了一系列关于恐怖时代的作品。
1: 他从那个阿里山在嘉义车站看到那种惨不忍睹的人的身体就被这样子丢弃在那边，好像是那种不人道的那种感觉。那另外他自己有一些朋友啊，他有一些也都受到二八的牵连。他的画法上就比较用卢奥式，那种卢奥式的，就是有你会看到非常厚的那个黑框啊，哦，那种卢奥那种非常厚的肌理去表现二八的那种感觉。
2: 他有一件作品叫《离别》，其实他画的就是一个告别，跟他的同学告别。然后那个女孩子拿个手绢啊，那个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化身。从那件《离别》的作品来观察，他其他的作品应该相当程度是他有把他自己的情感，或者是精神，或者是看法，或者是诉求放到作品里面。他在其他的台湾画家里面比较特殊的就是，他对那个外在的社会的变化是有感知的，而且会进入他的作品里。所以许武勇的作品在我来看来，他的美是来自一种关照之后所产生的一个况味。

0: 我哎呀一孤独谁我摸一把一朵朵心我摸朵心
1: 你想会有哪故事的哦
0: 今晚我说我看的面一家沙拉吧
1: 这是林奈罗医馆啦，林奈罗医馆啊无唔对，这百货公司啦，这都吼总在走起啦吼，这个贵妇林啦，大石狗啊，他们成小石山嘛，树啊拢安尼，弯来弯去，这弯距离，弯曲的日底牌为多啦吼。本来你贴牌嘛咧画，哎呀，我也袂满足你，我得搁再加一些趣味落去才会使。我搭搁再，我家己发明的，伊会讲卡不得 ，Q 比如无，弯来弯去的迄个线吼，传咱这心肝内的心肝的流动力吼，好敏感。啊，现在拢画迄款图较济哩。
2: 他的画法最主要就是他融合了各家之长嘛，包括鲁奥啦，包括这个毕卡索啦，包括这个鲁东啦，其他还有好几个画家啊，这个波纳尔也是啦，他都集各家之长去表现，尤其是立体派他表现的比较多，他画的不但有弹性，而且线条比较纤细，
3: 因为他是。被夏加尔跟这个卢洞吼那种象征派的那个绘画跟漫无边际的处理吼，他后来大部分采取夏加尔的怀乡的那个情愫。

0: 那个是对他后期影响很大，因为故乡的这种，还有对台湾本土性的那个农村啊，或者说乡下哈，有人说基本的那个猪啦、低啦、碟啊啦，这些哈的，他都会有融入在他画里面，别的画家里面都没有超越这个，都是想象力不够，因为他们的习惯就是说，面对 model 或是风景，或是静物这些，有一个焦点在创作的，但他不是，他是多焦点的。一个块状里面的堆砌，等于颜色也很多的，一次、两次、三次，或是刮的，或是怎么让它呈现不一样的调子，这个是它的理性的表现。
1: 不相图，但是画起来就很相图。他这个作品融合各家之长，但是呢，有他个人的风格在里边。哦，那就在这个整个台湾的老画家之中来看的话，我会觉得他是比较不会被那种自然外形啊拘泥在里边的一个艺术家。
2: 然而，立体派的理性终究束缚了心灵。于是许无勇转向精神层面的追求，发展出自己的罗曼主义，试图透过绘画传达真、善、美的价值。
3: 他强调罗曼并不是等于浪漫，他认为浪漫是豪放不拘，但是罗曼在他的解释或者是我们的观察里面是一个深层的幸福，它不是只有视觉上的美丽。人类在战争里面所遭受到的不幸，他希望透过艺术作品来把它抚平那个心灵。所以说他认为他作品里面诉求了一个美丽，是一个幸福，是一个人间缺少的东西。我们那时候展览都会用一张相片，就是他戴手套画画，拿一个那个画刀的那个很专注的那个相片。因为他，你知道他楼下看病是医生上来在画画，然后画画手会弄脏吗？
4: 看病人脏哦，我有拿这列维多所在吼，拢是伫二楼哩，好啊。你看病人手在清洁台洗，人说消毒水，啊，变成二楼我着下只手笼哩吼，啊，你画图哩吼，假如五分钟我嘛是去顶面画图哩，这病人甲第二病人啊五分钟吼，啊十分钟也较好，我第得个画较济哩，啊第二个添入去哩吼。我做医生的目的是。做医生，咱的生活予咱安定。我当我都当属于画图，目标未图。我做普通医生嘛，所以我自由画伊。啊，目的干一项呢啦，干要穿我家己心肝通到观众，这上要紧哩。所以观众看有在使，看无会图，我无画伊。
5: 他真的是个非常理性、非常聪明的。他画室就是他的家嘛，哎呀，他就在家里面画画，哦，然后你可以看到他真的非常规律，就是三十号的画布统一尺寸的，啊，就像轨道一样就排在他旁边。他的桌上永远有一幅画是准备正在画的。
3: 但是讲到医生画家哈，我觉得医生画家让他在台湾的这个画坛里面哈是一个很大的阻碍。其实那个时期没有一个画家是可以是职业画家，所以他不是当老师就是有其他的职业，甚至是那 许汝勇刚好是一个医

0: 生，那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画画，有更好的经济能力来，不用去忧愁那些生存的问题。但是一般人会认为医生他就不会是一个专业画家，这一点无法解释。
1: 他是个医生的身份，好，所以他没有说像我们现在台面上看的这些前辈画家，他有很多的那个门生啊，去跟他相互的辉映这样子。他就是一个人在追求画艺的过程里头，他就是一个人走，一个人行走比较多。我们不要去比较说谁的画不好，我觉得这个比较没有意义。他比较精彩的是他如何去成为一个艺术家的过程。你可以发现说，原来在一片繁花里头有一朵长得不一样的，哦，那就是许无庸老师。
2: 小姑娘，清早起床。听着花浪上丝窗转过大，
0: 因为他是一个很理性很那个逻辑架构非常清楚的人，所以我觉得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好，他应该是非常聪明，他既理性又感性，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理性又感性的人。
2: 慢慢花浪滚滚千浪，太阳会是千点亮。
3: 为了筹备自己的美术馆，也准备把身边600多幅作品整理出书。他找了摄影师来家里拍照。整理自己的作品是现在生活的重心。

咱维伽的这个作用哦，就是这物理，你传染的情况很大，所以，即马买美术馆的目的嘛是安尼。世界是这家庭俩无分，真内底黑人哦、白人哦、黄人，特色的人拢有哩吼，你和平大游行啦。我这世间哦，我心肝内的你吼，那唔知影我足艰苦哩，你吼知影一下吼，是安尼啦。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通常我都会说，现在这个季节哈，出什么菜了，我们来做一个什么菜的料理。有些麻烦的菜，我可能头一天就会备一些，然后第二天早上再去买一些比较新鲜的，差不多准备整理一下，然后我们就要开始制作。我今天要做的是豆包卷，就用这种豆包呢，然后加紫菜，然后用这种豆皮把它包起来。最好买这个新鲜嫩豆包呢，它没有冷冻过的，它的含浆比较多，这样做起来比较好吃。沾上面糊，然后铺一层紫菜，然后这样子转过来，然后在这一个面也要抹面糊，
1: 里面收一下。
0: 我没有去上过课，我就自己这样子用想的，然后就一步一步去琢磨，如果这样不好的话，我下次应该怎么样。我用这种方式去调整我做的料理。目前还蛮随性的，就是说想做什么菜，或是觉得这个蛮好吃的，我们就做了。通常大部分都是跟着季节走。比如说偶尔出去以后就会碰到人，他们就很热情的、很开心的跟我打招呼，好开心哦，我今天看到你了。然后我照你的菜，那个网络上的菜哈做很好吃。然后或是说他本来不做料理的，他也开始下手做一些什么东西，我就觉得好像我做对的事了，很开心。
2: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在台湾呢，只要五六年级生呢，大概会被长辈说，你做人做事一定要一步一脚印，因为万丈高楼平地起，所以就慢慢的走，慢慢的爬。哎，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哈，只要你有自媒体会经营的，就像上一集我们的总监说的，千万眼睛里面都是钱，怎么那么快的？我们今天也要来看看说我们能不能年收入千万哈。首先欢迎我们旅游的 YouTuber 丁小雨，欢迎。
3: 大家好，又见面了。
2: 素食烹饪老师王培仁，培仁老师，
4: 大家好。
2: 接下来就是关键人物哈，教我们赚大钱的亚洲达人通行销总监蔡武彦，蔡总监
5: 好。
2: 老师三年级的哈，四年级，
4: 四年级，
2: 你四年级，
4: 刚好四十，差一年就是三年级。
2: 四年级，那我八年级，请自己 Google。所以我们现在都有各世代的代表了哈，但是有一些像演艺圈的人啊，他是说大概跟我年纪差不多，他说以前就一步一脚印的爬，终于一天我会当上女主角啊。可是什么？我才爬到这里要当女主角的时候，我已经被淹没了。嘿，怎么变成大堆头的？然后好像年轻人都可以当主角的。他觉得以前的奋斗跟价值观好像都不一样，那就是没办法，世代不一样。

0: 现在有很多人像美国罢工，就因为 AI 的崛起，对不对？就担心说自己的工作被抢。我觉得现在是不是我们就必须要顺应这个时代？当然啦，像小雨还有培仁老师都是做自己的人，你要把握到你有特色。如果没特色的话，你想跟着别人这样赚大钱，可能不是一件很简单。你知道他们后面都背负多少的辛酸吗？你们去辛酸好了，我先来吃一下东西。老师，你干嘛把这个这么好吃的东西放在我前面，害我就快要语无伦次了。哎，好香哦！
1: 对，
0: 老
1: 这里
0: 师，
1: 面有很多的那个调的香料，也是我研究出来的。
0: 这个就是特色。你看，罗马邦有没有吃过？素食的萝卜饭，刚刚我还偷听到那个小雨跟培仁老师在聊，就是小雨好像以前就开始，
2: 我从小都吃素，
0: 为什么？
2: 就
0: 家里。
2: 跟家里一起习惯啦，习惯，然后之后觉得吃素是蛮好的事情，又环保啦，又爱护动物，所以我就一直延续这样子的生活。
0: 那家里的人是有人。
2: 家里是有宗教信仰的，然后我
0: 哦。
2: 自己的话是因为跟家人一起住在一起啦，所以就觉得其实不管有没有宗教信仰，如果有落实素食的话，其实环保也很健康这样子。
0: 那培仁老师就不一样，培仁老师好像以前就是吃荤，
1: 对，
0: 后来改素。
1: 对，
0: 那他刚刚在问小雨说，我听到说，哎，你会不会现在吃素，会不会想以前的荤？那刚好小雨是从以前就吃素了，所以培仁老师，你从荤食改素食的时候，
2: 什么
0: 有想
2: 感
0: 到
2: 觉？
0: 荤，对不对？
1: 我刚开始吃素的时候，哈，真的晚上做梦都是到夜市，然后每个都盖着，不是这样子开着的，所以我就是每一个摊位就把它盖子打开，啊，荤的，荤的，荤的，我就好沮丧哦。
0: 那可是可见你心里蠢蠢欲动的，就是想再吃回去。那个荤食
1: 是就想而已，但是就因为我决定吃素了嘛，我就坚持下来。
0: 什么原因？
1: 因为我觉得哈，我从小是一个很爱担忧的人，然后很恐惧改变啊、无常啊，都有很多的烦恼。那后来就是人生经历酸甜苦辣，慢慢看到。比如说我妈妈、我婆婆啊，我就觉得我应该让自己，尤其是20岁的时候接触佛教，怎么样把自己的那个烦恼能够不能说断掉了，能够减少，把心开开来，然后慈悲心多一点，然后让自己改变一点，不要这么的觉得无常是很恐怖的，我就接受无常这样的，所以我就一直这样坚持走下来。
0: 还好你有坚持走下来，要不然我在我的面前没有这么丰盛的美食哈，然后观众朋友可能也没有办法看到你那么精彩的面食的系列。这明明是萝卜嘛，为什么你要把它做成像卤肉一样？
1: 其实也不是，你知道，我个人是认为，就是说让你比较容易联想。对不对？比如说我做成这样的味道，其实它是全素的，然后很好吃，让吃素人觉得很好吃，我觉得蛮重要的。
0: 可是眼睛看到的是罗马，
1: 黑魔啦，
0: 导播，我这一句讲完之后，不要再拍我了，因为我一直担心你 take 我，我都不敢塞进去。
1: 没有啦，
0: 好，别的老师请回答。
1: 因为有一些形状的东西很像嘛，其实肉是很荤的，味道很不好闻的。它是靠香料去把它改变的，对不
0: 对，
1: 那重点就在这里啊！我现在已经不要去那个腥味，我直接就用香料去把它带出来，那个来拌饭吃。我们就说我们一个拌饭的一个酱料好了，我们就不要用这个。可是我如果说素卤肉饭的话，每一个人就会很了解哦，这是什么味道的，就是容易让你去。跟他做一个连接而已。
0: 拜托你讲久一点好不好？真的超好吃哎，怎么会那么好吃啦？
1: 其实会研发这个出来也是无心插柳，因为我怀老二的时候很喜欢吃一个面摊的素面，就它就没有了， 没有原因，我一直问，一直问，问到最后，

0: 他说那个人去出家了，嗯，那个女的，嗯，女的她去出家了，嗯，那我就没忘啊，没忘，所以我坐完月子我就想，我有次去吃，她说没油了，嗯，我说你还有面呢，嗯，她就说没油了，那我就记住这一点，嗯，我常常都是靠人家聊天学了一些东西，我就跑到那个迪化街，我说老板我要买香料，嗯，那老板就这样子斜眼看我，这些都是香料，嗯，我一看，哇，天哪！我除了八角跟花椒认识，其他都不知道。我说老板各来四两，
1: 就全部都买，买回去试，
0: 回去试。嗯，然后那我想这个要让它香油的话，嗯，那不是油就是水嘛，嗯，一个是用水煮，一个是用油嘛，嗯，那我想我用油好了，嗯，我就把这些香料用这样的每样都给它抓到了油里，那我怕它焦，我就切点姜片，嗯，一起熬，嗯，就。第一次熬出来，我觉得是老天给我的，那味道啊，真的是像香水，高级香水那种香味，哦，非常的好。
1: 你有第一次，
0: 第二次就不会，第三次就不会成功的。那你就必须要一直去试闻那个味道。后来这样的话，这个油干嘛呢？我不能天天只拌面吧？我就想说，那我用这个就想到卤肉饭嘛。嗯，那我就买一点那个豆皮豆包，那只有这个也不好吃啊，就加点香菇酱油，这样一熬出来以后，真的很像卤肉饭，
2: 对呀，
0: 比卤肉饭还吃。因为我教了一个学生，他的儿子是17岁、18岁，天天吃卤肉饭，嗯，他这妈妈觉得那外面卤肉饭可能吃太多油太多不好，
1: 对，
0: 他就回去做卤肉饭给他儿子吃，他说他儿子吃了几天都没有发现那是素的。我才知道我这个超成功的。
1: 哎，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可以发展的，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成那个宅配的那个叫什么？
0: 现在就是我交给永丰鱼在做。哦，因为这样的话他可以买得到嘛。嗯，那我不可能做给人家啊。我也没有能力，也没有那个时间体力，所以永丰鱼在做。
1: 那所以他买了你的菜单。
0: 对。哦，所以这个其实我那时候放在网上，我是很希望人家学会哈，你就来做开个小吃店，
1: 对，
0: 对不对？然后
1: 你是免费帮助人家，
0: 我的网上都有这个影片，然后这个香料再拿去煮，然后做成红烧汤，或者拿出煮出来这个来卤豆干，都是一级棒嘛，那我一直希望就是说能够有人看到，他觉得很好用，他就拿这个来做。
3: 嗯嗯，哦，买粉，
4: 对，大家知道 Google 打买粉丝，可能不然你现在买看看，等一下录完影出去可能就多500-1000了，就是这么快这样。
1: 啊，花多少钱可以买到？
4: 现在很便宜耶，可能如果它有分嘛，例如说有分全球的，或是你只要台湾的啊，只要台湾单会比较贵，全球可能就有一些什么欧美或是东南亚账号那种，可能一个粉丝5块之类的吧。
1: 真的假的？
4: 就假账号啊。
5: 没有看过美好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美好，
1: 对，
5: 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享受那样的美好。没有看过高贵的人，不可能想要追求高贵，更不知道自己有可能变得那样高贵。嗯，这本书就是讲22个高贵心灵的故事啊。
6: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追求看起来很奇花、很炫目的东西。
1: 像就杨医师讲的，我有时间我浪费我的性命，对不？我得加嘛气看买，加嘛气看买。
6: 对，可这不是说不好啊，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真正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的话，你可以走得比较深，然后走得比较久。
3: 你要是心中有那种内疚感，你也当去爬书哈，你去了解讲对方其实他的心态是什么。啊，自己的心结放不下的又是什么？然后你可以更快去看到说，其实他早就很后悔。

0: 佩玲老师说的很简单呐、啊，就是说好像哎、欸、拿来啊试了不对，哎、欸、这个中间不知道多少的过程，
1: 很辛苦，
0: 哦、很辛苦啊、待会还有很多要跟我们分享。那小雨，请问一下，听说你考了很多证照，
2: 还可以啊，还可以啦。
0: 我们这摄影棚贴得下吗？
2: 有。可以啦，可以，就有考健身的瑜伽拳击，然后
0: 拳击，
2: 对啊，拳击训练师，然后还有之后我最近近年都是跑旅游业的话，我有考导游跟领队，所以最近都是在带团、
0: 嗯、哦。那、啊、你带团的时候，万一被粉丝认出来说啊，你就是那个乐乐乐，你怎么办？
2: 其实我觉得客人都很可爱，他们当下明明知道我是谁、嗯、但他们都不会说，都会偷偷的关注我、啊、就会看关注我的限动，或是会去 follow 我的动态、嗯、但他们当下在带团的现场不会跟我说，然后我也不会让客人知道说我是谁，我只会就是把我的工作做好。嗯嗯，所以来参加我的，就是来我去参加团体的国外旅游的时候啊，他们其实不知道我是谁的。嗯，所以都是他们回来之后有给我一些反馈哦，比如说哦，我知道你是小雨之类的这样子、嗯、
0: 在现场不会造成你太大的困扰，
2: 不会不会，因为他们在报名这个团的时候不知道会是我带
0: 哦。没有说因为、欸、你没有说因为你带然后涨价吗？
2: 我没有没有，因为我都还努力的学习中
0: 哦、嗯、所以不会拿你去当招牌，然后
2: 对，目前没有这样子。
0: 反正就是哎、欸、让更多人了解你，然后继续支持你、哦、嗯，来，现在把话题丢给我们的总监。嗯，好、哦、粉丝数越高的网红是不是业配的销量或者是说代言的销量会更好？嗯，
3: 其实不是的，
0: 不是。
3: 对，其实我们一直都有透过各个方式在跟大家教育这件事，大家会有这个迷思嘛。嗯，对。但其实现在啊，要买粉是一件非常很容易的事情
0: 哦。买粉，
3: 对，大家在 Google 打买粉丝，可能不然你现在买看看，等一下录完影出去可能就多500-1000了，就是这么快这样。
0: 啊，花多少钱可以买到？
3: 现在很便宜哎，可能如果它有分嘛，例如说有分全球的，或是你只要台湾的啊，只要台湾当然会比较贵，全球可能就有一些什么欧美。或是东南亚的账号那种，可能一个粉丝5块之类的吧。
0: 真的假的？
3: 就假账号啊，可是就是假账号。
0: 佩玲老师的女儿，你们没有买吧？怎么可能，对不对？小雨有买吗？
2: 没有。
0: 啊，知道这种招数吗？
2: 知道。
0: 哦，知道。嗯。但是为什么不买？
2: 因为要花钱啊，我们没有预算啊，我们脚踏实地啊。哦。
0: 所以你看，有时候有一些是假象，
3: 是
0: 对的。
3: 是，
0: 那可是他这样子，他粉丝数很高，我们都会点啊。
3: 对，
0: 像我们会看看说，哎、欸，哪个流量最高？嗯、那可能说他这影片真的很精彩，嗯、然后我们就会点进去学习看看嘛。嗯，就是想说，哎、欸，他到底制胜的关键在哪里嘛？嗯，那其实有一些都是买来的。
3: 对对对，所以像我们在选择合作的对象的时候，我们就会更进一步去看后台的数据，嗯，来去就是检视他到底有没有可能是有这个买粉的状况。有的话是绝对不合作的。像 IG 上很多的网红都有买粉，对，但是其实可以透过一些数据观察的出来。就是假粉丝的比例很高、
0: 哦、可是像你们这么专业的很少啊，嗯，
3: 不會，
0: 你们才看得出来啊，像我们都看不出来、啊
3: 看不出来就找我哦對，对对对，
0: 那你会被我们烦死我每次要点一个就哎哎、欸欸、总监你觉得是真的假的，
3: 對對對，我有很多复制人对对对，可以服务各位。
0: 嗯哼哼哼，那么他们买粉的目的是，
3: 就是冉姐有提到一点，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追踪数很高，你可能就会被吸引了去看、嗯，对，但少数可能内容真的很不错，但很多真的就是虚有其表，它只有那个订阅数或粉丝数，可是内容是非常糟糕的、嗯。对，那如果你去看到甚至都没有人留言的话，嗯、其实很容易辨别，它可能就是买粉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哦，
0: 对，没有留言啊，他自己不会冲哦。
3: 有，所以也有这个服务。
0: 网军呢、啊？
3: 是，你也可以去买，就是10折、20折、100折的留言这样子，这也是 OK 的。但是这个账号其实也很好辨别、嗯，就是你可以再点回这个账号去看啊，或是你看那个你的文到底真不真、嗯。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用我们的脑袋是可以判别的出来，这个到底是不是假的。如果10个都留很类似的，因为很多这种的，嗯，或是真的是跟影片内容比较没有关系的，我们也会判定是假账号，或是。好，就算它是真账号好了，它可能对于品牌不会带来比较好的效益啊。嗯、对，例如说、嗯、很多的网红，他可能介绍一个商品、嗯， 但是下面留言就是在说他的衣服穿得很漂亮，然后都是在讨论跟产品无关的，那其实也是不太合适的。哦，
0: 了解。你有没有看到你旁边的培仁老师下巴已经快掉下来了，对不对？我还可以买粉，对不对？还可以买留言，
3: 是留言也可以买。
0: 对啊，你都不知道现在年轻人会做这一套哈，跟我们我刚刚说的，说我像我们以前脚踏实地都不一样，对不对？欸、以前好像我，对啦，以前哈，你，培仁老师，你变成这么红之后呢，对你生活有没有带来什么样改变？
1: 没什么改变哎、欸，我还是照样过日子，照样吃饭。
0: 你出去不会多画一个口红吗？
1: 不会，因为没有口红。
0: 哎、欸，可是你嘴巴现在很红、
1: 啊。这是别人给我画的。
0: 哦。哎、欸，女儿啊，你连口红都舍不得买给你妈、啊。
1: 她买了，我绝对只用一次，以后就不见了。
0: 哦，做菜的时候你觉得要写实，不用画的那么那个。
1: 因为我从年轻到现在没有这个习惯。哦。
0: 所以除了说对你生活没改变，那碰到粉丝的时候，你就。会讲一些比较让你有更有前进的力量嘛？那你会跟粉丝当朋友吗？
1: 通常就是擦肩而过嘛。哦，
0: 然后擦肩而过呢？哦，那是培仁老师哎。
1: 对，有的是这样，有的是在你面前就停住，就说哇什么什么什么，他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就说谢谢谢谢，然后就很开心这样的。
0: 那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1: 还是不一样。嗯，
0: 被人家认出来的感觉，你现在有觉得你明星哈？但是你不会把那个明星的感觉放在心上啦，还是依然做你的事情。
1: 对，嗯，
0: 好，
1: 照样出去吃我的饭，逛我的街，穿着拖鞋出去。我在想，那时候现在会想一下，哎、欸，这样子会不会不好？因为我是属于很随意的人嘛。
0: 啊，
1: 觉得穿鞋还蛮好，就出去买个东西就回来啦。嗯，那碰到粉丝那又怎样？就是这样啊，我就是这样的人啊，就这样，所以我就放轻松。
0: 哦，你本来穿着拖鞋出去有犹豫了一下說，
1: 对，以前完全不犹豫。
0: 哦，所以粉丝看到你穿拖鞋，说啊好，
1: 还好都没有碰到，
2: 就是有碰到没有说而已。嗯，
0: 对，就是很轻松自在，还是过你原来的自己就对了。
1: 对，
0: 那小雨会吗？
2: 我想一下，
0: 还是会特别的装潢一下啦哈。
2: 以前没有想太多，然后之后发现有一点影响力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负责任，虽然本来就要负责任，而是现在的负责任是你要为社会负责任。你做的，比如说你不能闯红灯，但本来就不能闯，就是这个小小的举例。比如说在走一些行程的时候，你就不能做违法违规的事情，就我会觉得有很多负面。当然你在生活上一定会有低潮或是消极的时候，那我真正有影响感受的是，如果你有这些负面的东西，不能摊开让大家知道，
0: 自己吸收消化。
2: 对，我要想很多方法让自己去内化，但一定是自己有一些去释怀的方法，就是因为当然你当然也是正常抒发，只是当然网友或粉丝他们会放大来说，哎，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但其实也没什么事，你只是想要分享一些小情绪。所以在这样负面情绪，我都会不要再尽量不要在公共的平台上告诉大家。
0: 好，我们就想要听说你怎么走、欸、你碰到了什么困难？对啊，为什么都那么成功？
2: 总是有跌倒的时候。其实真的很累，因为我觉得培仁老师很幸福、很幸运，有一个很好的家人在支持。那我的话，真的就是自己在经营，自己去打拼，然后自己。
0: 你这样就会让我问说，你家人不支持你吗？
2: 是，当然支持，但是支持的能力呢？可能不是那么实质的，是心理上的支持。那真正要去经营或是要去做的话，还是靠我自己。所以我觉得要面对的挑战跟困难有多了一些。
0: 但是有什么原因让你想要继续坚持下去？
2: 我觉得个性也是有差啦，因为我觉得如果同样事情要去找我姐姐或找我妈妈做，他们可能就没办法了。嗯，那我可能又是那一种比较像小蜜蜂类型的，比较能者多劳，希望可以不要让自己闲下来的个性的人。所以虽然明明知道很累，可是我还是会想办法把自己的空档给补满，然后有很多的工作。那至于有没有这么缺钱，好像也没有，赚到这么多钱就也没有觉得特别开心，只是觉得生活被填满了，觉得很充实这样子。
0: 在两位的你们在经营的频道里面，底下留言的应该都是比较正面的。好，总监，你有没有碰过那个网红，就是他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特色或者方向，然后做出来的事情可能要让人看不惯，然后接下来底下的留言就会让他受不了。
3: 是，
0: 那你觉得说如果想要当

0: 网红他心里需要有什么样的准备？
1: 我觉得大家可以换一个角度想，就是大家都会觉得网友很可怕、很酸，很多仇视性的言论，
0: 对，什么网络霸凌、啊，
1: 对。但现在其实有另外一个新的想法是，如果你不够红，也不会有人来骂你。所以今天当你被骂的时候，你开始可以去思考，可能你真的已经带来一些影响力了。对，可以用这样子的角度来去想。
0: 是，这只是安慰吧？
1: 没有没有，这是真的。就是如果我们说看订阅数还没那么高，或是流量比较低的人，其实那个留言都是很 peace 的。你们可以思考，可能像你们在起初的时候，留言可能就是都比较正面一点，对吧？那当你就是开始成长之后，就会有不同的声音进来了，对。但是就是看大家怎么消化这件事，一定不可能做到全部人都会喜欢你，对。但可能真的就是有一点影响力的时候，才会一些无聊的人然后来攻击。但我觉得如果要成为一个意见领袖，艺人也是一样嘛，不管是 KOL， 这都一定要有一定的那个心理素质，要够坚强，对吧？就假设你只要有500订阅，观看时数超过3000个小时，你就可以开启这个功能了。
0: 500订阅是500块啊？
1: 就是那个你 YouTube 的订阅人数超过500个就可以，所以你们也可以开会员的，就是如果之后想开的话。
0: 你们听到制作人，我这个我就不跟你收费，你好好经营吧。

0: 你们都应该都没有一些负面的吧？
1: 偶尔还是会有啦，
0: 会有
1: 啊。
0: 谁敢说陪人老师
1: 没有，就装作没有看到嘛。
2: 哦，对，很容易
1: 忘记。不要去回应他，
0: 对，
1: 对不对？
0: 跟我的心态是一样的，
1: 就是不理。因为正面的有99条，有一条是负面的，你干嘛要去理他？
0: 对，
1: 就不要理他就好，装没看到就没事。他想这样说就给他说嘛。
0: 对对对。所以反正就是保持健康的心态，然后呢，就是不要想到说过不去，这样子是跟自己过不去。
3: 对，
0: 你如果坚持想要做的，然后你也知道说自己该往这条路走，无论是不是网红啊，在事业上我觉得都是一样，相同的道理哦，就是要坚持，然后像小雨说的莫忘初衷哈。然后培仁老师，你做的菜你是怎么去规划的？你有想说哦，今天推出素的卤肉饭呢，明天就要推出什么？就是还是说，就像你说的当季，可是当季的东西，你可能一年的当季都把是那些东西，那你不可能说今年做完，明年又做一样的东西嘛？那你怎么去规划这些？
1: 我基本上没有什么规划，就是说我今天这个菜，其实一个花椰菜来讲，冬天白花椰很多，可是它做法很多啊。
0: 对对对，花椰菜好像是你妈妈的拿手菜，是不是？
1: 哎呦，你好厉害哦！
2: 是铁粉哦。
1: 我妈妈也是跟人家学，就是番茄炒花椰菜啊，就这么简单啊。那花椰菜做法太多种了，你可以今天做炒番茄，明天做干煸。对不对？后天再做什么什么。

0: 什么，反正就这样子就可以按很多种的做法，嗯，然后你的配菜不同，它的出来的展现就不同。
1: 那你除了说拍影片呈现出来给大家看的成果之外，你私底下试过多少菜，然后你认为是端不上台面的，有没有这样？刚开始之前，
0: 之前哦，因为每个菜哈、哦，它都有好吃的方法。嗯，其实看似简单啊，你要简单一点，还是要复杂一点？嗯，没有什么菜端不到台面来了，除非这个菜哈、哦，它已经不好了。那如果是新鲜菜、哦，基本上任何情况之下，它都应该是呈现都可以很好吃的。
1: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大胆尝试嘛，我们可能也会看国外的频道啊，那个旅游频道啊，他们有在煮菜。对对对，你曾经把那个外国的料理加在我们中国的食就加上我们台湾的食材吗？
0: 会啊，嗯，会啊，
1: 都没有做失败过。有
0: 时候当然会有失败的时候，你就会说这样的失败的话，我是为什么失败？我下次是应该把它去掉什么东西，加什么东西？然后是应该干一点还是湿一点等等之类的，当然会调整啊。
1: 那白老鼠是你还是你女儿？
0: 通常都是你啊。
1: 所以他只要负责在旁边拍摄影片就好了。
0: 对。通常我们拍影片嘛，基本上都是蛮成功的。因为我们女儿说这个不好，这样子不好吃，然后我们就再做，做到她觉得好吃，我们才开始呈现。
1: 哦，你还是有人在
0: 她的嘴巴很刁的，她会说啊，你这样子什么，对不对？那我们就
1: 那你没跟她说，那你来煮啊。
0: 啊，那当然是煮的是我啦，要调，因为是我的作品，我要调整嘛，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啊，他是给你建议啦，
0: 给我建议，
1: 对对，
0: 会怎么样比较好？
1: 对， 对，
0: 那我就会觉得，嗯，想一想，好像还可以，那我就再重做一次看看嘛。
1: 我刚刚举例是那种夫妻在开车，有没有？啊，老婆常常一边在那边指指点点，有没有？啊，你干嘛干嘛干嘛？啊，那先生就说啊，不然你来开呀，有没有？常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哈，小雨，那像陪人妈妈，就是你刚刚说的很幸福啊，有一个女儿在帮她做这些后制啦，还是拍摄啦。那你自己一个人啊，你要花一天花多少时间在做影片，还有经营你的社群？
2: 我好像认真看一下，好像有要超过8小时哎、欸。之前现在比较少一点点，因为现在工作真的比较满一点，还要带团，可能一整天人都在外面，所以比较少时间可以用到手机。那之前真的很频繁的时候，我有看他，因为 iPhone 它不是有一个时间吗？我看哦，好像超过8小时，会有这么久，就常常要上去回复各个不同平台的留言，之前的状态，然后所以我真的在社群上花的时间不少。
1: 哎，总监，你也看过小雨的频道嘛？那你有建议他应该怎么做吗？他这样自己一个人做不会太累吗？
3: 会啊，很累。
4: 会啊。
3: 其实我真的是蛮建议，就是例如说找可能朋友，只要他有兴趣的话，可能再分润给他。假设是一个商案，但我觉得这些小雨一定也都想过，或许他有想要自己做的这个成分比较高，对，我不太晓得。对，
1: 你就分明自己想要累死自己而已。
2: 因为我好像有比较龟毛一点，其实有一些真的有能力的朋友或是摄影的人员，那都有合作过。但是我自己虽然我自己有在意的东西，想要呈现的画面，所以到最后我现在库存量真的是很多了，我的低潮里面很多，就库存了很多档案。那我也很期待未来真的有一天可以把这些曾经去过的景点，然后旅游的地方跟餐厅都可以在我的频道上呈现。对，我现在都很努力的在收集素材。
1: 对了，有时候找人家帮忙，好像他弄出来的不是我们原来的特色跟味道，
3: 是
1: 所以你就不假他人之手。
2: 现阶段，未来再说。
1: 我是怕你全部拍在你的低潮里面，
2: 一直都没看过。
1: 对啊，然后等你要弄出来，可是你比较少拍时事的东西啊。
2: 之前啦，之前有拍，现在比较少了。
1: 哦，因为要很及时。都播了吗？嗯，都播了吗？不然上一届的总统候选人跟这一届是不一样的，
2: 确实会有这种考量，比如说像鼻炎，他鼻子会不见之类的。
1: 对啊，
2: 对啊，所以就没关系啊，我就还是把它库存，我都觉得那些是很珍贵的档案。嗯，总有一天会用得到。
1: 好，今天两位来宾来，我们还是要问一下总监哈，如何让他们两位，不要说立刻啦，成为千万的，可以年收入千万。
3: 是
1: 你有什么建议？
3: 我刚刚有想到，我不知道培恩老师做这件事了没，但我觉得在这个时机点是很合适的。
1: 等一下，女儿
3: 要对着女儿说吗？哎，
1: 没没，你对着培恩老师说，女儿听就听得见。
3: 是是，因为我觉得在疫情时代，大家开始培养很多，例如说就是远端开会或是线上课程学习这个模式。嗯，然后就算是现在后疫情时代，大家还是越来越习惯上线上课程。但是就是培恩老师有那么多这么棒的这个内容，如果可以跟线上平台谈合作去做课程的话，我觉得绝对是大受欢迎。
1: 哎，对啊，你要看那个线上课程其实收入真的不少。哎，
3: 是，
1: 对，哦，所以你建议他就是YT 也是继续经营，
3: 是是是。
1: 可是我在 YT 看得到了，干嘛去上课啊？哦，
3: 我觉得有分，因为其实现在有分，就是 YT 一般人看得到的跟会员的影片。哦，对，那会员影片其实可以跟就是刚刚说的线上课程，它是做一样的东西。例如说，我每个月给你50块，我可以解锁不一样的菜色，是只有会员才可以看得到的这个菜色。我觉得很适合培恩老师做这个，或者说小允可以把一些特殊的景点 for 会员的频道。对，就是大家要加入你的会员，一个月要缴那个可能几十块的会员费，才可以看到特别的内容。哦，
1: 对对 对, 对，有这种，就是必须要解锁的，
3: 对对对，
1: 会员费的，
3: 对对 对, 对，那现在这个门槛很低，就假设你只要有500订阅，观看时数超过3000个小时，你就可以开启这个功能了。
1: 500订阅是500块啊？
3: 就是那个你 YouTube 的订阅人数超过500个就可以，所以你们也可以开会员的，就是如果之后想开的话。
1: 哎，你们

0: 在心里的哈。有想要更好的可以跟他联络哈。其实你不要看总监这样子哈，他好像那个就是这种达人通，其实他以前也是艺术这方面的，对呀、啊，听说你有组乐团、啊。
1: 其实
0: 来，欢迎唱一首歌。
1: 没有要唱。这被肉搜，被自动肉搜。其实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用社群平台，所以大家应该听过无名小站。那我以前是无名小站上面的那个原创的部落客，所以大家的背景音乐很多都是放我的作品。
0: 哦，是哦，對對對對，来哼一下来听一下。
1: 不要啦。
0: 好啦。
1: 然后后来
0: 我们就讲
1: 清唱很尴尬，大家自己 Google。
0: 你不是有音乐吗？你只要哼那个 melody 就好。
1: 在 KBox、Apple Music 这些串流平台也有我自己的作品在上面。
0: 打你的名字？
1: 打我的名字其实就可以找到。
0: 还是海鲜套餐？
1: 海鲜套餐是很久以前的，我还有别的团名，对，就玩乐团非常久。
0: 叫做套 Q 套餐吗？
1: 没有，那个后来觉得这个太接地气了，我们就还有别的名字，但是我觉得搜寻我的名字是可以找到很多我的音乐作品在网络上面的。
0: 所以你现在还在持续创作吗？
1: 因为就是前两年都在念书，我就是又念研究所，所以我就暂停了一下。对，但是我就是为什么会在这个工作，其实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用社群平台，我有自己的，现在今年也自己经营自己的 YT， 然后有 Podcast 的时候也有跟朋友就是经营 Podcast， 所以才会这么了解每一个社群平台，可能现在的演算法或是趋势这样子，
0: 对，你为什么不看食谱？你为什么看漫画？对，漫画那个玩那个昂啊大过于字，那个昂啊可能这么大，然后那个字才那么短。它可以让你吸收到什么？你为什么不就看食谱？还是因为你是美术系的？
2: 我不知道哎。你问这样的话，我食谱比较贵吧？
0: 哦，漫画可以用租的吗？
2: 是啊，因为漫画可以大家一起看呐、啊。

0: 我自己很喜欢用社群平台，我有自己的，现在今年也自己经营自己的 YT， 然后有 Podcast 的时候也有跟朋友就是经营 Podcast， 所以才会这么了解每一个社群平台，嗯，可能现在的演算法或是趋势这样子，嗯，对，嗯嗯。嗯
1: 哦，所以你 podcast 也有，其实你的声音还蛮适合的、嗯。
0: 没有，我觉得你们都更好听。嗯，
1: 真的。然后你现在开始
0: 有自己的 YT 频道，对。哦、但现在、经营大概半年才5000，刚开始5300而已，
1: 都比这个节目好。
0: 没有啊，因为我比较认真嘛，也不是这样讲，就是因为不一样嘛，不一样的取向。等到有一天好几万的时候，再跟你们分享。
1: 好，那你要告诉我们呢，我们可以去按赞、啊。
0: 我其实都没有跟朋友说，我就想说我要让大家就是默默发现到我有这个频道，所以我从来没有跟任何的朋友讲，我也没有分享过。
1: 是因为你自己的例子，还是你建议说新进的网红也是像
0: 这样操作？没有，只是我也没有特别操作，就是我只想这样子放着，然后看是进来这个频道的人到底是谁，谁喜欢这样子的内容，这样子。
1: 对哦，所以进去你的频道之后，就会被身家背景调查吗？
0: 不会不会，只是演算法其实它会去记录说，来看这个频道的人是属于哪一类型的人。那如果你有在下广告的话，它其实会推播给这类的人。所以我其实也蛮建议，就是现在不是有流量红利的这个时代了，大家可以多拨一点点的预算。假设你觉得你的作品真的很好，可是不容易被看到，其实很可惜。那你可以透过 YouTube 或是你经营 IG 也好，后台都有这个下广告的功能。可能一天100块、200块，试着把自己的作品推给更多的人看。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快速累积粉丝的方式。
1: 对，对哦，因为现在讯息量真的太大了，可能大家不知道要看谁，要看谁，要看谁。哎，如果说可以这种广告推播，就像我们电视台节目，它也必须要有广告啊，哦，这也是一个办法啦。哦，但是以培仁老师这么与世无争哈，我就不知道他会不会下广告，回去跟女儿好好讨论讨论。但是培仁老师很有趣的，听说你是看漫画。

0: 话来增加你那个做菜的灵感
1: 啊？有一阵子真的看了日本的有关于做菜的那个漫画，我差不多能找到的我通通给他看一遍，然后看里面他有什么做菜小技巧啊，或者怎么做啊，或者怎么。
0: 等一下我要举手发问一下，你为什么不看食谱，你为什么看漫画？对，漫画那个玩那个昂啊大过于字，那个昂啊可能这么大，然后那个字才那么短，它可以让你吸收到什么？你为什么不就看食谱？还是因为你是美术系的？
1: 我不知道哎。你问这样的话，我食谱比较贵吧？
0: 哦，漫画可以用租的吗？
1: 是啊，因为漫画可以大家一起看呐、啊，而且还有一种乐趣嘛。啊，你很开心啊，然后有故事性啊，哦，然后比如说这个人有厌食症啊，你要怎么样让他喜欢吃啊？他去了孤儿院给老人或是小孩啊，应该做什么样的菜啊、嗯、他们都会写一些这样的有关于这种方面的，然后就觉得 哦很有趣啊，或是什么菜应该怎么处理啊，哦，那我就觉得蛮好玩的。
0: 就是你看食谱可能就是自式化的，
1: 对
0: 对，那你喜欢看有故事性的，然后去理解那个故事情节啊，哎，难怪你做菜会有感情。
1: 所以我就会、我今天的客人订餐的话，我会考虑到就是说他们是有没有小孩啊，有没有老人啊、嗯、我应该做什么样的菜啊、嗯、比较适合他们、嗯、我就不会，我刚才可能就是说我喜欢吃什么我就怎么做，所以我就会想到这样的问题，有人喜欢吃辣，有人不吃辣，对不对，我就要考虑到吃的人对象是谁，我应该怎么样，这个观念是我看故事书来的。
0: 从别的方面可以去有给自己不同的感觉，
1: 对，
0: 那也是有一个好的 idea 哈。听说你当了网红之后呢，你连行动支付啦，什么现在年轻人的东西你都会了哈。
1: 因为我很怕我以后老了以后完全动不了，你知道吗？那我
0: 就赶快动脑。
1: 我比较喜欢就是说我最好不要麻烦到别人，因为小孩也有小孩的事嘛，对不对？你最光打电话叫 Uber 我就已经练很久。
0: 哦，对对对，叫 Uber 你也会了嘛哈。
1: 比如说输入地址，对不对？我要去别的地方我要输入地址，我完全不会看，不知道怎么办。那我就会重复的问女儿应该按哪里啊，然后她讲一次，我下次又不会，我再问她。所以你一定要会啊，那哪一天你到还是不会的话你就很麻烦啦、所以慢慢我要再学怎么叫 Uber Eat、虽然我很不爱吃，但是我要学会啊，我要在家里，因为现在都是说哎，女儿我要吃，她甚至在国外都可以替我点餐啦、所以多厉害啊，
0: 对对，
1: 所以你一定要会，对不对？你下次以后行动不便的话，你下不了楼的时候、你拿个手机就不会饿死啊。
0: 就这样，就活到老学到老了哈。然后你看那个培元老师到现在都还在学习，我相信小雨也应该。你平常会做哪些进修来充实自己？
2: 我原本经营只是喜欢运动，然后之后觉得竟然都喜欢运动，又有拍写文章、拍影片，我就去考了很多运动证照。然后之后是因为喜欢户外的活动，喜欢爬山啊旅游，所以才去考导游跟领队证照。那因为我本身素食者，其实今年我有规划要去考中餐丙级的素食的证照，但因为行程真的很满，所以还没有考到证照这件事情，所以这是我接下来想要去朝的方向。但就是所有喜欢的事情我都希望可以让它有机会变得专业。
0: 素食不用的呢，你就做不赢别人老师
2: 的。对，就看老师的影片。
1: 我觉得你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0: 还是做不一样的专长好了。
2: 也可以有，也可以。
0: 其实当网红啊，还是说只要你面对着镜头，是向大众散播、传播你的想法或者是说你给的作品，其实。是不是应该都多多少少要负一些社会责任？
3: 是，
0: 好，因为我们好像最近好像有一些网红有一些负面消息啊，比如说影片造假啦，人设崩坏啦，或者是吸食药品这些，
3: 怎么看这件事？
0: 对，
3: 其实我相信，就是他们也晓得自己要负一些社会责任，所以大家会看到很多的道歉影片。那最对他们来讲，最首当其冲的就是他们接案量一定会整个就是骤减，厂商不愿意找他们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一些当作是他们自己的教训，也是给其他的 YouTuber 或是越来越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来看，就是大家透过自媒体可能增加自己的营收的同时，也是要负相关的社会责任的。
0: 可是当时可能不会有人找他代言或者是业配，可是之后大家还是忘记啊，就像男人一直外遇，然后一直鞠躬道歉，
3: 应该不一样的例子吧？
0: 不一样啊，不一样。
3: 没有，对，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毕竟是他们在他们所属的领域，可能已经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了。对，那当然可能他们被原谅之后，或是其实有些品牌或许觉得那个风波过了，因为他们频道还是有流量的。
0: 对，
3: 除非全部人都不看了。但其实我们都会去观察发生这件事情对这个 KOL 造成的影响有没有很直接，我们看他那个订阅数有没有掉很多，就有时候没有，或是观看数反而更好。对，这就非常奇怪。或许大家觉得是因为那么严重，或是大家接受了他们的道歉，已经原谅他们了，那后面就会有其他合作。但相信他们也以后也会自己汲取教训啦。
0: 其实我们还是秉持着人性本善啦，
3: 是哦，
0: 就是一时死马有失蹄嘛，然后有时候还是会走错路，那如果能够及时的改正过来，然后以后不要再犯哈，要不然我们常常看到这种鞠躬道歉了之后好像也没什么事，就有一些人会愤愤不平，但是我们还是如果成为公众人物的话，还是要带给大家一些正面的能量，我相信社会会越来越和谐哈。最后呢，我当然小雨现在就是还有在当导游啦，然后之后还有一些规划。那培仁老师，你有什么新的计划？有没有要采纳我们总监说的，就是去让更多人跟看，
1: 就是说能够更多人看到我的影片，
0: 对，
1: 然后在里面学到一些我想分享的，然后有一些就是说尽量的能够对大家有点帮助这样的。
0: 对对对。好，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我们节目哈。如果真的想当网红哈，今天这两集就可以给大家一点点小意见哈，跟小想法。那也到小雨还有培仁老师的网站去看一看，做菜真的好好吃，好好吃，好好吃哦。那小雨的也好好看哦。今天谢谢三位，
1: 谢谢
0: 我们人生调色盘，下次见哦，拜拜，
1: 拜拜。
0: 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有样看样，无样家己想”。好，有样看样就是讲，有真侪可能爸母，还是讲老师，吼，因着做一个好模范，啊，咱着跟着他学习，伊就是一个模样嘛。吼，啊，咱若未了解的时阵，还是讲较细汉的时阵，吼，还是讲就是讲还未看过这个世面的时阵，咱着跟着好的学习对象去做。啊，模样呢，就是你已经超脱啊。可能比爸母更加厚啊，可能比老师更加厚啊，青出于蓝。好，你这个时阵你都要自己想，想什么呢？就是要想出自己的创意。好，这是一种解说。另外一种解说，无用自己想，就是讲，咱千万唔通做歹。好，就是讲，你若无参考的对象，你嘛爱心中有一把尺。哦，千万唔通讲去做歹模范。哦，啊，唔多想空想胖，都爱想正当的。这个叫做有样看样，无样家己想。
4: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88佛弘云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胶的时候，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嗯，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无精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黑色的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无好势，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灾祸。
0: 胶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胶子烧然后画绘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胶子烧，这是咱咧玻璃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如山谷清泉，流向人心深处，洗净纠结不清的意识分别，化解顽劣束缚的迷情妄执，带给生命一股清凉自在。

通常这六个字好啊，跟你觉得呢，你就会发现你会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哇，屡试不爽。后来我才发觉这件事情应该早点跟我讲，连我跟我老婆之间关系都很好。为什么？我就记得那时候我在台积电工作的时候，有一次一下班回家，看到我们家所有窗帘都变成绿色的，本来基本上是驼色黄色的，都变成绿色的那一刹那，我一看到说，哎呦，家里窗帘变成绿色的，我老婆就问我说，你觉得好看吗？请问他在问我吗？我想既然你大大方方的问了，我就诚心诚意的跟你分享我对于色彩的观感。所以当他一问完刹那呢，我就看了我们家里所有的家具跟所有的环境，展开了将近五分钟的色彩学，我什么颜色都看遍了，就是没看他的脸色。等到五分钟过后，一发现，哎呦，怎么脸色不太对了，我就很硬生生的说，嗯，其实看久了还蛮好看的。本来就是嘛，他都已经挂上去了。真正的关键不在于结论，真正的关键在于观点。观点每个人不一样，不一样未必唱反调，不一样只是不一样，如此而已。所以当你理解了，坦白讲，真正的关键不是好看不好看，而是别人意见的时候，那就变得非常清楚了。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后来跟女儿呢，跟这个家人关系就变得比较好的时候，你才发现你要的从来不是输赢。我们从来要的不是赢过，而是赢得。这也显示在我自己基本上从大陆回来这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啊，什么目的呢？就是健康啊，就是健康。我记得那个时候，大概是2012年回来，2013年、2014年、2015年啊，这几年的时间，都持续不断的希望能够调整自己的身体，变得健康。这也是为什么别人告诉我现在。

目前如果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的话，我说就是健康，没有什么其他的啊。因为为什么，就像好哥自己在讲财务管理的时候，所有的财务管理都叫做资源管理，而人世间最稀缺资源的量啊，基本上是时间，人世间最稀缺资源的值啊，是健康。来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经验过，好不容易放个假、啊、不放假不生病，一放假就生病，曾经有这样经验请点点头给我看一下啊，是吧？还有举手对不对？我还记得有一次，大概前年吧，跟我老婆跟我女儿，我们一起相约四个人想要到这个礁溪老爷去泡汤，然后休息三天两夜，因为我们基本上常常去宜兰泡汤。我每次去礁溪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礁溪啊能够吃好的住好的啊，最重要关键是吃这件事情对我很重要。好死不死，当那天我一到的时候，下午两点钟我就开始肠胃炎，你知道肠胃炎也就算了，我就看着我们女儿呢跟我老婆呢很开心的出去吃啊回来啊吃啊回来啊吃啊回来啊，到第三天要回家的时候我好了。哇，你知道那多郁闷吗？到最后一天都突然觉得胃口起来，但是已经过了吃饭的时间了。然后我说啊，真是的，怎么这么想要吃，这么想要喝，但却肠胃炎。我女儿还安慰我，她爸，你不要这样想，你要往好处想。这三天哈，我们所有房间的床铺你躺的最多。听起来好像不太像是安慰的安慰，对不对？所以我说健康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后来呢，基本上所有跟运动相关，只要别人邀约我，我大概基本上都会同意啊。然后包含人家让我去做任何事情呢，只要是我没有尝试过的，我基本上都会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只有愿意，你才有机会有不同的看见。这也是我在我书里面常常讲的，人呢基本上没有成见才有更多的看见。这也是为什么好哥刚刚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只要有两个选择绝对不是好选择，三个选择绝对不好选择，所有一定要有非常多的选择，你才有机会在众多的选择之中找到一个好选择。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好朋友邀请我去听阿卡佩拉的音乐会，大家听过阿卡佩拉吗？就是人声合唱的音乐会，在台北中孝东路。我去的时候呢，我坐在最前排，因为刚好那天也是一个 VIP 座，然后我老婆跟女儿在后面，在前排里面只有一个大哥，他坐在旁边，坐在旁边我看他一个人坐，就是很寂寞啊，我就跑到旁边去买了一瓶 Corona 给他喝，买了一瓶 Corona 给他喝。这个动作我跟大家分享啊，后来我回想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重要。重要在什么地方呢？重要在于那个老大哥后来回去之后发了一个短讯跟我讲，他说没有想到在这么样一个冷漠的都市丛林里面啊，还有这么样一个温暖的男孩，我就男孩吧，开心死，你知道吗？他比我 老大哥啊，在我一个人的时候还会送一瓶 Corona 给我，后来他变成我贵人。所以这个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我们讲说向前有路，因为向前这件事，你一定需要一些贵人跟恩人。而在那一刹那，让我体会到一件事情：人脉啊，从来不是你认识多少人，而是你帮助多少人。这个帮助从来不是一个上对下的关系。你只要一个温暖的问候，甚至一瓶 Corona， 甚至是一个好话都很重要。大家听过刀子口豆腐心吗？这是我从小听到一个最奇怪的东西，因为我根本看不到你豆腐心，但我已经被刀子口砍过了，知道吗？是吧？所以试着说好话这件事情是一个最简单帮助人的事情。所以当我呢收到他短讯之后，接下来他就问我了，说：“哎，我基本上是一个酒店的这个连锁酒店连锁饭店老板，今天坐在你旁边的，感受到你这种很温暖的感觉。今天是礼拜二啊，那后天是礼拜四下午，不知道你有没有空？”能够来我的饭店呢，我请你喝下午茶。大家觉得我回答是什么？愿意啊，愿意，愿意。大家觉得为什么愿意知道吗？我很闲知道吗？我每次在说这一段的时候，别人都说好哥你很闲，你开玩笑。我是说真的，我是说真的，闲这件事情我们以前都会觉得不好，甚至很多人说躺平跟所谓的耍废不好，但回过头来，躺平跟耍废如果是我们自动选择，而它的本质是休息的话，有什么不好？
我们通常对这个名词都会有直觉上市的反感，这就叫做成见。但如果闲这件事情是让我们对时间有主动权的话，有什么不好？我非常喜欢的一个 YouTuber， 问大家有没有听过，有机会可以加到我们 YouTuber， 叫做老高与小莫。有听过这个 YouTuber 吗？没有听过还没有关系。老高与小莫，他曾经在有一集里面在专门在讲习惯跟潜意识，说了一段话。他说，我们人生之所以有意义，从来不是你做了多少事，而是你主动做了多少事。人生之所以有意义，从来不是你做了多少事，而是你主动做了多少事。请问大家听完这一句话的时候，最关键的两个字在你耳朵里面会感同身受是哪两个字？主动。主动不是别人逼你的，主动就是大熊猫小小龙愿意这两个字。你愿意向前，基本上才会有路。所以当天他一跟我讲说愿不愿意，我有愿意，立刻基本上就写愿意两个字。我很闲知道吗？我很闲，我才会有空，我才会有空去告诉我自己说可以把时间放在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跟别人讲说，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主动两个字，要做一个三流人才。哪三流？留白给自己，留空给他人，还要留心给彼此。我还记得每一次我在跟我老婆在看手机的时候，她跟我讲，哎，老公，我今天发个东西给你哈，你去看一下这个短讯，基本上很有趣，连接到 YouTube 上面。我说好好好好，结果她不小心头凑过来哈，好了半天我没有看她给我那个短讯，你知道，我在看我自己跑马拉松跟车衣在那边看半天。她说，老公，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常常啊跟你讲话的时候，你都是肉体在，灵魂不在。你知道，我就发觉老婆常常会有一些非常有智慧的话说出来。什么叫肉体在，灵魂不在？就是就算留白跟留空，你心也要在，你心也要在。所以那天他跟我讲说，嗯，礼拜四要碰面好不好？我说好啊。基本上我就礼拜四就去了。礼拜四一去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老大哥，大我14岁，而且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他的愿意让我惊为天人。当天呢，他自己一坐在那边摆了一桌的下午茶啊，摆了一桌的下午茶呢，都不是他们酒店的东西，而是他早上专门去为了我们下午的约会买给我的，就为了我给他的那瓶 Corona， 我妈超感动。然后整个下午时间都是给我的。所以闲这个东西啊，坦白讲是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要不然你没有机会遇见。这也是我们通常很容易让我们把时间塞满之后，让自己减少向前的机会。所以当天我就听他讲，然后就听他跟我讲他说我的创业历程。他说他成绩不好，但是成绩不好呢，他很愿意跟别人学习，很愿意去做各种不同的尝试。甚至他在50多岁开始创立他的这个产业的时候，他身体曾经有段不好，他就开始愿意去骑脚踏车，愿意去跑步，甚至他60岁的时候完成了铁人三项。哇，妈，听到之后热血奔腾啊！然后他说，他所有一辈子啊，任何的成就也好，不管是事业也好，家庭也好，运动也好，健康也好，都跟愿意这两个字有关。你只有愿意了，你才有机会看见不一样的世界。哇，听得我基本上就是热血奔腾之后，他突然就问了一句话，那你愿不愿意下礼拜四跟我去骑风柜嘴？

0: 的是目前在走的方向就是可能偏舒压啊，或是趣味型啊，让大家觉得哎，其实不是一个我要画的多么美的作品，是踏进来我可以先去尝试用不一样的用具，然后去玩玩看，试试看，然后我们去打破对画画的恐惧，然后抽象的创作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也可以看见大家的独特性这件事情。
1: 平常喜欢画的插画会比较偏向过动症的漫画，例如说我画的这个过动独角兔，画的是过动症的日常。那在我授班的时候画的主要还是油画，那油画也是画像存在主义的独角兽，像我旁边呢就有一幅我很喜欢的这个兽骨跟花的这个组合，这个系列的作品。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大家知道风鬼嘴哪里吗？不知道不重要哈，在阳明山上，他很厉害，他没有讲阳明山，你知道吗？他讲风鬼嘴。厉害的 sales 跟厉害的贵人都有一个特质，就是让你点头点了半天之后，愿意之后哈，你其实很难摇头的，你知道吗？对不对？愿不愿意？愿不愿意？愿。风贵嘴，我根本不知道哪里。因为我家虽然住在阳明山脚下，但是我都在大陆工作，根本不知道阳明山上面有一个叫风贵嘴的地方。所以当他告诉我风贵嘴的时候，我就稍微去 Google 了一下，但我 Google 都是距离，没有坡度，知道吗？哈，山是有坡度的。我一看，从我家到风贵嘴来回才22公里，心想我也曾经骑车到官渡去，来回还将近30公里，小 case， 立马把这个愿意啊就给吞下来，没问题啊。他说：“那这样下礼拜四啊，今天是礼拜四，下礼拜四跟你约一个地方，我们在那个地方早上碰面，好不好？”我说：“好。”我稍微看了一下，他说：“我发给你一个地方。”我说：“那没有地名吗？”他说：“那地方没有地名，只有一个经度跟纬度。”你知道？听起来就很神秘，对不对？只有个经度跟纬度。我说好，你就发给我。一看啊，就在我家到这个风贵嘴中间差不多4公里之处，说没问题啊。他说我们约在下礼拜四的5点半碰面，早上5点半啊。通常这个时候我还在睡觉，但是老大哥约你，你基本上都答应。他要我临走之前，要离开之前，还问我一句话说：“啊，你家有脚踏车吗？”啊，我想都没想，有啊。我说谁家没脚踏车？我心里想说，就算我家那个载我女儿的脚踏车没有的话，还有 U bike 啊，对不对？这有什么难的？你知道人的认知基本上有非常大的差异，你知道？所以当天我回家之后，礼拜四休息了2天，就回到我家里面去，把我在我家里面这个巷子里面的脚踏车给牵出来了。我家就住在中城路跟中山北路6段那个地方。啊，我的脚踏车已经快2年没骑了，都是以前载我女儿脚踏车，我就把那脚踏车牵到我们这个中城路跟中山北路口有一个全台北市最大的捷安特的店，那个店老板我很熟啊，他是台湾的自行车的国手，叫黄显熙老师，我们常常在聊天打屁，但从来没有想要骑脚踏车这件事情过啊，因为骑脚踏车这件事情对我而言呢，基本上就跟我常常会到这个仰德大道，知道仰德大道吗？仰德大道就是往阳明山上仰德大道啊。以前啊，只要看到这骑脚踏车人，都会有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通常我们开车，你知道，只要看到在上坡的过程当中有那种骑脚踏车的，我们都会把车窗摇下来，然后摇下来之后说什么啊？很假掰的吗？加油，加油，对不对？然后车窗也摇起来，笑，对不对？你倒应该是无斗拜，无钱被我斗拜，才会去脚踏车，才发觉我们浅了。人家脚踏车都比欧斗拜来的贵，你知道对？所以那时候我搞不清楚状况，认知基本上在别人之外啊。所以当天呢，我就牵了我脚踏车啊，到那个黄显熙的店。到了黄显熙店，一牵下来之后，就跟他讲：“哎，黄兄，搞到这后边啊，这椅啊哈，我那个时候基本上还有载小孩的椅子，你知道吗？”我给他跳掉啊，这一下跳掉啊，不载女儿，我说不要载女儿，都大了，都已经国中了，还干嘛拿掉啊？我说你搞到这样哈，这个气打一打，生生的搞露露起来哈。哦，你别开车，掉啊掉，你别开，我会开车哈，你别开。对，他那时候正弯腰下来啊，我说哦，好礼拜是要去给他封贵嘴了。对对对，他那时候就突然定住了。你说你要骑对，我说要骑风贵嘴啊，你知道真正的贵人哈，不一定是真的帮助你的人，知道吗？啊，然后他转头看向我之后，就对我说了一句话：“哦，阿内利亚卡设计的哦。”我他妈心想设计什么？不就骑脚踏车嘛，对不对？我说：“好，我知我知我知哈。”啊，不过我听人讲要安全帽哈，我说买安全帽，你甲介绍一下好不好？哦，好啊，好啊，甲你介绍四顶哈，有2000的啦，4000的啦，6000啦，8000啦，啊，我都一顶较好，你知道这高厉害的 sales 一句话就把你做决定了。我说2000的、4000的、6000的跟8000的差别在什么地方？他说看你的头多贵啊。
完全帮我选择，对，你这个还基本上还有什么？基本上两千、四千、六千，立马就八千，后来一定要搞一个。所以那天呢，我就带着我的淑女车，对，然后穿着布鞋，穿着短裤，然后顶了八千块的帽子，我就回家了。然后回家之后呢，我就等到下礼拜四啊，等到下礼拜四，好不容易等到礼拜四，兴奋啊，开心，开心什么？开心今天呢，终于要展开另外一段从来没有跟大家一起骑脚踏车之旅了。我记得那天早上我四点半起床，因为五点半嘛，我看了一下，骑过去差不多将近要三十分钟左右。哇，我一路骑，因为那天刚好是2015年的九月份啊，七月份，那才不到九月，七月份的时候早上四点多起床很凉爽啊，四点半起床，我4:45啊，基本上就出发了。然后我想说给自己半个小时啊，差不多5:15到5:25可以到，一路骑都很开心。那段路我简单跟大家叙述一下，就从我家呢一路骑到故宫博物院都很开心，因为那个叫做平路，我从来不知道后面还有坡度。真正过了故宫博物院就完了，心里面就开始骂脏话了，你知道吗？真正到最后我们那个经度跟纬度的地方才可怕，它前面呢是一个非常长的长坡，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叫好汉坡，不是说英雄好汉的好汉，是好会流汗的坡。我整个骑的过程呢，基本上就是都是快用牵的了。等到我骑到坡顶的时候，聚会那个地方，一看手表，哦 ，Holy God 在5:15，还有15分钟的时间可以喘气，我就好整一下，等着亮老大哥来啊。等到差不多5:25的时候，突然除了那个老大哥之外，他跟我讲他又约了另外一个大我12岁的老大哥，双双出现了。最重要的关键是因两个竟然把我塞车来。天蒙蒙亮，我就看了一台 Porsche 的厢型车跟一个 BMW 厢型车双双停在我旁边，我还以为是别人。等到他们两个从驾驶座出来，一看到哇哩嘞，就心冷哎。然后他们两个没注意到我，因为我在后面。他们两个出来之后，径自到他们的后车厢里面，打开之后，把他们两个车牵下来。牵下来的时候，他们两个互望一眼，终于看到我了。当他们看到我那一刹那，他们脸都绿掉了。我看到他们那一刹那，我脸也绿掉了。然后那老大就看着我的车说：“你不是说你有卡达车？”我就跟他说：“这敢不是卡达车？”你才发现哇，他妈认知差异太大了。他们两个是那种骑脚踏车一身劲装，贴身的弯把的，连那个叫做水壶车架都漂亮的跟鬼一样，我什么玩意儿？我除了那个8000块的帽子之外，连我那个水壶都是宝特瓶包了一层塑胶夹在后面的。然后他那个老大哥就给我1000块，我说你要创啥 ？Caesar， 我英文名叫 Caesar， 我跟你讲好不？我1000块给你啦。你把车哈，等在家，卖跟我斗阵骑，好不好？因为你跟我斗阵骑哈，人看无哈，唔知是你在羞辱我，还是我在羞辱你，你知道吧？哇！我说，哎呀，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哈！我说，既来之则安之，对不对？我说，我们今天基本上就一起骑好了啊，下次有机会我再换台车。我心里想说，谁跟你下次？下次我就不来，你知道吧？事实上，从那个地方集合地点到真正的丰贵嘴哈，还有差不多将近2公里的路程。然后那个2公里的路程的那个入口呢，才是最终那个爬山的山坡，将近6.5公里，那才是经典的路段。我不知道啊，我已经开始这个小坡都快垮起来了。你知道我这个脚踏车等同于 U bike， 重量是他们的2倍，而且我只有3个变速，他们基本上是22个变速，你知道吗？我完全搞不懂，我就在后面跟。他们在前面骑，他们在前面骑还嫌弃我，一下骑过去再骑回来看我，一下骑过去再骑回来看我，哇！第一次看到鲨鱼在陆地上回游，你知道吗？什么玩意儿？

然后我实在受不了，就问出了一句话，因为忍不住了，我就问说：“大呀，咱敢要到位啊？”不问还好，一问就被嫌弃。他扯了一句：“什么到位啊？咱未开始呢。”等我真正到了那个登山口那6.5公里的时候，我一看到那个大坡、那个陡坡的时候，我才知道啊，今嘛架杠架是开始啊。所以我讲一下结论，结论那6.5公里，我大概只骑了1/3，2公里多，剩下4.5都是牵的。重点来了，我怎么会想要牵呢？不想牵。我大概骑完1.多公里，我就想放弃了。为什么？因为除了你骑得很累，这两个老大哥一下上去一下下来，多打击人心，你知道吗？最重要的关键，人家基本上脚是可以伸直的。像我们这种熟女车有个非常大的弊端，就熟女车它不是给我们骑的，是给熟女骑的，所以它骑的时候是弯的，弯的你基本上已经觉得很挫了，但是旁边就有那种人，他跟你一样挫，而且是骑着 U bike 刷刷刷就过去了。然后还有个老大哥看到我这样骑过去之后，他骑着 U bike 从我旁边走，还跟我说：“哦，少年嘞，你安尼骑哈，卡一丢胸哦，唇白滴了。”我想你也把唇白滴，为什么没丢胸？为什么要说我高手？基本上差异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当我骑着骑着呢，我实在受不了了，然后这个老大哥就回来了。回来之后，那时候我已经在牵车了。什么叫做向前有路？那时候你希望前面就没有路，就可以回家了。然后我就跟他讲说：“老大哥啊，这样子就忝了。”他说：“你敢有好势？”我讲：“那是有好势哈，我都不用砍车，对吧？”哈。然后这个时候，坦白讲，一般而言，人家会安慰你嘛。但这个老大哥就说了一句话，神神秘秘的说了一句 ：“Caesar， 我跟你讲几句话，好不好？”我讲什么话？我跟你讲几个最重要的秘密。我说什么秘密啊？那反正牵车嘛，就让你说好了。我跟你讲，这秘密最重要。我讲你跟讲啊，我跟你讲哈，卡达车这个物件哈，是用骑的，不是用砍的，你知道？

贵人从来不是来帮你的，贵人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激发你的斗志。但那时候什么斗志啊，我基本上再一次感觉到我向前希望没有路，能够回家就算了，甚至以后呢基本上眼不见为净，相见不如怀念。所以我想说再骑个200公尺就好了，所以骑个200公尺之后呢，我又下来牵车了。然后下来牵车的时候呢，他们又回来看我了。又回来看我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出一句我本来就已经准备好的话，我说老大哥，路永远都在啊。

0: 我们今天就先骑到这边就好了，你们继续向前骑，我们下次呢还会有路在，我下次再跟你们骑。事实上那时候想放弃了，这时候他看一看我，也没跟我说拒绝啊，他说 Caesar， 我又跟你说另外一个秘密好不好？我想说没关系，就让你再最后说一次啊，说完之后呢我就可以回家了。他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秘密，我跟你说，听人说哈，来风过嘴哈，那是第一届无登顶哈，规世人会衰哦。一句话讲完之后，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没有登顶的话，你这一辈子衰的这个状态哈，你都不知道，你没有办法抹平，你知道吗？因为一次的没有登顶，就形成了一个未来几世人会衰的这种状态。妈，孰可忍，孰不可忍，对不对？所以我就因为这样的关系，为什么骑了2公里，牵了4公里就牵上去了。牵到上去一登顶的时候，拍拍手，就像我刚才拍拍手，他跟我讲拍拍手。我不是说叫你们拍手，我会说，我说他们给我拍拍手，拍拍手之后跟我讲说，哦，你好棒，你好棒。我以为他要鼓励我，后来又加一句，啊 ，Caesar， 你不是讲你是蒙古人？啊，蒙古人是不是要骑马？我讲我哩咧，蒙古人要家己走，你知道？这梯马爱家己骑咧，无讲，你知道？对不对？所以在那一刹那，我就跟我自己讲说，从今天开始，那这位老大哥跟另外老大哥以后只要打电话来，我再也不说愿意了，因为这两个字会让我基本上有路变成无路，知道吗？哈，我就想说回去一定要忍住。哎，很有趣，回去之后一个礼拜没有打电话来，两个礼拜没有打电话来，第三个礼拜一不小心看到电话名字又来了，啊，吉米大哥打电话，深呼吸一口气，忍住。但厉害的销售人员，厉害的贵人，他就是有方式让你走不一样的路。当我一接起电话的时候，哎 ，Caesar， 我说嗯，啊，我跟你说，嗯，给他去拜一下，我说嗯，啊，后天是礼拜三，后大后天是礼拜四，说嗯，我跟你说哈，大后天哈，礼拜四哈，你塞车来了。我一听到塞车来，我停了一下，我跟你说，你别骑你台车来好不好？我跟另外一个大哥哈，车给你准备好些啊。因为我们两个、哦、想看一看你骑不上去到底是人的问题还是车的问题啦。当天就这样子，然后我基本上骑了他给我准备的好车。什么好车呢？一台叫欧贝亚的好车，前面3盘，后面9盘，非常贴心。他们是22速，他们前面2盘，后面11盘，22速，他给我准备了一个27速的。哎呀，真是，我才发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当天骑了这个车之后，哇，如有神助，虽然慢，但是呢总会到啊，不费力也能够有动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当天我骑这个27速的，慢慢慢慢不落地就登顶了。你知道登顶那一刹那之后，你才发现，哇哦，原来你愿意这两个字还是有机会向前的。你有机会向前的原因在于你敢于尝试。所以那天回来之后，我自己写下两句话，我说尝试会带来见识，见识会带来胆识，而你只有向前，在你自己愿意的情况之下，你才知道会有不同的道路。所以今天借由这样的一个分享啊，不管是家庭也好，不管是健康也好，在我生命当中很多的时候呢，所有的愿意都让我有机会看见不同的事物。所以常常呢，我都告诉我自己两句话，也是我身旁的朋友常常知道我讲两句话，就是很多的时候你不做你会想一辈子，你做了你才可以讲一辈子。刚好在这个2个礼拜前嘛，看到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美国的算是老牌影星，叫乔治克隆尼，大家听过吗？啊，没有听过没有关系。乔治克隆尼他有一个短影音，他特别说了一段话，他说人生最大的失败啊，从来不是没有达到你的目标，而是当有一天你蓦然回首的时候，会转身望向那个过去的自己，说早知道当初有做就好了。 他说人生最大的失败从来不是做了没有达到你的目标，而是有一天当你蓦然回首的时候，会告诉那个过去的自己说，早知道当初有做就好了，凡走过都是痕迹啊。如果说我们所有的过程它本身就是结果的话，那分分秒秒都在开花结果啊，每一步路都算数。所以好哥想借由我提醒我自己两句话，不做这个想一辈子，做了讲一辈子，想都是问题，做都是答案。愿意向前就会有路，愿意向前才会有路，愿意向前总会有路。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也要感谢好哥哈，这个今天有留一点时间，要让我们现场还有或许是线上的听众，我们来 Q&A。
0: 没问题，没问题。
1: 那我们是不是说现场有没有人马上有问题的？
2: 好哥，
0: 你好。
2: 好哥你好，我是你那个 Podcast 听众哦。
0: 谢谢，你好。怎么称呼？
2: 我叫 Robert。
0: Robert， 好。
2: 那这个因为你的那个 podcast 是日更啊，
0: 对，
2: 所以我就非常佩服，因为你就是日更它那个需要的那个创作量是相当大。那像你这个就是要写书齁，然后又要每天录 podcast， 你本身有没有就是这种灵就是没有灵感的这种状况，就是你如何可以维持说每天都有这么多的灵感可以进行这些创作。那还有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齁，因为你当初是放弃高薪的工作回来台湾嘛，然后就是回归到家庭主妇，然后现在又慢慢的就是类似有点算是经营自己的这个 Podcast 自己的品牌，
0: 对，
2: 就是慢慢的就是这个名气啊也是有越来越打响了，那像现在这种邀约也是会越来越多，那就是你这个时间上就是会不会又像以前这样就是越来越忙碌，还是说你自己有在做一个控制？谢谢。
0: 太棒的问题，请给 Robert 掌声鼓励一下。我记得啊，这个有一次啊，我先讲第一个啊，就是说写书啊，或者是写文章啊，哈，灵感这件事情啊，很有趣啊。就是为什么我会在第一本书里觉察、观察到洞察？因为观察基本上看的都是表面，但是你看不到别人的里面，叫洞察。所以我常讲说，不要看别人的现在，要看他怎么从过去走到现在。关于刚才 Robert 问的第一个问题啊，我记得大概在七年多前，有一次我去帮一个我自己的好朋友，他是一个知名的画家，他出了一本新书，然后出了一本新书之后呢，就是也是新书发表会，然后我们一群好朋友坐在前面，然后他新书发表完毕之后呢，所有的人呢，基本上他就说，哎，有没有几个好朋友啊，上来分享一下对他的感觉？所以每一个人上去几乎都说，哇，你好坚持啊，说那画家很坚持，说好努力啊，说好拼啊，每一天都持续不断的画画啊，这个灵感呢基本上源源不绝，实在好不简单啊，就是坚持这两个字几乎在所有人的嘴巴里面都会成为去赞叹这个画家的关键。那好死不死，我这个跟这个画家很熟，你知道，他把我最后一个放上去，最后一个放上去之后，我说，哎，这个刚才每一个人都说我们旁边这位画家非常非常的坚持啊，能不能容许所有的观众哈，让我问一下这个画家一个事情，感受一下他的坚持啊？我大家就拍手，好啊好啊，以为我基本上说这画家很坚持。后来就问那画家说，哎，兄弟啊，我现在如果叫你啊一个礼拜不作画，你能不能把你的感觉跟 feel 跟大家讲一下？他立刻讲了三个字，大家猜哪三个字？他台语讲的外系外系。我说大家听到了吗？你们以为他坚持，但是他上瘾。所以很多的时候很有趣，灵感这件事情啊，是我们需要长枯思竭或坚持的时候他才需要出来的东西，但当你乐在其中的时候，你是不需要灵感的，因为你不做你会不爽，你做了你才会爽。这件事情很难，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如果你从来没有很多的选择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事情会让你有心流的感觉。所以以前呢，在写文章的时候呢，我会觉得很累，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啊。但是后来呢，我基本上放我自己一马，我每天不坚持，所以很多时候我日更，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我其实没有日更，我只是每天都有东西上去而已。我有的时候一天呢基本上有好几集，有的时候呢一天一集都没有，但是我就排程下去，当我喜欢做的时候有一天做好几集，说不定一天基本上做六七天了，

0: 啊。因为豪哥学财务的嘛，哈，学财务的，然后我们这些老师呢，常喜欢酸我们，而且鼻音又很重，你知道？他说：“哈，你们这群财务的人哈，就是爱赚钱。”我说：“老师废话，当然学财务要赚钱呐、啊。”但是我跟你们讲，你们不要这么势利，人真的不怕穷。我说：“老师怎么不怕穷？”他说：“人真的不怕穷，人真的怕的是比别人来的穷。”有道理。所以当我们跟别人在比较衡量的时候，我们却忘记了别人呢是上瘾，我们是坚持。所以我常常讲说，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很难拿捏，你必须问当事人，如果他本身是上瘾的话，他写的过程他就爽，而写的过程他是爽的话呢，他会做得很久都不会觉得腻。所以包含好哥在做 podcast 到现在，我都跟别人讲说，你一定要找到一种舒服的方式去做你想要的事情，因为舒服才做得久，做得久才做得好，舒服才做得久，做得久才做得好。这个刚刚好又是 Robert 问的第二个问题。所以现在我今天下午的时候，别人还问我，他说：“好哥，你现在目前的话是不是很忙？”我说：“我很闲。”那好哥，你假掰。我说：“真的，我很闲。”我听起来假掰对不对？我说：“我真的很闲。”昨天我去接受访问的时候，别人问我说：“好哥，你们很多的邀约？”我说：“我所有邀约几乎都给我的经纪公司或者管顾公司，但他们都知道。”我基本上留非常多的 me time， 大家知道什么叫 me time 吗？就是空白的时间。还记得我刚刚说的三流人才吗？留白给自己，留空给他人，留心给彼此。我的所有的空白时间基本上是先 book 住的，但通常我把空白时间呢，你会以为是空白，但是你只要告诉你自己说这个时间是我的。
1: 先来做一个全素食版的超阿贵
2: 妈，你爱哦，你不用饿，我饿，我走你家。那我来做一个，
1: 我们这个贵的皮的四周要薄一点，
2: 这太厚了。哎，
1: 这那什么四周？
2: 葫芦丸。这道料理叫什么？
3: 咖椰酱。哎呦，
2: 它也算是新加坡的平民美食
3: 哦。真的真的，
2: 咱们有咖椰酱，怎么可能没有一个炭烤吐司呢？
3: 没错，
2: 是不是
3: 一定是标配的？哇，这真的味道很香哎，
2: 很香啊。常常在夜市只要有这个摊子就是大排长龙。
1: 对，
2: 这道料理叫什么？
1: 芋头球。
2: 芋头球。哎呦，咸蛋锅渣冰，太神奇了啦！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我的所有的空白时间基本上是先 book 住的，但通常我把空白时间呢，你会以为是空白，但是你只要告诉你自己说这个时间是我的，然后只要一有约跳过。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有管顾中心找了这个另外一个客户跟我讲说，好哥，这个礼拜这个八月份可不可以上课啊？我说哎，抱歉，我八月份很忙啊，已经没有空了啊。然后他说哦，好，那我们就往后排，排九月十月好了哈。我九月十月也没有空了，要排到明年二月了。哦，好，那明年二月我就挂电话了。我老婆在我旁边，她转头问我说：“你很忙，你每天闲得跟鬼一样，你很忙。”我说我很忙啊，我说我要忙里偷闲啊。所以当你把空白的时间 book 下来，不容许别人基本上赞助的时候，你才有机会让自己除了输出之外有输入的机会。因为人的价值从来不在于输出，人的价值都在于输入。这个输入包含什么？包含读书，包含运动，包含休息。唯有当我们能量持续保持在最佳状态的时候，你才有最好的输出品质。这也是为什么从大陆回来之后，知道健康是我过去饮吃卯粮之后的结果哈，才想通了一个道理。当你留白的时候，绝对不是耍废，绝对不是躺平，是为了休息。事实上很多人我说休息是为了什么，我说休息就是为了休息，知道吗？休息就是为了休息。当你把 me time 留下来，你就有知道说掌控自己的主动权。就像我前面说的，人生

0: 之所以有意义，从来都不是你做了多少事，而是你主动做了多少事。我说最后一段跟大家分享，他说好哥，你以前很忙跟现在很忙差别最大的地方在什么地方？我说以前的很忙都是被动的被别人塞事情，现在你看起来有很多事情，但你知道你做这些事情都是你主动选择的结果。当你主动选择而不是必须做的时候，就拥有我们对生命的选择权。这是好哥针对 Robert 这么好的提问给出一个我自己的体会给大家做参考，希望有回答到 Robert 的问题，感谢，谢谢。
1: 好，谢谢好哥哈。那因为报告好哥哈，因为网络上也有很多人有问题。
0: 好，那我快问快答好了。
1: 我们就挑一两个问题来请问好哥哈。
0: 好，
1: 就是同时问哈。
0: 好，
1: 第一个问题是迷惘的时候，就是好哥你迷惘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思考与行动？那另外一组问题是如何面对生活上有恶业？好，恶业，
0: 恶业，
1: 哎，恶。还有脾气暴躁的人，恶业重，脾气就很暴躁，那为了修行自己要远离他们吗？
0: 一个是迷惘的时候，
1: 如何
0: 一个是恶业怎么办，对不对？
1: 对，
0: 好，我们给这个线上的这个提问分享一下吧。我先讲迷惘这件事情好了哈。我想大家刚听到了，不管是我从大陆回来也好，或是跟小孩相处也好，或是这个基本上针对健康也好，或是骑脚踏车也好，其实所有的过程听起来都不是很顺遂，知道吗？只是基本上你回过头来看到的时候，你觉得很 OK。 迷惘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一个选择的时刻，大家想一下哈，迷惘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选择的时刻。通常我有两个小分享跟大家聊一下，所有你的迷惘，过去的人一定都碰过，我们绝对没有这么特立独行。所以最简单的方式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看书、多阅读。多看书、多阅读呢，不见得是看书跟阅读，包含看韩剧、看动漫都可以，因为所有知识的载体跟内容都会提供我们有不一样的选择、看见跟想法，只有如此而已。当你有不同的选择、看见跟想法的时候，你才有选择权。因为迷惘这件事情就是只有在我们过去的想法里面出不来，基本上才会迷惘。好，这是第一个，好哥想跟大家做分享。另外一个哈，说句老实话，迷惘这件事情呢，常常是想太多做太少，想太多做太少。能够让自己不迷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向前而已，就是向前。我举个例子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记得我老婆那时候就非常迷惘，迷惘什么？哇，这今天会被她看见吧呀？没关系啊，聊聊天就没事了。她迷惘什么？迷惘说为什么自己常常想要运动这件事情都没有办法养成习惯？请问大家一下，有这样子迷惘经历的人，请点个头给好好看一下。啊，愿点头就好了哈，举起手蛮好的，就想要运动，对不对？她就跟我讲说，哎呀，好迷惘啊！啊，我说不要迷惘啊。我说你真的迷惘的是你每次都告诉自己要定一个30分钟的目标去运动。我说老婆以后不要30分钟，3分钟就好了，3分钟就好了。他说3分钟很不屑我讲的，3分钟跟没运动一样。我说就都妈的哦，有运动都比没运动来的有运动。他说你再说一次啊。我说有运动都比没运动来的有运动，叫聊胜于无。每一天3分钟，你每一年就1000多分钟。更重要的关键是，大家想想看，很多的时候我们讲这3分钟啊，会出现什么东西呢？我先要去运动30分钟，你心中咯噔一下，你就不想做了。不想做之后，你就会想去做先看3分钟的短影音就好了。请问一下，短影音有只看3分钟的吗？没有，短影音是每次一看完之后最容易验证手表到底有没有坏的一个关键，知道吗？奇怪，不是只看3分钟，怎么一过去3个小时，对不对？时间过得非常之飞快。所以这种关键我老婆讲说3分钟就好了，3分钟呢基本上你就会把这个东西一下就解决掉。她说3分钟走，穿个衣服穿个鞋走到门口就3分钟了。我说你看多好，达标了，对不对？她说都走到门口了怎么可以不出去？我说你看人生多美好，走到门口达标，走出门口超标，对不对？你都还没有启动心中的防御机制就做完了。迷惘一个最重要的关键，第一个让自己有选择权，第二个让自己有行动。所以我常讲说，只要输出就是胜出，只要输出就是胜出。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回答到大家的问题，大家当参考就好。第二个，恶业这件事情啊， 其实好哥想跟大家分享恶业这件事情或不好的想法，大家有没有发现恶业或不好的想法真正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在你怎么想，同意吗？是吧？我记得曾经有一本书，我非常值得建议大家去看。这本书呢，叫做《与成功有约》。事实上，《与成功有约》呢的史蒂芬·科维还带出另外一本书，非常重要的书，叫《活出生命的意义》或《活出意义来》。这两本都是同一本书，一个简体版，一个繁体版。是法兰克福写的哈，他基本上是一个心理学家。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其实我们庄子也有讲一模一样的话啊。他说，影响我们认知跟情绪的，从来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我们的看法。影响我们认知跟情绪的，从来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我们的看法。影响我们认知跟情绪的，从来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我们的看法。我要讲到的话，又是回到刚才的好棒日记了。我记得那一次我在访问这个苏怡文老师的时候啊，我非常尊敬他，因为他基本上让我重新去撰写好棒日记。他说他有一段时间，包含自己的家庭也好，事业也好，甚至包含交际也好，都到了低谷，甚至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然后有一次跟心理咨商师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在 Podcast 访问他，我说你怎么度过的？他说那天心理咨商师邀请我去喝咖啡，在喝咖啡的过程当中，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今天你有哪些好的事情发生，有哪些好棒的事情发生。他说他当下立刻的回应是没有，没有，没有任何好棒的事情。然后这时候心理咨商师问他说， 你怎么来的？他说我从家里走来的。他说你能走路你不觉得很棒吗？他惊讶了一下，对啊，能走路很棒啊。他说我们现在能够对话，你能跟我这样子正常的交流，你不是之前曾经看到一些不管是中风也好或身体上面有缺陷也好，连说话都很困难的人，你不觉得你比他们棒很多吗？他想很棒啊。他说你没有想到我们现在在这里，你吃东西我也吃东西，你有没有牙痛的经验过？有。牙痛的时候棒不棒？不棒。为什么？吃东西都困难。我才跟你讲这么几秒钟，你不觉得你就有三个好棒吗？在那一刹那里面，他列下了将近一二十个好棒。他说你今天晚上回去去看一看，每一天晚上我们不是写感恩日记之外再写一个好棒日记，去让这些好棒的事情在你的眼前浮现。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它不会让不棒的事情不见，但它有机会让我们对好棒的事物能够看见。就跟我在做 PowerPoint 的 PPT 是一样的，很多的时候你必须把好棒的事情置顶，你才不会被那些不好的事情永远遮蔽。一旦把好棒的事情置顶，我们情绪才有机会变好，你才有机会动力向前，你才有机会看见前方有路。很多的时候简简单单的一个好棒就会让我们基本上心情很好，你的迷惘跟你的恶业呢，才会有机会，不是离开啊，是放下，抬起你的好棒，放下你的不好，你才有力气，才有动力，可以向前，可以见路，好吗？
1: 我们再次感谢好哥精彩的精辟的演讲。

别人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聪明的人可以从别人的错误中纠正自己的错误。智慧的人可以从别人的经验中丰富自己的经验。别人是我们的镜子，也是我们的圭臬。

0: 有大概两三年的时间，我是寄居在住在那个人家的家里面，那时候也没办法就是出来工作，因为也怕遇到就是讨债的。
1: 十八岁以前，钟志成都是资优班的模范生。高三那年，父亲的纺织工厂倒闭，债主追上门来，他的人生从此有了180度的大转变。
0: 你在一个低谷当中，就是你看不到前面的路，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你不知道就是你接下来继续走到底能不能做。但是因为我肩上还必须要扛着就是两个妹妹的，还有就是家里的环境，就是我还有责任在，所以我还是必须要就是继续走下去这样子。
2: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乳蛇碗很大》。仔细想一想，如果你现在负债上亿，然后你只有高中毕业，那么你对你的人生还会有想法，还会有希望吗？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一位创办人，他叫钟志成。他走过了那一段对生命来说是一个很灰暗的一段时光，现在呢换得了一颗强心脏，他创业了。我们邀请到的是思杰力 Snug 科技健康袜的创办人钟志成。志成你好。
3: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2: 我们来了解你的人生故事之前，先来给你进行一下快问快答，快乐一点。好，来，第一题，创业的理念。
3: 我要让每个人都能够穿到最舒适好穿的除臭袜。
2: 好，来形容一下你17岁以前的人生。
3: 17岁以前，我就是一个只有妈妈照顾的妈宝。
2: 17岁之后呢？
3: 17岁之后，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看不到未来，觉得人生还蛮黑暗的。
2: 是，最想跟自己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3: 我曾经答应妈妈，就是不管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要好好的照顾妹妹。所以这是我在面对很痛苦的时候，就是告诉自己不能放弃。
2: 那最想对家人说的话是什么？
3: 不管任何的环境，家人永远是对我最重要的。
2: 是，咬紧牙关撑下来，就如同刚刚开场 open 你讲的，如果你欠下了千万债务，那么你又只有高中毕业，在你没有任何的这个背景之下，你要怎么活过来哦？我们不要说创业，要怎么活过来啊？
3: 就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曾经我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觉得人生好像是一个低谷，一个黑暗，完全看不到未来的路。我不知道怎么样就是去面对前面的道路，要怎么去走这样子。
2: 是，我们待会再来好好的了解一下他这一路怎么做的。但是呢，他唯一一个关键，他做了这件事情，健康袜。
3: 对，
2: 是，聊一下为什么会做健康袜好吗？
3: 因为我从小就是在纺织工厂长大，所以就是我对纺织其实是就是比较熟悉，不管是原料的特性或是材质各方面染整，我都还蛮熟悉的。因为从小就跟就是在纺织工厂长大，所以就对这个部分很了解。然后后来创业之前，就是我们有做一个调查，就是其实以台湾的气候是一个海岛型的那个潮湿的很潮湿的气候，所以有60%以上的人几都有脚臭或多或少的问题，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大的，就是人家的问题，就是是可以去克服解决的。
2: 是臭卡秀，
3: 对。
2: 所以你去研发了所谓的除臭袜嘛，对不对？
3: 最早我是跟就是师傅一早我们刚创业的时候，我们是用竹炭这个材质去做那个袜子，它可以消除大概80%的人的就是的味道，它是可以降低味道，但是味道是虽然还没有完全不见，但是它可以降低味道，让就是有限的空间是闻不到那个味道的。
2: 是，然后呢？
3: 然后我们后来就是面对了更多的消费者之后，知道说有。我们就去开始去研发，找更好的材质，是可以解决就是更多人的那个脚臭问题。后来我们就是找到那个日本东洋纺这间公司，他开发了，他们有一个专利的那个 原料，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原料，大概在六七年前我们就整个就是换成这个原料，它可以把人体流出来的汗味99%可以完全的消除掉。
2: 是，这就是你们的物理袜的原理。
3: 对，一般市面上很多的除臭袜它标榜除臭，但是实际上它都是做好袜子之后去泡抗菌剂，然后这样子的袜子很就是它是用化学的原理让你的袜子不会产生细菌，但是这样的袜子可能水洗几次之后袜子的除臭的效果就会
2: 递减，
3: 递减就会消失。
2: 是，
3: 但是我们用的这个原料是在抽纱之前就把棉花抽到原料上去，所以我们这个是永久除臭的一个原料。
2: 是，那么家里本来是做纺织的，刚刚你就说了，其实做纺织就刚刚你在给他照咖，就了解。不过像你要做的这些产品哦，这个你们的纺织对你来说做这个产品是不是相得益彰？
3: 基本上我原料的话，我至少我懂每一种原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整个制作过程，所以我比就是甚至我比做袜子的更了解这个原料的特性，我知道怎么去找更好的原料，然后去就是去把这个原料去开发在那个产品的上面，这样子。
2: 这个好加在自己的爸爸本身就是做纺织出来的，对不对？当然啦，在这个过程，也是因为爸。

0: 爸爸一路上其实做纺织也当初也做得非常成功。
1: 应该是说我从出生的时候，我爸爸就开始在做纺织了。然后后来他们回到那个彰化田中这个镇，他就自己当开纺织工厂。对啊，一开始大概差不多三四十年前，那时候纺织在台湾是非常的
0: 在中南部对不？
1: 对，在中部，尤其彰化就是纺织的重镇啊。那时候做纺织是很好的，我爸爸曾经就是最高营业额，也都是年营业额都是可以破亿的啊。所以那时候做纺织是很好啊，只是后来慢慢的纺织都转移到那个中下游，都转移到大陆去了。所以那一段时间可能慢慢纺织就已经是夕阳产业，就越来越没有办法跟人家做竞争。然后但是因为从小我父母亲他是不让我去管公司的事情，所以也没有特别去告知我们公司的状况。
0: 你也不懂啊。
1: 对，我们都不懂不了解。然后直到我18岁的那一年，就是忽然我妈妈去那个身体检查，医生说她胰脏癌，就是他已经是末期，他只能存活最多3个月。然后那个就是因为我们从小我刚才说我从小就是一个妈宝，从小不管任何的那个都是妈妈帮我们就是准备好整理好
0: 让
1: 我们生活，对，完全都没有任何的担忧的啊。但是那一次就是妈妈刚好就是生病了，然后被检查出来，就是医生说只有最后3个月，那个是对我们这个家庭是非常大的打击。但是家里的那个公司的那个经济原本都是妈妈在处理的，对啊，但是她生病了，而且就是医生就说最多只能活3个月，所以她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处理公司的事情。我后来才知道，就是公司的经济状况就是还蛮惨的。我妈妈生病那3个月，我爸爸的公司就跳票了100多张，可能就非常严重的那个经济危机。然后那一年是我记忆非常深刻的一年，因为那一年那个这个世界发生了蛮多的大事，比如说那一年是那个1997那个香港回归，
0: 香港回归，
1: 然后那一年白小燕事件，然后张雨生的也是车祸，都是在那一年。那一年是
0: 不好的一年，
1: 对我人生中非常记忆非常深刻的一年。那我妈妈就是在那一年过世，她过世的那个时间刚好是在我联考前的前2个礼拜。对啊，所以我几乎到高，我原本读彰化高中，也算是彰化的第一志愿的学校，基本上我成绩也不算，就是也算中等啊。但是因为妈妈的这个事件，我最后几个月我就几乎是放弃，没有办法去读大学了。然后再加上就是我联考的前一天，隔壁是维力面的工厂发生大火，那火是非常大的，就是那个几乎是人家叫我们打包行李，人就
0: 要搬走了，
1: 搬走的那个状况。但是因为我妈妈刚过世，然后发生这样的状况，我跟我妹妹那时候就下定决心说，啊，火就算烧过来，我们也不走了，就留在那里了。
0: 是，
1: 但还好，就是后来火没有烧过来。
0: 是，
1: 但是我几乎就放弃联考了，
0: 对，是
1: 放弃大学联考，就没有继续升学了。
0: 因为在那个当下，一夕间被迫长大。
1: 对，就从一个妈宝什么都不用担心的，我必须要在一夜之间让自己就是变成熟，因为我底下有2个妹妹，我如果没有成熟，没有办法照顾他们。然后在妈妈过世之前，我更答应妈妈，就是不管发生任何的环境，我一定会保护2个妹妹。
0: 那其实过程当然，刚说了跳票，妈妈胰脏癌，其实跳票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坑洞了。
1: 对。
0: 那么再来就是母亲也要医药费。
1: 对。
0: 尤其在那个氛围之下，家庭一夕间可以说是直接荡到最谷底。
1: 对。
0: 那当时21岁，你怎么度过？甚至于还有讨债公司要来要钱，你怎么度过？
1: 我高中毕业的那一时刻，我爸爸就跟我商量说， 你不要去读大学，你叫我回来公司帮他的忙，然后这样子可能还能够让两个妹妹就是能够顺利的读完大学这样子。我后来评估就是想了一想，就是好，那我就不要，本来我想说那至少我去读大学，就是但是后来爸爸这样子跟我讲之后，我就后来我就好，那我就不去读大学。我那一年就当兵前那一年的时间，我就是都在公司
0: 帮忙，
1: 就是帮忙，然后那一年也是很关键，我就是认识了很多纺织的东西，包括整个那个纺织的流程这样子。然后到了后来我就去当兵，当兵的时间就没办法就是接触，对啊，结果我当兵退伍的隔年，我当兵退伍回来之后，隔年就是我发现我爸爸的公司的状况已经没有办法救了，到最后他还有牵扯到那个几千万的地下钱庄，所以就是天天讨债的人都在家里面做，就几乎公司没有办法营运的，所以只好就是宣告倒闭这样子。
0: 是，所以其实这个一路的过程对你来说也是你人生当中最不堪的那一段日子，但是也是那一段日子成就你现在的自己。
1: 对，那一段日子就是我有大概两三年的时间是没办法出去外面工作的，因为我也很怕，因为那时候那个讨债公司在我家的时候，原本是要逼我去签本票的，还要把，因为我妈妈过世之后，那个名下的土地是过户到我的名下，所以那时候我爸爸公司倒闭前，就是只有我身上是有土地财产的啊，所以很多就是都必须要我去签名作保，所以那时候讨债公司是要我去签本票，但是我后来就是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我就坚持
0: 不签，
1: 就算我被打我也不签，因为我签了我这一人生可能就很没得救了。
0: 是，志成的人生到底有没有救呢？其实看到他现在有了最好的答案，他翻转过来了，我们待会再好好的聊聊。

0: 为了确实达到除臭的效果，中制程取得日本大厂独家专利的除臭机能砂，利用弱酸性的特质，有效达到抑菌的效果。
1: 这个是那个日本东洋坊的一个那个专利，它这个东西它可以完全分解人体流出来的那个味道，就是人体流出来的主要成分就是阿摩尼亚的成分，它可以把这个成分的味道完全分解掉。
0: 大多数的除臭袜是将织好的袜子拿去泡药剂，大概水洗20到30次就会失去抗菌除臭的效果。化学药剂在水洗的过程中也会被排放到河川、海洋，对环境造成极大的伤害。为了提高品质，中制程宁愿多花一些功夫自己开模，在抽砂时把天然成分的醋酸棉抽到袜子里，经过实验可以消除95%以上的臭味。
1: 一般的袜厂都是直接买现成的砂，而我们是从原料就指定砂厂，然后到染整到织好袜子，我们都自己做测试。做我们有一个实验室，就是专门测试每一个阶段的那个除臭度有没有改变这样子，所以我们都做10秒，我们的标准别人都觉得我们很严苛，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在原料端就能够做到10秒消臭，做成袜子的那个除臭度才会就是让消费者感受得到。
0: 除臭之外，舒适耐用也是一大特点。
1: 买棉花的成本就有差了啊，就是做成成品的成本就会差到好几倍啊，所以就是会使用这样的那个成本来做纺织品，就以纱厂就会说你怎么会我们怎么会使用这么高级的原料来做袜子这样子。像我们这个师傅啊，他做40年的袜子，他就把那个袜子吼的机器都拆出来改造过，所以我们的袜子的织的速度是一般袜子的3倍的时间，但是它的密度跟针数就是做到非常扎实紧密，所以做出来的袜子穿在脚上，你会感觉就跟你一般穿的袜子都不一样。所以像我们的袜子，只要穿过，我们都说你绝对回不去了。我们那个在织的时候，那个圈数我们就会织得很紧密，就是让空隙比较少，就是你拉的时候有弹性，但是那种弹性不会说拉到非常夸张那一种有弹性啊。但是这样的袜子哦，可以让我们穿，我们很多客人都说我们的袜子穿了好几年，袜子都不会松掉，也不会脱掉，那就是因为我们用高圈数、高密度的织法，让袜子非常扎实紧密。你只要穿过我们的袜子，水洗过后你再穿，你会发觉我们的袜子完全都没有松掉的感觉。
2: 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我们今天请到志成跟我们聊聊，如何绝地重生，是不是？其实父亲，当初也不想这样子，
3: 对，
2: 没有人希望自己身上要背这么多的重担，当然遇到了我们就去只能接受，被迫长大的年纪你也遇过了。那么在当兵退伍之后，你才真正的走到人前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3: 我在25岁的时候刚开始要出去找工作，因为我只有高中学历，然后也就是要找比较好的工作也不好找，然后加上就是我爸爸那时候我真的是有跟他签了一些担保的东西，所以就是不然面还有签国税局嘛，面对国税局还会就是去追债务，所以我的名下只要有钱
2: 马上就不见了，
3: 马上就被那个行政执行署整个扫空了。对，那所以我那时候就只能去做攻读性质的工作，或是兼职做就是送羊奶、送报纸这种就是工作，他没有
2: 日薪的，发日薪的，就是薪水袋的。
3: 对，没有劳健保。对
2: ，OK。其实，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本身也有这样的困境，也许你能够参考一下志成，他本身的生命韧性要够强，怎么面对，这是一种生活哲学。我觉得度过了就什么都风平浪静，但是你现在要度过的是你的商品，你要怎么做呢？但是当初创业来做这个袜子的时候， 小时候的记忆给你很多，当然这也影响到你现在整个成绩，你做得不错，分享一下你的这个除臭袜的部分好吗？
3: 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去展售，我就每天就载着袜子，可能到那个科学园区，到公家机关，然后中午去展售，然后去卖，直接介绍给消费者啊。有时候就是有的地方，我就可能一天可能就卖得很好，可能卖个几万块都有。然后啊，如果有时候到了一个那个工厂，他可能消费能力比较没有那么好的，我可能一天也曾经卖不到半双就回来了啊。只是我一直在累积我的客人跟累积我经验，因为我出去卖的时候，客人都跟我说

0: 你的袜子真的很好穿，然后有除臭力也非常好，所以我那时候是累积客户的那个
1: 口碑。
0: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一开始我是刚创业的时候是就是用展售的方式开始做的，我大概就是这样子跑，大概跑了两三年的时间。
1: 是，其实因为现在有快时尚加入了，
0: 对，
1: 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袜子可能三双才卖150，甚至于现在还有一些款可能100块可以买10双都有可能，这世界各式各样都有。当然健康袜它本身有一定的品质，那么你价格的定位当初有没有成为你这个遇到挫折的一个部分？价格会比较贵吗？
0: 当然，因为我们这个原料跟一般的原料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是那个除臭机能的原料，
1: 是，
0: 所以它的成本就比较高。所以我一双袜子大概从开始我就是定价就差不多一双是200块200多块这样子。那刚开始因为没有知名，没有品牌知名度，所以当我去展售的时候，可能人家就会觉得说，袜子一双卖这个价格，就是你到底能不能接受？但是就是透过我的介绍之后，那个客人大部分是能够去接受的，只是刚开始是蛮多挫折的。像我第一次去展售的时候，因为我以前的个性是比较害羞腼腆的，我不太
1: 很怕挫折，
0: 就怕就是会很容易紧张。
1: 对，
0: 而且我第一次出去卖的时候，曾经在那个摆摊的过程，就是我第一次我身上也没有准备零钱，然后人家跟我买袜子之后，我为了找零钱就非常紧张，满头大汗，然后就是手都还发抖，然后还那个那大姐还跟我说：“欸，少年人卖紧张，豆豆来，我等你。”
1: 免走啊，规气免走啊，较硬较硬对不？
0: 对啊，但是在那过程当中，我就慢慢的就是因为环境也这样子，我就必须要拉下脸皮，就是就勇敢去做了。所以从那个时间，我就开始就是慢慢的越来越不要脸这样子。
1: 是，也不能这样子讲啊，应该说，其实袜子被我们归类为贴身物品，所以它不能试穿，它跟一般的衣服不一样，所以呢，要推销其实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大家不可能试穿嘛，所以你要怎么说，你要怎么去说服消费者买，这也是考验你的一个能力。但是我相信你够诚恳，你是感动别人，让人家愿意去试，对不对？
0: 对，除了介绍之外，就是我们那时候我们就打着就是穿7天都不会臭的袜子，所以很多人很好奇，因为那时候大概十几年前啊，那时候人家对除臭袜的印象并没有那么的深，大家不知道说，欸，原来一双袜子就可以除去我们的脚臭，所以一开始就是大家都想试试看的那个，就是可能一次就只有买一双，哎呀，试试看，而且我穿的效果真的很好啊，就慢慢的就会把全家的袜子就是给换过来，这样
1: 一试成
0: 对
1: 成主顾，
0: 对
1: 对不对？这也是你成功创业的秘诀。
0: 对，
1: 但是你台湾没够没搞啊，我们一定得要搭上现在的热潮，你走电商嘛？
0: 我记得就是因为我去上网络，我那时候边展售，但是我一直觉得就是我展售这样子，我每天尽力去卖，可能也顶多够赚生活费啊。但是我还必须要养爸爸养家里的人，我怎么样就是我没有办法再赚更多。但是后来我去学一些网络行销的课，然后那老师那时候台湾的网络行销还没有非常的成熟，
1: 对，那时候是很简单，雅虎啊那些基本的 ，eBay 啊，
0: 对啊，但是我去学上的是欧美，就是所用的，就是我现在网络行销的这个模式，然后我就开始那个在网络上那时候开始发那个广告信，那时候 EDM 发广告信还蛮有效果的，每天都有一些订单是从这里来的，
1: 是
0: 啊，但是真正的引爆点是，就是那个那时候雅虎的那个新闻稿，我后来，因为我那时候身上也没有太多的那个资金跟存款啊，你们记得那个那时候花旗有很多的电销人员会一直打电话叫你跟他借钱啊，我就跟他说哈，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合可我，因为我曾经帮我爸担保，所以我名下我要借钱，你们应该是合不过的。我拒绝他好几次，他还是一直打电话叫我试试看。然后我最后就是说，好啊，那我钱给你，你试试看看。结果真的就给我合30万，那个合贷30万下来，我就拿了这30万买了 好几个网络广告。

0: 然后最重要的是那个雅虎的那个新闻稿。嗯，最后一次出去摆摊是在台中的中科嘛，我那一次载了满车的车子出去，然后那一天是早上大概10点是那个新闻稿会上的时间，结果我开车到一半就奇怪，我那时候手上的两只电话是在接那个
1: 业务机的
0: 电话的，结果整路两只电话一直响不停，我都一直停在路边，一直接电话接不完，就是一订单一直进来，然后我就想说，那我还需要去摆摊吗？我那一次是我最后一次在袜子出去摆摊，我就收一收，我就回去就开始专心做那个网络行销的这个部分，做电商。嘿，那时候可能业绩没有还没有很多了，但是一个月至少也都有100-200万的那个网络的营收这样子。
1: 真的，所以是等于是你看到了原来我人不用走出去，在电脑前也可以作业。那这个雅虎帮你很多，就是一个平台，就是电商平台的部分是你很主要的。
0: 因为电商的那个变化很快，然后刚好我那时候有刚好踩到它这个那个成长的引爆点啊，所以那一次涨了之后，我可就是流量知名度就都慢慢的起来了。所以我从那时候才开始有请那个员工，然后请那个客服人员协助那个电话确认跟出货这样子。
1: 是是是，这样慢慢的一步一脚印，慢慢再累积起来，让自己更庞大。没想到本来是欠钱，但是银行却救了你。
0: 对，
1: 这是一个很巧妙的因缘哦。我们待会再好好的来聊聊。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我想回到那个18岁的时候，我妈妈还在的时候，因为妈妈是我这辈子就是最重要的那个就是的人，这样子，就是我想跟妈妈说，谢谢你，就是把我们兄妹从小就是照顾得这么好，那我们有在一个充满爱跟幸福的家庭当中成长，然后让我们就是有健全的人格，让我们能够在一个这么幸福的家庭当中长大。然后虽然就是在你生病的时候，你也知道医生已经说你时日无多，但是你还是非常坚强的，就是让我们感觉就是你非常的坚强，然后我们很想跟你说，就是不论你在怎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兄妹都会好好的那个面对成长，让你没有后顾之忧，然后也希望就是有一天我们在天上相见的时候，我们还能够一起相聚这样子。
1: 欢迎回来，乳蛇丸很大。刚刚跟这个志成聊到哦，其实刚刚说的，其实天无绝人之路，我觉得，尤其是刚刚提到的一个因缘，即便是父亲留下了一笔很庞大的债务在身上，当然这是对银行来说是敏感客户，但是他却愿意借钱给你，这就是老天爷给你的一扇窗。
0: 对。
1: 对不对？那当然，这30万你也没有白花、啊，到现在一路走来。
0: 对，我觉得每一个过程其实都有很奇妙的地方，就是尤其我做电商，我已经做12年了嘛，我从一开始到现在，我几乎每一个那个广告红利点我都有踩到，所以这个就是让我就是那个我们这个品牌透过网络电商的这个部分慢慢的成长茁壮很重要的那个因素之一。
1: 你刚好来到浪头上了，就是刚好那个关键点应该要接触的时候你抓到了。
0: 对
1: 对，这很重要，老天也给你路走了，你也没有浪费啊。
0: 对，
1: 你实际去把握，对不对？那当初父亲当然丢下这一笔债务，对你来说其实家计也会受影响。
0: 对，
1: 那还做过很多事情，那这些经历有没有累积到你现在整个创业的这个部分，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一些帮助？你中间还做过什么吗？
0: 我那时候有做过那个业务，做过传直销的工作。我觉得每一个工作的过程就是当下可能都不觉得，但是后来看，其实我那时候做传直销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就是我在那里学到蛮多行销的概念。
1: 可是你本身不是工就勾引耶。跟人家聊天，你自己会紧张吗？
0: 对，会啊，我蛮容易紧张的。
1: 那个你怎么通过呢？
0: 所以我做的业绩当然
1: 不好
0: ，所以我后来就是试过业务工作，然后我后来就觉得好像只有创业是唯一有机会翻身的一条路。
1: 是，那这过程也是训练到你了，你知道你自己少什么吗？
0: 对，
1: 那自己创业的话。本身刚刚你有讲到，去跟客人面对面的时候，你也会很紧张到零钱不知道怎么发，
0: 对，
1: 怎么克服？
0: 因为就环境已经到这样，就是我不得不去面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给自己很大的那个，我再怎么样，我不能放弃，我放弃了就等于前面就都没了，所以我就只好咬紧牙根，就是本来我不能够去克服的。然后就逼自己必须要去克服，然后慢慢的就是，有时我在摆摊的过程当中，我学到有点就是面对客人需要有一点油嘴滑舌才有办法，所以也是那时候慢慢的去调整，对，
1: 对吧？爱训练一个心理锤。你有没有怨叹过21岁以前跟你21岁过后的人生，其实完全跟你想的不一样？当初没有料想到你会现在是这样，
0: 对，
1: 你也许以前会想说啊。就白白的这样子就可以接了一个纺织厂。
0: 其实就是我爸公司倒闭那一段时间，我曾经就是觉得为什么我的环境会这样子，我有一点那时候有一点觉得好像是会走到这样子是爸爸造成的，就是会觉得说
1: 怪他，
0: 对，就是好像是爸爸
2: 那时候做错决定，然后导致就是整个公司会倒闭，然后变成必须要背那么庞大的债务，变成有点妻离子散这样子的那个状况。但是我从来没有在外人跟任何，甚至我结婚之后，我从来没有在我老婆面前就是抱怨过我爸爸一句话。因为我后来自己创业之后，我更知道就是在创业过程当中有很多时候是不得已的，就是很多的决定你必须要你做了
1: 全盘去考量，
2: 对啊，你不得已的状况，所以我从来都没有去抱怨过我爸爸的这个部分。
1: 您是长子，
2: 对，
1: 所以长子扛这个责任，当时对你来说包含你要放弃你的学业让给妹妹，很不公平吧？你自己怎么想？
2: 那时候我只记得，就是我曾经在我妈妈就是在过世前一刻，我答应她，就是我必须要照顾两个妹妹，所以我觉得照顾妹妹是我的责任，反而我爸爸跟我们兄妹是比较没有那么好的沟通的，所以我们那时候会觉得爸爸有点没有那么负责任，所以我觉得那责任是我应该要扛的，就是我妈妈不在的，我就是必须要那个兄带母子，就是必须要我去扛那个责任。
1: 是啊，以前当然都

0: 经历到很多的事情，然后加上我就是前就是我自己有生了小孩之后，嗯，就是我很能够去体谅就是爸爸这种状况。但是虽然整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从我开始赚钱的那一那创业开始赚钱的那个时候，嗯，我每个月就一定都会给我爸爸的生活费，从来都没有中断过。
1: 是，
0: 就是从我开始创业开始自己赚钱的时候开始，就是变成养爸爸也是我的责任之一啦。对，他年纪那么大了，他以前当过大老板，你要叫他出去找工作也不可能。就是对啊，就是啊，就变成那也是我的责任之一。
1: 是，想当然，你们两个之间父子之间，其实在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当然有一些话由衷你不敢说，那如果透过电视荧幕，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爸爸说吗？嗯，即便过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一直到现在，
0: 其实我还是蛮能够去体谅我的爸爸的，所以就是这么多年来，就是我跟我爸爸沟通的话虽然不多，嗯，但是我们都会为对方着想。比如说我现在做袜子，然后我因为公司在台中嘛，然后袜子是在社头生产的，我爸爸一个礼拜都会就是帮我载好几次袜子，从社头把袜子载来台中，
1: 默默，
0: 对，就是他也觉得这是他能够为儿子支持儿子创业所做的事情，这样子。
1: 嗯，当然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当然父亲或母亲在做任何事情，其实他都有不得已的苦衷，也有不得已的选择。小孩子如果够成熟的话，就能够相挺渡过难关。
0: 对，
1: 我们休息一下再好好聊聊。
2: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3: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4: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0: 我们都欢迎客人在我们的每一个门市卖场，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消臭箱，它可以直接在架上随便拿一双袜子来做现场实测，都可以保证可以十秒消臭，这是我们对消费者的保证。是我们不是只有某几双袜子是这样子，我们是架上每一双袜子你都可以拿出来做测试，我们每一双都是可以十秒消臭的。
1: 每一双袜子都要经过三道检验的程序，确保在纺纱与染整的过程中不会影响到除臭的机能。
0: 我们用这个芬太子示意，它在碰到 ammonia 的时候，它的颜色是这个颜色，所以只要 ammonia 被消除了，它的颜色就会变成透明的。所以你可以看这点在我们的这个原料上面马上就变颜色了，但是它点在这个一般的棉花上面，它颜色就会变成这个颜色，所以就证明说我们这个原料可以有效把那个 ammonia 的味道完全的就是分解消除掉，它已经完全的没有颜色，已经不见了。
2: 欢迎回来，乳蛇玩很大。志成刚刚聊到了跟父亲的这一块，跟家庭的这一块，其实我们就刚刚说的，只要大家合力的话，其实以前过程怎么样不用去想，因为未来还很长，
3: 对，
2: 对不对？所以现在是你要走的路。那我们看到现场其实有很多你们你今天自己带来的袜子，五颜六色，
3: 对，
2: 那这都是所谓的除臭袜吗？
0: 对，我们所有的袜子都是做除臭袜的。
2: 是，那除臭袜它本身还有分尺寸啊，我们一般买袜子很少看到尺寸。
0: 对，我们应该是全台湾第一家，也到现在也是唯一一家把袜子的尺寸分到这么细的。比如说我一个绅士袜，我就至少分三个尺寸以上，就是甚至有的袜款我都分到五个尺寸。
2: 是，
0: 因为我就觉得那个鞋子有尺寸，因为人的脚大小不一样。

0: 样嘛，你不能够说用一同一个尺寸就服一 size 让大家就穿同一个尺寸，所以一般的袜子它标榜服一 size 就是让很多是写22到27，
1: 对，
0: 就22公分到27公分都穿同一个尺寸，我觉得这样子不对，因为这样子脚大的穿起来会很紧，脚小的穿起来会很松啊，所以我就把它切，我就是2到3公分，是我就切一个尺寸，所以我光一个绅士袜我就分了3到4尺寸，让每一个脚不同脚型的人都可以穿到最合适的尺寸，这样穿起来才会服帖，而且袜子才会耐穿。
1: 其实你想得很细，难道其他人不这么想吗？是因为撩钢吗？
0: 不是，这个是牵扯到就是你如果一个袜款必须要开这么多尺寸的话，人家只要囤一个袜款的库存就好了，我必须要囤3到5倍的库存，所以每一个袜款就囤3到5倍，
1: 跟卖童装一样。
0: 对，
1: 一样，就是很复杂。
0: 对，
1: 因为你一个 size 要拿很多很多个，但是不是每个 size 都有人穿。
0: 对，
1: 哇，就会造成囤货，但是你愿意去做。
0: 对，因为我要做市场差异，我必须要就是做跟别人不一样的。我如果说就是还是跟一般的袜子一样，那我的袜子就没有办法做特殊，所以我分这个尺寸之后，甚至我们现在的客服吃非常重的那个成本，也是因为大部分人买袜子都不知道他需要穿哪个尺寸。
1: 当然，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的尺寸是什么。
0: 对，我们的客服人员就会询问客人的身高、脚长、鞋号，然后去比对，然后就是给他最适合的建议的那个尺寸。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是非常大的优势，是别人没有办法做的。
1: 这倒让我们想到，其实我们一般说买鞋要爱合脚，啊，不过买鞋也嘛爱合脚，这个重要吗？
0: 对。
1: 很
0: 非常重要，因为袜子它虽然有弹性，但是你如果因为它的织法是这样一圈一圈的，
1: 是，
0: 如果说要做很有弹性，就表示这个圈要很大，就让它拉是有空间去拉的。但是这种袜子可能就是水洗经过那个洗衣机拉扯过，或是晒过太阳之后，就松掉了。可能一双袜子穿个洗没几次就开始松掉了。但是我们的袜子很多客人，就是有的穿了3、4年、4、5年，都说哎，袜子穿不坏。这个就是，然后所以穿过我们的袜子的一定会回购，因为你在外面绝对没有办法穿到这么服帖的袜子。
1: 是，所以很多客人其实基本上都是一世成主顾，
0: 对，
1: 变成很。但是你这样不好卖啊！你一双袜子平均3、4年，安呢，你这样子回购率高吗？
0: 我们的回购率是非常高，但是回购周期会拉
1: 很长。
0: 对啊，但是很好一点是我们的客人哈，像我们的粉丝专业，我们的客人都会主动来给我们留言，然后帮我们介绍客人，帮我们介绍分享那个口碑，因为穿过我们袜子，他觉得我们的袜子就真的很特别，他那种服帖性，然后跟他的那个耐穿，穿穿之后比你去买便宜的袜子，甚至 CP 值更高。
1: 当然啊，因为就算再便宜，你也可能150三双。
0: 对，
1: 好，我们说一般的量贩店啊，所以是可能300块3双。但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尤其是遇到有心人在做这些事情，他可能会更在意一些妹妹嘎嘎。
0: 对，
1: 尤其是你们做纺织的更清楚。那像除臭袜之外，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样一个未来的方向在布局？有没有想要再延伸什么样的产品？
0: 我们现在除了除臭袜之外，就是接下来就是也是会用这样的原料，然后去做内衣裤，就是内着类的。这个是我们就是比较会发展的，因为我们不是走流行型的，流行型的你就必须要一直换新样式，然后就是做很多流行的颜色，让那个喜欢流行型的去挑选。但是因为我做内着类的，我的观点就是我只要好穿耐穿，然后能够对人带来帮助，然后就是我是以比较以男生的观点去考量，我这个东西你买过之后，我就是你一辈子都要穿我的东西，因为它的服帖度舒适度是别人没有办法取代的。
1: 这也是你们做纺织业当初的一身好功夫。
0: 对
1: 对，那现在呢？如果说在品牌的通路上面，你们现在除了做电商，然后有实体店面了吗？如果客人要看的话，要穿的话，要买的话，有哪里可以直接买到？
0: 我们除了网络是最方便，直接打我们的那个客服电话就可以订购，或是直接从网络订购之外，我们现在也积极在百货通路去做展柜，因为就是让就是北中南的人，如果说他一定要去摸过体验过的，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那个专柜点去体验这样子。
1: 是，那其实台湾有很多台湾很多在做纺织的都在中南部，就刚刚讲的，其实彰化那边像毛巾啊或什么的，其实在彰化地区都是大宗。那目前的产业你怎么看这些夕阳工业？
0: 其实哦，在三四十年前哦，台湾真的是那个这些纺织的最大的代工厂，比如说那个六七十年代啊，北美洲有一半以上的袜子都是台湾社头所代工出来的。但是如果说那时候做那个便宜流行，就是便宜的这种袜子，因为那时候就量大就好了，所以慢慢的你很难，就是这些一定都会转移到那个越南或是转移到中国大陆，因为他们量太大了。像中国大陆我去看那个袜子机器，一台换算不到10万块的台币。
1: 我顺便问一下，现在目前的话在这个部分是大陆比较有趋势，还是在越南，就是南向？
0: 以袜子来讲还是大陆，因为大陆的厂它是整个造镇，它整个比如说它整个线，它全部都是做袜子的，
1: 是
0: 那个整个相关产业，所以它一个厂可能就500台、1000台机器就在买，他们非常量非常大的，所以你要走流行走便宜的，你绝对拼不过大陆他们那个报价的那么低价，所以台湾要走一定要走精致化。比如说我十几年前我们就开始发展自己的品牌，然后把我们的品质就是做到一个极致，我相信我在台湾绝对没有任何袜子可品质能够做到像我这样子的啊，所以就是我把品质做到极致，我把做的速度变慢，但是把品质做好，让穿过我们商品的人永远记得这个商品就是最好的，然后他会一直回购啊，甚至以后我们现在我要规划就是做外销，也是我要用这样的品质去做外销，这个才是台湾的产业就是转型，然后能够发扬光大，一定是要走极致型的，我不能够再靠那种量大便宜的。对，
1: 现在的消费者观念不同了。
0: 对，
1: 当然像志成这样子想要精致化、想要极致化的人不多，但是这就是所谓我们很坚持的台湾的职人精神。
0: 对，
1: 那当然纺织业走入夕阳，当然也有靠这些年轻人慢慢的再让这夕阳产业因为一些活路而走出一些活水。
0: 对，
1: 对不对？才有活水，才有出路。谢谢你为台湾的 MIT 来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示范，精致重品质就交给你了，对不对？啊，谢谢志成今天来上我们的节目，
0: 谢谢，
1: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卤蛇碗很大，翻转变温拿，我们下次见。

Yes.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音乐。

佛祖不需要我们去信他，去拜他，但自己不能不信自己，不拜自己。拜佛是拜自性佛，拜心中的佛。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成语任务。
1: 耶，破关！
2: 我是风道爷。
1: 什么？
2: 为了某个原因，你已经穿越时空了。你在这个时空里会扮演一个角色，直到完成任务。
1: 成语任务。怎么了？怎么了？嗯，倒数第二名有进步啊，干嘛难过？
3: 可是我想倒数第一名。
1: 为什么？
4: 嘿嘿，我这次又是第一名。
3: 你看，明明第一名就比较好。
1: 哈，不是这样吧？
3: 明明第一名就比较好嘛。
1: 不是啦。又是什么事？都一个礼拜没碰游戏机了耶！
5: 哎，先看任务吧。
6: 写文章一定要能文以载道，别光只是文笔漂亮。
7: 对呀，对呀。
1: 那是谁啊？
5: 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总之，这次的任务啊是要
1: 来啦！原来任务是店小二，风道爷的任务越来越随便了啦！
8: 哎，小二，
1: 来啦！
8: 小二，
1: 就说来了嘛。哦，子厚兄。
9: 你是上次城门口那个
1: 班门弄斧？后来那对兄弟怎么解决的？
9: 后来我只好说鲁班是两兄弟，哥哥叫鲁丹，弟弟叫班鱼。
1: 原来唐宋八大家也会骗人呐、啊、奇怪，今天怎么这么少人、
8: 对，真是不长眼。就是啊，居然得罪了当权派，
6: 最好离他们远点，
8: 小心霉运飘过来哦。
1: 那几个家伙昨天不是还跟你们同桌吗？
9: 因为他运气不好，皇上要他滚去朗州。
6: 他运气更不好，得滚去更远的永州。
1: 那韩愈先生不用滚吗？
10: 就他运气好，不用滚。
11: 哎，韩大人，坐那桌会被连累哦。
6: 昨天还一帆风顺的时候，
9: 有人巴不得把脸贴上来。
10: 今天倒霉，不小心摔落井里，没帮忙，
12: 居然还对着井里扔下石头。
1: 有这种朋友还真糟糕。
13: 对呀、啊、对呀、啊啊，大家都有倒霉的时候。
14: 有道理，
15: 应该这样。
14: 就是说，
10: 都有倒霉的时候，大家还是互相照应的好。
16: 就是就是。
8: 我们是不是想办法禀个官会比较有名气、啊？人呢？
11: 师傅酒钱。
1: 谁叫你落井下石？
5: 任务完成。
4: 第一名只有一个，不是运气，也不是努力，只是因为我聪明。
1: 他都已经在难过了，你居然还落井下石，走。去我家玩新游戏。
3: 好玩好玩。
4: 其实这样对成绩才是落井下石吧。
5: 这次的成语是落井下石，比喻趁着别人有难的时候，不但不帮忙，反而加以陷害。类似的成语有趁火打劫，相反的成语则有雪中送炭，比喻在别人有急难的时候，适时的给予帮助。
17: 你游戏机玩太久了，我要没收。
1: 我弄丢了，对，骗人，
17: 交出来。
1: 总算挑对时间找我来了。
5: 没错，挑对时间了。看到你手上的东西吗？
1: 这什么？
5: 烧了它吧。这次任务是扮演孟尝君的食客冯轩。
1: 食客？不是店小二，也不是书童了。
5: 对啊，这一次孟尝君派你来讨债。
1: 那借据呢？
5: 刚烧了呀。
1: 什么？孟尝君会杀了我吧？孟尝君手下有小偷狗盗，杂耍高手鸡鸣，现在又多了我这个讨债的冯轩，怎么感觉孟尝君是黑社会老大？
18: 烧了！齐王才刚炒我鱿鱼，我正缺钱，你就把我的借据都烧了，还不快去帮我找工作？白吃白喝也要有点贡献嘛！
1: 知道了啦，主公。
8: 什么？孟尝君被齐王开除了？
17: 是啊，是挖角我家主公的好机会哟。
7: 梁王有令，礼聘孟尝君为官。梁王有令，礼聘孟尝君为官。梁王有令，礼聘孟尝君为官。
2: 不可以让给梁王，快去把孟尝君找回来。
18: 齐王有令，召孟尝君回京复官。
10: 孟尝君回薛地啦！
14: 孟尝君，孟尝君，孟尝君，孟尝君，孟
15: 尝君，以前回来全都躲得远远的，今天怎么这么热情？
17: 你以前放百姓高利贷，我这次帮你烧了戒指，百姓自然都爱死主公啦！
18: 哦，哈哈哈！
15: 从你心甩扣。
7: 梁王有令，礼聘孟尝君为官。
18: 齐王有令，召孟尝君回京复官。
6: 去梁国，回齐国。
14: 孟尝君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
15: 梁国，嘿，
6: 齐国，啊哈，薛地，啊。
17: 主公现在有三个地方可去，再也不怕失业了。
15: 对呀、啊，就像狡猾的兔子挖了三个窟窿做老巢，可以高枕无忧了。
17: 哦，所以任务的答案是狡兔三窟喽。
16: 任务完成。
17: 叫你交出来，有本事自己找。
19: 很好。嘿嘿，狡兔三窟你找不到的。
20: 狡兔三窟。可惜呀、啊，我是狡兔的妈。
5: 这次成语是狡兔三窟，比喻一个人有多处藏身的地方，或有多种避祸的准备。相反的成语则有走投无路，形容无路可走，处境窘困。
0: 成语任务。
21: 病人最怕听到的不是这个病没药医，怕是医生说有救，但要自费。
22: 哎，他真的好松软哦。
23: 上面的糖我选的是黑糖，跟就是细砂糖，它们混合在一起的话，黑糖的水分比较多，稠度比较多，会带出更多的深邃的风味出来。
22: 敲出那个节奏之后，就觉得好像来到非洲部落。
24: 大拇指包到四个手指头里面，然后往下压。好啊，通常妈妈手病人这一条会非常痛，哦，会非常痛。那这个要很小心，他通常就是使用过度。
25: 他妹妹跟他弟弟回家的时候都可以塞性得，爸爸妈妈就会说，哎，没办法啦，他们就在外面压力很大。可他回家塞性得，他妈妈就说，我今天欠你嘛。

0: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1: 耶，过关！
2: 我是风道爷。

0: 这里是唐代的预言世界。
1: 这什么声音？
0: 没事，这次的特别任务是看好这只驴子。
1: 这也算任务啊？真的没听到什么声音吗？
0: 我有急事先走了。别了，你最好靠驴子近一点啊，刚才那个声音应该是是老虎来着。
1: 怎么会有这种任务啦？
2: 哎，先说好，老虎来了你先让它咬一口。哎，别装傻。

0: 想个办法。哇哦，光用叫的就把老虎吓跑了，太厉害了。老虎，老虎，这边，那边，哇，有没有别招啊？老虎已经听习惯了。哎，老虎怕了。哎，不对，哎，它要过来了，完蛋了啦！
1: 啊！哎呦！托人到黔州买了这头稀奇的黔驴，
2: 本以为很厉害，
1: 没想到居然只会叫踢呀、啊。这些伎俩
2: 早就用尽用穷了，哈哈哈哈哈！
3: 解开任务了吗？
0: 你敢对他说黔驴技穷，可是会被踢飞的哦。
3: 嘿嘿，任务完成。哎，该你啦。
0: 嘿嘿嘿，将军，爸爸的棋步我都看够了，应该已经黔驴技穷了吧？
3: 我对游戏机发誓，你再赢爸爸，我就不让你玩电玩。
0: 吼、哦，爸爸太赖皮了。
4: 这次的成语是黔驴技穷，比喻一个人的技能拙劣，用尽方法再也无计可施了。相反的成语有神通广大，形容人的本领手段高明巧妙。
5: 哎，你还记得早上老师画的重点吗？
6: 有吧？要看吗？
0: 哇，重点这么多，怎么写得完？
7: 哎，下课了，你不玩游戏吗？
5: 写功课不玩游戏是电玩高手的格调 ，OK？
0: 又来。又是什么任务？还挺热闹的。
4: 喂，这里是南宋繁华的京城。
5: 就是突然抓我来，我都懒得生气了，快告诉我任务吧。
4: 看不出你懒在哪里啊，你的任务就是跟着你爹逃难。
8: 哎，大宝，我们跟着朝廷往南逃难，人生地不熟的，别乱跑。
0: 逃难？现在有的治吗？
8: 逃难，我什么都没带呀、啊。
0: 什么？
8: 哎呀，别担心，我带了你曾爷爷留下的定武兰亭真本。传世孤本，价值连城，吃喝不尽啊！
5: 定武兰亭真本，爹，这里也有哎。
8: 大宝，这是你曾爷爷故意留下的额本，爹手上的才是真的。
5: 爹，还有，这也有，那也有，整条街的人都有哎。
6: 定武兰亭真本。
8: 怎么也是定武兰亭真本？
9: 定武兰亭这阵子卖得超好，您要不要看一看？各种版本都有。
6: 真的呀？
5: 全新的，比爹手上那本卖相好。
6: 大宝，我们会被你曾爷爷害死啊！其实，王羲之的《兰亭序》早就做了唐太宗的陪。

0: 只有欧阳询的临摹本石碑留下，也就是后来的定武兰亭真本。你咱爷爷得到真本后，还假造了一大堆有错误的额本。这些以额本流传出来的额本错误只会越来越大。
1: 这王羲之的字写得真好。
2: 你的是额本，我的这本才好。
0: 弄到现在恐怕已经没人分得清楚了。
3: 意思是价值连城，但是我没饭吃了。咱爷爷干嘛以讹传讹啊？
4: 任务完成。
5: 哎，好了没？手好酸哦。
6: 再等一下，再等一下就好。
7: 哎，哪有这么多重点？划错了吧？
6: 我看小球的。
5: 我看奥迪亚的，奥迪亚看土豆的。
7: 你不晓得土豆上课在打瞌睡吗？
3: 哦，怎么又是一个以讹传讹啊？
5: 什么便当吗？
7: 哈，
4: 这次成语是以讹传讹，意思是将不正确的讯息继续传播。类似的成语还有道听途说，相反的成语则有言之做作，形容说的话或写的文章有所根据。
6: 哎呦，成语让
8: 靠近一点点。
9: 网络霸凌是个很敏感的题材，当情绪盖过理性，声量大过真相，要说出真话往往会动辄得咎。那么这些网红为什么愿意接下这个挑战呢？

0: 也许花你三秒钟，但是停留在别人心里三年。看过现在就
1: 走近。网络霸凌几乎无所不在，却又无形无体。为了提供拍摄素材，节目特别邀请了学生们进行沉浸式的模拟演出，并打造象征网络留言与文字攻击的 3D 场景。网红们要如何以短片呈现看不见的伤口呢？
2: 我是风道爷。
3: 什么？
2: 为了某个原因，你已经穿越时空了。你在这个时空里会扮演一个角色，直到完成任务。
3: 成语任务，我决定了。
4: 决定什么啊？
5: 什么什么？
3: 我决定不存档，直接打魔王。哦，
4: 无聊。
3: 你们不懂啦，这才刺激。
6: 怎么这个时候？
7: 哇！
2: 哎，现在是秦朝末年，这些是项羽的部队，不久就会有一场大战。
3: 哎，那我的任务是将军，武士。不会又是书童跟班之类的吧？
2: 不是，你的任务是……
8: 喂，在这做什么？间谍啊！给我抓回去打杂。
3: 冤枉啊！果然不是书童跟班。是谁去打杂？
9: 秦军足足有40万人呢，
10: 我们有5万，你怕什么？
9: 你会算数吗？5万明明比40万多一指啊！
11: 你这个家伙有笨吧？
12: 死定了！
13: 项羽将军，
14: 项羽将军，
15: 哈哈哈哈！肚子饿了，饿了，去伙房端个桃腐来煮宵夜啊！
3: 是。
15: 顺道盛碗粥来。
3: 是。
15: 要做什么？
3: 项羽将军说去端桃腐。
4: 破了。
15: 项羽将军说去端桃腐，破了，
9: 破了，
16: 破了，
9: 破了，
16: 破了，
9: 破了，破了。
6: 没有桃腐，至少是趁晚粥交差呀。
3: 嘿，船上有粥吗？
17: 有啊。
3: 项羽将军说要盛碗粥。
17: 项羽将军说要乘舟啦！
18: 项羽将军说乘舟啦！
15: 糟糕！
18: 乘舟啦！
17: 乘舟啦！
15: 乘舟啦！
19: 乘舟啦！
6: 死定了！
15: 弟兄们，饭煮不了了，船都沉了，除了打扁秦军，再也没有退路！这样打仗好刺激啊。
3: 对啊对啊，跟不存档打魔王一样刺激。
15: 居然想出破釜沉舟的计策，派你当前锋打头阵。
3: 什么？不是应该你去打敌军的吗？
2: 任务完成。
5: 怎么了吧？
4: 问你要不要存档啦。你不是决定不存档？
5: 对啊。
3: 哼，我可没破釜沉舟的决心。
2: 这次成语是破釜沉舟，与一个人不惜切断自己的退路，以求努力获得最好的成果。类似的成语则有孤注一掷，相反的成语则有急流勇退，比喻一个人在得意顺遂的时候及时隐退。那么下次再见喽。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绑，吼，寸尺开始绑，啊，绑较好又完整，啊，裹嘛是绑个人爱家己裹。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就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来诶，智慧来学诶啦，这嘛毋是讲安怎教咯，做迄落啊，哦，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来做诶啦，啊，迄嘛毋是讲我那学我嘛，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就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迄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囡仔嘛不爱去做啊啦，啊，但我囡仔嘛45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有如山谷清泉，流向人心深处，洗净纠结不清的意识分别，化解顽劣束缚的迷情妄执，带给生命一股清凉自在。

对我来讲，画画就是呈现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世界就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所能感觉到的无限的空间啦，那种能量啦，就是一个整个我对宇宙的一种构想，这样子，就是我整个所有的一个生活跟一个思想的经验的一个点点的一个证明而已。

0: 1935年出生于上海的萧琴，父亲为创办上海音乐院、有中国现代音乐之父之称的萧友梅。看似显赫的家世，实为萧琴心中的痛。小小年纪，父母相继谢世，辗转来到台湾。16岁的他，在台北师范艺术科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友人，正要走出一片属于自己的艺术天空。2012年6月，艺拓荒原东方八大响马正准备在台中展出。东方画会是台湾第一个抽象艺术团体，当时才不到20岁的萧琴便是创始会员八大响马之一。这是他们暌违多年之后再次以作品聚首展出。
1: 从此刻开始到7月20号为止，就在大象艺术空间馆要展出东方八大响马。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展览。
2: 为什么我又会办这个展览？这是一个属于历史性的展览啊，因为是回溯这个60年代啊，这个东方画会、东方画展他们的这个历程。
3: 我认为这个东方八大响马在台湾的现代美术史这个是已经是早有一个定位了啊。只要是提到这个抽象艺术啊，都会以他们这个东方画会这些创始成员来探讨。
4: 第一次东方画展是1957年在台北办的，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在国内了，我1956年出国。那在台北，大家穷得要死，还这个借了钱租了3天这个新闻大楼，以前有个新闻大楼在大概在衡阳街那边，攒了3天，人山人海。又有的人骂，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我们都是受教于李宗盛老师，而且他的这个教学的方法是，就是每个人发展每个人的这个风格跟个性这样。
2: 一般就是学院式的，大概比较偏向于教就是画的像嘛，啊，画的像是一个追求了一个目标嘛，要培养一个能够成为一个艺术家，应该不是这样教。啊，他是从思想观念去启发，啊，因个人的心性，因材施教了。

0: 就是说你什么样的个性，他就用什么样的啊方式去引导你，让你能够挖掘自我内在，去不断的表现。
1: 我们一个月给李先生的学费大概就20到30块吧，差不多这个样子。他不教你怎么去模仿，他要你用你自己的眼睛去看那个东西是怎么样的。他的这个观念是不是眼跟手的一种练习，是眼跟脑跟心跟手一起整体的一种表达方式，这个才是一种真正的做创作的基础。所以这一点就整个转变了我这个创作的这个方向跟模式。
2: 这个谈到李仲生哈，有人讲他对台湾现代艺术的影响啊，几乎是超过一个美术学校。在萧琴他们这些年轻人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刚好遇到一个台湾在整个思想上控制那么最可以说严厉而紧缩的时代。当年在1957年东方画会那么的成立，那么几乎是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讲，那是为平静的艺坛投下一颗震撼弹。

0: 在萧琴去西班牙之前，事实上他已经从李宗盛这边受到一些训练，然后受到这些训练里头，他们觉得其实抽象的精神不是完全是来自西方的。李宗盛在自己的论述中也经常用中国京剧来做一个例子，他说京剧是传统的，但是京剧不是写实的，他说京剧是抽象的。然后他从这里头也可以，他们这些艺术家认为说，其实，在传统的中国艺术之中，其实就可以找得到抽象的精神。
1: 像评剧那个造型，它就逐渐有一些画面那个分割，然后截取局部的来做探讨。特别是我注意到这个萧琴对色彩非常之敏锐，非常敏感，他已经知道这个那个颜色之间的搭配的那个重要性。那我从他的这个评剧人物的这个色彩已经看得出来，那个是蛮重要，他对色彩有与生俱来的这个敏感度。

0: 在萧晴的画布上色彩鲜丽，韵富节奏，那些自我内在的探索有如时光之镜，映照了萧晴年幼时模糊的记忆与血缘里的脉动。
1: 画面跟构图以及色彩的布置，其实是看得到一种音乐性的。我会感觉他好像在作画的时候，心中是有一个曲子在他的心里头流动过去，不是已经存在乐曲，而是他自己的艺术思维里头有一个旋律流动过去，而从他手呈现出来，转移到成为一件有节奏的作品。
2: 我是非常非常喜欢音乐，但是就是因为我父亲去世的太早，他去世的时候我就5岁，后来又是在战争的期间，要学音乐或学钢琴什么，那个时候非常困难。那我只好用这个创作时候听古典音乐，当然古典音乐帮我带入很多抽象思考的境界，也可以弥补我自己的这个心理上的不足。

0: 不满足于制式美术教育的束缚，1956年，萧晴成为台湾第一批前往西班牙研习艺术的青年。年轻不羁的他，抛弃了马德里保守成规的美术学院教育，转而奔向前卫自由的巴塞隆纳，带着充满能量的作品，直接与欧洲艺术界对话。
1: 他去到了西班牙之后，始终不断地由欧洲、由西班牙，最后到意大利，不断地写一些所谓的欧洲通讯，回到台湾，为台湾整个当时的现代艺术开了一个窗口，让台湾这些年轻人，包括他的好朋友东方画会的同学们，那么得到一种资讯，也得到一种鼓励。
2: 我写了很多报道跟我自己的思考，最早是给联合报写，后来给艺术家杂志写了蛮多，都是在谈这个怎么样子自我探讨的这个过程。这样
3: 他写的很著名的这个像这个青年啊写的信，他其实不只是艺术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艺术信息的一个转介者。
2: 1956，后来我到欧洲以后，我觉得我就要试试看把这个东方的一群年轻艺术家的这个创作能够带到欧洲看怎么样。所以我那个时候真的很拼命，自己也没有钱，就常常坐个火车带一卷画到其他国家去，完了去带一捆框子，带一捆画去，完了到那个地方去钉啊，去装起来，去展览，这样子。这样我还办了差不多十几个展览，那国内也收不到，也看不到任何比较新的报道都没有，所以任何我写的东西，我给他们写的信都是写的密密麻麻、密密麻麻。那么他们就用我们就用书信来交流这个思考的这个方式。
4: Uno dei pochi artisti cinesi che da ragazzo, da giovane, negli anni quindi 60, sei venuto in Europa e hai cercato di fare.Di impossessarti di un linguaggio europeo e hai cercato di restare nella tua cultura di origine cinese, ma esprimendoti anche con un linguaggio europeo. Che rispondenza c'è tra lui e la...che so io e gli altri attraverso il sociale, attraverso la filosofia, no? Io non, tu per esempio, a me non interessa profondamente se tu hai delle credenze o no.
0: Io ho 欧洲50年的萧晴，身为国际当代艺术的代表性人物。从60年代开始，便在欧洲发起多次点、太阳、气等国际艺术活动，长期对抽象艺术精神性的探讨，有着超越自我本质的关注。
2: 布鲁斯，一个意大利画家，跟我两个人创始的。1962年，那个时候我们做第三届庞图的时候，1962年，这个第一届。庞图是台湾翻译的啦，叫蹦斗，蹦斗就是点。Capire la condizione di finito nell'infinito e intuire nella realtà del pensiero la verità di essere nella purezza dell'idea la ragione di operare。这个虽然是很

0: 简单几句话几个字啊，他讲的这个整个观念蛮完整的。
1: 在一个空间的单位来讲，点真的是最小的一个单位。在抽象艺术的发展里头，这样子的一个回归到一个最简单的元素，这样子的一个诉求，应该是在那个环境容易被接纳。
2: 60年代这个他们意大利的这个有一个说法叫安妮鲁建迪，就是怒火的时代。他们这个点运动其实1961年8月21号吧就成立了啊，跟其他国际的就有艺术家，包括意大利啊、日本啊、其他啊、阿根廷啊，就也是联合这个组成的。这个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倾向于这个思想运动啊，强调这个精神性的，而不是只有表面的这个视觉性的而已。那事实上，那个这个篇章已经镶入去在60年代意大利的一个国际艺术运动的一个篇章了。

0: 太阳、能量、宇宙、气，是萧琴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灵虚解构，东西并进，反复探问。在他心中，人是非常渺小的存在，太多远古而高深的智慧，我们从未真的了解。透过不断作画的过程，萧琴将充满东方哲理的思路与现代性的笔触融合为一，在每个时期的作品中发散呼应，生生不息。
1: 从思想上去探讨，那个就不会陷在一个形式里面，而是从那个思考不同的方式，给你一个不同的这个世界，不同的一个观点的。
2: 他对于精神性的重视，高过于视觉性。我们知道，事实上他的视觉性的掌握能力是很强的，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他出国之后，他开始朝向抽象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时候整个开始去发现到艺术的精神性是一个更重要的层次。那么尤其在他找寻这个艺术的精神性的时候，他在作品中呈现出很多属于中国道家的这个精神。
1: 因为的确老庄的这个思想是应该是独一无二，非常中国的。那个思想把我带入了一个很宽广的世界，你进去以后就很宽广。他们对人生、对宇宙的看法，有深度的看法。不像西方啊，都是像自然主义那种描绘的方法。所以那个老庄的哲学的确是给我很大的启发，把我带到东方思考的路线里面，这样。

0: 萧琴他个人在创作中，他很少是基于形式上的因素去发生转变，他经常是生命的经验上，他有了新的发现，作品应该是他生命的境界的一种探索过程所做的演变。
1: 对照萧琴作品中始终散发的能量与勇气，他半生多舛的际遇反而成为他超越艺术创作之心境的原动力。

因为1990年，我女儿在洛杉矶突然去世，这个给我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就差不多搞了6、7个月，根本就不能画画，而且我也尝试画，但是画出来的东西都是很不舒畅、很压抑了，很挣扎的那些东西。但是后来我就停了一段时间不画画，突然有一天，哇，不晓得怎么搞的，天窗大开，就开始画了许多用这些造型，就是一个生命的过程，一直在走，一直在走，一直在走，而且颜色都非常强、非常明亮、非常有朝气的颜色。因为后来我就想通了，这个死亡并不是一个终结，而且是一个再开始，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有许多观念，就整个，从1990年、91年开始，整个转化了。那也就是带动了我1991年、90年以后到现在的画都很有，色彩很丰富，色彩很有朝气的那种，那种作风，因为。他的去世使我想到，这个生命是不会终结的，所以整个观念就有个大的转变。

画画这件事情对他来讲不是那么一件事，他是对生命的一个重新的反省跟接触。所以不管他借助的或是呈现的最后是一种所谓宇宙的力量也好，一种个人的能量也好，那么这一些看不见的这种生命的本质的东西，我想是他最关怀的。

其实画画对我来讲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了，我觉得一个人的这个思想的成长才是更重要。有许多事情我想到我不能够画出来，说老实话，真的，因为这个两度空间对我来讲是太有限了。

0: 我们来看看甲骨文的年，上面是河，底下是人，一个人顶着结石累累的河，这就是年。
1: 可是年不是时间的单位吗？为什么是表示拜神呢？
2: 在古代，耕种收成不易，稻子麦子一年只能收割一次，好不容易收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感谢天地的保佑，就把刚收割的禾举得高高的，来拜谢谷子和天地。所以年字有收成以及感谢天地的意思，同时代表一年也过了。
3: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4: 来，
5: 过年好！
6: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拉钩。
7: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8: 拉钩，上吊，一百斤，不许变。
7: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6: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7: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吧。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9: 正着。

就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少年时代吼，我叫军人吼，拢去爬山啦，好天啦，去爬山。啊，歹天搭球蛋好聊吼，读迄个世界即落文学的册啦，主要是罗斯的作家的甲托尔斯泰的互画啦，啊，我着。小镇甲冰河啦，啊！即马看到我就想讲，少年时代，咱参逐日去爬山的代志哦，参朋友去，啊，有当时家己一个去，去爬山的代志拢想出来哩。我前去校咧读册哩，阮大姊是上好佚佗伴啦吼。即国民校诶图啦，即我家己，我生一张大头哩，就是讲叫我大头诶，大头样诶，吼、哦，阮大姐就讲大头样叫恁爸诶，安尼啦，吼、哦。这相吼、哦，是我差不多三四回站翕诶，上古代相啦。迄阵阮老爸。我生出世几年，就去澳洲啦哩。啊，去澳洲去，11年才回来啦。
1: 1920年，许无勇出生在台南的商人家庭，自幼便是聪颖非常的孩子。
0: 可是给我记条条，这这个吼，哦，这就是我哩吼。啊，成日记条条呢，我一站，逐工中啦，中讲我唔爱翕，啊，我妈要叫做中心，逐个要做翕，但是啊，大家顾食哩，我提两个条件出来，我就爱去我妈上听话，我就爱徛在我妈边啊，啊，第二个条件就是做迄个标本的迄款鸟啊啦，哦，啊，迄个鸟啊，放在我头前，侬把它带，我才去参加迄个翕哩。
2: 他从小就是第一名，即使是在台北高校的那个阶段，以日本人为主的时候，他还是第一名。他脑袋是非常清楚、非常理性、非常聪明。
0: 啊，迄阵哦，我上爱迄个科目就是数学，啊，加这个集合啦，啊，集合这個、这個、困难的问题哦，我甲学堂真来得意吼。啊，这时间是表现讲啊，已经咱遮济岁啦。迄阵我少年时代啊，青年时代来这学校读七年哩吼、哦。啊，遐老师特别有印象的老师啦，吼、哦，啊，也我伫遐啦。
1: 在高校时期，

0: 见画家颜月桃甫是许武勇画画的启蒙，在此时便建立了延续一生的绘画观念。与颜月桃甫的初次见面，许武勇至今印象深刻。
1: 一般日本老师吼，有只有在官服啦，吼，啊，官服那只军队人咧穿的衫哩吼，啊，颜月老师入来到地吼，穿迄个真漂亮的这个西装啦，吼，啊是迄个，唔是日本人爱用的什么黑色啦、灰色啦，唔是迄款的哩，搁迄个戈壁色、黑洞的吼。哎，你戴何必色的？怎么让你啊？不当安尼，伊头壳无相像，安那无相像呢？头前拢无门吼，哎呀，表门来呢，哎呀，表门设计，嗯，头前哦，看袂头头头，看袂头前，所以阮学生啊叫伊生哦乞食，但是啊，你佮讲的话个，参人无相，就讲讲主流主义的艺术啦，吼。
0: 日治时期影响台湾美术教育至深的，一位是石川清一郎，另一位就是许武勇在台北高校时期的美术老师颜月桃甫。虽然颜月在台湾的时间比石川清一郎更长，但由于他直言的脾气和特殊的教学方式，随着石川的台籍学生们渐渐成为画坛主流之后，台湾对颜月桃甫的认识越来越少。
2: 石川跟那个颜月啊，这两个人呢、啊，最主要的这个差异就是，颜月桃甫主张啊，这个画画要用脑筋画，而不是用手画，啊，也就是你不用头脑的话，画出来的东西就不行了。台湾的画家，他是最喜欢就是直接把自然呢卡比下来哦，那或者是说稍作修改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印物象形哈、哦、那种写生的方式，但是颜月觉得这样是不够的哦。
1: 我十四岁入来这个高等学校新上课一站吼，因我第一次叫阮画图就是画上树啦。啊，先啊，这样书在画啦。啊，严格就讲，你用头脑画哦，唔当用手画哦。所以人，侪人画一款，画画较写实的吼、哦。啊，我是画迄款安尼一个花安尼开，一蕊一蕊安尼甲画落去，一蕊来叶啊，一蕊一蕊甲画落去吼。
3: 哦，所以后来有时候老师他在绘画上面有一部分，他应该也有说到颜月桃甫那时候。一个绘画的一个观念上的指导，他觉得绘画不一定是要看眼睛的，也许是心眼里面的那种景象也不一定。
1: 该讲吼，每画多头前吼，我想时间较济，差不多上月外哩开始画画吼，我画一款是人看无的啦，心内底吼。我是在面盲拢伫心内底哩，哦，用这铅笔安尼凊彩凊彩画咧吼，啊，到底要画什么花啦？啊，咋有这些牛几只啦？啊，牛车几只啦？啊，农村的厝几只啦？啊啊啊！这大绿花几只啦？

0: 这是我大学啦，吼，大学时代故事啦。啊，我老人哎，做在同学会里吼，啊，而且当家头啊，吼，这是我啦，吼，啊，这是我的同学啦，吼。
1: 1941年，许无勇从台北高等学校毕业，考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从此一面行医，一面作画，从未间断。在帝大4年，他加入美术社团塔珠会。

0: 是有点超现实，
1: 他就是傻逼戏。
2: 然后因为那时候是战争，他因为他那时候将要毕业，他会设定一个十字路口，表示说他有一个人生的惶恐，因为他的老师通口加六啊，希望他去当画家，不要当医生。然后他又认为当医生可以来养他画家的这种生涯，一种很 confused 很彷徨的心，就是在那个作品里面表现出来。

0: 战火中，许武勇回到了台湾。刚新婚的他，开始在高雄鹿竹和阿里山林场行医。从此，乡村的生活和野外风光，一直是他创作的泉源。然而，此时的台湾一点也不平静。许多年后，许武勇以浓重的笔触画了一系列关于恐怖时代的作品。
1: 他从那个阿里山在嘉义车站看到那种惨不忍睹的人的身体就被这样子丢弃在那边，好像是那种不人道的那种感觉。那另外他自己有一些朋友啊，他有一些也都受到二八的牵连。他在画法上就比较用卢奥式的，就是有你会看到非常厚的那个黑框啊，哦那种卢奥那种非常厚的肌理去表现二八的那种感觉。
2: 他有一件作品叫离别，其实他画的就是一个告别，跟他的同学告别，然后那个女孩子拿个手绢啊，那个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化身。从那件离别的作品来观察他其他的作品，应该相当程度是他有把他自己的情感或者是精神或者是看法或者是诉求放到作品里面。他在其他的台湾画家里面比较特殊的就是他对那个外在的社会的变化是有感知的，而且会进入他的作品里。所以许武勇的作品在我来看来，他的美是来自一种关照之后所产生的一个况味。

0: 你想会有脑过时的哦。沙拉吧，这是林奈罗音环啦。林奈罗音环啦，无唔对，这百货公司啦，这都吼总在走走去啦吼。啊，这个桂福林啦，台石狗啊，他们成小石山嘛，吼。啊，树啊，拢安尼弯来弯去，这弯距离，弯曲的日底牌维度啦，吼。啊，本来你贴白嘛咧画，哎呀，我也袂满足你，我得搁再加些什么趣味来才会使。我搭搁再，我家己发明的，即个讲卡不得 ，Q 比如无，弯来弯去的迄线吼，传咱这心肝内的心肝的流动力吼，好满足。啊，现在拢有迄款多较济哩。
1: 他的画法最主要就是他融合了各家之长嘛，包括鲁奥啦，包括这个毕卡索啦，包括这个鲁东啦，其他还有好几个画家啊，这个波纳尔也是啦，他都集各家之长去表现，尤其是立体派他表现的比较多，他画的不但有弹性，而且线条比较纤细。

0: 因为他是被夏加尔跟这个卢洞那种象征派的那个绘画跟漫舞编辑的处理，他后来大部分采取夏加尔的怀乡的那个情愫，那个是对他后期影响很大，因为故乡的这种，还有对台湾本土性的那个农村啊，或者说乡下哈，有人说基本的那个猪啦、低啦、碟啊啦，这些哈的，他都会有融入在他画里面，别的画家里面都没有超越这个，都是想象力不够，因为他们的习惯就是说。面对 model 或是风景或是景物，这些有一个焦点在创作的，但他不是，他是多焦点的。一个块状里面的堆砌，等于颜色也很多，都一次、两次、三次，或是刮的，或是怎么让它呈现不一样的调子，这个是它的理性的表现。
1: 不乡土，但是画家就很乡土。他这个作品融合各家之长，但是呢，有他个人的风格在里边。哦，那就在这个整个台湾的老画家之中来看的话。我会觉得他是比较不会被那种自然外形啊拘泥在里边的一个艺术家。
2: 然而，立体派的理性终究束缚了心灵，于是许无勇转向精神层面的追求。发展出自己的罗曼主义，试图透过绘画传达真、善、美的价值。
3: 他强调罗曼并不是等于浪漫，他认为浪漫是豪放不羁，但是罗曼在他的解释或者是我们的观察里面是一个深层的幸福，它不是只有视觉上的美丽。人类在战争里面所遭受到的不幸，他希望透过艺术作品来把它抚平那个心灵，所以说他认为他作品里面诉求了一个美丽，是一个幸福，是一个人间缺少的东西。

0: 我们那时候展览都会用一张相片，就是他戴手套画画，拿个那个画刀的那个很专注的那个相片。因为他，你知道他楼下看病是医生上来再画画，然后画画手会弄脏吗？
1: 看病人怎么，我有拿这列维多所在吼，拢是伫二楼哩，然后啊。你看病人手在清洁袋塞哩，用些消毒水哩。啊，别种二楼我着下只手笼哩吼，啊，你画图哩吼。假如五分钟我嘛是去顶面画图哩。这病人甲第二病人啊，五分钟吼，啊，十分钟也较好，我得这个画较济哩，啊，第二个添入去哩吼。我做医生的目的是。做医生，咱的生活互咱安定。我当我都当属于画图，目标未图。我做普通医生嘛，所以我自由画哩。啊，目的干一项呢啦，干要穿我家己心肝通到观众，这上要紧哩。所以观众看有在使，看无会图，我无画哩。
2: 他真的是个非常理性、非常聪明的。他画室就是他的家嘛，哎呀，他就在家里面画画，哦，然后你可以看到他真的非常规律，就是30号的画布统一尺寸的，啊，就像轨道一样就排在他旁边。他的桌上永远有一幅画是准备正在画的，

0: 但是讲到医生画家哈，我觉得医生画家让他在台湾的这个画坛里面哈，是一个很大的阻碍。其实那个时期没有一个画家是可以是职业画家，所以他不是当老师，就是有其他的职业，甚至是那许无勇刚好是一个医生，那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画画，有更好的经济能力来，不用去忧愁那些生存的问题。但是一般人会认为医生他就不会是一个专业画家，这一点无法解释。
1: 他是个医生的身份。哦，所以他没有说像我们现在台面上看的这些前辈画家，他有很多的那个门生啊，去跟他相互的辉映这样子。他就是一个人在追求画艺的过程里头，他就是一个人走，一个人行走比较多。我们不要去比较说谁的画好，我觉得这个比较没有意义。他比较精彩的是他如何去成为一个艺术家的过程。你可以发现说，原来在一片繁花里头，有一朵长得不一样的。哦，那就是许无勇老师。
2: 小姑娘，清早起床，听着花篮上丝窗，转过大。
0: 因为他是一个很理性、很那个逻辑架构非常清楚的人，所以我觉得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哈，他应该是非常聪明，他既理性又感性，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理性又感性的人。
2: 慢慢花浪滚滚千浪茶阳湖一起千爹娘。
3: 为了筹备自己的美术馆，也准备把身边600多幅作品整理出书，他找了摄影师来家里拍照。整理自己的作品是现在生活的重心。

咱维伽的这个作用哦，就是这物理，你传染新冠红冠，所以，即马买美术馆的目的嘛是安尼。世界是这家庭也无分，真内底黑人啊、白人啊、黄人，各色的人拢有哩吼，你和平大游行啦。我这世间哦，我心肝内的米吼，那唔知影我足艰苦哩，你方知影一下吼，是安尼啦。